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添一块，使热心；加一块，使爱心；递一块，使清新；匀一块，使工薪；加一双工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工筷，快快有爱。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添一块，是热心；加一块，是爱心；递一块，是倾心；匀一块，是恭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金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杯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金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0: 河南经济广播 FM 一零三点二，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2: 短剧还能怎么玩？

0: 好奇，大商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1: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0: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1: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0: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2: 国家记忆，
3: 海关大楼的钟声敲醒了又一个黎明。黄浦江两岸云蒸霞蔚，车水马龙。崭新的上海尽情地展示着东方明珠的绚丽风采。或许只有英姿飒爽的战士还在辉映着前辈的身影，只有横卧树丛的大炮还在记忆着昨日的硝烟。上海位于东海之滨，是举世闻名的现代化国际大都市，当时有500多万人口，10000多家工厂，60000多家商店，是中国乃至世界东方的经济金融中心。黄浦江边分布着西方列强的租界，那时的上海被称为冒险家的乐园，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基地，各种反动势力汇集，政治情况十分复杂。对于这座牵动全国、影响世界的大城市，如何攻取、如何接管，成为摆在中共中央领导人和军事指挥员面前的一个大难题。1949年4月26日，蒋介石从浙江奉化乘泰康号军舰到达上海，亲自策划和部署上海地区的防务，声称要死守上海6个月，如果守不住就要把上海搬空、打烂、炸光。国民党军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汤恩伯指挥9个军、25个师、20余万人，布防于黄浦江以西主要市区及外围太仓、昆山、嘉兴、金山等地，另有24艘军舰、56架飞机配合作战，守护出海通道。这时，上海市区内外遍布着4000多个钢筋水泥碉堡、10000多个野战工事、20000多颗地雷。在北京香山双清别墅，毛泽东亲自起草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及《约法八章》。5月6日，毛泽东致电陈毅、粟裕等，并告刘伯承、邓小平，敌人正在搬走上海物资，请第三野战军在5月10日至15日之间先行占领吴淞、嘉兴两点，封锁吴淞江口及乍浦海口，断绝上海敌人逃路。5月7日，粟裕、张震向中央军委和渡江战役总前委报告了攻占吴淞、嘉兴和围攻上海的部署。次日，中央军委复电同意。5月10日，第三野战军下达了淞沪战役作战命令，确定从第9、第10兵团并第26军首先围攻上海外围地区国民党守军，截断汤恩伯集团之一切逃路，封闭其海上通道，然后围攻上海市区，全歼汤恩伯集团或迫其投降，求得和平解决上海。1949年至1950年中苏合拍的这些珍贵的上海彩色影像，真实地记录了历史的进程。当时普通市民不希望上海变成火海，民族资本家不希望上海变成死海。毛泽东审时度势，要求军政全胜，几次明确指示解放军不要急于攻占上海， 一定要充分做好政治军事的准备工作，待机而动，尽可能减少战争带来的损失。陈毅把上海战役比喻为瓷器店里打老鼠，粟裕则提出，为了保证上海完整接收，宁可网开一面，让汤恩伯率领的守城之敌逃窜。这里是离上海不远的小城丹阳，70年前5000多名接管干部正在这里集结。从1949年4月底开始集训，进行城市政策和外交政策教育，部署接管城市的各项准备工作。陈毅亲自给接管干部做动员报告，他批评了有些战士进城后的违纪行为，告诫指战员，入城纪律是入城政策的开始。解放军在前线打仗是勇敢的，但是进城后要虚心谨慎，我们野战军在城市里不能野。5月12日，第3野战军对上海外围发起进攻，上海战役正式打响。第10兵团迅速攻占了浏河、太仓、嘉定、昆山、罗店、南翔等地，第9兵团快速攻占了平湖、金山卫、奉贤、南汇、嘉兴、松江、青浦。国民党军上海外围阵地1道防线全部扫清。紧接着，解放军开始攻击2道防线，国民党军上海外围主阵地。第3野战军分东西两路向吴淞口夹击，东路第9兵团的进攻相对顺利，西路第10兵团从吴淞西侧猛扑乐浦、浏杭、洋行地区，进行了一场上海战役中最为惨烈的战斗。第28军攻击浏杭镇的国际电台，遭遇国民党军子母地堡群的强烈阻击，解放军好不容易攻了上去，又遇到地雷区、电网和竹签阵，部队反复冲击，直至深夜才拿下4个地堡群。天刚亮，国民党军突然开炮反击，一发发炮弹砸向地堡群，解放军猝不及防，伤亡惨重。第29军攻击乐浦，多次冲击接近街区，双方展开白刃战，各个街区不断易手，混战长达40余小时。5月14日到17日，第28军、第29军攻击受挫，伤亡8000余人。第10兵团随即改变战术，先以火力覆盖国民党守军阵地，然后以突击队爆破碉堡，采取进破作业方式，步步为营，不断挤占国民党军阵地。随着阵地的不断紧缩，国民党军的士气则越来越低。至5月19日，第28军终于拿下洋行和浏杭国际电台。5月22日，第29军攻克乐浦。东路第9兵团奋勇挺进，第31军进逼浦东，经过10小时激战，攻占周浦镇。第30军抢占奉贤海堤，直趋白龙港。5月19日，两军会攻高桥，经过3天激战，攻克高桥。第3野战军全部攻占上海外围阵地，部分攻占主阵地，从两翼向吴淞口张开了前口。汤恩伯见势不妙，匆匆逃到吴淞口外的军舰上，他唯恐断了逃路，接连抽调了3个多军守护上海的南北两翼，市区兵力相对薄弱。5月23日夜，粟裕得知情况，抓住战机，指挥部队向上海市区发动总攻。他调来了正在休整的第23军和第25军，进攻上海的解放军达到了10个军，形成牛刀杀鸡之势。粟裕以4个军的兵力先取浦东，经过激战，各部队会师吴淞口， 肃清了苏州河南岸的国民党军。

断了上海守军的最后退路。5月25日，在苏州河边爆发了攻占市区的最后战斗。国民党军据守苏州河北，以32处高大楼房和工厂、仓库等建筑物为掩护，居高临下，交织成火力网，封锁河面。每个桥头都有碉堡固守，河岸还有坦克巡逻支援。为了保护好上海这个瓷器店，按照司令部的命令，参战部队不能使用重炮轰击，也不能用炸药爆破，只能用轻武器进攻，战斗打得十分惨烈。第27军军长聂凤智指挥部队展开攻击，一波波队伍冲上去，一个个战士倒下来，激战一上午，还是没能冲过只有30多米宽的苏州河。第27军所属济南第一团刚刚歼灭了苏州河南岸的国民党军，就开始了与北岸的国民党军的战斗。他们面对的是既反动又顽固的国民党青年军第204师。济南第一团的战士扑上去，国民党青年军的火力网射过来，许多在淮海战役、渡江战役中立下赫赫战功的英雄倒在了苏州河边。第27军指战员开始寻找减少牺牲、制客顽敌的好办法。时任第235团7连指导员迟浩田带领2名战士立了奇功。迟浩田他们发现了一个下水道的入口，趁着夜黑星暗钻了进去。他们趟着污泥浊水，一身脏，满脸黑，一下子摸进了对岸的国民党军营房。中共上海地下党组织也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查到了国民党淞沪警备副司令刘昌义的电话，聂凤智随即与他通话，小以大义，指明出路。刘昌义于5月26日率部起义。在历时16天的上海战役中，解放军共歼灭国民党军15.3万人，除汤恩伯以及50,000国民党军从海上逃跑外，其余全部被歼。上海战役中，毛泽东一方面严令部队要保护外国侨民，一方面明令部队要与帝国主义势力针锋相对。黄浦江内有悬挂外国旗帜的军舰载运国民党军队向解放军攻击，粟裕报告中央军委、渡江战役总前委，请示处置办法。毛泽东断然便是，黄浦江是中国内河，任何外国军舰不许进入，有敢进入并自由行动者，均得攻击之，有向我发炮者，必须还击，直至击沉、击伤或驱逐出境为止。第3野战军部队奉令行动，严阵以待，游弋于吴淞口外的帝国主义军舰不得不悄然离去。蒋介石集团挑拨帝国主义武装干涉的阴谋，连同帝国主义的炮舰政策一起宣告破产。

上海枪声停息后的第一个清晨，市民们打开家门，惊奇地发现马路两侧湿漉漉的路边上睡满了身穿黄布军装的解放军战士。英勇攻取了大上海的胜利之师没进民宅，却酣睡大马路边。毛泽东得知了不入民宅的规定后，一连说了四个很好，高兴地夸赞铁的纪律和铁的军队。

0: 就了百战百胜的威武之师，成就了赢得民心的文明之师。
1: 为了保证完好的接管大上海，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中共上海地下党组织领导了声势浩大的沪场沪校斗争。具有三次武装起义光荣革命传统的上海工人走进工厂，走上街头，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上海地下党组织扎扎实实地建立了统一战线，争取和团结了一大批爱国民主人士、有影响的工商业家、文化科技界的著名人士和专家，以及对方营垒里的重要成员。他们动员国民党上海市代市长赵祖康等一批人留了下来，不去台湾。这些卓有成效的工作为接管、恢复、建设大上海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49年5月27日，上海宣告解放。新生的上海，自来水照样流，电灯照样亮，电话照样通，工厂、学校、室内建筑保护完好。此前，毛泽东广泛征求了党内外同志的意见，决定由陈毅出任第一任上海市市长。5月28日，上海市人民政府正式成立。容光焕发的陈毅阔步走进市政府大楼，满怀信心地开始了上海市市长的工作。1949年6月2日，第三野战军一部解放长江口外的崇明岛，至此渡江战役胜利结束。蒋介石顽固抵抗，等待国际帝国主义势力干预的阴谋破产了，国民党当局搬空打烂炸完上海的企图破产了，中国共产党和人民解放军以军政全胜的雄姿走进了大上海，不仅保护了上海这个瓷器店里的瓷器，而且消灭赶走了老鼠。上海的解放大量歼灭了国民党守军，把上海完整地交给了人民，展现了人民解放军威武文明之师的光辉形象，取得了军政双胜，为恢复和发展新中国的国民经济创造了有利条件。
2: 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3: 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家。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4: 遇见设计，出彩郑州。8月18到20日，2026郑州设计周在郑州国际会展中心盛大举行。门窗定制、花园庭院、别墅装饰、厨电卫浴、非遗文创，全链选材一站搞定。重磅设计大赛同期举办，参观热线400-004-6588。
5: 勿忘国耻，铭记历史，警钟长鸣，铸盾中原。河南省人民防空办公室郑重提醒您，9月18日上午10点到10点31分，全省将组织进行人民防空警报示鸣。您听到防空警报后，请勿惊慌，保持正常工作和生活秩序。
3: 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家。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6: 福彩快乐吧！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8月28日起连续派奖22期，选二、选五、选六、选九，4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中国福利彩票。
7: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

0: 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1: 国家记忆，西安，古称长安，在中国历史上先后有10多个王朝在此建都。西安地处关中平原中部，北边渭河，南依秦岭，八水润长安。1949年3月，国民党军西安绥靖公署主任胡宗南在西安六古庄招待所设宴。席间，胡宗南色厉内荏地宣称，西安得失对战争全局关系很大，我们决心坚守西安。当时的西北战场随着国共两党力量的变化，战场形势急剧改变，西北人民解放军的作战兵力由解放战争初期的4万余人发展到15.5万余人。而此刻身在西安的胡宗南日益显得惶恐不安，他正在密切关注着太原的局势和发展，一旦太原失守，华北解放军一定会挥师西北，西安将会成为解放军的下一个进攻目标。别看胡宗南志大才疏，这次的判断倒还沾边。事实上，毛泽东对增兵西北一事早有考虑，他在1949年2月12日给彭德怀的复电中说，太原大同解决后，华北3个兵团23万人可全用于西北，至少要把18兵团、19兵团调往西北作战。1949年4月24日，华北军区部队解放太原。4月25日，胡宗南部开始从铜川、涂城、龙阳镇地区后撤，至4月底，先后撤至三原、泾阳、高陵、临潼。于西安以北跨泾渭两河，形成拱卫西安的弧形防御阵地，企图与青海马步芳集团、宁夏马鸿逵集团相配合，以陕中陇东为防御重点，阻止人民解放军西进，确保西北屏障西南，并准备在形势不利时经汉中退据四川。为捕捉战机，5月3日，第一野战军第4军进入铜川耀县地区，第一军进至美元留区地区，第3军进驻金瑶岛贤地区，第6军进抵甲区龙阳地区，第2军进至萧谢羌白地区。5月17日，天还未亮，胡宗南下令执行紧急疏散计划。临走前，他将防守西安的任务交给了西安警备司令杨德亮。1949年5月中旬，第一野战军首长得知胡宗南集团全线撤退后，决心不等第18、第19兵团到达，即开始进军陕中，命令第一军向临平、岐山穿插，第二军向咸阳、武功方向追击，第3军进至临平及其以西地区，第4军攻克礼泉前线后进占关头、建军地区，第6军经咸阳向西安挺进。5月18日，第一野战军第6军配合第2军攻占咸阳后，于5月19日进至西安西北部的天然屏障渭河边。解放古都西安是陕中战役的重要目标。由于国民党军炸毁了咸阳大桥，破坏了船只，又在渭河对岸修筑了工事，时值雨季，河水深1米以上。5月20日凌晨，在密集的炮火掩护下，第一野战军第6军军长罗元发率部来到渭河北岸，准备强渡渭河，直逼西安。

0: 城下。5月20日上午8时，驻守西安的国民党第十七军未曾迎战，就向城南撤退，进入秦岭。上午11时，当第一野战军第六军第十七师第49团攻至西安西门时，国民党西安团管区和民众自卫总队宣布起义，解放军顺利进入城区。同时，第16师第46团由西安南门攻入，第17师第48团攻占飞机场，第17师第50团乘火车进占西安火车站，迅速夺下西安北门，抓捕了一群一群的俘虏。5月20日下午20时，西安正式解放。第六军进入西安以后，为了便于联系，军部设在杨虎城将军的公馆指援。5月21日，第六军举行了庄严的入城式，几十万西安人民纷纷涌上街头，热烈欢迎人民子弟兵进城，西安解放了。但国民党特务和退守秦岭的胡宗南第十七军的威胁如箭悬背，同时拥兵观望的马家军亦虎视眈眈，解放的西安城并不平静。
1: 国民党从西安撤退的时候啊，就是军统以前的遣散人员一律召回，都做遣俘部署。
0: 面对潜伏的大量特务，如何解决这些问题，摆在了西安公安局长王超北的面前。1949年5月29日，第一野战军第一、第二、第七军被编为第一兵团，由王震担任兵团司令员；第三、第四、第六军被编为第二兵团，许光达为司令员。西安解放，胡宗南退守秦岭，第一野战军建制陇东地区，青海马步芳、宁夏马鸿逵深感唇亡齿寒，处境孤危，认为鉴于甘肃东翼暴露，兰州感受威胁，绝难自保，必须夺回西安，宁甘青诸省始能安全。他们急电国民党广州政府，提出只要胡宗南不撤退，与其配合，他们保证夺回西安，保住陕西。正处全面溃退中的蒋介石对此欣喜不已，立即电示胡宗南配合二马行动，企图重占西安。5月18日，青海马步芳出任西北军政长官公署代理长官，宁夏马鸿逵出任甘肃省代理主席。从1949年5月底开始，马步芳、马鸿逵开始调兵遣将，企图先夺咸阳，再袭西安，经三原以北与解放军决战。马鸿逵出动3个军、2个骑兵团和1个炮兵营，共计40000余人，组成宁夏兵团，集结于平凉、固原地区。马步芳出动2个军，约40000人，组成陇东兵团，集结于宾县、荆川、灵台一带。另再派出1个军，组成陇南兵团，集结于千阳、陇县。各兵团统归马步芳之子马继元指挥，会同胡宗南的第18兵团和第5兵团第36军，共计30多个师、20余万人，实施联合反扑。5月26日，第一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彭德怀、副司令员张宗逊、赵寿山向中央军委报告上述情况。毛泽东当日复电，目前胡马两军配合在长武宝鸡之县，企图阻我进攻，而我18、19两兵团尚需3-4星期后才能到达西府地区，以你们现有兵力可以打胡，不能同时对马，而欲同时对马，必须等候18、19兵团开到，

0: 至少一个兵团开道，方有把握，否则无把握。因此，你们应耐心等候三四个星期，不要性急。待十八、十九两兵团开道，打几个好仗，即可直取兰州，基本上解决西北问题。6月7日，第61军先头部队第182师到达西安，接替第6军防务。为打击胡马联合反扑，6月9日，彭德怀命令第7军和第18军尽速运动，以便不失时机参战。第18兵团每天以40公里以上的速度急进，到6月14日、15日，第18兵团各部进抵咸阳、长安、灞桥、临潼地区。6月13日，马继元率第82军越过马鸿逵宁夏兵团第11军和第128军的防线，在炮火的掩护下对咸阳发起猛攻。第18兵团第61军予以顽强抗击，给其重大杀伤。面对呼啸而至的骑兵，这些侦察兵没有选择退却，而是选择阻击，给主力部队赢得准备的时间。
1: 他们就在那个城外面一个坟地，利用那个坟包抵抗，就这样争取了3个小时，敌人冲过来以后把这10几个人全部砍死。
0: 6月13日，第181师与马家军7、8旅正式展开激战。
2: 一来呢，就别说匹马，有的连队整排整班都比人家高脚了。
3: 所以，就说这个教训以后呢，61军的维吉军长都组织这个61军的181师、183师2个师的这个自动火器。轻机枪、重机枪集中起来打，就那一仗把它全部打垮了。
0: 最终第181师经历13个小时激战，赴马家军第82军第248师师长韩有禄一下2000余人，迫使马继元退守礼泉一线，取得了进入西北后的第1个胜利。咸阳守住了，但是西安依然处于胡马联合反扑的阴影之中。面对虎视眈眈的马家军，指战员们心里并没有底。1949年，西北局召开紧急会议，放弃西安还是坚守西安，成为本次会议争论的焦点。
4: 当时可供选择方案之一就是撤出这个西安，是吧？撤到一个相对安全的这个地区是可以的，是吧？但是一个，但是第二选择呢，就是我就是要叫你坚守，对不对？坚守西安，坚守洛阳，等待时就被他们到了。彭德怀善于打硬仗，打了恶仗，养成了谁敢横刀立马为我彭大将军的这种作战风格。
0: 随着第18兵团到达西安，第19兵团向西安靠近，胡马的反扑也走到了尽头。马家军见势不妙，纷纷后撤。西安城总算有惊无险，却依旧险象环生。胡马联军依旧对西安呈犄角之势，西安的威胁依旧没有彻底解除。6月5日，第19兵团自晋中地区出发，到7月3日，第19兵团、第63军、第64、第65军全部进抵富平、三原、高陵、泾阳地区。西北地区敌强我弱的形势发生了根本变化，第1野战军增加到12个军、35个师，共34万人，连同地方部队已达40万人。而且兵力集中，士气高昂。西北国民党军虽仍有40万人，但兵力分散，士气低落。 这表明歼灭胡马集团、解放大西北的条件已经具备。7月6日，彭德怀主持召开了第一战军前委扩大会议，传达了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关于歼灭胡马的作战方针，即前马打胡，先胡后马的方针，决定在西安以西、宝鸡与咸阳间的渭河流域发起胡梅战役。
5: 先打胡啊，先打马啊，这个有好几次考虑，反反复复的。
6: 当时一野的首长认为嘛，胡宗南集团兵力多，而且他位置啊在西安以西的福美一线，打他还比较好打。如果能够消灭胡宗南军队的主力，西安的安全得到保障。另外下一步呢，打马家军，胡宗南也不会增援了。
0: 7月10日，福梅战役开始，担任前置两马任务的第十九兵团首先行动，按计划进入前线礼泉以北高地构筑工事，使马步方部、马鸿逵部不敢轻举妄动。第18兵团第61军向五子镇地区胡宗南部第17军第12师残部发起攻击，歼敌2000余人。在渭河北岸，第一野战军第2兵团与礼泉向西渡过西水河，从胡马两军防线之间直插胡宗南部侧后。担任穿插作战任务的第4军隐蔽行动，一夜前进70多公里，奔袭罗局镇，切断胡宗南部西逃退路。与此同时，在渭河北面的咸凤公路和陇海铁路沿线，第18兵团和第1兵团第7军分三路由兴平向西攻击前进，到7月12日已攻克武功。至此，第一野战军从东北西三面将胡宗南部4个军包围在岐山、扶风、眉县之间的渭河滩上。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如此大规模的作战，后勤补给的问题又该如何解决呢？
7: 几十万大军在这里打仗，部队每天都要吃要喝还要渡河，怎么办？以习仲勋为书记的西北军专门成立了资遣委员会，把关中的老百姓啊全都动员起来了。7月10日福梅战役打响后，骡马队、大车队、担架队跟随部队啊浩浩荡荡。
0: 7月11日夜里，胡宗南部开始沿陇海铁路向宝鸡撤退，第一野战军在罗局镇奋力阻击。这是罗局，一个普通的村镇，但在70年前，这个小镇成为决定福梅战役胜败的关键节点。
2: 这后路要是堵不住的话，敌人就跑了。他5个军了，你堵不住，他跑到宝鸡群就不好办了。
1: 但他往哪跑了？最好的地方就往哪儿？就往眉县车站跑，坐火车跑。所以敌人的话也就集中兵力攻那儿，说4军呢就在那儿，一个守着罗局镇，一个守着眉县车站。咱们的部队呢，战斗一个连战斗最后就剩下不到一个班的人，就能把敌人顶住，你就到不了车站里面，你就过了，就上不了火车。
0: 1949年7月12日，第2兵团第4军先后打退了国民党军10余次集团式的轮番冲击。
8: 临时做工事，在地里挖工事，来源来度，但是这下的命令了，死命令了，坚决的就死冲，所以这是打得非常残酷。
0: 激战5小时，胡宗南部已溃不成军，
9: 把敌人打到那个渭

0: 火里边去了嘛，敌人从这个火里边逃跑了嘛。
1: 7月14日凌晨3时，第二兵团第四军第十二师占领宝鸡，第一兵团第二军占领宝鸡南面的义门镇。历时4天的扶梅战役宣告结束。第一野战军以伤亡、失踪4600余人的代价，歼灭国民党军44000余人，收复解放了武功、梅县、扶风、岐山、凤翔、永寿、临游、宝鸡、千阳等9座县城。
0: 扶梅战役的胜利也确保了西安的安全，也就粉碎了蒋介石反扑西安的阴谋，彻底粉碎了他这个阴谋。
1: 扶梅战役的胜利割裂了胡宗南与二马两集团之间的联系，也使得解放后的西安真正稳固在人民手中。西安这座承载了10多个王朝兴亡、见证了无数王侯将相荣辱的古都，在人民的手中重放光彩。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装修认准几何整装 ，AI 云监理实时监工，施工全程透明可看，报价零增项，无隐形消费，基材终身质保。几何整装一站式打造理想新居，样板间火热征集中，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2: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3: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2: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3: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2: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4: 妈妈，我们明明会说家乡话，为什么还要学普通话呀？
5: 孩子，家乡话是咱们的根，藏着老家的温暖，但普通话是所有中国人的通用语言呀。
4: 通用语言？
5: 是啊，你出门旅游啊，上学读书啊，遇见全国各地的小朋友，说普通话就能顺畅地聊天交朋友，再也不怕听不懂对方了。
4: 咱们国家有很多种语言吗？
5: 对呀，咱们中国地大物博，56个民族，天南海北的人，如果各自说当地方言的话，那很多时候根本听不懂彼此在说什么。而普通话呢，统一了汉字的读音，我们读古诗讲故事，可以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能被每一个中国人听懂传承下去啊。
4: 普通话可以让全中国的人们都能懂得彼此，心是在一起的。
5: 对，大家同心同德，一句普通话，一颗中国心。
6: 10米外六亲不认，100米外人畜不分。
7: 是的，
6: 这就是我，是不一样的人间烟火。但高傲的不是我的气质，是我模糊的眼神。这些痛，只有近视的人才会懂。而如今被近视盯上的，更多的是孩子们。2018年全国儿童青少年近视调查结果显示，我国儿童青少年总体近视率为53.6%。即1半以上儿童青少年患有近视，其中6岁儿童为14.5%，小学生为36%，初中生为71.6%，高中生高达81%。

0: 奶奶说，
1: 得了近视不要怕，广告说能治。
0: 大伯说，滴眼液、按摩、治疗仪都有用，我朋友圈就有人治过。小姨说，
1: 常戴眼镜度数会越来越高，现在能不戴就千万不要戴。
0: 表哥说，长大了做手术就好，小时候干嘛瞎操心。 No 这些观点你可都别信，近视患者的眼球整个结构和功能都会发生变化，眼球变形就像人的个子长大了不可能再缩回去一样，而且一旦发展成了高度近视，还容易导致一系列严重的并发症甚至致盲。目前并没有能够治愈真性近视的方法，所有声称有奇效的科技都是骗局。近视发生后第一时间应该做的是科学诊断，坚持按需佩戴眼镜，延缓近视的发展。近视虽然不可逆，但它可防可控。让孩子保持正确的读写姿势，坚持每天2小时的户外运动，避免长时间近距离用眼，都可以有效避免近视的发生。这条关于近视的视频快转发到你的家庭群，孩子们动起来吧。

0: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酱源酱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
1: 福彩快乐吧，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8月28日起连续派奖22期，选二、选五、选六、选九，4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中国福利彩票。
2: 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佳。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0: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3: 河南经济广播 FM103.2 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4: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声临其境。
5: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4: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5: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4: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0: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酱源酱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
6: 少喝酒，喝好酒。

0: 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1: 接下来这个消息的关键词啊，是50岁专项补贴。好视力25周年庆，关爱中老年眼健康。特别在咱河南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听众。如果您的眼睛模糊发雾，看东西特吃力，经常一个东西看成俩，楼梯不敢下，走路就怕摔，还动不动就流眼泪的，赶紧拿出手机。今天不限地区，不限人数，只要打好视力电话购买，先多给您78元蒸汽眼贴，让您拿去感受效果，每人仅限一份。快打400-870-7366，400-870-7366。这款眼贴啊非常不一般，它是好视力全新推出的功能型眼贴，更是航天联名的，品质和口碑都有保证。尤其升级采用的高科技促渗技术，能让眼贴里的中草药精华加倍渗透吸收，贴完您就会发现眼睛就像被山泉水洗过一样，特别清爽，特别亮堂，看手机上的小字儿不费劲儿了。今天只要您年纪在50岁以上，拨打电话400-870-7366，400-870-7366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还送草本健康枕，再加豪华版收音机，整整3重大礼，50岁以上听众人人有份儿。电话最后报两遍：400-870-7366，400-870-7366。
2: 基金、保险、债券、银行理财，投资方式这么多，到底应该怎么选？
0: 听听耳边有财怎么说
3: 的。从这个中长期的视角来看呢，目前已经是本轮国内
4: 规定对个人养老金投资基金业务专门份额做出。
2: 耳边有财，财富就在您耳边。
0: 耳边有财，您耳边的财富顾问。
5: 这里是耳边有财，我是记者吉星。本期给大家带来特别专题《新能源车险投保指南》。今天播出第一集《新能源车投保新在哪》。对话的嘉宾是上海财经大学金融保险研究所所长苏芳教授。苏芳教授您好。
6: 啊，您好吉星，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5: 近些年一个直观的感受就是马路上的新能源汽车是越来越普遍了。市场增速的角度来看呢，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数据显示，去年国内新能源乘用车的销量是654.9万辆，它同比增长了94%还要多。那渗透率方面呢，截至去年底，我国新能源汽车的保有量约为1310万辆，同比增长了67%还要多。那值得注意的是，去年新注册的车辆中，新能源汽车占比为23.05%，这个数字呢已经提前实现了国务院办公厅此前印发的一份新能源汽车发展规划中的2025年要渗透率要达到20%的这样一个目标。那我们可以看到，就是新能源汽车的销售市场是非常火热的，而且未来是还有很大的增长空间的。那苏芳教授，您认为与传统燃油汽车相比，新能源汽车它在投保过程中会有哪些新的痛点和新的需求？比如说它与传统燃油汽车在三大件方面呀、软硬件设施呀、以及交充换电的技术呀，都发生了一些质的变化，那这其中产生了哪些投保的痛点和需求？
6: 正如您刚才所说的，就是这个新能源汽车和传统的燃油车相比，它的技术是不一样的。那么这个不一样的技术，实际上它是衍生了一个不一样的风险。而保险呢，是应该跟这个标的物的风险是要保持一致的。所以我们既然有了一个新的标的物，我们就应该要有一个新的和它相对应的保险产品。所以新能源汽车的出现实际上是产生了一个新的保险产品的这样的一个需求。那么我们过去呢，我们还是在按照传统的燃油车的那个保险条款来承保新能源汽车，所以这样子呢就产生了一些错配。所以也就是说，我们需要对传统的燃油汽车保险进行改革，去为新能源汽车根据它的技术和风险来设计专属的保险条款。
5: 那为了让消费者买得更放心，用得更安心。

0: 新、区别于传统燃油汽车的有针对性的新能源汽车保险至关重要。那请您再给大家介绍一下，基于此，车险产品目前做了哪些方面的创新？
1: 那我们看到了，前段时间呢，我们出台了新能源汽车的商业保险的专属条款。那么这个专属条款呢，就是在我们传统的燃油车的保险条款的基础上，根据新能源车它自己的出厂时候的设备的配置，包括它的技术所带来的风险，而进行了调整和修改之后的一个新的条款。那我们知道，燃油车它是用汽油的。那么它的里面的有一个发动机，然后呢，它的这种传导的技术和新能源车不一样。新能源车呢，我们是用电池的，那么电池里面有电机，有三电的系统，包括电机、电池和电控。同时呢，这个电池它所具有的和燃油不一样的这个风险，那么它势必需要更换我们原来的条款。还有呢，它的这个电池所带来的给汽车带来的自燃的这种风险。以及它外部的像充电桩啊，还有电网这些设备所具有的一些特定的风险，在原有的燃油车的条款基础上进行了修改和变更，使得它的风险保障更能够去满足新能源车的这种风险的痛点。
0: 好，那在政策和行业的共同推动下，新能源车险产品也在逐步完善，但同时呢，也出现了车主喊贵、险企喊亏的现象。那从车险价格来看，新能源车险的价格要普遍高于同级别的燃油车。新能源汽车国家监测与管理平台的数据显示呢，去年新能源汽车的总体保费规模约为650亿元，然后新能源车险单均保费为4139元。这个数字呢，比燃油车单均保费要高出81%。那据您的观察和了解，新能源车险出现这样一个保费水平差的原因是什么？
1: 我们从这个保险产品的定价原理来看吧，那保费水平它肯定是和我们的风险是保持一致的。同时呢，我们知道我们的中国精算师协会出台了一个这种费率的一个参考的一个表格。那么中国精算师协会在出台这样的一个表格的时候呢，是集合了国内的包括车企、还有险企、还有这个学者们。就是对新能源车的风险进行了分析、评估和判断，是基于大量的数据的基础上算出来它的一个出险的一个概率，然后根据这个出险的概率呢，来反过来确定我们的保险的费率水平。所以说，可能对于某一个车主来讲，他会觉得我的这个新能源车，我按照新的条款之后呢，那么我的这个风险。我自己觉得我的风险没有什么变化一样，为什么保费会变呢？那么其实这个就是我们将风险细分之后的一个结果。我们在定价的时候呢，实际上我们的费率因子啊，我们说汽车嘛，包括三个方面，我们把称之为叫重车、重人和重地，也就是说你车辆的风险，还有你人的风险，还有你这种使用车辆的这个地域的风险。对于这个车子最终的风险的一个影响，那我们可以去分析，重地肯定是没有变化的。你不管是新能源车还是这个燃油车，你开的这个地域都是没有变化，原来就在中国，现在还在中国开。然后呢，重车呢这个因素变化是非常大的，因为这个新能源车它毕竟从技术上来讲，那么它可能的风险发生的概率呢要大于燃油车这一块呢。从个人和消费者的角度来讲呢，他是没有感受的，因为他只知道他自己的经历，他不知道一个基于整个行业的一个平均数据的这样的一个结果。从人来讲呢，其实从个人和消费者的角度来讲也没有感受，但是我对于从人这一块呢，其实我很有感受的，可能是我自己是做保险的吧，我开车的时候呢，我就比较喜欢去观察。然后我在路上我就观察到一个比较有意思的一个现象啊，就是那种，相对来说开车比较急躁的啊，这种横冲直撞的，或者说叫做加塞儿的感觉，新能源车比较居多一些。所以这个从人的这个因素呢，从个人来讲，哎，我是一个遵纪守法的一个好司机， 然后我开了一个新能源车和开人燃油车，我的风险其实并没有什么一个大的变化，但从一个群体来看呢，它的风险其实差别是蛮大的，然后这个差别势必会影响到它最终的这个出险的结果上来。所以我根据我观察的这些现象，我觉得它的这个保费的水平差主要是体现在重车和重人这两个因素上所导致的这个风险的不一样。
0: 好，那您的预测，如果未来新能源车更加普及，然后新能源车险的产品设计也更加完善，这些因素共同作用下，未来新能源车险的价格，包括它的定价的一些参考的一些标准，会不会有所变化？
1: 这个呢，肯定是我们说未来随着数据的增多，因为我们的新能源车越来越多了，那我们的数据就会变得越来越多。其实我们在上海还有一个新能源车的一个中心，在他那里呢有着上海的所有的新能源车的数据。其实新能源车，因为我们知道它的装备和我们的燃油车不一样嘛，在它的后台可以追踪到每一辆新能源车它是处在停驶的状态还在行驶的状态，然后它有没有出险或它设备的一个状态都有。那么随着我们的新能源车的使用越来越普及，技术越来越完善，那么我们的出险的概率它肯定就会下降。然后另外一个呢，随着我们的车辆数逐渐的变多，我们知道大数法则也是我们保险定价的一个基础，它的一个大致的意思就是说，随着你的样本数的增多，那么我们观察到的这个出险概率和我们理论上算出来的出险概率之间的差距呢会越来越小。所以说我们说随着数据的增多，那么这是大数法则的一个基本要求，随着技术的完善，那么这会使得我们的出险的概率降低。那么这些因素，然后呢在随着我们开新能源车的越来越普及，那么因此我们开新能源车的这个特殊群体的平均年龄或者平均的出险概率就和我们燃油车的差别不是非常大了，那么这个时候呢我相信价格呢会有一个走低的一个趋势。
0: 那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个指标，就是出险率和维修成本。那据中赞产险统计呢，从车损险来看，各种使用性质的新能源车出险频率几乎均高于传统的燃油车。那其中呢，家用的新能源车出险率高达 30%， 显著高于燃油车 19% 的出险率。那新能源车的安均赔款呢，也较燃油车要高出近600块。那可以发现，新能源车的出险频率和安均赔款是都比较高的。那是哪些原因导致了它的赔付率会显著高于传统的燃油车呢？
1: 为什么它会造成这个新能源车的出险的概率和安均赔款是高于了我们燃油车的？其实如果我们要从风险的影响因素来讲呢，还是从从车从人和从地的角度来说。所以我观察到的，因为我可能做保险呢，我对这个汽车技术这块呢不太熟悉，所以我对人呢是比较关注的。其实在开车的过程中，这个人的因素是很重要的，就你看他一个不同的人，他开车的习惯是不一样的，那么所以说他这个人他开车的习惯不一样，会导致他的车辆的发生事故的概率是不同的。而我们现在呢，平均来讲啊，我们虽然我没有去统计，但是我相信我们平均来讲，我们开新能源车的车主的平均年龄是低于燃油车的车主的平均年龄的。然后呢，年轻人他的一个性格特征就是他比较急躁，然后他不够沉稳啊，然后呢他可能有的时候呢这种规则性啊或者规律性呢不是很根深蒂固的啊，他不会像年纪大的人那么佛系开车的时候，所以说呢人的因素导致的这个出事的概率呢，我觉得还是不容小看的。
0: 这其中存在一些比如车辆的技术方面的一些问题，比如说它新能源车的一个电池啊电机啊这些三电系统，它的维修成本只要出一次事故会比传统燃油车也高出很多啊。
1: 对，
0: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2: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 遇见设计，出彩郑州。8月18到20日，2026郑州设计周在郑州国际会展中心盛大举行。门窗定制、花园庭院、别墅装饰、厨电卫浴、非遗文创，全链选材一站搞定。重磅设计大赛同期举办，参观热线400004。

0: 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1: 风姿结余不多不少，想要投资怎么才好？
2: 耳边有财，投资策略全知道。
1: 买基金，投保险，读财报，直击投资痛点，看得见的机会，听得见的财富。
2: 耳边有财，财富管理好帮手。
3: 耳边有财，我是记者吉星。那本期节目和大家一起来探讨新能源车险投保指南，对话的嘉宾是上海财经大学金融保险研究所所长苏芳教授。新能源车险业务有诸多痛点和新特点，刚刚苏芳教授已经做了非常详细的介绍，但是毫无疑问，新能源车险的市场潜力是非常巨大的。据了解呢，它已经成为了车险行业的一个第二增长曲线。各上市险企二季度偿付能力报告相关数据显示呢，超过七成的险企车均保费较第一季度有所上扬，新能源车险是保费较第一季度有所上扬的一个主要原因之一。那同时我也关注到，就是除了传统险企，不少车企也开始入局保险业务，尤其是造新能源汽车的这些车企表现得更为积极，似乎主流的几家造车新势力都已经在布局了。那请您给大家详细梳理一下这个现状。
4: 比如说这个小鹏汽车，它在2018年呢成立了保险代理公司，然后特斯拉呢是在2020年呢也成立了保险经纪公司，蔚来呢是在2022年1月份呢成立了保险经纪公司，并且呢还收购了汇顶保险经纪，然后理想汽车呢是在2022年6月份呢收购了银建保险经纪。那么这些公司呢，其实它成立保险代理公司也好，成立保险经纪公司也好，那么它是一个保险中介的一个概念。但是比亚迪呢就没有跟上述的这些汽车车企呢采取了不一样的行动，它是直接收购了易安财险，并且更名为深圳比亚迪财产保险公司，也就是说直接就这个参与了保险市场的这样的一个竞争了。那我们看到为什么这些车企它开始入主这个保险市场了呢？其实我们可以从车险的销售的这个过程来看。比如说我们的第一辆车，我们买车的时候我们在 4S 店买的，那么我们一般在买车的时候呢，我们就会把这个车险同时就在 4S 店办理了，所以说 4S 店呢它是我们保险公司去销售车险的一个重要的营销渠道。因为我第一年在某家保险公司投保之后，那么除非我这个第一年的这个经历或者理赔的经历给我带来了非常不好的体验，否则一般来说在第二年我再继续投保车险的时候呢，一般而言我是不会换保险公司的。那么也就是他新车参加了哪个保险公司的保险，他后续很可能就会继续在这家保险公司继续投下去，成为老客户了。那么因此 4S 店呢一直都是保险公司去角逐的重要的这个营销渠道。那么在过去的这个保险实务中呢，当然双方也有很多博弈了，当然一般都是这个4S 店呢占据上风，因为我们说渠道为王嘛。那么现在呢，我感觉的是这个车企呢他也看到了这样的一个业务，同时呢他还不仅仅想去局限于我给他充当一个营销渠道的这样的一个角色，我还要更多的去参与到这个汽车车险的这样的一个分羹吧，我们在这个蛋糕里面我们再分多一块。所以说从竞争的角度来讲呢，我想这是车企去入主保险市场的一个原因。那么另外一个角度呢，如果说从为我们的客户去提供一个全产业链的服务来讲，那么所以说他们也把自己的触角呢延伸到这个保险市场的这一端来了。所以我觉得这个呢是对于保险市场来说呢是一个信号，也就是说车险的这个竞争呢会越来越激烈了，那么我们可能会对我们将来的就 财产保险市场的发展

0: 比如我们过去我们的车险保费能够占到整个财险市场的 70% 到 80%， 那么近几年呢有一个下降的趋势啊，所以过去呢我们有车险为王啊，什么一险独大的这样的一个说法，那么将来呢车险可能是我们财产保险的一个重要的一个保险产品，但是其他的保险产品呢也期待于发展。所以说这个时候从保险公司角度来讲，哦，你车企都开始做保险了，都开始抢我的生意了，那我们该怎么办？我们该怎么样子去应对这样的一个改革和变化？所以我觉得可能这个问题要从啊车企和险企两个角度来讲。当然不管怎么样，消费者呢是最终的这个受益的群体。
1: 那正如教授刚刚提到的，车险作为消费者在购车后的首个服务类产品，它是具有一个刚需的属性和用户的粘性的。那新能源车企布局车险业务，除了可以打造产销售后一体化的一个生态服务体系，车企提供新能源车险对于车主或者是消费者而言有哪些具体的好处，请您介绍一下。
0: 那这个呢，我们说这个就是一个行业的它往上游或者往下游发展的这样的一个趋势。那么车企在提供新能源车险了之后呢，车主在购买车的时候就可以在他那里去享受一个一条龙的一个服务了。所以这是一个好处，但实际上呢可能也有一个不好的地方。不好的地方就是我没得选了，车主他想着我只能在你这儿买保险，我不能去选了。其实在我买车的时候呢，我就曾经跟这个车企就包括 4S 店，我就说我能不能不在你们这儿买保险，我自己去买保险。那么这个时候呢，这个 4S 店就明确回答我是不行的，你必须在我们这儿买保险，如果你不在我这儿买保险的话，那么我的车价就不一样。那么所以说从这样的一个经历也可以看得出来，这个车企他把为我们的车主提供保险，从而去获得一些代理费的收入，他把这一块呢也是看得是非常重的。
1: 虽然在精准风险定价、简化理赔流程、提高一个整体的体验方面有一定优势，但是另一方面呢也存在一些劣势啊，刚刚教授已经介绍了。那汽车企业介入汽车保险这样的形式，甚至假如像国外已经有实现过车企自营车险，那这样的形式会带来哪些风险呢？比如说刚刚您提到的会有一定程度的强买强卖，那如何规避，您的观点是？
0: 我们刚才分析了它的这个不好的一面，它的确可能会存在着强买。强卖呢其实倒不一定，如果说这个车企他觉得你的风险太大了，他完全可以不卖给你保险。当然从利益的角度来讲，我们也没有出现过什么车企还拒绝给这个车主销售保险的拒保的这样的一种现象，似乎没有存在一样。那么如果从好的角度来看呢，其实我认为车企这个时候可以通过这个车企自营车险的这样的一个角度去很好的去反思，或者再去收集数据，然后看看我们的这个车辆究竟存在着一些什么问题。因为这个时候他的客户呢具有一个共性，共性就是他用的都是同一个品牌的车子，而且呢这个数据呢可以为车企自己所掌握，那么他就必须要去很好的去利用这些数据，反过来去改革我们的车子，去把我们的技术再去进一步的更新换代。我认为这个是进入一个良性循环的一个过程。那如果说车企它的目的只是放在卖保险，然后呢获取这个代理费用啊，这个中介费用的话，那我就认为呢，有一点点，做得不够深入和细致吧。从消费者的角度来讲呢，其实非常反对，就是我必须在你这里怎么样，因为你强求一个人去做什么事情，你肯定是有初衷的。所以我觉得这种车企它还是不应该说把我的保险的销售和我的车辆的销售去进行一个捆绑。哎，你可以在我这儿买，你也可以自己去买，对吧？给客户这样的一个选择权，其实你让客户自由一点，可能客户就会想着，既然你给我自由，表明你没有什么那么多套路，那么我就在你这儿买了就可以了。
1: 对，如果车企自营的车险能跟对比市面上其他保险公司的一些车险有一定程度的优惠，甚至是跟汽车捆绑在一起之后，我觉得这个优惠可能会更加吸引消费者为这家车企买单哈。
0: 对的，对的，就是说大家就会觉得，哦，我都在你这儿买了，和我分开买， 照理说分开买应该更贵，然后都在你这儿买更便宜，应该给大家这样的一个实惠，我觉得就达到这个目的了。
1: 好，时间关系，本期的 Amil 财就到这里。再次感谢本期嘉宾，上海财经大学金融保险研究所所长苏芳教授。
2: 装修认准几何整装 AI 云监理实时监工，施工全程透明可看，报价零增项，无隐形消费，基材终身质保。几何整装一站式打造理想新军，样板间火热征集中，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
3: 接下来这个消息的关键词啊，是50岁专项补贴。好视力25周年庆，关爱中老年眼健康。特别在咱河南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听众。如果您的眼睛模糊发雾，看东西特吃力，经常一个东西看成俩，楼梯不敢下，走路就怕摔，还动不动就流眼泪的，赶紧拿出手机。今天不限地区，不限人数，只要打好视力电话购买，先多给您78元蒸汽眼贴，让您拿去感受效果，每人仅限一份。快打400-870-7366 400-870-7366。这款眼贴啊非常不一般，它是好视力全新推出的功能型眼贴，更是航天联名的，品质和口碑都有保证。尤其升级采用的高科技促渗技术，能让眼贴里的中草药精华加倍渗透吸收，贴完您就会发现眼睛就像被山泉水洗过一样，特别清爽，特别亮堂，看手机上的小字儿不费劲儿了。今天只要您年纪在50岁以上，拨打电话400-870-7366 400-870-7366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还送草本健康枕，再加豪华版收音机，整整三重大礼，50岁以上听众人人有份儿。电话最后报两遍：400-870-7366400-870-7366。
2: 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家。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4: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5: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4: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5: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4: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6: 勿忘国耻，铭记历史，警钟长鸣，铸盾中原。河南省人民防空办公室郑重提醒您，9月18日上午10点到10点31分，全省将组织进行人民防空警报示鸣。您听到防空警报后，请勿惊慌，保持正常工作和生活秩序。
7: 基金、保险、债券、银行理财，投资方式这么多，到底应该怎么选？怎么选？
8: 听听耳边有财怎么说？
9: 从这个中长期的视角来看呢，目前已经是本轮国内
10: 规定对个人养老金投资基金业务专门份额。
7: 耳边有财，财富就在你耳边。
8: 耳边有财，您耳边的财富顾问。
1: 这里是阿比有才，我是记者吉星。本期给大家带来特别专题，新能源车险投保指南。今天播出第二集，新能源车险如何购买最划算，有哪些投保关键点。对话的嘉宾依然是上海财经大学金融保险研究所所长苏芳教授。苏芳教授您好。
0: 吉星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今年1到8月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了543.4万辆和537.4万辆，同比分别增长了36.9%和39.2%。那新能源汽车市场快速增长的珠玉在前，与此相呼应的是新能源车险市场璞玉在后。那东吴证券的一项预测显示，2025年新能源车险保费规模将达到1865亿元，到2030年保费规模将达到4541亿元。看似红利当下，蓝海在前，那现实的情况跟想象的一样美好吗？新能源车险在数千亿保费市场的期待之下，还有哪些痛点和难点呢？
0: 我们说随着我们车险的技术的发展，那么我们新能源车 在我们整个汽车中间的保有量的占比是越来越高的，所以与之相对应啊，那么新能源车险的保费它肯定是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潜力，有我们未来我们认为它的保费收入的规模还会进一步的增加，所以说可能现实情况真的是这么美好的。但是呢我们又看到另外一个问题，就是目前我们的实务中存在的是车主呢觉得这个保费呢太高了啊，觉得这个新能源车险的保费太高，而实际上险企呢又觉得这个新能源车险呢我还得赔，所以说它有这样的一个矛盾在里面。那我觉得随着我们新能源车的进一步的普及，新能源车险它的保费收入会增高，这是一个乐观的积极的一个信号。那么还有我们新能源车的它的技术水平逐渐的上升，我认为将来可以去慢慢的去改善车主认为保费高但是险企认为我还在赔的这样的一顿矛盾，我觉得这个是要需要时间来解决的。随着技术的升高，我们的出险概率下降，我们的保费呢就会下降。
1: 那随着竞争的越来越激烈，多家车企呢都推出过购车享受终身质保的一个权益，那看上去很美好的这个终身质保哈，兑现起来并不容易。我了解到呢，车主们不乏一些门槛高呀、要求多呀、套路深的吐槽。那因此呢，把爱车保好保全至关重要。那基于新能源车三电系统、智能网联等等因素，车主为爱车投保时更应该关注哪些方面的保障？
0: 我们对于这个终身质保吧，其实从学术上有着不同的观点。从保险的角度来讲，终身质保实际上是应该是属于一个保险产品，它应该是属于产品质量保证保险的这样的一个保险产品。所以说如果你要按照保险的这种思维去理解的话，那么车企它在推出这个购车享受终身质保而要收的这个费呢，可能就的确是偏贵了。因为它应该要去考虑到一个出险概率的一个问题。根据这个概率然后再来反推我去享受终身质保我应该交多少钱。但实际上在实务中呢，我觉得我们的车企在推出这个终身质保的这样的一个服务的时候，并没有按照保险的那种思维来理解这样的一个业务，也没有按照保险的技术来计算我们享受终身质保所应该收取的费用。所以这个问题呢，我认为是实务界它在这个做的过程中在技术上存在的一个问题，所以它会给车主们留下门槛高、要求多、套路深的这样的一种感受。然后第二个呢，我觉得可能这个车企在推出终身质保的时候，它不应该去附加更多的条件，就是真真正正的是从给消费者提供更高更全面的服务的角度去出发，而不要去想着哎，我怎么样子还能够有更多的去赚取消费者这种赚钱的这种机会。那我觉得可能整个的这个终身质保的这个服务呢就会更好一些。然后呢，从这个车的保障来看的话，那么我们的新能源车它的技术和燃油车不一样，所以它可能更应该注重的是它自己由于电路原因由于三电的原因所导致的一些特殊的技术问题。而传统的燃油车所具有的一些问题呢，我觉得随着技术的进步呢，应该来说相对来说问题不大了。
1: 上一期我们提到了中国保险行业协会为更好地满足新能源车主的保障需求，发布了新能源汽车商业保险专属条款。那与传统车险的条款相比，新能源车险条款有哪些不同，它有哪些方面的亮点，请教授来解读一下。
0: 那么我们说新出台的这个新能源车的专属条款，它是根据新能源车的特有的技术，然后在原有的燃油车的条款基础上进行了修改的。主要的变化呢是增加了这个三电系统，比如说电机、电池和电控，还有呢汽车燃烧的风险，以及充电桩和外部电网所带来的这种风险。那么这些呢是我们传统燃油车中间所没有的，所以我们在专属条款中增加这几方面的财产可能带来的财产风险和责任风险进行了一个专门的一个保障。
1: 那新能源汽车的自燃事故一直是备受社会关注哈，它严重威胁着驾乘人员的生命安全，那同时呢也会给新能源汽车本身以及周边的财产造成损失。 新能源汽车商业保险专属条款有没有一些针对性的措施？
0: 它具体呢，针对于这个自燃，特别的设计了一个附加条款。首先第一部分呢，它是在车损险中间，在那个保险责任中明确了，他说因为自然灾害意外事故，在意外事故后面呢加了一个括号，含起火燃烧，由于自燃导致的这样的一个车辆的损失，那么它是属于保险责任范围的。同时呢，他还说，哎，这个保险标的包括什么呢？包括车身，包括电池及储能系统、电机及驱动系统以及其他控制系统，还有其他所有出厂时的设备。所以他就把明确的把电池、电机这些东西呢都纳入了我们的保险的标的范围以内，然后呢还明确的把起火燃烧放在了保险责任中。
1: 那新能源汽车与传统燃油汽车在软硬件方面存在巨大的差别，那因此呢，针对新能源车的保险定价也应该进行创新，其中比如比较有代表性的是 UBI 模式。教授先来简单介绍一下什么是 UBI。
0: 我们简单的说一下什么叫 UBI 啊。就 UBI 呢，它的这种理念呢和我们传统的保险完全不一样。传统保险呢，就是我在事前就投保的时候，我交一年的保费，交完了，那么在这一年中间，哪怕我的车子是停在这儿的没有用，我还是那么多保费。你的行驶的里程数越多，表明你用的越多，那么你交的保费就应该越多。而我行驶的里程数越少，那反之我交的保费就应该更少。所以 UBI 呢，它是根据我们使用车辆的频率或者使用车辆的长时间的长短、行驶的里程来收费的这样的一种游戏规则。
1: 那基于 UBI 这样的规则，新能源车险在开发过程中去开发产品，能否带来一些新的活力和一些新的利好？
0: 就是我们现在呢，随着我们经济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家庭呢拥有了两辆以及两辆以上的汽车。所以这样的一个现状呢，其实也给我们的汽车保险带来了挑战。就我们知道，我们家哪怕我有三辆汽车，那我也是根据我们目前的保险的政策，也是一辆一辆的保，每三辆汽车保险是单独的三个保单。那实际上呢，在国外的保险这个实践中呢，它可以将三辆汽车通过一个车一个家庭来保，就我一个家庭我有三辆车，那我就在列表里列出三辆车就行了。那么这个时候你想，家里面有三辆车，它的使用频率和三个家庭只有一辆车的这种使用频率相比，肯定是三辆车的使用频率更低。就比如说平常我们上下班的时候可能三辆车都在用，但是到周末的时候呢，全家人一起行动的时候呢，可能两辆车就停在家里的，只有一辆车来用。所以说根据这个行驶里程来收费的这种想法是非常好的，它能够去满足一个家庭有多辆车的，或者说是有些人他不怎么用车的这样的一个特殊的需求。那么这种想法是很好的，那我们的新能源车呢，它出厂的时候它就具有这个技术，我们的后台可以监测到每一辆新能源车啊，你在行驶还是在停止啊，还是在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状态中。所以说呢，从技术上来讲呢，新能源车它去采用 UBI 的模式可以说更具有可行性，因为我们的传统燃油车呢，它在出厂的时候不具有这样的一个技术。但是目前我们的 UBI 的推广呢是不太容易的，因为这个涉及到每一个人他对这个的一个接受，因为大家会觉得，哦，我的车子怎么用的，它是涉及到我的隐私，那你通过这个技术把我的这个我到哪儿去了，甚至我到某一个地方去，我不想告诉其他人，但是呢你都知道，好像有一点不能接受。所以说我觉得 UBI 呢，它针对新能源车而言技术是可行了，但是人们能不能接受啊，接受的情况怎么样，我觉得目前这个是一个难点。
7: 工资结余不多不少，想要投资怎么才好？
8: 耳边有财，投资策略全知道。
7: 买基金，投保险，读财报，直击投资痛点，看得见的机会，听得见的财富。
8: 耳边有财，财富管理好帮手。
1: 耳边有财，我是记者吉星。本期节目和大家一起来探讨新能源车险投保指南，对话的嘉宾是上海财经大学金融保险研究所所长苏芳教授。 新能源车险如何买划算，如何做好做全保障，我们接下来聊几个细节。那第一个就是新能源的车损险。
0: 我认为这个新能源的车损险呢，倒不一定是必选，就是我们要改变一个思路，其实责任险倒是首选。
1: 嗯，
0: 就是我们可能更多的去看重我自己的财产，而没有去看到我的财产可能会引发的责任。其实我们从法律的角度来讲，责任更重要，就财产是我自己的，就算受损的是我自己受损，但责任呢是我对第三者的一种负债。就是大家想想，如果我们开车把人给撞了，那我可能要把这个人的什么医疗费啊，如果撞残疾，我可能他的后半辈子都要由我来承担，所以这个责任是最大的。而财产嘛，乃身外之物，可有可无。所以说呢，在建立一个正确的这个新能源车的保险的消费的时候，我认为责任是首选。然后你把责任保险保全了，当然这个责任包括多方面的责任，包括使用汽车过程中的责任，还有我们的这种这个充电系统啊、充电桩啊导致的这种责任，把这块要保齐。保全了之后呢，然后我们再考虑新能源车的车损险。这是我的观点啊，可能有一点不一样。就我们说可能我们从媒体的角度来讲，应该让大家去重视自己的责任。财产嘛，其实可有可无倒无所谓了。但是呢，很多人就是他可能买了这个财险，但是责任险呢他没考虑到。那一旦发生大的事故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就可能会引起这种纠纷呐、或者说是这种社会的这种矛盾反倒不好了。
1: 好。那第二个细节就是三者险对于车主来说也是至关重要的。那您认为新能源车主买多少保额的三者险合适？我看网上的观点是越高越好，至少要200万起。那您的观点是？
0: 我觉得呢，首先我们要知道交强险啊。那么有一种错误的观点认为我购买了交强险之后呢，我就可以不用买商业型三者险了。那我说这种观点是错误的。因为我们目前的交强险的保险金额呢大约是20万左右，那20万的保障呢是不够的，所以我们必须要去购买商业性的三者险，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那么至于买多少合适呢，其实不同的地域它应该有不同的决策。因为我们的三者险在赔偿的时候，它是根据法院或者说是相关的交通管理部门对这起车祸中的人伤或者说是这种财损应该赔多少钱，然后呢来做出的决定。那么不同的地域它的这种生活的成本不一样，所以我们可能是按照当地的什么基本工资这样子来算我们应该赔多少钱。那么所以说不是一个简单的说我应该买的越高越好，不同的地域它的保障应该是不一样的。相对来讲呢，可能经济发达的一些地区呢买的保额要高一点，而经济欠发达的地区呢买的保额呢可以少一点啊，这是根据外界的经济环境。另外一个呢也要考虑自己，如果你觉得你自己开车的技术很娴熟，同时呢你觉得你开车的时候也很规矩的，车让人啊这些礼貌行车呀文明行车呢你也做得很好的，那么相对来说风险就是比较低的，所以就可以少买一点点。所以保险吧它又不是一个生活的必需品，我们要有，但是并不一定说越高越好，因为越高了之后呢其实你的压力还是挺大的，那个保费的负担还是挺沉重的。
1: 好，下一个细节就是我们日常驾驶新能源车，那在充电站的环节是必不可少的，那有这其中有没有一些保险可以选择，是它是如何保障的？
0: 我们在这个专属条款中呢，我们有一个附加险是附加外部电网故障损失险，在投保了车损险的基础上可以附加这个保险。那么它是保障我们在充电站充电的环节的过程中，那么如果说由于电网的问题导致的车辆的损失，那么这从消费者的角度去选择保险是这样子说的。那么另外一个角度呢，我也呼吁，就是充电站它作为一个就像我们加油站一样，它作为一个特殊的行业，他也应该去购买，为自己去购买责任险。也就是说充电站在为这个新能源车提供服务的过程中，如果由于充电站的原因导致了新能源车受损，导致我的客户受损，那么我应该给他提供赔偿。而这一块呢， 我觉得目前我们可能行业中间还没有真正的去做起来。就我们传统的这种加油站，它应该是有相应的保险的，但是新出现的充电站它有没有保险呢？那我觉得我们的保险行业或者保险企业应该重视了这一块新兴的事物。
1: 那还有不少车主啊，就是会选择在自己家的停车位地下车库购买或者是安装充电桩。那如何保障自己家用的充电桩可能会造成的风险呢？比如说造成自己车的风险，造成小区的一个比如说爆炸了，或者是造成小区物业的这样一个风险。
0: 嗯，对的。那么充电桩呢，它是存在风险的。在为它买保险的时候呢，我还是一样的建议，先考虑责任，再考虑财产。因为你想想，如果这个充电桩的原因导致了燃烧的话，那么它肯定不仅仅会把你自己的车子给烧坏，它肯定还会殃及到旁边的车子，旁边车位上的车子，甚至邻居。所以这个结果呢，我们说是很难去想象它有多大的一个损失。那么因此呢，这个附加的自用充电桩的责任保险应该是首选。买了责任险之后呢，然后你再去买附加的自用充电桩的损失保险。当然了，如果你觉得去安装一个充电桩对你而言那个是一个小损失啊，可能几千块钱对你来说是一个无所谓的损失，那么你就不需要去购买附加自用的充电桩损失保险了，你就保责任就可以了，责任一定是要保的。那么财产呢，如果你觉得财产比较少，金额比较低，你就可以不买保险。
1: 好，教授今天反复提到一个观点，就是责任永远是第一位的。好，
0: 嗯，对的。
1: 好，那除此之外您还有没有其他的一些投保建议或者是性价比之选的给到各位车主？
0: 我们还是说一个保险它重要，但是它不是一个生活的必需品，所以说我们说建立一个正确的保险消费观念是很重要的。那么我们在购买的时候呢，首先一个是责任，我刚刚说第一是责任，第二是财产，其实这句话还不完全的正确。第一是责任，第二是人身，第三才是财产。
1: 嗯，
0: 所以其实我们看到还有一些什么驾乘人员的意外伤害险啊，这种保险，那大家说我是否要买呢？这个保险呢，你要这样子去思考，如果你自己全年你购买的有意外伤害保险啊等等，那么你这里就不需要对专门对驾乘人员再去购买意外伤害险了。那反过来，如果你自己没有给自己一整年购买意外伤害保险的话，那么这里我建议你就还是要去买驾乘人员的意外伤害保险。所以说按照投保的流程，投保的这个重要程度来讲，首先考虑责任，所以三责险，然后还有这种充电桩的责任险，这些要把它买齐，然后呢再考虑你的人身，哎，你的人寿保险那块有没有意外伤害，没有的话驾乘人员的意外伤害险你也要买，然后你再考虑财产，按照这样的一个流程去考虑。另外一个呢，结合你自己的驾车的习惯，然后你的风险态度还有你的风险偏好去进行选择。所以说当然我们目前市面上有一些保险感觉是挺新颖的其实那些挺新颖的保险呢，可能它能够满足部分人群的需求。
1: 那去年底，原银保监会发布通知，将商业车险自主定价系数浮动范围扩大，并在全国范围内全面实施。那基于新能源汽车的使用群体和风险特点，自主定价系数浮动范围的调整能为车主带来实惠吗？
0: 嗯，我们说首先肯定调整的能给车主带来实惠。因为实际上监管机构呢，让各个车企能够去自主定价，是就是让他们去更多的去进行竞争，那么竞争呢越厉害，内卷的越厉害，那我们的价格就会下降。但是呢，这个价格的下降呢，它可能开始呢是部分人群受益，而且呢，只要由于在我们的保险市场中，就是这种模仿非常的容易，只要一家公司它推出一个什么自主的定价的系数，那么它的价格下降了之后，其他保险公司会立刻去学习，那我也这样子做，那我们整个行业的价格呢就逐渐的就会下降了。但是反过来你又会看到一种现象，就是有的时候呢可能险企这种创新的步伐并不是很大，因为他也会想着我花那么多功夫去创新，然后呢去把这个浮动系数把它设计的更细致，然后没两天别人就向我学习了，然后全行业都这么做了，然后他也不愿意去投入。所以说可能我对他们的这种评价是 保险公司在一起牵着手，在慢慢的迈着碎步朝前走啊，就是这个创新的这种步伐可能会比较小一点，因为他会考虑到别人会模仿他，所以他不愿意去大的一个投入。所以我们正确的看待这个问题呢，就是长期来看它是一个利好的消息，我们的价格会下降，但是短期来看呢，这个下降的这种程度或者速度并不是像我们预期的那么快或那么大。
1: 那节目的最后给大家再简单总结一下，就是我们投保新能源车险，首先要基于自己的需求，基于自己的风险偏好。那至于一个投保的顺序呢，教授反复提到要先责任后人身，然后最后才是财产，这样一个顺序，教授对吗？
0: 嗯，对的。
1: 好，时间关系，本期的耳边有财就到这里，再次感谢本期嘉宾，上海财经大学金融保险研究所所长苏芳教授。
11: 十米外六亲不认，一百米外人畜不分。是的，这就是我，是不一样的人间烟火。但高傲的不是我的气质，是我模糊的眼神。这些痛，只有近视的人才会懂。而如今被近视盯上的，更多的是孩子们。2018年全国儿童青少年近视调查结果显示，我国儿童青少年总体近视率为53.6%。其一半以上儿童青少年患有近视，其中6岁儿童为14.5%，小学生为36%，初中生为71.6%，高中生高达81%。消息一出，家庭群里炸锅了。奶奶说，
12: 得了近视不要怕，广告说能治。
11: 大伯说，滴眼液、按摩、治疗仪都有用，我朋友圈就有人治过。小姨说，
12: 常戴眼镜度数会越来越高，现在能不戴就千万不要戴。
11: 表哥说，长大了做手术的并发症甚至致盲，目前并没有能够治愈真性近视的方法，所有声称有奇效的科技都是骗局。近视发生后第一时间应该做的是科学诊断，坚持按需佩戴眼镜，延缓近视的发展。近视虽然不可逆，但它可防可控。让孩子保持正确的读写姿势，坚持每天2小时的户外运动，避免长时间近距离用眼，都可以有效避免近视的发生。这条关于近视的视频快转发到你的家庭群，孩子们动起来吧。

0: 装修认准几何整装 AI 云监理实时监工，施工全程透明可看，报价零增项，无隐形消费，基材终身质保。几何整装一站式打造理想新居，样板间火热征集中，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
1: 福彩快乐吧，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8月28日起连续派奖22期，选二、选五、选六、选九，4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添一块，使热心；加一块，使爱心；递一块，使清新；匀一块，使工薪；加一双工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工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添一块，是热心；加一块，是爱心；递一块，是亲心；匀一块，是恭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0: 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1: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遇见设计，出彩郑州。8月18到20日，2026郑州设计周在郑州国际会展中心盛大举行。门窗定制、花园庭院、别墅装饰、厨电卫浴、非遗文创，全面选材一站搞定。重磅设计大赛同期举办，参观热线400-004-6588。
2: 福彩快乐吧，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8月28日起连续派奖22期，选二、选五、选六、选九，4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中国福利彩票。
1: 装修认准几何整装 ，AI 云监理实时监工，施工全程透明可看，报价零增项，无隐形消费，基材终身质保。几何整装一站式打造理想新居，样板间火热征集中，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
3: 国家记忆，
4: 海关大楼的钟声敲醒了又一个黎明。黄浦江两岸云蒸霞蔚，车水马龙，崭新的上海尽情地展示着东方明珠的绚丽风采。或许只有英姿飒爽的战士还在辉映着前辈的身影，只有横卧树丛的大炮还在记忆着昨日的硝烟。上海位于东海之滨，是举世闻名的现代化国际大都市。当时有500多万人口，10000多家工厂，60000多家商店，是中国乃至世界东方的经济金融中心。黄浦江边分布着西方列强的租界，那时的上海被称为冒险家的乐园，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基地。各种反动势力汇集，政治情况十分复杂。对于这座牵动全国、影响世界的大城市，如何攻取、如何接管，成为摆在中共中央领导人和军事指挥员面前的一个大难题。1949年4月26日，蒋介石从浙江奉化乘泰康号军舰到达上海，亲自策划和部署上海地区的防务，声称要死守上海6个月，如果守不住就要把上海搬空、打烂、炸光。国民党军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汤恩伯指挥9个军、25个师、21万人布防于黄浦江以西主要市区及外围太仓、昆山、嘉兴、金山等地，另有24艘军舰、56架飞机配合作战，守护出海通道。这时，上海市区内外遍布着4000多个钢筋水泥碉堡、10000多个野战工事、20000多颗地雷。在北京香山双清别墅，毛泽东亲自起草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及《约法八章》。5月6日。毛泽东致电陈毅、粟裕等，并告刘伯承、邓小平，敌人正在搬走上海物资，请第三野战军在5月10日至15日之间先行。

占领吴淞、嘉兴两点，封锁吴淞江口及乍浦海口，断绝上海敌人逃路。5月7日，粟裕、张震向中央军委和渡江战役总前委报告了攻占吴淞、嘉兴和围攻上海的部署。4日，中央军委复电同意。5月10日，第三野战军下达了淞沪战役作战命令，确定从第9、第10兵团并第26军首先围攻上海外围地区国民党守军，截断汤恩伯集团之一切逃路，封闭其海上通道，然后围攻上海市区，全歼汤恩伯集团或迫其投降，求得和平解决上海。1949年至1950年中苏合拍的这些珍贵的上海彩色影像，真实地记录了历史的进程。当时普通市民不希望上海变成火海，民族资本家不希望上海变成死海。毛泽东审时度势，要求军政全胜，几次明确指示解放军不要急于攻占上海，一定要充分做好政治军事的准备工作，待机而动，尽可能减少战争带来的损失。陈毅把上海战役比喻为瓷器店里打老鼠，粟裕则提出为了保证上海完整接收，宁可网开一面，让汤恩伯率领的守城之敌逃窜。这里是离上海不远的小城丹阳，70年前5000多名接管干部正在这里集结。从1949年4月底开始集训，进行城市政策和外交政策教育，部署接管城市的各项准备工作。陈毅亲自给接管干部做动员报告，他批评了有些战士进城后的违纪行为，告诫指战员入城纪律是入城政策的开始。解放军在前线打仗是勇敢的，但是进城后要虚心谨慎，我们野战军在城市里不能野。5月12日，第三野战军对上海外围发起进攻，上海战役正式打响。第10兵团迅速攻占了浏河、太仓、嘉定、昆山、罗店、南翔等地，第9兵团快速攻占了平湖、金山卫、奉贤、南汇、嘉兴、松江、青浦。国民党军上海外围阵地第一道防线全部扫清。紧接着解放军开始攻击第二道防线，国民党军上海外围主阵地。第三野战军分东西两路向吴淞口夹击，东路第9兵团的进攻相对顺利，西路第10兵团从吴淞西侧猛扑乐浦、浏杭、洋杭地区，进行了一场上海战役中最为惨烈的战斗。第28军攻击浏杭镇的国际电台，遭遇国民党军子母地堡群的强烈阻击，解放军好不容易攻了上去，又遇到地雷区、电网和竹签阵，部队反复冲击，直至深夜才拿下4个地堡群。天刚亮，国民党军突然开炮反击，一发发炮弹砸向地堡群，解放军猝不及防，伤亡惨重。第29军攻击乐浦，多次冲击接近街区，双方展开白刃战，各个街区不断易手，混战长达40余小时。5月14日到17日，第28军、第29军攻击受挫，伤亡8000余人。第10兵团随即改变战术，先以火力覆盖国民党守军阵地，然后以突击队爆破碉堡，采取进破作业方式，步步为营，不断挤占国民党军阵地。随着阵地的不断紧缩，

国民党军的士气则越来越低。至5月19日，第28军终于拿下洋行和留行国际电台。5月22日，第29军攻克乐浦。东路第9兵团奋勇挺进，第31军进逼浦东，经过10小时激战，攻占周浦镇。第30军抢占奉贤海堤，直趋白龙港。5月19日，两军会攻高桥，经过3天激战，攻克高桥。第3野战军全部攻占上海外围阵地，部分攻占主阵地。从两翼向吴淞口张开了前口，汤恩伯见势不妙，匆匆逃到吴淞口外的军舰上，他唯恐断了逃路，接连抽调了3个多军守护上海的南北两翼，市区兵力相对薄弱。5月23日夜，粟裕得知情况，抓住战机，指挥部队向上海市区发动总攻。他调来了正在休整的第23军和第25军，进攻上海的解放军达到了10个军，形成牛刀杀鸡之势。粟裕以4个军的兵力先取浦东，经过激战，各部队会师吴淞口，肃清了苏州河南岸的国民党军，切断了上海守军的最后退路。5月25日，在苏州河边爆发了攻占市区的最后战斗。国民党军据守苏州河北，以32处高大楼房和工厂、仓库等建筑物为掩护，居高临下，交织成火力网，封锁河面。每个桥头都有碉堡固守，河岸还有坦克巡逻支援。为了保护好上海这个瓷器店，按照司令部的命令，参战部队不能使用重炮轰击，也不能用炸药爆破，只能用轻武器进攻，战斗打得十分惨烈。第27军军长聂凤智指挥部队展开攻击，一波波队伍冲上去，一个个战士倒下来。激战一上午，还是没能冲过只有30多米宽的苏州河。第27军所属济南第1团刚刚歼灭了苏州河南岸的国民党军，就开始了与北岸的国民党军的战斗。他们面对的是既反动又顽固的国民党青年军第204师。济南第1团的战士扑上去，国民党青年军的火力网射过来，许多在淮海战役、渡江战役中立下赫赫战功的英雄倒在了苏州河边。第27军指战员开始寻找减少牺牲、制克顽敌的好办法。时任第235团7连指导员迟浩田带领2名战士立了奇功。迟浩田他们发现了一个下水道的入口，趁着夜黑星暗钻了进去。他们趟着污泥浊水，一身脏，满脸黑，一下子摸进了对岸的国民党军营房。中共上海地下党组织也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查到了国民党淞沪警备副司令刘昌义的电话，聂凤智随即与他通话，小以大义，指明出路。刘昌义于5月26日率部起义。在历时16天的上海战役中，解放军共歼灭国民党军15.3万人，除汤恩伯以及5万国民党军从海上逃跑外，其余全部被歼。上海战役中，毛泽东一方面严令部队要保护外国侨民，一方面明令部队要与帝国主义势力针锋相对。黄浦江内有悬挂外国旗帜的军舰载运国民党军队向解放军攻击，粟裕报告中央军委、渡江战役总前委，请示处置办法。毛泽东断然便是，黄浦江是中国内河

任何外国军舰不许进入，有敢进入并自由行动者，均得攻击之。有向我发炮者，必须还击，直至击沉、击伤或驱逐出境为止。第三乙战军部队奉令行动，严阵以待。游弋于吴淞口外的帝国主义军舰不得不悄然离去。蒋介石集团挑拨帝国主义武装干涉的阴谋，连同帝国主义的炮舰政策一起宣告破产。

上海枪声停息后的第一个清晨，市民们打开家门，惊奇地发现马路两侧湿漉漉的路边上睡满了身穿黄布军装的解放军战士。英勇攻取了大上海的胜利之师没进民宅，却酣睡大马路边。毛泽东得知了不入民宅的规定后，一连说了四个很好，高兴地夸赞铁的纪律和铁的军队。上海人民就是从这一刻认识了解放军，认识了自己的人民军队。人民解放军的模范行动就是从这一刻走进了全世界的视野。在这之前，不少人对共产党还心存疑虑，但看到了露宿街头的解放大军之后，他们得出了共同的结论：国民党再也回不来了。后来担任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的荣毅仁也有过亲身的经历，充分的战前集中培训为人民解放军注入了力量和灵魂，从三湾改编形成的人民子弟兵的铁的纪律，造就了百战百胜的威武之师，成就了赢得民心的文明之师。为了保证完好的接管大上海，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中共上海地下党组织领导了声势浩大的护厂护校斗争。具有三次武装起义光荣革命传统的上海工人走进工厂，走上街头，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上海地下党组织扎扎实实地建立了统一战线，争取和团结了一大批爱国民主人士，有影响的工商业家、文化科技界的著名人士和专家，以及对方营垒里的重要成员。他们动员国民党上海市代市长赵祖康等一批人留了下来，不去台湾。这些卓有成效的工作为接管、恢复、建设大上海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49年5月27日，上海宣告解放。新生的上海，自来水照样流，电灯照样亮，电话照样通，工厂学校室内建筑保护完好。此前毛泽东广泛征求了党内外同志的意见，决定由陈毅出任第一任上海市市长。5月28日，上海市人民政府正式成立。容光焕发的陈毅阔步走进市政府大楼，满怀信心地开始了上海市市长的工作。1949年6月2日，第三野战军一部解放长江口外的崇明岛，至此渡江战役胜利结束。蒋介石顽固抵抗，等待国际帝国主义势力干预的阴谋破产了，国民党当局搬空打烂炸完上海的企图破产了，中国共产党和人民解放军以军政全胜的雄姿走进了大上海，不仅保护了上海这个瓷器店里的瓷器，而且消灭赶走了老鼠。上海的解放大量歼灭了国民党守军，把上海完整地交给了人民，展现了人民解放军威武文明之师的

0: 支持，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1: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 103.2大象剧场。
0: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2: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装修认准几何整装 AI 云监理实时监工，施工全程透明可看，报价零增项，无隐形消费，基材终身质保。几何整装一站式打造理想新军，样板间火热征集中，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
3: 眼睛模糊流泪的听众请注意，好视力正在河南举办周年庆感恩回馈活动，如果您年满50岁就能领好视力补贴，现在打个电话400-870-7366购买好视力，直接多送价值78元中老年眼贴，让您先试试效果，额外还送收音机、按摩仪、叶黄素。快打400-870-7366，400-870-7366。很多听众上了年纪之后啊，眼部素质逐渐下降，不光模糊看不清，还伴随干涩、发痒、流泪、怕光等多重眼部问题。强烈建议您现在就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光国家专利都有3项，效果尽管放心，只需贴上一会儿，眼睛当时就非常滋润舒服，再看手机电视更清晰透亮了。今天50岁以上听众购买好视力，除了多送78元中老年眼贴，额外还送一台收音机，再送一套草本健康枕，最后再给一大瓶眼黄金叶黄素。50岁以上人人有份儿，活动仅有10分钟，快打400-870-7366，400-870-7366，400-870-7366。
4: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2: 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江。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3: 眼睛模糊流泪的听众请注意，好视力正在河南举办周年庆感恩回馈活动，如果您年满50岁就能领好视力补贴，现在打个电话400-870-7366购买好视力，直接多送价值78元中老年眼贴，让您先试试效果，额外还送收音机、按摩仪、叶黄素。快打400-870-7366，400-870-7366。很多听众上了年纪之后啊，眼部素质逐渐下降，不光模糊看不清，还伴随干涩、发痒、流泪、怕光等多重眼部问题。强烈建议您现在就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光国家专利都有3项，效果尽管放心，只需贴上一会儿，眼睛当时就非常滋润舒服，再看手机电视更清晰透亮了。今天50岁以上听众购买好视力，除了多送78元中老年眼贴，额外还送一台收音机，再送一套草本健康枕，最后再给一大瓶眼黄金叶黄素。50岁以上人人有份儿，活动仅有10分钟，快打400-870-7366，400-870-7366，400-870-7366。
2: 国家记忆，
5: 西安，古称长安，在中国历史上先后有10多个王朝在此建都。西安地处关中平原中部，北边渭河，南依秦岭，巴水润长安。1949年3月，国民党军西安绥靖公署主任胡宗南在西安六古庄招待所设宴。席间，胡宗南色厉内荏地宣称，西安得失对战争全局关系很大，我们决心坚守西安。当时的西北战场随着国共两党力量的变化， 战场形势急剧。

百变。西北人民解放军的作战兵力由解放战争初期的4万余人发展到15.5万余人，而此刻身在西安的胡宗南日益显得惶恐不安，他正在密切关注着太原的局势和发展。一旦太原失守，华北解放军一定会挥师西北，西安将会成为解放军的下一个进攻目标。别看胡宗南志大才疏，这次的判断倒还沾边儿。事实上，毛泽东对增兵西北一事早有考虑，他在1949年2月12日给彭德怀的复电中说，太原大同解决后，华北3个兵团23万人可全用于西北，至少要把18兵团、19兵团调往西北作战。1949年4月24日，华北军区部队解放太原。4月25日，胡宗南部开始从铜川、蒲城、龙阳镇地区后撤，至4月底，先后撤至3原、泾阳、高陵、临潼，与西安以北跨泾渭两河，形成拱卫西安的弧形防御阵地，企图与青海马步芳集团、宁夏马鸿逵集团相配合，以陕中陇东为防御重点，阻止人民解放军西进，确保西北屏障西南，并准备在形势不利时经汉中退据四川。为捕捉战机，5月3日，第一战军第四军进入铜川耀县地区，第一军进至美元留区地区，第三军进驻泾尧岛贤地区，第六军进抵甲区龙阳地区，第二军进至萧谢羌白地区。5月17日，天还未亮，胡宗南下令执行紧急疏散计划，临走前他将防守西安的任务交给了西安警备司令杨德亮。1949年5月中旬，第一野战军首长得知胡宗南集团全线撤退后，决心不等第18、第19兵团到达，即开始进军陕中，命令第一军向临平、岐山穿插，第二军向咸阳、武功方向追击，第三军进至临平及其以西地区，第四军攻克礼泉前线后进占关头、建军地区，第六军经咸阳向西安挺进。5月18日，第一野战军第六军配合第二军攻占咸阳后，于5月19日进至西安西北部的天然屏障渭河边。解放古都西安是陕中战役的重要目标。由于国民党军炸毁了咸阳大桥，破坏了船只，又在渭河对岸修筑了工事，时值雨季，河水深1米以上。5月20日凌晨，在密集的炮火掩护下，第一野战军第六军军长罗延发率部来到渭河北岸，准备强渡渭河，直逼西安城下。5月20日上午8时，驻守西安的国民党第17军未曾迎战，就向城南撤退，进入秦岭。上午11时，当第一野战军第六军第17师第49团攻至西安西门时，国民党西安团管区和民众自卫总队宣布起义，解放军顺利进入城区。同时，第16师第46团由西安南门攻入，第17师第48团攻占飞机场，第17师第50团乘火车进占西安火车站，迅速夺下西安北门，抓捕了一群一群的俘虏。5月20日下午20时，西安正式解放。第六军进入西安以后，为了便于联系，军部设在杨虎城将军的公馆指援。5月21日，第六军举行了庄严的入城式，几十万西安人民纷纷涌上街头，热烈欢迎人民子弟兵进城，西安解放了。但国民党特务和退守秦岭的胡宗南第17军的威胁

0: 如箭悬背。同时拥兵观望的马家军亦虎视眈眈，解放的西安城并不平静。
1: 国民党从西安撤退的时候啊，就是军统以前的遣散人员一律召回，都做遣职部署。
0: 面对潜伏的大量特务，如何解决这些问题，摆在了西安公安局长王超北的面前。1949年5月29日，第一野战军第一、第二、第七军被编为第一兵团，由王震担任兵团司令员。第三、第四、第六军被编为第二兵团，许光达为司令员。西安解放，胡宗南退守秦岭，第一野战军建职陇东地区。青海马步芳、宁夏马鸿逵深感唇亡齿寒，处境孤危，认为鉴于甘肃东翼暴露，兰州感受威胁，绝难自保，必须夺回西安，宁甘青诸省始能安全。他们急电国民党广州政府，提出只要胡宗南不撤退，与其配合，他们保证夺回西安，保住陕西。正处全面溃退中的蒋介石对此欣喜不已，立即电示胡宗南配合二马行动，企图重占西安。5月18日，青海马步芳出任西北军政长官公署代理长官，宁夏马鸿逵出任甘肃省代理主席。从1949年5月底开始，马步芳、马鸿逵开始调兵遣将，企图先夺咸阳，再袭西安，经三原以北与解放军决战。马鸿逵出动三个军、两个骑兵团和一个炮兵营，共计40000余人，组成宁夏兵团，集结于平凉、固原地区。马步芳出动两个军，约40000人，组成陇东兵团，集结于宾县、荆川、灵台一带。另再派出一个军，组成陇南兵团，集结于千阳、陇县。各兵团统归马步芳之子马继元指挥，会同胡宗南的第18兵团和第5兵团第36军，共计30多个师、20余万人，实施联合反扑。5月26日，第一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彭德怀、副司令员张宗逊、赵寿山向中央军委报告上述情况。毛泽东当日复电，目前胡马两军配合在长武宝鸡之县，企图阻我进攻，而我18、19两兵团尚需3-4星期后才能到达西府地区，依你们现有兵力可以打胡，不能同时对马，而欲同时对马，必须等候18、19兵团开道，或至少一个兵团开道，方有把握，否则无把握。因此，你们应耐心等候3-4个星期，不要性急，待18、19两兵团开道，打几个好仗，即可直取兰州，基本上解决西北问题。6月7日，第61军先头部队第182师到达西安，接替第6军防务。为打击胡马联合反扑，6月9日，彭德怀命令第7军和第18军尽速运动，以便不失时机参战。第18兵团每天以40公里以上的速度急进，到6月14日、15日。第18兵团各部进抵咸阳、长安、灞桥、临潼地区。6月13日，马继元率第82军越过马鸿逵宁夏兵团第11军和第128军的防线，在炮火的掩护下对咸阳发起猛攻。第18兵团第61军予以顽强抗击，给其重大杀伤。面对呼啸而至的骑兵，这些侦察兵没有选择退却，而是选择阻击，给主力部队

0: 赢得准备的时间。
1: 他们就在那个城外面一个坟地，利用那个坟包抵抗，就这样争取了3个小时，敌人冲过来以后把这10几个人全部砍死。
0: 6月13日，第181师与马家军78旅正式展开激战。
2: 一来呢就变成匹马，又来练队，正派正办都比人家高久了。
3: 所以就说这个教训以后呢，61军的维基军长都组织这个61军的181师、183师、2个师的这个自动火器，轻机枪、重机枪集中起来，集中起来打，就那一仗把它全部打垮了。
0: 最终，第181师经历13个小时激战，赴马家军第82军第248师师长韩有禄以下2000余人，迫使马继元退守礼泉一线，取得了进入西北后的第1个胜利。咸阳守住了，但是西安依然处于胡马联合反扑的阴影之中。面对虎视眈眈的马家军，指战员们心里并没有底。1949年，西北局召开紧急会议，放弃西安还是坚守西安，成为本次会议争论的焦点。
4: 当时可供选择的方案之一就是撤出这个西安，是吧？撤到一个相对安全的这个地区是可以的，是吧？但是一个，但是第二选择呢，就是我就是要让他坚守，对不对？坚守西安，坚守洛阳，等待时机被他们到了。彭德怀善于打硬仗，打了恶仗，养成了谁敢横刀立马为我彭大将军的这种作战风格。
0: 随着第18兵团到达西安，第19兵团向西安靠近，胡马的反扑也走到了尽头。马家军见势不妙，纷纷后撤。西安城总算有惊无险，却依旧险象环生。胡马联军依旧对西安呈犄角之势，西安的威胁依旧没有彻底解除。6月5日，第19兵团自晋中地区出发，到7月3日，第19兵团、第63军、第64、第65军全部进抵富平、三原、高陵、泾阳地区。西北地区敌强我弱的形势发生了根本变化，第1野战军增加到12个军、35个师，共34万人，连同地方部队已达40万人，而且兵力集中，士气高昂。西北国民党军虽仍有40万人，但兵力分散，士气低落。这表明歼灭胡马集团、解放大西北的条件已经具备。7月6日，彭德怀主持召开了第1野战军前委扩大会议，传达了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关于歼灭胡马的作战方针，即前马打胡、先胡后马的方针，决定在西安以西、宝鸡与咸阳间的渭河流域发起扶梅战役。
5: 先打胡啊，先打马啊，这个有好几次考虑，反反复复的。
6: 当时一野的首长认为嘛，胡宗南集团兵力多，而且他位置啊在西安以西的扶梅一线，打他还比较好打。如果能够消灭胡宗南军队的主力，西安的安全得到保障。另外，下一步呢，打马家军，胡宗南也不会增援了。
0: 7月10日，扶梅战役开始，担任前置两马任务的第19兵团首先行动。按计划进入前线礼泉以北高地构筑工事，使马步方部、马鸿逵部不敢轻举妄动。 第十八兵团第六十一军向五子镇地区胡宗南部第十七军第十二师残部发起攻击，歼敌2000余人。在渭河北岸，第一野战军第二兵团与李全向西渡过七水河，从胡马两军防线之间直插胡宗南部侧后。担任穿插作战任务的第四军隐蔽行动，一夜前进70多公里，奔袭罗局镇，切断胡宗南部西逃退路。与此同时，在渭河北面的咸凤公路和陇海铁路沿线，第十八兵团和第一兵团第七军分三路由兴平向西攻击前进，到7月12日已攻克武功。至此，第一野战军从东北西三面将胡宗南部四个军包围在岐山、扶风、眉县之间的渭河滩上。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如此大规模的作战，后勤补给的问题又该如何解决呢？
7: 几十万大军在这里打仗，部队每天都要吃要喝还要渡河，怎么办？以习仲勋为书记的西北军专门成立了自遣委员会，把关中的老百姓啊全都动员起来了。7月10日扶眉战役打响后，骡马队、大车队、担架队跟随部队啊浩浩荡荡。
0: 7月11日夜里，胡宗南部开始沿陇海铁路向宝鸡撤退，第一野战军在罗局镇奋力阻击。这是罗局，一个普通的村镇，但在70年前，这个小镇成为决定扶眉战役胜败的关键节点。
8: 这后路的要是堵不住的话，敌人就跑了，他五个军了，你堵不住他跑到宝鸡群就不好办了。
1: 但他往哪跑了？最好的地方就往哪，就往眉县车站跑，坐火车跑。所以敌人的话也就集中兵力攻那，说四军呢就在那，一个守着罗局镇，一个守着眉县车站。咱们的部队呢，战斗一个连战斗最后就剩下不到一个班的人，就能把敌人顶住，你就到不了车站里面，你就过就上不了火车。
0: 1949年7月12日，第二兵团第四军先后打退了国民党军10余次集团式的轮番冲击。
9: 临时做工事，在地里挖工事，来越来多。但是这下的命令了，死命令，坚决的就死冲，所以这是打得非常残酷。
0: 激战5小时，胡宗南部已溃不成军，
10: 把敌人打到这个渭河里边去了嘛，敌人从这个河里边逃跑了嘛。
0: 7月14日凌晨3时，第二兵团第四军第十二师占领宝鸡，第一兵团第二军占领宝鸡南面的义门镇，历时4天的扶眉战役宣告结束。第一野战军以伤亡、失踪4600余人的代价，歼灭国民党军44000余人，收复解放了武功、眉县、扶风、岐山、凤翔、永寿、临游、宝鸡、千阳等9座县城。
1: 扶眉战役的胜利也确保了西安的安全，也就粉碎了蒋介石反扑西安的阴谋，彻底粉碎了他这个阴谋。
0: 扶眉战役的胜利割裂了胡宗南与二马两集团之间的联系，也使得解放后的西安真正稳固在人民手中。西安这座承载了10多个王朝兴亡、见证了无数王侯将相荣辱的古都，在人民的手中。

0: 重放光彩。
1: 妈妈，我们明明会说家乡话，为什么还要学普通话呀？
2: 孩子，家乡话是咱们的根，藏着老家的温暖，但普通话是所有中国人的通用语言呀。
1: 通用语言？
2: 是啊，你出门旅游啊，上学读书啊，遇见全国各地的小朋友，说普通话就能顺畅的聊天交朋友，再也不怕听不懂对方了。
1: 咱们国家有很多种语言吗？
2: 对呀，咱们中国地大物博，56个民族，天南海北的人，如果各自说当地方言的话，那很多时候根本听不懂彼此在说什么。而普通话呢，统一了汉字的读音，我们读古诗讲故事，可以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能被每一个中国人听懂传承下去啊。
1: 普通话可以让全中国的人们都能懂得彼此，心是在一起的。
2: 对，大家同心同德，一句普通话，一颗中国心。

0: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2: 听众朋友大家好，《资治通鉴》是中国古代著名的历史著作，历来为人们所重视和阅读学习。接下来就请收听新说《资治通鉴》。
3: 各位朋友，今天我给您说一说南齐明帝萧鸾。萧鸾打小父母双亡，是由他的叔叔萧道成抚养长大。你别看是叔叔，萧道成啊，视萧鸾如同己出，就跟亲儿子一样那么喜欢，可以说在萧鸾的身上给予厚望。可是万万没想到，就是他这个侄儿到后来弑杀成性。您打开中国的历史上看看，要提起南齐明帝萧鸾，要给他下个定义，杀人狂、杀人魔都是这样的词儿。这个高帝萧道成有19个儿子，其中7个在萧鸾称帝之前病死，还有4个呢过早的夭折，而剩下8个，像什么鄱阳王萧羌、贵阳王萧硕，都是被这个萧鸾给咔嚓的。包括齐武帝萧泽也不例外，萧泽有13个儿子，只有文惠太子和萧子良因病善终，余父侯萧子响在武帝时因为造反被杀，4个孩子过早夭折，其余16个都是被就这位萧鸾给宰了。你看还好得了啊。文惠太子的2个儿子，也就是废帝萧兆业和海陵王萧兆文，也是被萧鸾所杀。有人说我听得有点乱，这萧鸾到底杀多少人呢？数不胜数啊。就拿这些帝王来说，皇亲国戚来说，那就太多了。如果说萧鸾能够登上帝位的话，那么他是踩着亲人的血坐到那个位置上的。按说王朝更迭，杀害前世的皇族这个事情啊，在历史上屡见不鲜，但是自家骨肉相残的不多见，尤其是自家骨肉相残杀人杀最多的，恐怕就得数这位萧鸾了。萧道成做梦也没想到自己呀，养个狼崽子，一心把这个萧鸾抚养成人，可是等到这个萧鸾势力如日中天的时候，这小子狼子野心开始变了。他这一掌权，朝廷内外啊都觉得早早晚晚有一天他得夺取皇位。旁人不说，鄱阳王萧羌一开始啊并不了解这萧鸾，哥们弟兄大家都在一块儿啊。每次萧羌去见萧鸾的时候，这萧鸾很高兴，不管怎么说是人家萧羌的父亲萧道成把自己养大的，人家的孩子来了，你说他作为兄弟的他能不高兴吗？有时候忙得都鞋都没穿上啊，噔噔噔噔噔噔噔跑到外面去迎接。一谈到国家大事，这萧鸾是声泪俱下呀，一副忧国忧民。你要说演员够一级演员，会表演。这鄱阳王萧羌一看，心说我这兄弟萧鸾行啊。你别看父亲过世的早，是我爹给他养大的，哎，将来必成大器，这要辅佐我嘛也不错呀。朝里的文武百官在这个时候都倾向于萧羌称帝，劝他发兵。

入宫辅佐朝政。哎，有人就说了，说您和隋王萧子龙，只要您二位坐着车马入宫，只要挟持皇上，挟天子以令诸侯，然后这边我们关闭城门，安排卫士，我们看看哪个人胆敢不从。哎，最好把那萧鸾也绑过来，我看这小子不是东西，早早晚晚有一天这是个狼崽子。可眼下大家伙也都知道，现在朝中的这些人马都是由萧鸾掌控的，这事儿要是成了还则罢了，要是不成，这萧鸾一歪歪嘴儿，恐怕你我弟兄这日子就不那么好过了。所以啊，萧湘啊就有所顾忌，说这玩意儿能不能行啊？这个时候，武帝朝的这个旧臣叫刘据来找萧湘，跟这萧湘讲说：“您呢得趁早行动。老话说，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嘛。什么事儿啊，不能老研究。”屋里说话屋外有人听，大道说话草科有人听，如若这个事情要泄露了，慢说皇上知道，就是萧鸾要知道，恐怕对你我都不利。萧湘一听，对对对，命手下人准备车马即刻入宫，临走之前回到屋，把这事儿就跟母亲陆太妃讲了，跟母亲告别。可是天黑了，还没等出发呢，身边的一个小官典谦就知道这事儿。这典谦呢是萧鸾的人，一听说什么玩意儿，你们想当皇上那能行？撒脚如飞，打小门就跑了，跟萧鸾告密去。萧鸾一听，心说：呵呵，萧枪，萧子龙，这可就不是我不义了，是你们先要杀我，那就对不起了。萧鸾掌握兵权，带领2000卫士就包围了萧羌的府邸，二话不说推门就进，见人就抓，是见人就杀。您琢磨琢磨，学习王府，就这样这两个王子就被萧鸾给宰了。这个消息啊，很快就传到了江州刺史晋安王萧子茂的耳朵里。萧子茂一看，心说我这俩哥哥就这么死了，萧鸾这事儿没完，他们不是没起兵吗？我起兵。身边的谋士就跟他讲说：王爷，这事儿成了可挺好，不成的话，即便咱死，咱也死得其所呀，这叫清君侧呀。可是从哪儿起兵呢？就打算从江州起兵。萧子茂的母亲阮氏在健康，心说我要一起兵，我妈怎么办呢？写了一封信，想把老太太接来。老太太有点舍不得，是走啊还是不走啊？就跟自己的哥哥余姚之说商量，说你看这事儿应该怎么办呢？余姚之卡过眼睛，默事跟萧鸾就汇报了。萧鸾一听，咯咯一笑，心说：萧子茂啊，你真是不自量力呀！好，你想死啊，我送你一程。派下人马，领兵带队来征讨萧子茂。尽管萧子茂仰仗着城高池深，据守不出，但是您别忘了那句话，小胳膊拧不过大腿，他再有本事，他也只是个王子。而眼下萧鸾动用的是全国之力，老话说光棍不斗势力，好汉还架不住人多，双拳还难敌四手呢。您别忘了那句话，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啊。结果这个萧子茂在他手底下有人就反叛了，
趁机

0: 开城门，结果这些人领兵带队呼啦一下都进来了，手起刀落把这萧子茂也给杀了。这样一来，这萧鸾一看心说，高帝武帝留下的这些子子孙孙没一个好东西，你看这样没有，今天反了仨，明天保不齐有六个，我留他们干什么？我留他们都是祸害，斩草务必除根，一个也不剩。你看这萧鸾眼睛一瞪，这瞪眼宰活人呢，伸手五指令是全手就要命，马上下手，或发骑兵，或派遣使者逼其投降，然后服毒自尽。咱这么说吧，这些王子每天过那日子都胆战心惊的，不定哪天大祸临头，保不齐人家派兵杀来了，好一好赐你一杯毒酒，给你留个全尸，那就不错了。哎，有一件很奇怪的事儿，你看这萧鸾嗜杀成性吧，可是他每次杀人之前头天晚上都焚香祷告，哎，嘴里面念念有词，哎，也不知道他嘀咕什么，到最后眼泪还淌下来了。起先大伙儿没印象，也不了解，但是一而再再而三，大伙儿发现个规律。
1: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2: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酱源酱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江。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3: 眼睛模糊流泪的听众请注意，好视力正在河南举办周年庆感恩回馈活动，如果您年满50岁就能领好视力补贴，现在打个电话400-870-7366购买好视力，直接多送价值78元中老年眼贴，让您先试试效果，额外还送收音机、按摩仪、叶黄素，快打400-870-7366 400-870-7366。很多听众上了年纪之后啊，眼部素质逐渐下降，不光模糊看不清，还伴随干涩、发痒、流泪、怕光等多重眼部问题。强烈建议您现在就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光国家专利都有3项，效果尽管放心，只需贴上一会儿，眼睛当时就非常滋润舒服，再看手机电视更清晰透亮了。今天50岁以上听众购买好视力，除了多送78元中老年眼贴，额外还送一台收音机，再送一套草本健康枕，最后再给一大瓶眼黄金叶黄素。50岁以上人人有份儿，活动仅有10分钟，快打400-870-7366 400-870-7366 400-870-7366。
0: 只要萧鸾头天晚上焚香祷告，肯定明天有大规模的流血。即便在萧鸾临死之前一口气杀了10个亲王，10个王子死了之后，朝廷的有关部门这才联名告发，说这10个亲王谋反。你看这玩意儿奇怪就奇怪在这儿，萧鸾接到报告之后，不但没批准，反而义正言辞说你们上报不实，不可能，这些王子对于朝廷是忠心耿耿，绝不可能谋反。其实这10个王子他叫人杀的，他搁这做好人。

哎，这些有关部门呢就跟这个萧鸾来了一出双簧，说不可能啊，我们是尽其责，我们手里面有证据，即便陛下您震怒，我们也得据实上禀，的确十个王子是要造反，请求陛下发兵征讨等等等。哎，拉锯来的那两三番，萧鸾这才迫不得已，那好吧，那也许你们卿家说的都有道理，哎呀真可惜呀，这十个人怎么这么想不再念几出这样的戏。就即便在萧鸾临死之前还跟儿子萧宝卷讲，说动作要快，不能落到人后面。他儿子萧宝卷深刻记住这个教训，所以杀人的时候犹如闪电，只要心里面一猜忌，杀机就起来了，杀机一起马上行动，不做任何考虑，也没有任何的征兆和迹象。他们要杀人那可太痛快了，你都不知道哪句话说错，只要心里面一动这念头，这面人头半价。这说明什么？古代善良的人呢，对皇帝呀，看作是天神呢，皇帝是天之骄子，老天爷派下来的，掌管民间疾苦。要说朝廷，那是个无比神圣的地方，要说入阁拜相是一辈子的梦想。可事实上宫廷政变，弑杀无度，像这样的事情太多了，只不过老百姓不了解而已。那位说了，那照你这么讲，这个萧鸾百无是处啊，没有一点好的地方呢？也不尽然，人都是有两面性的。我们说了，萧鸾是萧道成的侄儿，在他称帝之前呢，生活简朴，行为谨慎，而且这个人呢博学多才，颇有才能，所以啊他才能够受到两代帝王的信任和重用。齐武帝萧泽临死之前，因为太子已经先他而死了，他只能立长孙萧兆业为太孙，立下遗诏叫萧鸾处理一切政务。为什么？因为知道他有本事有能耐。可是当时呢，有一个叫王荣的人封锁皇帝遗诏，不允许萧兆业进宫，企图扶植另外一个人当皇帝。萧鸾闻听之后急忙领兵带队闯进皇宫，带着萧兆业登上了金銮宝殿。这个时候的萧鸾还是不错的，可是万没想到这个萧兆业这个人呢，虚伪至极，荒淫昏庸。想当初他父亲得病的时候，哇，会表演，天天呢守在病床前面哭哭啼啼，端茶送水，可以说衣不解带。哎呀，有时候天天呢就跟他父亲讲说，父王啊您得健康啊，您健康长寿，我这点小病没问题，净说拜年嗑。你瞅他呀跟霜打的茄子一样，要说这是亲儿子一般不二，可是一回到自己的房间，就跟呢180度大吊个摘下个假脸一样，有说有笑，推杯换盏，合着刚才那事儿根本没往心里去。后来被立为皇太孙之后，齐武帝也得了重病了。这萧兆业一想啊，你也得病了，哎，快点死，你快点死吧，你死了才能轮到我。请巫师跟那祈祷，但愿皇爷爷早死。您琢磨琢磨，这孙子还有个人味儿吗？都不够那一撇一捺。后来派人到皇宫里面探信去，说我爷爷今天怎么样，吃几碗饭，病情是不是又严重了，还能活几天，太医去没去，天天派人打听。后来有人跟他说了，说现在皇帝陛下呀够呛。

挥霍已尽。祖父的那些妃子他都给拽过来了，而且周围聚集了一些阿谀奉承的小人，任由他们干预朝政，欺上瞒下，买官卖官。您琢磨琢磨，萧鸾扶起来的是这样一个皇帝，自然他也没想到。起先这个萧鸾多次进言，可是这皇上根本不听，非但不听，开始有些猜忌烦他了，心说萧鸾你怎么事？现在朕是一国之主，怎么治国用你教导我吗？哦，你仗着你是老臣，在我面前吆五喝六的，你等着萧鸾，早早晚晚有一天我非把你干掉不可。你想作为一个皇帝老这么说，萧鸾能不知道吗？这萧鸾呢，一开始抓皇帝身边的这些人，抓他们的这个罪过理成辫，然后咔嚓了几个，既杀了皇帝和身边人的威风，也赢得了许多大臣的赞许和支持。可是好景不长，萧兆业老是没两天又蹦跶出来了。萧鸾一看这种人呢，无药可救，这种人当皇上非亡国不可，跟几个人就商量，打算另立新君。可是您别忘了，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萧鸾的议论也叫皇帝知道了。皇帝心说，你看见没有，看见没有，我就说他不是省油的灯，想篡位那还好得了。萧兆业也开始忙活，结果萧鸾先下手为强，派人带兵冲进皇宫，杀了萧兆业，另立15岁的萧兆文为皇帝。当年的11月又废萧兆文为海陵王。也有人说过了十多天之后，萧鸾又把这萧兆文给干掉了，然后宣布自己继承大统，当了皇上。有人说这些皇子亲王是萧鸾的对立面，将来啊，对于萧鸾继承大统这是绊脚石，所以啊，给除掉了。如果您各位单这么想，那错了。帮助萧鸾建功立业的这些功臣，萧鸾也没放过。比方说南齐的尚书令王燕，以前是武帝的宠臣。萧鸾呢，谋划要废除萧兆业的时候，王燕是主要的参与者。后来萧鸾继位，王燕在朝中的地位最高，因为他是首功一件，他是功臣。可是到头来怎么样？王燕自视清高，做事独断专行，朝廷内外的重要职位都安插了他的眼线，为此也引起了萧鸾的不满。后来王燕的弟弟王思远就跟王燕讲说，兄长您蒙受武帝恩德，现在突然帮助别人做篡位的这些事儿，那个人只不过是暂时利用兄长而已，兄长想过将来怎么立足？如果你现在能够自刎的话，还可以保全门户，维护英名。这王燕呢，根本没往心里去，说我正喝粥呢，我没空谈这事。王思远就劝说，哥哥呀，您是否察觉到近来有些事情颇为反常？人呢就是这样，往往只为别人规划，很少为自己规划呀。可是王燕不听，王思远一走，王燕觉得好笑，说世界上还有这样的人啊，还有劝我自杀的人，这是我弟弟吗？结果怎么样？没过多久应了王思远的话了，不但王燕被杀，包括他的家属也没好得了。咱简短截说，萧鸾到了晚年病情愈发的加重，而且到了晚年的萧鸾

0: 特别迷信，将所有的服饰都改穿为红色，而且还特地下诏向官府征求银鱼入药。外界这才知道萧鸾患病。银鱼啊，就是白鱼，以白鱼入药的这个药方叫白鱼散，主治小便不通。这说明萧鸾因为服用壮阳药中毒而无法进行小便，所以才找白鱼入药。这样外人这才知道感情萧鸾得病了。没过多久，在公元498年萧鸾病故，这就是历史上嗜杀成性的明帝萧鸾。
1: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遇见设计，出彩郑州。8月18到20日，2026郑州设计周在郑州国际会展中心盛大举行。门窗定制、花园庭院、别墅装饰、厨电卫浴、非遗文创，全链选材一站搞定。重磅设计大赛同期举办，参观热线400-004-6588。装修认准几何整装 AI 云监理，实时监工，施工全程透明可看，报价零增项，无隐形消费，基材终身质保。几何整装一站式打造理想新居，样板间火热征集中，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
2: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3: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2: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3: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2: 准备好，我们共赴
3: 一场好戏。
4: 勿忘国耻，铭记历史，警钟长鸣，铸盾中原。河南省人民防空办公室郑重提醒您，9月18日上午10点到10点31分，全省将组织进行人民防空警报示鸣。您听到防空警报后，请勿惊慌，保持正常工作和生活秩序。
0: 听众朋友，这讲书啊，我给您说一个既可气又可乐的故事。哎，我说怎么这么有意思？哎，太有意思了。因为没有遇见这么有意思的人，这个人我要给您说完，您都会觉得这人太可气了。这是怎么回事？这人是谁呀？这人还是个大官啊，梁武帝。您打开历史看看，公元502年，南齐的大司马萧衍趁着南齐政治混乱的时期夺取了地位，改国号为梁。这个人就是梁武帝。梁武帝这个人呢，特别相信佛法，在他心中有佛，甚至于信佛到什么地步，皇帝不干了，皇上不当了，我要出家当和尚。他也说这是佛教的忠实信徒啊，也不完全是。你说要是真的完全信佛，当了4天和尚坚持不住又回来了，你这叫什么和尚？回来之后合计没两天不行，我还得出家。可是这回出家过了一段时间又想还俗，还得让这些王公大臣拿钱赎他。你说这人能不可气又不可笑吗？究竟怎么回事？您听我给您说说。在南北朝时期啊，佛教逐渐兴盛起来，全国各地啊修建了许多的寺庙，这股诵经拜佛之风也传到了宫廷之内。梁武帝也是其中的一个忠实信徒。这个梁武帝相信有佛的存在，所以啊早晚三朝拜，佛前一炷香，不修今世修来世，没事还念什么扫地不伤蝼蚁命，爱惜飞蛾杀照灯，池中有

有鱼钩不钓，山前买鸟望长生。觉得对人呢，应该是大慈大悲，是不是这么做的呢？既是也不是。那也说我今儿听你说话都反常，一会儿说对，一会儿又说不对。什么叫既是也不是？这话呀，得一分为二的听。说是，对谁大慈大悲？对皇亲贵族，对这些士族高官，那真是佛家心肠，慈悲心肠。比方说，他有个六弟叫临川王萧红，这个萧红啊，在自己王府后院修建了几十间的库房，而且这库房常年锁着不开着，里面装的什么不知道。有人就向这个梁武帝汇报了，说这个临川王好几十间屋子老锁着，而且把守森严，老有人跟那儿看着，这里面可能是兵器呀，是不是这临川王要造反呢？啊，万岁，您这得过问一下，您得去看看。哦，有这回事儿，我去瞧瞧。开始也有点吃惊，带领着禁卫军前去搜查。这个梁红一看梁武帝来了，是变毛变色。陛下，哪阵风把您吹到臣弟我家里来了？来，快里面请，里面请。越这样，梁武帝越起疑心，怎么回事啊？看见没有？保不齐还真叫别人给说中了。我这六弟啊，甭做了，当着真人别说假话，水贼过河甭使狗刨。你说说吧，你那后院那十几间房子都装什么了？怎么老锁着不叫外人看看呢？朕我很好奇，我想看看，你能不能投钱带路啊？问陛下，那就是一般的库房，我装了一点破烂乱七八糟的东西，不堪入目，我怕污了陛下您的慧眼。算了算了，别看了。越不让看，梁武帝越想看。呀，我今天我倒要看看，投钱带路。是，不看不行了，看吧。命人把库房都打开了，到里面一看，梁武帝乐了。哎呀，我当什么呢？原来是钱呢。30多间房子，全都是钱，算一算有3亿万以上，钱海了去了。不单是钱，像一些什么丝绸啊、金银啊、珠宝啊、古董啊，不计其数，数不胜数啊。梁红就在梁武帝身后站着，这汗刷刷往下淌，心说完了啊，完了，露了白了，这点钱保不住了，我辛苦好多年攒这么点家底儿，哪个王八蛋给我捅出去的，我非查他个底儿掉不可，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梁武帝呢？没有。怎么说，这梁武帝对于皇亲贵族慈悲心肠，你说那老百姓吃不上饭卖儿卖女，这些钱能是正道来的呢？你把它没收了，赈灾给老百姓好不好，显得你菩萨心肠没有。在梁武帝的心中觉得，谁富谁穷这是前世注定的，这是命，人不能和命争，命中注定萧红有钱，你这玩意儿不能眼红，我呀得公正，哎，我不能拿着钱。梁武帝一转身，咯咯一笑，六啊，

0: 你家里不少钱呐，啊，这日子过得不错呀，多谢陛下夸奖，还不行，还不行。说完，梁武帝回宫了。那个说，梁武帝不怕他这六弟造反吗？不怕。越有钱，梁武帝越不害怕。怎么呢？因为他贪财，就没有谋反之心了。要不然那些钱干什么用？所以倍加重用。这消息一传出来，那些皇亲贵族、达官显贵、飞扬跋扈，是有恃无恐，甚至于大白天在街上咔嚓把人宰了，最后没事儿。你看这梁武帝要对老百姓，那就改了，成恶魔了。有一个人跑了，把这人逮着之后，连同全家都给掐监入狱了。这些这不是什么梁武帝啊主要的事迹。咱们不是说了吗？这梁武帝想当和尚，信佛，在年轻的时候就信佛。他在建康造了一座规模宏大的寺庙，叫同泰寺。每天呢，必须亲自到这个寺庙里礼佛、登堂，然后讲学、讲经说法。梁武帝就说：“我自己呀，是从古至今少有的贤明君主。”为什么？每天我都向佛祖祈福，保佑百姓是安安全全、健健康康。我天天都给百姓求福消灾，我能不是个好皇帝吗？我哪想到我自己？单说有这么一天，梁武帝又去烧香去了，结果心血来潮，今天想起个事儿来。哎呀，我不能老这么烧香啊！诸位，跟谁说？跟来的这些文武大臣。诸位，朕对佛法无比的虔诚，我不能光说不做呀。朕决定舍身出家。舍身就是出家当和尚。大伙一听，什么？当和尚？没听说。自从盘古开天辟地到今天，哪有皇帝不做去当和尚的？哎，说有啊，演那纪晓岚的时候，和珅不是愿意出家当和尚，为太后祈福念经吗？您得往前一集看，和珅会愿意出家有原因，那是因为和珅不愿意去山东，没办法之下给自己找的个理由。一看自己脚烫伤了都不行，皇上给拐棍儿，怎么办？出家，我为太后祈福。你皇上不能说不行吧？你要说不行，这不是不孝吗？是这么才出的家。有人又说了，那朱元璋呢？朱元璋也当过和尚，这怎么讲啊？武则天还出过家呢。这是客观原因。武则天想出家吗？不想出家，他好悬没殉葬了。朱元璋当和尚那是穷的，为吃口饭才当的和尚。这梁武帝跟这些人完全不一样，在家里闲着没事做一梦，冷锅冒热气，我得出家。哎，我这样才显得对于佛法的虔诚。大伙一听，这怎么办呢？劝这梁武帝，越劝这梁武帝还越来事儿，人来疯，不行，朕意已决，你们不必多说，都回去，都给撵回去了。在寺庙里做了和尚了，穿那个布衣服，吃一些素食，不近女色。
1: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酱源酱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 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佳。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2: 眼睛模糊流泪的听众请注意，好视力正在河南举办周年庆感恩回馈活动，如果您年满50岁就能领好视力补贴，现在打个电话400-870-7366购买好视力，直接多送价值78元中老年眼贴，让您先试试效果，额外还送收音机、按摩仪、叶黄素，快打400-870-7366，400-870-7366。很多听众上了年纪之后啊，眼部素质逐渐下降，不光模糊看不清，还伴随干涩、发痒、流泪、怕光等多重眼部问题。强烈建议您现在就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光国家专利都有3项，效果尽管放心，只需贴上一会儿，眼睛当时就非常滋润舒服，再看手机电视更清晰透亮了。今天50岁以上听众购买好视力，除了多送78元中老年眼贴，额外还送一台收音机，再送一套草本健康枕，最后再给一大瓶眼黄精叶黄素，50岁以上人人有份儿。活动仅有10分钟，快打400-870-7366，400-870-7366，400-870-7366。
3: 1960年，一群抡起铁锤钢钎的普通人，把心跳刻进了太行山。他们说，没水就凿出一条河。1965年4月5号那天，人们从四面八方赶来，敲锣打鼓庆祝红旗渠总干渠通水。
4: 60年来，一代代奋斗者把心跳汇入奔腾不息的渠水，光伏板在山脊跳动，水光互补，点亮万家灯火。螺旋隧道在太行山穿行，刷新的不只是吉尼斯世界纪录。
5: 那一下就迈着士兵一样的放好几座山了，那的时候直接就快递到就了。哎呀，方便的很，我跟你说。
6: 爷爷，我现在可是5G 新能源，用无人机喷药施肥，也就一眨眼的功夫。
7: 爷爷，我在红旗渠研学，在元宇宙剧场通过您劈山的路。
4: 太行巍峨，心跳正在共鸣。南水北调借鉴引漳入林技术方案，黄河流域生态保护推广流域共治，责任共担。中国制造的盾构机更是跨越山海，展现中国精神。
3: 60年，从钢钎到代码，那些不信命的呐喊已经生出连接未来的根。传承弘扬红旗渠精神，纪念红旗渠总干渠通水60周年。
0: 坚持了4天，坚持不住了。这哪是人过的日子啊！皇宫里多好，锦衣玉食，美女成群。不行，4天头上叫宫里的太监把他给接回去了。你说这不闹剧吗？结果接回去没多久，梁武帝也不哪根筋又搭错了，我还得出家，我不能在佛祖面前说瞎话，走出家出家。他出家倒快，又出家了。大臣们再三的请他回宫，就是不肯。这回梁武帝还搬出个理由来，说有规矩啊，有风俗，和尚要还俗得拿一笔钱给这个寺庙，这叫赎身钱。我也是一样啊，皇上也不例外，你得拿钱我才能回去。他好心说，那赶紧凑钱吧。凑了10000万钱，替这皇帝和尚交了赎金。寺庙一看这钱来的太快了啊，这哪是皇上，这哪是佛祖啊，这是财神爷呀，把梁武帝捧得比佛祖还要高。这梁武帝啊觉得很美，你看这多好。老说寺庙没钱，寺庙没钱，怎么样，这不都是钱吗，我不去寺庙哪来这么些钱。嘿，好好个六啊，好啊，哪是他的钱呢，也不是当官的钱，谁的钱，老百姓的钱。 在老百姓嘴里往外抠钱，替这皇帝赎身。梁武帝尝到甜头了，这好，寺庙的和尚对自己也是倍加恭敬。过了一段时间。

梁武帝又想出家了，第三次来到同泰寺舍身，又出家。寺庙的和尚一听，哟，财神爷回来了，远接近迎啊，对这份恭敬劲儿就甭提了，把梁武帝捧若上宾，同时撒脚入杯，命人赶紧给宫里送信，快，皇帝又出家了。大臣们一听脑仁都疼，哎呦喂，怎么赶上这样一位皇帝，怎么老爱出家玩儿啊，国中不可一日无君呢、这也不能因为皇帝出家就把皇上给废了，怎么办怎么办，拿钱赎吧，怎么办，来再凑钱吧，这回一万万钱不行了，太少了，两万万钱，这点钱呢凑了一个多月，哪儿来的，还是老百姓的钱，把这两万万钱又送到这个同泰寺，老和尚很高兴，哎呀，还很舍不得梁武帝，换谁谁也舍不得呀，不是财神爷吗？梁武帝又回来了，回宫的当天晚上，同泰寺出事儿了，怎么出事儿呢？有一座塔着火了，有人就传言呢，说这火是有人故意放的，不愿意让这梁武帝再去出家，也有人说啊，说这火是小和尚不小心把那蜡烛给打翻了，所以才着的火，甭管什么原因吧，这塔给烧毁了，和尚们就向梁武帝禀报，梁武帝为这件事还下了一个诏书，说道越高魔就越盛，我们要造更高的塔才能镇压住邪魔之气。过了一年，梁武帝又舍了一次身，有人说啊，历史上的梁武帝出了三回家，也有人说啊，是四回，甭管是几回吧，反正这回又出家了，大臣们凑钱又把梁武帝给赎回了，这几次总共花了四万万钱，这钱可不是小数啊！你看这梁武帝身为皇帝，不顾朝廷大事，不顾百姓疾苦，痴迷于烧香拜佛，热衷于舍身出家，而且舍身以后想到赎身拿老百姓的钱，看起来啊，这是对于佛祖的虔诚，实际上这是对于百姓的残忍啊。你看这梁武帝啊，还有个荒唐之处，很多的国家大事啊，靠梦中佛祖给自己托梦然后来决定，比方说侯景这个人呢是个背主投梁的小人，投奔梁国的时候很多人都反对，说这个人呢不可留啊，这种人是个十足的小人呢、陛下您可一定三思。梁武帝呢拿不定主意了，有人说行，有人说不行，梁武帝说那明天吧，明天朝堂之上我们再议论这件事儿。回去干嘛，做梦去了。第二天梁武帝说了，说梦中啊，佛祖跟我讲啊，侯景这个人是个人才啊，古往今来有很多这样的人，比方说大将张合，原来不是曹孟德手下的人，是袁绍的人，最后投奔曹操，你看一直到最后曹操死了，张合还为魏国尽力呢，像这样的人数不胜数啊，佛祖跟我讲侯景就是这样的人，这人呢我得留着。结果怎么样，引狼入室，到了这个梁武帝的晚年，发生了一次叫侯景之乱，就是这个侯景所领导的，在这场战乱当中，梁武帝被软禁起来，到头来活活给饿死了。你看梁武帝就这样拱手让出了自己的江山，这侯景就当上了皇帝。后来公元552年，梁朝大将陈霸先率领大

0: 军消灭了侯景的叛军。这时候的南梁王朝已经是四分五裂。公元557年，陈霸先在建康建立了陈朝，自己当上了皇帝，史称陈武帝。
1: 说到这儿，我们回过头再来说这梁衍。那么梁衍就一无是处吗？也不是。梁衍做皇帝之后啊，最开始的政绩还是非常显著的。他吸取了齐国灭亡的教训，自己啊勤于政务，不分春夏秋冬，每天呢五更天起床批改公文，冬天呢把手都冻裂了，而且察纳雅言，听取臣子的意见，在门口放了两个盒子，干什么呢？如果说有功臣或者有才之人没能够得到封赏和提拔的，或者没有良才使用，你可以往这盒子里面投书信。一般的老百姓想给国家提建议的，你也可以往这里面投书信。而且梁衍这个人节俭是出了名的，史书上说他呀一冠三年，一被两年，说那帽子一戴戴三年，那床被子能铺两年，而且不讲究吃穿，衣服可以洗过好多次，吃那些饭呢也都是什么蔬菜豆类，每天还就吃一顿饭，要是政务太忙就喝点粥而已。在这方面他在中国古代史所有的皇帝当中也算是出类拔萃了。而且最开始梁衍很注重对于官吏的选拔和任用，地方的长官他要亲自的召见，亲自的训话，而且呢下诏书到全国，如果有小的县令政绩突出，可以给他升迁到大的地方做县令。况且梁武帝这个人呢很有才学，多才多艺，学识渊博，对一些经书史书极其的喜欢。梁武帝认为啊，像汉书这样的断代史的写法是不对的，割断了历史，因此他主持编了一部600卷的通史，亲自作序。梁武帝对于这本书是非常喜欢，经常跟这臣下讲说，我做的这本通史，这书要做成了，在我朝之前的其他的那些史书都可以废掉。哎，就这么大的把握。只不过很可惜的是，这本书到了宋朝的时候失传了，后人呢并没有看到。况且梁武帝这个人诗赋文采也有过人之处，在当时有8位比较著名的学者，称之为晋陵八友，梁衍也是其中一位。萧衍这个人对于音乐也十分的精通，而且对围棋也格外的喜欢，棋艺也特别高。想当初他做官的时候，每逢闲暇之余就经常和人对弈，称帝之后兴趣不减，像大臣朱毅啊都是他的棋友，很多人也愿意跟他下棋，这棋盘上可不分君臣。有一次梁武帝又跟这个大臣下棋，一下一个通宵啊，结果弄得对方实在熬不住了，这一盘棋还没下完呢，哎，梁武帝精神头倍儿足，再一看对面这位大臣睡着了，梁武帝觉得好笑啊。非但如此，梁武帝在书法上也有很深的造诣，在古代善写书法的这些帝王当中，梁武帝也可以排上前几位。即使抛开他帝王的身份，以一个书法家的标准来评判他的字，也有可圈可点之处。所以我们说一个历史人物，我们要一分为二的来看他，纵有不适之处，当然这个人也有优点，人无完人就是这个道理。好了，各位，关于这讲书萧衍，我就

0: 您说到这儿。
1: 十米外六亲不认，100米外人畜不分。
2: 是的，
1: 这就是我，是不一样的人间烟火。但高傲的不是我的气质，是我模糊的眼神。这些痛，只有近视的人才会懂。而如今被近视盯上的，更多的是孩子们。2018年全国儿童青少年近视调查结果显示，我国儿童青少年总体近视率为53.6%，其一半以上儿童青少年患有近视，其中6岁儿童为14.5%，小学生为36%，初中生为71.6%，高中生高达81%。消息一出，家庭群里炸锅了。奶奶说，
3: 得了近视不要怕，广告说能治。
1: 大伯说，滴眼液、按摩、治疗仪都有用，我朋友圈就有人治过。小姨说，
3: 常戴眼镜度数会越来越高，现在能不戴就千万不要戴。
1: 表哥说，长大了做手术就好，小时候干嘛瞎操心。 No 这些观点你可都别信。近视患者的眼球整个结构和功能都会发生变化，眼球变形就像人的个子长大了不可能再缩回去一样，而且一旦发展成了高度近视，还容易导致一系列严重的并发症甚至致盲。目前并没有能够治愈真性近视的方法，所有声称有奇效的科技都是骗局。近视发生后第一时间应该做的是科学诊断，坚持按需佩戴眼镜，延缓近视的发展。近视虽然不可逆，但它可防可控。让孩子保持正确的读写姿势，坚持每天2小时的户外运动，避免长时间近距离用眼，都可以有效避免近视的发生。这条关于近视的视频快转发到你的家庭群，孩子们动起来吧。

0: 起做梦。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酱源酱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
1: 福彩快乐吧，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8月28日起连续派奖22期，选二、选五、选六、选九，4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中国福利彩票，
0: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2: 河南经济广播FM103.2 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3: 书里淘金，书里淘金，阅读创造财富，创造财富。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书里淘金，我是主持人刘征。在今天的节目里继续为您阅读蝴蝶效应这本书，请听杜根定律和费斯法则。先来聊一个心理学上的定律，叫杜根定律。所谓杜根定律，是指一个人相信自己可以并有能力完成各种任务，能够

应对各种事件，从而达到预定的目标。这是一个人充满自信的表现，也是一个人获得成功的前提。杜根定律源自于美国橄榄球联合会的前主席杜根的一个观点。他曾经提出这样的一个说法，叫强者未必是胜利者，而胜利迟早都属于有信心的人。换句话说，就是你如果仅仅接受最好的，你最后得到的常常也就是最好的。当然前提是你得有自信。这一心理学定律提醒我们说，生命的价值在于不同的环境里就会有不同的意义，只有自己看重自己，生命才会迸发与众不同的意义和价值。而一个人如果连自己都轻视自己，那么他人无疑就会更轻视你。戏称为丑八怪律师的科尔，用自身的经历诠释了这一定律。科尔是一位以渊博的学识、犀利的口才替无数当事人打赢官司的女律师。人们在感叹其业内极佳的口碑时，更为佩服的是他那如同超人一般的勇气和自信心。科尔的成功是建立在其强大的信心基础上的。科尔上中学的一天，无意当中发现下巴上有几个极小的圆形白斑，因为摸上去没有任何不适，于是就没有当回事儿。谁料一周后，白斑连成了片，一个月间变得更加严重，最后被医生诊断为罕见的进行性面偏侧萎缩症。病情会随着患者的年龄增长而日趋严重，而且他的五官也会渐渐地萎缩，直至完全消失，甚至整张脸都会萎缩成为一个洞。当时因为外貌，科尔受到了一些同学的侮辱和嘲笑，然而面对这一切，科尔以其惊人的自信心和耐力坦然面对。最终他以优异的成绩考取了大学，可当进入大学以后，依旧是同学们眼中的怪物，没有人愿意主动地接近他。而面对这一切，科尔选择的是默默地承受，独自前行。在一次社会心理学课上，老师让学生们讨论自己的理想。当科尔发言时，一位男生嘲笑说，科尔的理想必定是整容。没想到科尔相当认真地告诉他，你错了，整容改变不了我脸上的残疾和缺陷，我的理想是成为一名律师。科尔是个言出必行的人，大学毕业以后，经过不懈的努力，他考取了职业律师资格证。如今坦然地站在法庭上为当事人辩护的科尔，已经习惯了人们或惊讶或恐惧的目光，因为他知道重要的不是外貌，而是一个人的内在。自信之所以重要，就是因为其中包含了心理暗示的成分。一个一直告诉自己我能行的人，会在内心深处形成良好的心理暗示，在做事情的时候会充满信心，进而很容易获得成功。而相反，当一个人总是怀疑自己，总是在问自己我能做好吗，我有这个能力吗，其结果消极的心理暗示会在潜意识当中悄悄地提醒你不能够胜任这份工作，导致你缺乏信心，最终使得你在工作或生活当中遭遇极大的阻力。一个人要想获得成功，首先就要提升自己的心理素养，先从内心认定自己能行，如此才能够无所畏惧。费斯法则。费斯法则是美国管理学家费斯所提出的管理学理论，意思是拿到第二个以前千万不要扔掉第一个，换言之就是先掌握好第一步，再去考虑做好第二步，如此稳扎稳打才能步步为营。费斯曾经举了一个例子对这个法则进行了解释。卡斯丁先生早上洗漱时将自己的高档手表放在了洗漱台旁，妻子担心手表

0: 表被水淋湿，于是顺手把表放到了餐桌上。可没想到，儿子起床后从餐桌上拿面包时，一不小心将父亲的手表碰到了地上，表被摔坏了。卡斯丁先生因为心疼手表，于是揍了儿子一顿，又怒气冲冲地骂了妻子一通。妻子觉得自己受了委屈，于是夫妻二人为这块表发生了激烈的争吵。一气之下，卡斯丁先生早饭也没吃，直接开车去了公司。可是当他快到公司的时候，突然想起自己忘带了公文包，不得不折返回家。到了家门口，发现家中没人，而自己又忘了带钥匙，于是不得不打电话问妻子要钥匙。妻子担心他迟到被罚，于是慌慌张张地往家赶。开车时却不小心将路边的一个水果摊撞翻，为此赔了摊主一笔钱。等他匆匆忙忙赶回家，卡斯丁先生拿到了公文包赶到公司时已经迟到了15分钟，为此挨了公司上司一顿严厉的批评。这一天他的心情格外糟糕，憋了一肚子火气没处发泄。结果下班时因为一件很小的事情又和同事吵了一架。回到家，卡斯丁先生获悉妻子因为上班迟到被扣了当月的全勤奖。而且儿子这天参加棒球比赛时由于心情不好而发挥失常，被淘汰出局。在这个事例中，卡斯丁先生在面对手表被摔坏这件事时没能够妥善处理，进而引发了一连串叫人心塞又恼火的事情。倘若卡斯丁能够在最初换一种处理方式，比如看到被摔坏的手表时不是火冒三丈，而是安慰儿子，如此一来儿子就不会有那么大的负罪感，妻子也不会与他发生争执，他的心情也不会受到那么大的影响，也许随后的一切都不会发生。由此可见，一个人倘若控制不了前面的10%的事情，那么后面的90%的结果就会受到自己的心态和行为的影响。费斯法则提示了我们这样一个道理，生活中很多事情其中只有10%是发生在你身上的事情组成，而另外的90%则是由你对所发生的事情如何反应决定的。1985年5月，可口可乐公司为了夺回年轻的一代消费者，倾向于和百事可乐的所谓百事新一代，不惜耗费400万美元修改了沿用99年的配方，推出了全新的品牌新可口可乐。然而出人意料的是，新可口可乐的推出却是可口可乐滑向了险象环生的深渊。新产品已经推出，可口可乐公司就收到了无数消费者的抗议信和抗议电话，甚至有些消费者还走上了街头拒喝新可口可乐。可口可乐公司于是陷入到了空前的危机之中。分析事件不难发现，可口可乐公司这一次出现危机的原因是新产品的推出伤害了许多消费者对于老品牌产品的忠诚度，也动摇了其正宗可乐的产品地位，相当于自我贬低。于是为了挽救危机的局面，可口可乐一方面宣布恢复原有的配方，将其命名为古典可口可乐，并在商标上标注原配方，如此一来才使得一路狂跌的可口可乐股票得以回升。这个案例提醒我们，可口可乐遭遇经营危机原因恰恰在于没有正确的使用费斯法则，在拿到第二个以前轻易地扔掉了第一个。当人们站在同一起跑线时，决定成败的关键因素在于企业或者是个人做事的态度和策略，是步步为营、不骄不躁、持续扩大影响力，还是粗心大意、丧失了应有的自信心和警惕心。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刘征为您带来的梳理淘金，正在为您阅读《蝴蝶效应》，我们下期节目 再会。
1: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酱源酱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装修认准几何整装 AI 云监理实时监工，施工全程透明可看，报价零增项，无隐形消费，基材终身质保。几何整装一站式打造理想新军，样板间火热征集中，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2: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3: 书里淘金，书里淘金，阅读创造财富，创造财富，创造财富。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书里淘金，我是主持人刘征，继续为您阅读蝴蝶效应这本书，请听第四章二八法则和弗洛斯特法则。二八法则，二八法则又叫帕雷托法则、不平衡法则的主要的内容是指投入和产出、努力和收获、原因与结果之间普遍存在着不平衡的关系，起关键作用的小部分可以主宰整个组织的盈亏和成败。它是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由意大利经济学家帕雷托所发现的。1897年，帕雷托无意间发现了19世纪英国人的财富和收益模式。他通过调查取样发现，少数人掌握着英国大部分的财富，同时还通过研究早期的资料发现，这种微妙的关系在其他国家也同样反复出现，而且在数学模型上呈现出了一种稳定的关系。占人口比例20%的人占据着80%的社会财富，即财富在人口中的分配是不平衡的。由于其中出现了20%和80%这两个数字，于是被人形象地称之为二八法则。二八法则不仅出现在经济生活中，在人们日常生活中同样存在着相当多不平衡的现象。一般来讲，这种不平衡的关系并不都是20%和80%，但习惯上人们还是会优先用二八法则来讨论这种不平衡的现象，用以计量投入和产出之间可能存在的关系。迄今，这一法则已经在经济学、管理学领域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在牛津大学读书时，理查德·科克就从学长那里领悟到了二八法则。倘若你想尽快地读完一本书，那么你无需将一本书全部读完，而是应该领悟这本书的精髓。学长告诉他，一本书80%的价值已经包含在20%的页数当中，因此仅需要看完整部书的20%就可以了。对于这种方法，理查德·科克相当喜欢，并一直沿用它。当时由于大学并不存在一个连续的评分系统，所以课程结束时的期末考试成了裁定一个学生在校成绩的最后一次机会。理查德·科克发现， 仅需要将过去的考试试题加以分析，就可以掌握所学知识的80%，甚至花费更少的时间，就可以充分准备和课程有关的

0: 知识，
1: 而且可以解答试卷中80%的题目。有了这一心得，他取得了极好的成绩。毕业之后，理查德·科克进入到了壳牌公司工作。最初在炼油厂工作时，他感觉非常不好，很快他就意识到，像自己这样年轻又没有经验的新人，或许从事咨询行业是最好的选择。于是他去费城学习咨询，并轻松地获取了工商管理硕士的学位。紧接着他加盟了一家顶尖的美国咨询公司，这家公司给他开具的薪资是壳牌公司的4倍。在这家公司工作一段时间后，理查德·科克发现了更多的二八法则的实例，比如80%的咨询公司的成长壮大归功于占据公司总人数20%的专业人员，而其余那些约占公司80%的人员，如果想快速升职，只有跳槽到一些小公司才能够实现。于是工作一段时间后，他又跳槽到了第二家咨询公司。在这里他惊喜地发现，相比前一家公司的同事，这里的新同事做事更有效率。而实际上，新公司的同事并不是比原来的同事更卖力，或者是更聪明，只不过新同事们在两个方面充分地利用了二八法则。首先，他们深谙80%的利润是由20%的客户带来的这一原理，于是他们将关注点主要放在了大客户和长期客户上，前者所带来的任务量大，从而能够让公司更有机会雇用更年轻的咨询人员，而后者的关系造就了彼此的依赖性，因为倘若长期客户更换咨询公司，也会增加他们的成本。对于大部分咨询公司来说，重点工作就是争取新客户。不过在理查德·科克所在的新公司里，明智之举则是尽可能地和现有的大客户、长期客户维持着长久的合作关系。理查德·科克的经验说明一个现象，要小心地选定一个篮子，将自己所有的鸡蛋放进去，然后如同老鹰一样紧盯着它，让它通过这个篮子里的鸡蛋获得最大的收益。虽然这个做法违背了经济学家们所提倡的分散投资风险的观点，但不能不说，这种方法是抓住了主宰作用的关键，从而让自己以极小的付出获得更大的收益。除了在经济和管理方面，二八法则对我们自身的发展也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一个人要学会避免将时间和精力花费在琐事上，要学会抓住主要矛盾。一个人的时间和精力非常有限，倘若想真正的做好每一件事情，几乎是不可能的。为此，要学会合理分配时间和精力，要抓住重点进行突破，也就是将80%的资源花在能够出关键效益的20%方面，从而借这20%的力量带动其余80%的发展。弗洛斯特法则。弗洛斯特法则的大意是指在筑墙之前就应该知道把什么东西圈出去，把什么东西圈进来。这一法则的意义在于告诉人们，在行动之前要先思考并明确了行为的界限，人们最终就不会做出超越界限的事情来。美国一家电视公司曾经举办过一期节目，主持人拿出一叠面值不一而且杂乱叠放的钞票，要求在规定的3分钟之内从现场临时挑出的4名观众进行点钞比赛。由从现场临时挑出的4名观众进行点钞比赛，这4名参赛的观众中谁数的金额最多，数目又最准确，那么谁就可以获得与自己刚刚所属的现金金额一致的奖励。游戏开始以后，4个人埋头迅速地数起钞票来。 在这过程中，主持人

0: 时候啊，台下顿时笑声一片，因为观众们不明白为何第四位观众会数得那么少。接下来主持人公布了四个人所点钞票最终的准确数额，前三位数得多的参赛观众或多记了100元，或少记了5元，或者10元，距离正确的数目均有差距，唯有点钞金额最少的第四位参赛者的数目完全正确，最终也只有这第四位观众获得了500元现金。看到台下的观众议论纷纷，主持人严肃地告诉大家，自从这个节目开办以来，在这场角逐当中，所有参赛者所得的最高奖金从来就没有超过1000元。主持人说，有时聪明的放弃实则是经营人生的一种策略，也是一种大智慧，只不过它需要更大的勇气和智慧，而这也恰恰是弗洛斯特法则带给我们的启示。其实生活中很多时候我们选择的方向是正确的，而且我们也为之付出了努力，但最终却没有达到目标。其实这个时候我们需要反省一下，确认自己是否明白自己真正想要什么和不要什么，也就是要明确自身的做事界限。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刘征为您带来的梳理淘金，正在为您阅读蝴蝶效应，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
2: 福彩快乐吧，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8月28日起连续派奖22期，选二、选五、选六、选九，4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中国福利彩票。
3: 下面我报的电话很重要，大伙先记好了，400-870-7366，今天可能至少要打两遍，因为咱河南全省听众都在抢，尤其是眼睛模糊、干涩、流泪不舒服的，注意听。现在正赶上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的周年大庆，直接拿出100万眼贴补贴咱河南老乡，只要眼睛不舒服的，现在只要打400-870-7366购买，完全不限人数、不限地区，每人都能享受补贴，直接多给大家78元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收音机、中药枕等多重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870-7366，400-870-7366。尤其是上了年纪的朋友，眼睛不舒服真是很闹心，眼睛模糊到看不了手机电视，3-5米远瞅不清人，还有的眼睛干涩流泪，生活质量严重受影响，整个人都特别没精神气，你听我的，现在就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400-870-7366。这款眼贴可不一般，跟咱中国航天都有合作，品质有保证，并且啊，人家是纯中草药的眼贴，再搭配国家专利的促渗技术，您贴上就像给您的眼睛做全套熏蒸雾化，贴完眼睛特别水润舒服，再对比看看手机电视，眼睛明显清新透亮了，再出门走路锻炼身体都方便了。大伙儿一定要记好电话，400-870-7366，400-870-7366，凡是10分钟内都能领补贴。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额外再送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收音机，还有促睡眠的中药枕，整整3重大礼全部送到家。活动只开通10分钟，赶紧打400-870-7366，400-870-7366。
1: 装修认准几何整装 AI 云监理实时监工，施工全程透明可看，报价零增项，无隐形消费，基材终身质保。几何整装一站式打造理想新军，样板间火热征集中，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4: 短剧还能怎么玩？

0: 一月一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1: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0: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1: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 103.2大象剧场。
0: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2: 创造财富，创造财富，创造财富。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梳理淘金，我是主持人刘征，今天继续为您阅读蝴蝶效应，请听第五章，史密斯原则和边际递减效应。什么是史密斯原则呢？史密斯原则属于策略性原则，意思是如果你不能战胜他们，你就要加入到他们中去。这一原则是想告诉我们，不管是合作还是竞争，在利益至上的原则上，可以理性地选择合作伙伴，甚至可以让残酷的竞争变得优雅而有效。多年前，比尔盖茨在确立自己的公司发展，要成为像 IBM 一样的大公司的目标以后，就将个人计算机的服务系统作为公司的主攻目标。从此，他组织研发人员夜以继日地研制新型的系统软件。而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听说西雅图计算机产品公司已经研制出了一种叫做 QDOS 的操作系统。于是他和自己的研发人员几经讨论以后决定，与其最终和对方在市场上争得你死我活，不如以合适的价格将其使用权和所有权买下。这样一来，不但可以推进自己的产品研发速度，而且可以减少竞争对手。就这样，盖茨和研究人员在 QDOS 的操作系统基础上又进行了改进，最终研制出自己的操作系统 MS-DOS。那接下来就是将产品推向市场了。这个时候，比尔盖茨又想到了 IBM， 他认为自己的软件系统和 IBM 的硬件开发如果相结合，无疑将是一种合作双赢的局面，就可以打造一种你为我用，我为你用的最佳状况。结果双方是一拍即合，借助于合作所带来的力量，微软很快就研制出了 IBM PC， 其 DOS 系统也因此成为了行业的唯一标准。此后，其开发的应用软件也就越来越多，其基础地位也就更加巩固。这就是史密斯原则的精髓所在。如果你无法战胜对方，不如加入对方，借力打力提升自己，这也不失为一条成功之路。美国可口可乐公司前负责人伍德拉是一个喜欢凭借自己力量做事的人，因此他从来不喜欢向银行贷款，更不喜欢向别人借款。然而在美国经济大萧条时期，可口可乐公司一度陷入到经营困境。这个时候，为了公司的发展，一位财务负责人提出了以 9.75% 的利息贷款1亿美元的建议。伍德拉一口回绝了，坚持可口可乐公司在他就任期间绝不借别人一分钱的原则。然而这一做法大大的限制了可口可乐公司的发展，也使之一直没有办法进入到大公司的行列。伍德拉离任以后，葛苏塔接任了他担任公司的负责人。刚刚上任，葛苏塔就看准方向，与银行合作，大举借款。公司得到了充足的资金，其产品利润也增长了20%。可口可乐公司的股票价格也随之水涨船高，成为了人们竞相追捧的对象。就这样，可口可乐公司迅速成为了饮料类的龙头企业。这一事例同样告诉我们的是，巧妙地和他人合作，可以让自己得到长足的发展。边际递减效应。

0: 什么是边际递减效应呢？边际递减效应在经济学上被称之为边际贡献，在心理学上则被称之为剥夺与满足命题。这一心理效应是霍曼斯提出来的，它是指消费者在逐次增加一个单位消费品的时候所带来的单位效用是逐渐递减的，尽管带来的总效用依然是增加的。那我们应该如何理解这一效应呢？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说，当我们去饭店吃饭的时候，倘若满意度是十分，当我们吃第一道菜的时候，获得的满意度就是十分或九分，接下来的几个菜的满意度就会顺次递减为八分、七分，最终吃的菜越多，满意度就会减低。不过在这个过程当中啊，总的满意度却是在不断的增加的。那如果把这个原理用心理学理论加以解析的话，也就是当我们对某一件事物充满了向往之情时，我们在其身上投入的情感就会越来越多。首次接触到这一事物的时候，情感体验是最为强烈的。不过随着次数的增加，这种情感体验也会变得不强烈，趋于淡漠，直至变得乏味。边际递减效应理论的应用啊，是相当广泛的，在我们的生活当中随处可见。无论是在教育、科技、经济领域，还是在和人相处的时候，都可以给我们带来很多的启示。一个名叫杰米扬的人特别擅长做汤，每当朋友家要请客的时候，必定请他去帮着做汤，而每当他请朋友来家中做客时，也一定为客人做汤。这一天，他的家中迎来了一位新客人，杰米扬为这位新朋友调制了一盆无比美味的汤。第一碗汤送上去，这位朋友喝了第一口就大加赞美，很快将一碗汤就喝光了。没等朋友说话，米杰扬立刻大声说：这汤的味道不错吧，再来一碗。说完立即为朋友送上了第二碗汤。朋友一边和杰米扬聊天，一边又很快地将汤喝了下去。杰米扬随即又为朋友端上了第三碗汤，朋友这个时候就有点喝不下去了。杰米扬却说：我做的汤很好喝，你喝吧，多喝点。朋友无奈，只好委屈自己喝下了第三碗汤。随后杰米扬没等朋友说话，就又说：再来一碗吧，多好喝的汤啊。这可把朋友吓坏了，连饭也不敢吃了，落荒而逃。那这个故事里我们可以发现边际递减效应的影响，它提示我们在人际交往当中啊，把握好分寸其实更有利于维系人际关系。边际递减效应应该在获得的时候发挥作用，在失去的时候同样也会发挥作用。正如人们总是在失去后才懂得珍惜这句话说明的道理是一样的，人们在第一次失去的时候反应会无比强烈，但随着失去次数的增多，反应反而会变得越来越平淡。这就是所谓的放弃中的边际递减效应。边际递减效应无处不在，却并不是人人都了解。那些善于观察和思考的人会在生活当中发现它的存在，也会在生活当中更好地进行边际调整，让自己做出每一项调整都可以取得准确的边际收益。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刘征为您带来的梳理淘金，正在为您阅读蝴蝶效应这本书。今天呢，与大家分享的是第五章，史密斯原则和边际递减效应。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江。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0: 阅读创造财富。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梳理淘金，我是主持人刘征。接下来的时间继续为您阅读蝴蝶效应这本书，请听沉没成本效应和链状效应。什么是沉没成本效应呢？所谓沉没成本效应，是指由于过去的决策已经发生的，而不能由现在或将来的任何决定改变的成本。比如说，已经付出的时间、精力、金钱、努力等等。这一效应呢，因为着眼于失去的代价，因此从人类惧怕损失的心理角度来看，它非常容易导致一个人对损失念念不忘，每一次想起来都会令心情变得很沉重，而且在做决定未来的时候又死抱着过去不放，最终导致沉没成本谬误危险。1985年，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心理系的教授霍尔亚克斯和英国利物浦大学的卡特琳·布拉默共同做了一个试验，他们让被试者假设自己花了100美元买了密西根滑雪之旅的门票，但是到了目的地以后呢，却发现了一个仅需50美元就可以成行的威斯康星滑雪之旅项目，于是被试者也买了这个威斯康星滑雪之旅的门票。随后研究者就让被试者假定这两个旅行的时间相互冲突了，而且两张票又都不能退也不能转让，那么最终被试者究竟是选择100美元的滑雪之旅还是50美元的滑雪之旅呢？在试验中，有一半的被试者选择了去参加那个更贵的100美元的滑雪之旅，尽管这一旅行可能并不如50美元的滑雪之旅有趣，但是如果不去参加的话，人们就会觉得那损失可能会更大呀。然而这恰恰就是一个谬误。为什么呢？因为不管你如何消费，花出去的钱都是无法收回的。那这个实验证明了人们在沉没成本面前做出的大多都是盲目的选择。而且这一试验啊，也让我们意识到，其实最好的选择是将来能够带给自己更好的体验，而不是一心想弥补过去的损失。我们每个人都有过去，但是由于对过去所抱有的心态不同，就会得到不同的结果。有的人总是想着自己的沉没成本，反复地向他人去表明自己失去的东西有多么好，多么珍贵，而有的人则在失去以后，不是一味的伤感抱怨，而是主动地去寻求新的机会。因为这个时候他很明白，失去的并不代表失败，而失去以后你还可以重新拥有。那这一点恰好是很多成功者之所以成功的一个原因。一艘轮船上，一个人正坐在甲板上看报纸，这个时候一阵大风吹来，将这个人头上戴着一顶崭新的帽子刮进了大海里。这个人用手摸了一下头，看了看正在飘落的帽子，然后继续淡定地看报纸。旁边的一个人大惑不解地问：先生，你的帽子被刮进大海里了。知道了，谢谢。这个人依然继续看报。可那帽子值几十美元呀。那个人回答说：没错，可我正在考虑着怎么省钱再去买一顶啊。帽子丢了，我很心疼，可我现在做什么，他也回不来呀。说完，那个人又继续看起了报纸。正如帽子的主人所说，失去的已经失去了，何必大惊小怪，或者是耿耿于怀呢？过多的为沉没成本而伤怀，无疑会给我们的心理投下更多的阴影，有的时候甚至备受折磨，而且对新的选择也会彷徨不前。那终极原因就是没有妥善地调整心态去面对失去，没有从心理上

承认失去，只是沉湎于已经不存在的东西当中，没有想到去创造新的东西。在人生的旅途当中，我们都会经历一些难以承受的挫折。如果利用沉没成本的概念来认识这些事儿，只要我们从这些错误、弯路、挫折、打击当中吸取更多的经验教训，去调整认知的方向，面对新的开始，从而使自己的路越走越宽，那么我们就很有可能赢得一种新的、更为积极的人生。链状效应。什么是链状效应呢？链状效应的意思就是你的心态决定你的生活。亲君子，远小人，交益友，莫交损友，酒肉朋友。众多名言警句都强调了客观环境对人的影响。这就是所谓的近朱者赤，近墨者黑的道理。其实这个现象在心理学上也有一种称谓，叫做链状效应，指的是人在成长的过程当中的相互影响以及环境对人的影响。环境往往能够改变人，人不仅要注意选择周边的环境，更要注意选择环境当中交往的人。要知道，人对环境的改造相对微弱，而环境对人的影响则往往会巨大而深刻。在这种深刻影响人的环境里，人最终会发展成什么样子却是未知的。有的人可能屈从于环境，泯然于众人，变得和周围的人一样，而有的人会坚守内心，保持自己的本真。决定这一切的主动权其实都在于人的自身，因为内因才是决定一切的根本。当你没有条件去选择周边环境的时候，没有办法改变周围的环境时，自己的心态就显得尤为重要。塞尔玛的丈夫在一个大沙漠里的陆军基地服役，他作为随军家属去了军营。军营的条件很差，叫人难以忍受的便是高温，沙漠里的温度高达45摄氏度，即使是在仙人掌的阴影之下，也感受不到一丝的凉意。不仅如此，塞尔玛跟当地人语言不通，身边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种种的困难让塞尔玛觉得痛苦异常，简直是度日如年，恨不得马上离开这里。于是烦闷不已的塞尔玛给父母写了一封信，说他在这里非常痛苦，无法忍受，希望能够马上回到家里。不久，塞尔玛的母亲回了一封信，信上这样说：两个人从监狱的窗户往外看，一个看到的是地上的泥土，而另外一个看到的是天上的星星。母亲的这短短的几句话，让塞尔玛逐渐地认识到，生活当中其实不仅仅有泥土和不堪，即便身处同样的环境，有的人抬起头来却依然可以看到璀璨的星辰。塞尔玛于是决定自己也要学着抬头去寻找天上的星星。他开始学习当地的语言，并试着和当地人交朋友。他逐渐发现，不仅当地人非常淳朴、善良、友好，而且还发现了沙漠里有着非常多的美景，日出、日落、海市蜃楼。他寻找到了几百万年前这片沙漠还是海洋时留下的海螺壳，他观察到了仙人掌能够在50-60摄氏度的高温下茁壮成长，生命力之顽强令人震撼。塞尔玛周围的环境其实并没有发生变化，同样的沙漠，同样的高温，同样的恶劣居住条件，还是同样的居民，同样的孤单寂寞。那到底是什么让塞尔玛如此发生了巨变呢？当然就是他的心态。那这就是链状效应。心态让他对生活有了一种热情，心情由郁闷痛苦变为了快乐，对周遭环境的看法

0: 也发生了变化。塞尔玛终于从自己新造的牢房当中走了出去，终于看到了满天的繁星。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刘征带来的《书里淘金》，正在为您阅读《蝴蝶效应》这本书。今天跟大家分享了沉没成本效应和链状效应。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书里淘金，阅读创造财富。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书里淘金，我是主持人刘征，今天继续为您阅读蝴蝶效应这本书，请听第八章，多米诺骨牌效应和多看效应。什么是多米诺骨牌效应呢？简单的说，就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连锁反应。多米诺骨牌效应源于神奇的多米诺骨牌游戏，就是将骨牌按照一定的间距排列成行，只要用手轻轻地碰到最前面的第一枚骨牌，后面其他的骨牌就会产生连锁的反应，依次倒下。这个游戏告诉我们呢，就是在一个相互联系的系统中，一个很小的初始力量，或许只是难以察觉的渐变，但是却可以由此产生一系列的连锁反应，最终会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比如说第一根头发的掉落，马身上的第一根稻草，都是无足轻重的变化，但如果是日积月累一直持续下去，最后就会导致头发掉光，马不堪重负而倒下。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不久，美国的经济逐渐繁荣起来，创造了世界经济史上的奇迹。当时人们的价值观念呢，也一下子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人们梦想着发财致富，投机活动风行，享乐主义大行其道。当时社会风气比较浮躁奢靡。那这一繁荣所造就的黄金时期呢，并不是完美的，因为它本身就潜伏着深刻的矛盾和危机。当时的农业并没有从战后的萧条当中恢复过来，农民始终徘徊在贫困线上，购买力严重不足，大批的农场主纷纷的破产，工业增长也是不均衡的。一些新兴的工业部门兴盛，而采矿、造船等老工业不见增长，甚至像纺织、皮革行业还出现了减产。兼并现象越来越严重，社会财富开始逐渐集中到了少数人的手中。由于社会财富的大量集中，导致社会整体的购买力严重不足，经济运行的过程当中，商品增加或者是资本输出困难，就进一步的引发了生产和资本的过剩。虽然金融巨头们通过投机获得了高额利润，但是他们赚取的大部分资金并没有投入再生产部门，而是投向了有更高回报的证券市场。于是股票市场当时就出现了欣欣向荣的景象，道琼斯指数从1921年的75点升到了1929年顶峰时的363点，平均年增长率高达 21.8%。堪称是恐怖的增长速度。1929年9月26号，为了保护英镑在国际兑换当中的地位，限制黄金外流，英格兰银行就宣布将贴现率和银行利率提高6.5%。9月30号，伦敦的投资者从纽约撤资数亿美元，开始诱发美国股市的大幅下跌。1929年10月24号，美国华尔街迎来了黑色星期四，股市突然暴跌，从顶峰跌入深渊，价格下跌之快，连股票行情自动显示器都跟不上了。众多财团和当时的美国总统也纷纷的为救市而出奇招，却没有什么用处，股民们纷纷开始抛售手中所持有的股票。28号，股市再次出现了暴跌。1929年10月29号，这是一个星期二，纽约股市暴跌达到了极点，因此也有人用黑色星期二来称呼这一事件。 然而美国股市市场的崩溃并不是结束，而是一场灾难深重的经济危机爆发。

他的火山口，也就是被市场推倒的第一块多米诺骨牌。随着股票市场的崩溃，可怕的连锁反应在各个行业发生，疯狂的挤兑，银行倒闭，工厂关门，工人失业，贫困来临，国民经济的每个部门都损失惨重。到1933年的时候，工业总产量和国民收入暴跌了近一半，商品批发价格下跌了1/3，商品贸易下降了2/3以上，失业人口占到了全国劳工总数的1/4。这场罕见的经济危机很快就从美国蔓延到了其他工业国家，造成了大多数资本主义国家持续4年的大萧条，无数人辗转挣扎在破产和饥饿的边缘。鉴于这一次经济大萧条在世界范围内所造成的极大影响，美国金融公司就开始大量回收在国外的短期贷款。于是1931年5月，维也纳最大最有声誉的奥地利信贷银行宣布它已无偿还能力，消息一出就在欧洲大陆引发了恐慌，紧接着德国的很多家银行也陆续宣布了类似的消息。1931年9月，英国放弃了金本位制，2年后，美国和其他几乎所有的大国也纷纷地放弃了金本位制。经济大萧条也产生了深刻的政治影响，一个一个的危机最终导致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发生。牵一发而动全身，有了开头的一件事儿，经过中间一系列的演变，将事件一步一步地推入了不可收拾的境地。当然，多米诺骨牌效应这一启示，同时也在积极影响力方面发挥着作用，也就是做好一件恰当的事情，其产生的能量也足以推动更多好事情的出现。多看效应。多看效应的意思就是，要想让别人记住你，就要在人前多露脸。你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当你处在一群陌生人中间时，那个经常出现在你眼前的人会给你留下深刻的印象。慢慢的，你的目光就总会被他吸引，觉得他比别人更让你喜欢。这就是心理学上所说的多看效应，也叫曝光效应。它是一种对越熟悉的东西越喜欢的现象。多看效应源自于20世纪60年代一位心理学家的一次试验，他让参加实验的人观看一些陌生人的照片，这些照片当中有的出现了20多次，有的出现了10几次，而有的则只出现了1-2次。最后他让看照片的人评价自己喜欢的照片，结果证明看到某张照片的次数越多，人们就越喜欢这张照片，他们更喜欢那些看过20几次、10几次的照片，而不是只看过1-2次的。显然，多看增加了喜欢的程度。与此类似呢，还有一个实验，心理学家们在一所大学的女生宿舍楼里随机选了几个寝室，发给其中女生不同口味的饮料，要求他们以品尝饮料为理由，在这几个寝室中间相互的走动，但却不允许说话。一段时间以后，心理学家就针对他们之间熟悉和喜欢的程度进行了测试，结果发现见面次数越多，相互喜欢的程度就越大，反之见面的次数越少，相互喜欢的程度就会越低。多看效应不仅出现在心理学实验当中，在日常生活里也经常被看到这种现象。比如说，明星总是为了赢得人气而想尽办法增加曝光率，密集的曝光会产生多看效应，让更多的人关注他们，喜欢他们，从而让明星进一步的提高知名度。此外，像我们在各类电影、电视剧当中经常见到的植入广告，也是很好的利用了多看效应。所谓植入广告，
就是把产品和服务具有代表性的视听品牌符号融入影视或者是舞台

台作品当中，给观众留下相当深刻的印象，继而潜移默化地达到营销的目的。由于观众啊天生会对硬性广告产生抵触心理，那这种植入广告则是在不经意之间将商品融入到娱乐当中，效果自然要好得多。一则好的植入广告并非那么容易就能获得观众的认可，而是必须通过广告人富有创意的思考，而且还不能破坏剧情和美感。这就要求所宣传的商品，一是要少而精，二是和场景要匹配，进而在一片陌生的场景当中打出大众熟悉的产品符号，并让观众不经意地有一种发现彩蛋的感觉。当然了，要想发挥多看效应的作用，前提还是你要给别人的第一印象不能太差，否则呢，多看效应也会让你起到反作用，见面的次数越多，你会越令人讨厌。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刘征带来的《梳理淘金》，正在为您阅读《蝴蝶效应》这本书。那刚才跟大家分享了多米诺骨牌效应和多看效应，这期节目就到这里，咱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小小的泪水。
1: 装修认准几何整装 AI 云监理实时监工，施工全程透明可看，报价零增项，无隐形消费，基材终身质保。几何整装一站式打造理想新军，样板间火热征集中，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
2: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1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添一块，是热心；加一块，是爱心；递一块，是倾心；匀一块，是恭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今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1: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2: 勿忘国耻，铭记历史，警钟长鸣，铸盾中原。河南省人民防空办公室郑重提醒您，9月18日上午10点到10点31分，全省将组织进行人民防空警报示鸣。您听到防空警报后，请勿惊慌，保持正常工作和生活秩序。
3: 讲述国宝级文物重器背后的故事，展现巍巍中华5000年灿烂文明。国宝档案。
4: 在中国历史上，班超投笔从戎，平定西域，并重新开通丝绸之路的故事啊，很多人都很熟悉。然而，绝大多数人不知道的是，投笔从戎的班超其实出生于一个书香世家，他的爸爸、哥哥和妹妹都是著名的历史学家，而他之所以投笔从戎，也有一定的偶然因素。今天我就为您讲讲班超投笔从戎并重新开通丝绸之路的故事。
5: 公元62年的一天，一位青年男子跪在洛阳皇宫门前喊冤。不一会儿功夫，很多人都围了上来，有官员认出这位喊冤的人正是已故史学家班彪的儿子班超。这位官员连忙将班超拉起，并将此事报告给了汉明帝。汉明帝听说班超前来喊冤，也觉得十分奇怪，就下旨召见班超。那么，班超为什么要喊冤呢？原来，他是为了救哥哥班固的性命。班固是东汉有名的历史学家，在父亲班彪去世后，他在家里撰写史书，这就是《汉书》的雏形。然而在当时，普通人写史书是要杀头的。没过多久，班固就被同乡举报，很快就被抓进了监牢。为了救自己的哥哥，这才有了班超喊冤的故事。汉明帝看了班固的书稿后，深深被班固的文字打动，于是他马上召班固进京做南海令史，专门负责撰写史书。而班超也因为哥哥的缘故获得了一个官职。不幸的是，因为一个过失，他被汉明帝罢官。
4: 人们常说呀，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对于班超来说也是如此。被朝廷免职后，因为一个偶然的机会，班超决定投笔从戎，这才有了平定西域、重新打通丝绸之路的故事。更加令人称奇的是啊，班超最初平定西域的时候仅仅带了36个人，就是凭借这36个人，班超完成了艰巨的任务。他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呢？
5: 西汉末年，由于政局动荡，西汉王朝对西域的影响力日趋减小，而匈奴则趁机控制了很多西域国家。在这种背景下，丝绸之路这条贸易通道也不得不关闭了。丝绸之路关闭后，汉朝和西域国家的贸易通道被切断，使得西域国家的经济变得十分不景气。而汉朝也由于无法从西域进口良马，军事实力大幅下降，屡屡受到匈奴欺凌。到了东汉时期，汉明帝决定重新打通丝绸之路。公元743年，他派窦固率军攻打匈奴。在窦固走之前，班超强烈要求要和他一起去。就这样，出身史学世家的班超毅然投笔从戎，走向了战场。当时窦固授予班超一个假司马，也就是代理司马的军衔。 当班超带人到达伊吾卢城，也就是今天的新疆哈密时，突然遭遇了匈奴的埋伏。班超没有惊慌，他冷静地排兵布阵，表现出了罕见的军事天赋。最终他不仅战胜了强敌，还俘获了大量战利品。当他拿着战利品来到窦固面前时，窦固也大吃一惊，立刻就委派给了班超更重要的任务，出使鄯善国，重新打通丝绸之路。鄯善国是一个有名的西域古国，国土范围大致相当于今天的新疆若羌一带。公元73年，班超和郭循带着30多个人出使鄯善国。刚开始，鄯善国国王对班超很客气，招待也十分周到。可是没过几天，鄯善国王却突然变了脸。班超仔细打探，这才发现了其中的玄机。
6: 原来啊，匈奴听到这个汉朝使者来了，要跟鄯善友好，所以匈奴是不愿意的，于是也就派出了使者要离间鄯善跟汉朝的关系。所以这么一来，就使鄯善国王的态度呢，由热情到冷淡，发生了180度的大转弯。面对这个情况，班超要考虑啊，怎么办？他想啊，如果这样发展下去，不仅完不成使命，甚至于他都不一定能活着回去。与其坐以待毙，不如主动出击。于是他在一天晚上就召集他的部下，大家一起喝酒，期间就告诉了大家这个局面。大家看到这危险局面以后，都主张要主动出击。那么班超还鼓励大家说嘛，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不仅有的这个决心，还有一个策略。
5: 第二天深夜，

班超命人准备了大量稻草和十几面大鼓。等匈奴人完全入睡后，班超将36人分为3组，第一组12人抱着稻草点燃匈奴使者的房屋，第二组12人带着大鼓埋伏到房屋后面，但见前面火起，立刻放手敲鼓。第3组12人手持利剑守在门口，只要有人出来，格杀勿论。随着班超一声令下，匈奴使者的房屋顿时被大火包围。不到半个小时的功夫，匈奴使者被汉军全歼。与此同时，在北方作战的汉军也打败了匈奴军队。见大势已去，匈奴决定归顺东汉。这枚汉匈奴归义亲汉长青铜印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在青铜印的印面上刻有汉匈�奴归义亲汉长8个篆书汉字。据专家介绍，这枚青铜印是在匈奴归顺汉朝后，由东汉中央政府赐予匈奴首领的官印。而在1995年，考古学家发现了一件锦鸡铭枕，也从侧面证实了这段历史。1995年，中日尼雅遗址考古队来到中国新疆尼雅遗址做考古工作，在1号墓中，专家发现了这件锦鸡铭枕。经鉴定，它的年代为东汉。锦鸡铭枕的外观为铜身双首鸡，是典型的中原风格。据专家介绍，这件锦鸡铭枕很可能是匈奴归顺后东汉中央政府赐给匈奴的礼物。抓住这个难得的机会，班超出色地完成了任务，获得了汉明帝的赏识。然而这只是班超牛刀小试的第一步，在随后的几十年里啊，丝绸之路的命运都将与他的名字息息相关。初始鄯善国成功后，汉朝和西域的交通开始恢复，昔日的贸易团队又开始走在了这片熟悉的土地上。西域和汉朝的贸易活动也开始一天天繁荣起来。这枚古希腊文签柄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是一枚东汉时期进入中国的外国货币。在签柄的背面刻有一圈古希腊文字。专家说，这枚外国货币的传入也从侧面说明丝绸之路重新打通后，东西方商队贸易交流的频繁。出使鄯善国后，班超并未停下脚步，他一路向西来到了于田国。于田国大致位于今天的新疆和田，这里以盛产和田玉而闻名天下。在匈奴武力的胁迫下，于田国不得不跟着匈奴攻打汉朝。等班超率军来到于田国后，于田国国王经过仔细思考，决定归顺汉朝。由于于田国地处丝绸之路咽喉要道，因此在丝绸之路的贸易来往中，于田国起了很大的作用。在这里出土了大量反映东西方文化交流的货币。这件于田汉区二体线，它的铸造采用的是中亚国家的铸造工艺。专家说，它的出土充分说明丝绸之路重新开通后，东汉和其他国家的交流日益频繁。班超重新开通丝绸之路后，大量的西方商品源源不断地流入汉朝。在陕西历史博物馆珍藏有大量的波斯银币以及一些中亚商品，就是那个时期流入中国的。后来班超偶然间打听到，西方的罗马大帝对丝绸极为喜爱，在他本人的带动下，罗马帝国上下都十分喜爱丝绸。

0: 会时，班超就想派人前往罗马帝国开通一条官方的贸易通道。在公元97年，班超派甘英出使罗马。甘英走完上万里路程，来到了地中海岸边，与罗马帝国只有一海之隔。当时地中海岸边的安息国商人听说甘英要去罗马开通官方丝绸之路后，心里非常紧张。
1: 安息啊，当时处于呢汉朝跟罗马这个中间站的位置，他垄断了汉朝到罗马的丝绸贸易，从中获取了高额利润。如果汉朝直接过去了，直接打通了，他利润没有了，出于这个利益关系，所以他们呢就欺骗甘英。怎么欺骗甘英呢？他说啊，到地中海去风浪很大，如果顺利的话2年才能到，不顺利要3年，你得准备3年的粮食。这样一来呢，甘英就知难而退了。
0: 听完安息国商人的话，甘英有些动摇了。他回头看了看自己的粮食，发现已经所剩不多，只好准备返程，结束了这次出使之旅。在今天的中国，很多人都喜欢吃西餐，然而很少有人知道啊，在中国古代西餐最为盛行的时候是唐朝。那时候啊，许多从西域传来的食物被称为胡食，成为了唐朝从皇室到平民的最爱，而西域传来的葡萄酒更是让人赞不绝口。唐太宗李世民甚至还是一位出色的酿酒大师。那么，您知道他是怎么学会酿制葡萄酒的吗？公元639年的初春，唐太宗听到了一个让他很不高兴的消息。高昌国的国王屈文泰居然跟大唐的敌人西突厥汗国联合起来，阻断了西域诸国和大唐的交往。对于屈文泰，唐太宗并不陌生，因为9年前这个西域小国的国王曾经亲自到长安来朝见他，向他进贡了很多珍宝，其中就包括葡萄酒。葡萄历来是西域的特产，西汉时张骞通西域，此后这种甘甜多汁的水果便通过丝绸之路传到了中原地区。而用葡萄酿制的美酒也成为古代中国人心目中的琼浆玉液。然而尽管葡萄的种子早就从西域被带到了长安，葡萄也在长安周边落地生根，可让住在长安的人们感到奇怪的是，他们在用这些葡萄酿酒的时候，却怎么也酿造不出那种独特的滋味。偏偏在当时，西域的各个国家都把酿制葡萄酒的秘方当成国家机密一样严密看守，于是葡萄酒就成了西域诸国进贡的贡品，普通人根本喝不到。当然，西域诸国除了带来醇厚甘甜的葡萄酒之外，也带来了很多珍贵的酒杯。这些酒杯不论从制作的材质与工艺，还是装饰风格上，都充满了异域风情。位于中国陕西省西安市的陕西历史博物馆就收藏着一件具有典型的异域风格的唐代酒杯，这就是国宝级文物镶金兽首玛瑙杯。它用一整块罕见的绛红色蚕丝玛瑙雕琢而成，这种色彩鲜艳的玛瑙大多产自中亚和西亚地区，而这种造型的酒具在中亚、西亚，特别是萨珊波斯十分常见，被称为莱通杯。因此专家们推断，这件珍贵的玛瑙杯很可能是作为文化交流的使者从西域来到中国的。 品尝着高昌国进贡的葡萄酒，欣赏着手中充满异域风格的酒杯，唐太宗的心情很好。他原本就对屈文泰印象不错，因为这个西域小国的国王是一个汉人，非常倾慕大唐的文化，对自己又很恭敬。而诱人的葡萄酒则让他对屈文泰的印象更好了，因此他不但重赏了屈文泰，还给屈文泰的妻子赐了礼信。然而好景不长，十年之间西域的局势风云突变，原本极力与大唐交好的屈文泰最终因为一时的利益选择了与强大的西突厥结盟，站到了唐王朝的对立面。于是到了公元639年的时候，他拒绝再进长安朝见唐太宗，并且以挑衅的言语彻底激怒了这位雄才大略的帝王。就这样，两国之间的友好关系不复存在，战争的号角终于响彻高昌。公元640年，大唐的军队长途跋涉来到了高昌王城，而此时屈文泰却突然病死。随着唐军压境和国王去世，这个西域小国最终消失在了历史之中。不过对于唐太宗来说，这一次的胜利却有一个意外的惊喜，因为得胜归来的唐军不但将高昌的特产马奶葡萄带回长安，还献上了高昌王室酿制葡萄酒的秘方。
2: 看到马奶葡萄和酿酒秘方，唐太宗非常高兴。作为一个雄才大略、多才多艺的帝王，唐太宗不但善于治国，就连对酿酒这种小事儿也很有心得。于是啊，他拿着秘方决定亲自动手酿制葡萄酒。
0: 事实上，唐太宗在很早之前就有过疑问，为什么长安的酿酒师无论如何也酿不出美味的葡萄酒呢？难道仅仅是没有秘方吗？可当他真正看到马奶葡萄的时候，才开始思考，葡萄的品种或许也是酿制葡萄酒的关键所在。而长安周边的葡萄也许只适合作为水果来食用，并不适合酿制葡萄酒。想到这里，唐太宗立刻命人把马奶葡萄种在了御花园里，然后又根据中原的酿酒方法对高昌国的酿酒秘方做了修改。葡萄成熟之后，酿酒也提上了日程。在唐太宗的亲自主持下，葡萄酒的酿制最终大功告成。他兴致勃勃地把酒赏赐给了大臣，让大家一同品尝。而喝过酒的人对皇帝的手艺真可谓赞不绝口。就这样，长安城里的人们终于知道传说中的葡萄酒究竟是什么滋味了。
3: 葡萄酒啊，它浓度高，口感好，最受人们喜爱。书里呢有四个字形容它，说什么呢？芳香扑面。当时街上有很多酒肆都出售葡萄酒，文人墨客也会有诗词来歌颂葡萄酒，比如葡萄美酒夜光杯就是大家最熟悉的一个唐诗。那么当时人们呢用什么来饮这个葡萄酒呢？我们可以看一幅壁画，这是一幅唐墓的壁画。这个人呢是个侍女，她呢刚从宴会里走出来，你看她右手拿着的呢就是个酒壶，注意左手她举着的那就是一个高足杯。他们从呢这个罗马呀、中亚呀这一带传入的，这也显出了当时呢中外文化交流的一个侧面。
0: 陕西历史博物馆中就收藏着唐代的高足杯，其中既有风格简单的素面高足银杯， 也有花样繁复的狩猎文高足银背。正是通过

0: 这又是怎么回事呢？一天，在长安城的西市里，来了一位骑着高头大马、身穿官服的官员。这个人名叫张衡。张衡的出身不高，但是他非常勤勉，又很能干，很快就从一个小吏升为了四品官员。后来，吏部又把他列为三品官员的候选人。眼看着任命书很快就要下来了，张衡心情愉快的同时，工作起来就更卖力了。这一天，张衡天不亮就去上朝了。等他下朝回来，肚子已经饥饿难耐。路过西市的时候，他忽然闻到了一股非常浓郁的香气，扭头一看，原来是西市里的饼店正在蒸饼。这种饼可不是普通的蒸饼，而是通过丝绸之路从西域那边传来的饼，因此被唐人称为糊饼。
1: 丝绸之路开通了以后呢，这个面食啊，无论是这个品种也好，它的普及的空间也好，就是广度也好，也都非常大啊，非常大。就是面食，当时叫饼。饼的话，这个词儿啊，它实际上就是个面食的总称。尤其值得一提的就是在唐代有一种叫糊饼的，这也是西域游牧民族的一个饮食的一个特色。糊饼这个特色呢，它就是在这个烤的这个饼的过程当中呢，它那个表面啊要撒一层芝麻啊，这个芝麻呢当时也是叫糊麻，也是从域外啊从这个西域传进来的，所以说呢这个芝麻和饼的这种结合呢就烤出来非常，就是说非常香脆，就是说本身有这个小麦本身的这种香味，还有这个芝麻的香味，所以说非常受欢迎。
0: 在唐朝，糊饼非常受欢迎，西市里有很多店铺专门卖糊饼。张衡平时就喜欢吃糊饼，饥饿之下更是无法抵抗糊饼的香气，于是他买了一个饼，迫不及待地在马上吃了起来。张衡吃得津津有味，但是他却忘了一件事情。唐朝从建立之初开始就沿袭了历代重农抑商的传统，因此商业和商人的地位十分低下，朝廷甚至明文规定官员五品以上不得入仕。不过张衡忘了却不代表别人忘了，此时一位御史远远地看着他，把一切都收入眼底。很快，一封弹劾张衡的奏折递到了武则天的手中。奏折里将张衡入室买饼、当街吃饼的经过讲得清清楚楚，让武则天大为恼火。于是他立刻下了旨意，留外出身，不许入三品。可怜的张衡原本正是官运亨通，准备升为三品大官的时候，却因为吃饼丢了即将到手的官职。糊饼的美味就这样通过这个让人哭笑不得的故事代代流传下来。而从这些制作面食的唐代人俑中，今天的人们不难想象以糊饼为代表的西域面食在唐朝的风靡程度。
2: 在唐代啊，随着丝绸之路的发展，越来越多的新鲜事物从异域传到了中国，其中啊有香脆可口的糊饼，回味无穷的葡萄酒，优美动人的胡乐胡舞，以及许许多多奇珍异宝。除此之外啊，长途跋涉来到长安的胡人也带来了他们的风俗与爱好。于是啊，在胡人的影响下，新的时尚潮流在长安城里悄然兴起。那么您知道长安城里最流行的时尚是什么吗？而它甚至关系到了国与国之间的外交，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0: 709年，此时正是唐朝的景龙三年，长安城里迎来了一支特殊的队伍。原来他们是吐蕃的统治者史代朱丹派来的使者，此行的目的是为了迎娶金城公主。金城公主原本是宗室之女，后来

0: 唐中宗李显收养。三年前，吐蕃派人来到长安，请求与大唐联姻。唐中宗思来想去，决定把金城公主嫁过去。能够与大唐联姻，让吐蕃的统治者非常高兴。为了表达自己的诚意，齿代朱丹特意派了1000多人来迎娶公主。金城公主自幼长在皇宫，深得唐中宗宠爱，而吐蕃如此重视这次联姻，这让唐中宗非常高兴。于是他下令在皇家禁苑中的梨园设宴款待使者。梨园之中种满了梨树，风景十分秀美。这次宴席就在其中的梨园亭举行。梨园亭是唐中宗非常喜欢的一个地方，因为亭子旁边有一个专门用来打马球的马球场。由于酷爱马球运动，因此唐中宗常常坐在亭子里观看马球比赛，而这一次也不例外。酒酣耳热之际，唐中宗决定邀请吐蕃的使者一起观看马球比赛。听到旨意之后，吐蕃使团的首领尚赞多心里暗暗有些吃惊。他没想到唐朝的皇帝竟然也喜欢打马球。
1: 打马球呢，实际上也是一项这个从境外啊，或者说是从大唐的这个境外啊传进来的一项活动。这个马球呢，实际上起源很早，在境外，所以有两个来源。一个来源呢，就是吐蕃。吐蕃当时呢，对这个打马球呢就非常热衷，这也是吐蕃很传统的一项竞技体育活动。那么，这是一条随着这个吐蕃跟大唐王朝的这种交往呢，这项运动呢也传入到长安。还有一个来源，就是这波斯的这个马球，啊，因为在这个波斯王朝时期呢，这个马球呢，也非常普及。那么后来这项活动呢，又成为大食帝国也非常热衷的一项活动。那么随着这个波斯也好，大食国家也好，跟这个唐王朝的这种交往的这种密切呢，那么这项运动呢，啊，也在这个大唐啊兴盛起来。
0: 丝绸之路的发展让长安城里的胡人越来越多。作为胡人最热爱的体育运动之一，马球运动也被他们带进了长安。很快，这项异域传来的体育活动就在长安城里流行开来，甚至连很多贵族女子也热衷于骑着骏马挥舞球杖，在球场上纵横驰骋。据说在当时，官员相互之间赠送球杖，甚至已经成为了官场应酬和公务往来的一种通用手段。马球运动的盛行由此可见一斑。这幅唐代章怀太子墓中的壁画《打马球图》，以及这组收藏于中国陕西唐三彩艺术博物馆的《打马球俑》，就非常生动地为我们展示了当时的贵族们打马球时的情景。他们身穿胡服，脚蹬长靴，左手执缰绳，右手拿球杖，人物表情栩栩如生，比赛的紧张气氛扑面而来，场面激烈而精彩。从中我们不难想象盛唐之际的马球运动对人们的强烈吸引力。

0: 不过，尽管马球运动在长安城里风靡一时，但吐蕃使团的首领尚赞多却并不认为唐人的马球技艺真的那么高超。在梨园球场，这位吐蕃使者默不作声地看了两场比赛之后啊，心里萌生了一个念头，他决定要展示吐蕃的球技。那么，唐人与吐蕃人之间谁的马球技艺更精湛呢？
1: 一直以来，吐蕃都很仰慕大唐的文化，他们屡次与大唐联姻，就是希望能从大唐公主那里尽可能多地学习唐朝的各种文化制度和科学技术。尽管学习的心情非常急切，但吐蕃也想让大唐看看自己的实力，而马球比赛就是一个天赐良机。因为在尚赞多看来，唐人的马球技艺不过如此，根本不可能与吐蕃人相提并论。更何况，这次出使大唐的人在吐蕃都是佼佼者，让他们来一显身手，真是再合适不过了。仔细思量过后，尚赞多确定自己一方肯定能稳操胜券，于是不慌不忙地向唐中宗提出要与唐朝的马球队一较高下。唐中宗本来就是个马球迷，一听使者想与大唐比试，便毫不犹豫地答应了。没想到几局下来，吐蕃人连战连胜，而唐中宗引以为傲的东平马球队却输得一败涂地。这时候，不只是唐中宗心情不好，就连在场的王公贵族、朝廷重臣的脸色都难看起来。眼看着大唐的声威即将受损，年仅24岁的临淄王李隆基坐不住了，他自告奋勇要上场比试。随着李隆基的出场，驸马杨慎交、武延秀也挺身出战。唐中宗的心里松了一口气，他知道自己的侄子是个打马球的高手，而两个女婿为了讨好自己，也曾经日夜苦练，球技非同一般。他们联手上场，应该能阻止吐蕃的攻势。看到新的人选上场，吐蕃人并没有放在眼里。不料李隆基竟然要以区区4个人来对战吐蕃的10人球队，这种近乎于挑衅的行为让吐蕃人心中憋了一口气，因此他们的攻势变得凌厉。谁知风驰电掣，球起球落，李隆基等4人竟然将吐蕃的10人队打得落花流水，大大提高了唐朝的声威。唐中宗大喜，给优胜者予以重赏。李隆基精湛的球技让吐蕃的使者甘拜下风，而他当上皇帝之后，对马球的热爱更是有增无减，常常和嫔妃、随从甚至大臣们一起在皇宫里的球场进行马球比赛。这幅北宋时期的画作《明皇击球图》就为我们展示出这位帝王在马上挥舞球杖击打马球的英姿。当时大唐皇帝喜欢打马球的事情几乎传遍了天下，位于丝绸之路上的西域小国于田的国王听说之后，特意给唐玄宗进贡了2匹专门用于打马球的马，让唐玄宗非常高兴。唐玄宗天宝6年，也就是公元747年，这位酷爱打马球的皇帝甚至下诏，要求军队的训练内容里头必须加上练习马球。为了检验成果，唐玄宗甚至在62岁的时候还与羽林军的将士们一起打球，并且他高超的球技仍然能引来阵阵欢呼。
0: 唐朝时啊，在皇室的影响下，打马球成为长安城里最流行的体育运动。不过您知道最早提倡打马球的唐朝皇帝是谁吗？而他又为什么要大力推行这种从丝绸之路上传来的体育运动呢？

0: 到贞观年间的一天，唐太宗李世民又照例来到了皇城西边的安福门，这里是他经常驻足的地方。他喜欢在城门上眺望长安城里的风景，每当看到那些沿着丝绸之路从西域来到长安的外国使节、外国商人带着奇珍异宝、珍奇异兽行走在长安城的街道中时，他都会油然而生一种豪气。然而这一天，唐太宗却在安福门外看到了不一样的风景。在宽阔的街道上，居然有很多胡人骑着马纵横驰骋，他们挥舞着手上的球杖，共同追逐着一个小小的马球。原来这些胡人听说大唐的皇帝喜欢打马球，于是特意跑到这里来显示自己的球技，希望自己能被皇帝看中，从而飞黄腾达。看着他们卖力的表演，唐太宗心里有些哭笑不得。前些年他听说长安城里很多胡人都喜欢打马球，就对这项从丝绸之路传来的体育运动格外关注起来。观察了很久以后，他觉得这确实是一项很好的运动，既可以用于军队的练兵，又可以让普通百姓能够强身健体，还可以休闲娱乐，非常值得推广。于是他下令让大家都开始学习打马球。就这样，马球运动很快就在皇宫里流行起来，最终成为了长安城里的新时尚。
1: 谁能在酒开金盏，换取佳人舞秀宴。我刚刚念的这两句诗呢，作者是唐代著名诗人杜甫。从诗句中可以看出，金银器在唐代皇室中是必不可少的生活用品。可是专家说呀，中国早在商代就已出现了金银器，但是目前中国发现的唐代以前的金银器寥寥无几。那么为什么在中国唐代会突然间出现这么多的金银器呢？今天我就带您一同去探寻那隐藏在金银器上的历史。
0: 贞观十六年，也就是公元642年，唐王朝在经过了隋末战争后的休养生息，百姓安居乐业，国富民强，举国上下一片祥和，出现了历史上著名的贞观之治。这天，三位穿着朝服的官员手持护板站在一起，神情肃穆，似乎正在商讨着一些事情。这三位官员就是当时唐朝掌管外交事宜的鸿胪寺官员。在三位官员之后还站了三个人，他们都浓眉深目，高鼻阔嘴，充满了异域特征。只见这三个人都弯着身子，流露出谦卑的神情，好像在焦急地等待着什么。原来这三个高鼻阔嘴的外国人是通过丝绸之路来到唐王朝的使节，他们正在等待着唐太宗接见他们，希望能亲手将长途跋涉、历尽千辛万苦带来的礼物交给唐太宗，并传达本国国王的问候和祝愿。在焦急的等待过后，他们被带到了唐太宗面前。一番介绍过后，使节们一一将他们带来的精美礼物呈递给唐太宗，这其中包括晶莹剔透的琉璃盘，以及闪闪发光的宝石。

岁后，一个头戴尖顶须帽、身穿白色紧身长褂、脚踩长筒革靴的粟特人走上前来，将他带来的礼物呈递给唐太宗。当唐太宗看到这个粟特人呈上来的礼物后，马上面露喜色，连声叫好。是什么让他

0: 太宗龙颜大悦呢？原来粟特人送给唐太宗的是一套精美的金银器。
1: 唐朝对金银器的这种喜好呢，除了这个多民族啊混居啊，然后呢这个多元文化交流啊这方面的这个原因造成的以外呢，还有一方面呢，就是这个贵族和帝王对这个长生不老的这种一种追求。道家呢，在唐代呢，尤其是初唐时期，啊，经过这个李唐王朝的这种啊大力的这种扶持和推崇，尤其是宫廷里头就非常活跃啊，这些道士。那么，在道士的这个眼里头呢，这个他们所炼的这些丹药啊，啊这一类东西啊，只有放在这个金银器的这种器皿当中，才有疗效。啊，才有它的药效，或者它药效才得以保存。那么就是说，这些金银器本身也是啊，有长生不老的这种意蕴在这里头呢。就是说，无论是这个炼出来的这些啊丹丸也好，这往往都是放在这种金银器皿的这种盒子里头来保存的。我们从这个何家村的这个窖藏金银器里头也可以看到这一点，就是说，它出土的时候啊。啊，很多盒子里头放的就是这个道家的一些啊丹药，当然还有一些香料也放在这个金银器的这个盒子里头，都属于这个就说是长生不老的啊，在这种观念啊引导下出现的一种社会需求吧。
0: 粟特使节送给唐太宗的这组金银器皿都是日常生活用具，所以当唐太宗看到这组精美的金银器皿时，不仅对这充满异域风情的造型感到新鲜，更因为这金银器背后那长生不老的寓意而高兴。据说粟特人呈送金银器以后啊，很多外国使节来到大唐时都带来了金银器，然而外国朝贡的金银器根本满足不了皇帝对金银器的需求，所以啊，唐朝皇帝一直希望本国的工匠也可以打造出同样精美的金银器。可是，在唐朝的时候，中国铸造金银器的方法和外国不同，所以尽管工匠们经过反复试验，还是达不到想要的效果。直到公元651年的一天。公元651年的一天，唐王朝迎来了一位特殊的客人，他就是萨珊波斯王国的王子卑路斯。只不过这次他不是来朝贡的，而是逃亡到这里。原来，在一次战争中，萨珊王朝被阿拉伯人所灭，因为当时波斯和唐朝的关系十分友好，交往也很密切，所以亡国后卑路斯王子就通过丝绸之路一路东逃，来到了中国。和卑路斯王子一起逃亡到中国的还有很多工匠。
1: 这波斯萨珊王朝的这种灭亡呢，大量的这种粟特人呢，啊，进入到就逃亡到这个中原，啊，逃亡到这个大唐的这个境内。那么这些人呢，就带来了大量的这种啊技术。啊，我们知道，在这个，中亚西亚这一带啊，在古代波斯啊，它这个金银器它是有一个非常良好的这种啊，这种制作传统的啊，它的特色呢就是冷加工啊，就锤叠工艺。所以说呢，这一类大量的工匠进来，啊，带来了这个整个的这个金银器加工方式的一个啊重大的一个变化啊。所以说呢，我们就看到在这个过程当中呢，这个金银器的这个制作呢突飞猛进的这个发展。
0: 刚刚经历了国破家亡的工匠们来到中国之后，为了养家糊口，他们拾起了自己的老本行，就这样在长安城内出现了中国工匠与许多外国工匠相互学习，一起参与制作金银器的景象。波斯人制造金银器的工艺也被带到了中国。
1: 唐代金银器呢，在这个制作方式上吸收了这个丝绸之路啊 波斯的这边的这种工艺，就中亚西亚的这种金银器制作工艺，这种工艺呢跟我们传统的这个金银器加工的工艺呢有很大不同。我们传统的呢就是属于这种热加工的啊，就是浇铸的啊，这一类的就是融化了以后直接造个模子，然后呢给它浇铸进去。到了唐代啊，吸取了这个西亚的这边的这种技术啊因素呢，那么我们的金银器工艺呢在锤叠的这方面这个技法，就冷加工的这种技法啊，就有了一个飞速的发展。这种冷加工的这种锤叠的这种技法呢，它可以就说是制作出来非常精细的这种花纹啊，通过錾刻啊，通过锤叠的这种方式。
0: 这件现藏于陕西省历史博物馆的金银带把杯上精致的胡人头像和大连珠纹是典型的中亚和游牧民族金银器中较为普遍采用的做法。制作技术上采用的就是锤叠技法。除此之外，这件鎏金海兽水波纹银碗，从花纹上来看是波斯常用的图案，似乎也不是出自中国工匠之手，而是外国工匠在唐朝的制品。唐朝的工匠们通过向外来的工匠学习制作金银器的技术，不断地突破各种难题，终于渐渐掌握了国外制作金银器的工艺。他们技术精湛，打造出的金银器更是堪称极品，甚至连外国人见到了都啧啧称赞。可是当时的皇帝对这些金银器还是不满意，这是为什么呢？天宝年间的一天，唐玄宗李隆基在把玩一件多曲长杯，只见这个多曲长杯的口沿和器身为曲线造型，宛如一朵盛开的花朵。唐玄宗对这种造型奇特的器物十分喜爱，但是与中国器物光滑的内部不同，这件多曲长杯内有突出的棱线，很不便于使用。于是玄宗叫来了宫中加工金银器的工匠，对他说，这件多曲长杯如此精美，只有一个缺陷，就是内壁凹凸不平，很不便于使用，要是能改造得更实用一些就好了。工匠听后回去对这件多曲长杯的造型做了仔细研究，经过反复试验和不断的改进和调整后，一件中国式的多曲长杯被送到了玄宗面前。唐玄宗见此龙颜大悦，重重奖赏了这位工匠。为了迎合皇帝的口味和需求，工匠们不仅在金银器的造型上做了中国化的处理，在纹饰上也增加了很多中国元素。比如说这件鎏金双燕纹银盒盖面中央是一对相向站立于莲蓬之上，口中对衔圣带的双燕，莲盒底中央为四枚桃叶与忍冬连结的花瓣，这种双燕莲蓬莲叶的纹饰寓意夫妇和顺，多子多福，这是典型的中国式图案。无论构图还是纹饰，都已经是唐代创新作品。而这件鸳鸯莲瓣纹金碗，很可能是唐朝的某位皇帝在他最疼爱的女儿出嫁时，作为嫁妆专门为女儿打造的。鸳鸯表达了一位父亲对女儿的美好祝愿，希望他的婚姻可以白头偕老，夫妻恩爱。一件件精美的金银器不仅代表了唐代金银器制作的最高水平，同时也让今天的人们真切地感受到了唐代时丝绸之路的繁荣以及中外交往的频繁。

0: 教通过丝绸之路传到中国，此后呢，很多高僧为了求取真经而历尽千辛。这其中最为百姓熟知的要数唐玄奘了。在经典电视剧《西游记》中，唐僧师徒四人历经981难取得真经。那么，真实的历史是这样的吗？本期节目就为您讲讲历史上真实的玄奘丝路取经的故事。贞观19年，也就是公元645年的一天，为迎接一位域外归来的学者，长安城内举行了一场盛大的欢迎仪式，可谓是万人空巷。唐太宗更是派宰相房玄龄亲自迎接，他就是电视剧《西游记》中唐僧的原型，中国唐代著名高僧玄奘。他也是中国著名的佛学家、翻译家。永徽3年，也就是公元652年，为了让玄奘专心译经，唐太宗还专门在今陕西西安的慈恩寺内修建了大雁塔。这件现藏于中国国家图书馆的《阿毗达摩俱舍论》，就是玄奘归国后翻译的佛教经典。玄奘在大雁塔内还翻译了《大般若波罗蜜多经》《般若波罗蜜多心经》等著名佛教经典。那么，玄奘为什么要西去取经？原来，自从汉朝佛教通过丝绸之路传入中国之后，到唐朝已经500余年，佛教分成不同的派别，佛教经典的翻译也有很多错误。玄奘一直希望能够求取真经，重新翻译。直到公元626年，一个来自天竺，也就是今印度的僧人来到长安讲经说法，玄奘登门向这位高僧请教，得知戒贤法师深谙百家佛学经典，并且正在纳兰陀寺讲学，要想取得真经，还是要向戒贤请教。于是玄奘下定决心要西行求法，可是一直到公元629年，玄奘也没踏上取经之路，这是为什么呢？
1: 他要到这个天竺求法，也是一个他酝酿已久的一个事情。那么，在这个大唐的这个贞观的初年，这种想法就越来越强烈。但是呢，由于贞观初年呢，唐代的这个边境地区呢，尤其是西北啊，这个边境地区呢并不安宁，所以说呢，这个对边境的这个控制啊还是比较严格的啊。再加上唐代的边户齐民的户籍的这种管理也是非常严格的，所以说呢，他想申请出境呢，当时是很难，所以说呢没有发给过所通牒啊，我们现在说法是个外交护照一样的东西。
0: 专家所说的过所，就是唐代时百姓通过各种关卡时官府所发的通行证，相当于现在的护照。这件现藏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的石然点过所文书，正是这段史实的证明。虽然一直没能申请到过所，但是这并没有打消玄奘西行取经的念头。他决心寻找机会西行，直到公元629年，这个机会终于来了。这一年，长安遭遇大灾，政府允许百姓自寻出路，玄奘就在这时借机混入灾民中偷渡出关。从此开始，孤身一人的玄奘踏上了一条充满未知的道路。玄奘偷渡成功后，一路西行，这一路上虽没有981难，却也危机重重。他遇到的第一个难题就是通过丝绸之路重镇凉州。凉州位于今天甘肃省武威市，在唐朝时这里是河西走廊的一个大都会。玄奘来到凉州后，在这里停留了1个多月，为当地僧众祭坛说法，很受欢迎。当玄奘打算继续西行时，凉州都督李大亮得知此事，他让部下转达他的命令，不许西行取经，立即回京。

0: 顿时玄奘陷入进退两难境地，接下来他要怎么办呢？也许天无绝人之路，正在玄奘不知道何去何从时，一位叫慧威的法师挺身而出，他是当地德高望重的法师。当他得知玄奘西行受阻之后，派了慧林、道整两名僧人，趁夜深人静时，带领玄奘绕过官兵的重重把守，终于顺利出关。玄奘在慧林、道整两个和尚的护送下，一路上风餐露宿，昼伏夜行，终于有惊无险地通过了第一关，为西去取经开了一个好头。接下来，这西去的路上，玄奘又会有哪些奇遇呢？在电视剧《西游记》中，唐僧西去取经的路上，不仅有孙悟空、猪八戒、沙僧、白龙马四大弟子护航，还带了观音的三宝。可是现实中的唐僧就没有这么幸运了。玄奘离开凉州后，在两位僧人的护送下，来到了位于今甘肃省安溪县的瓜州。在这里，他和两位僧人告别，又只剩下玄奘孤身一人，前路艰难。就在此时，一个叫做石盘陀的胡人来请玄奘为他受戒，并自愿当玄奘的向导。但是当要进入沙漠时，石盘陀因为畏惧，就在中途丢下玄奘回去。
1: 河南经济广播 FM103.2 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2: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1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3: 博彩快乐吧，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8月28日起连续派奖22期，选二、选五、选六、选九，4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中国福利彩票。
4: 听众朋友，今天继续为您播出聚焦1949。
5: 1949年3月25号，毛泽东等中央首长乘坐的专列，在浓重的晨雾中朝古老的北平城奔驰。在列车上，中央首长谈笑风生，可是叶剑英的心情却不平静。尽管北平的接站工作已安排就绪，但他对北平的情况是了解的。中央进城此举非同小可，万一出点问题，怎么向全国人民交代？随着车轮的轰鸣声，他的脑海里又浮现出了一个人影。想起了这个人，叶剑英松了一口气。其实叶剑英想到的这个人就是李克农。
6: 李克农身上的担子的确不轻，因为北平是和平解放的，所以当时的局势并不很稳定。据有关资料统计，北平的国民党特务占全市人口的1%，共有各类敌特组织114个，共计8500多人。这只是一个大概的统计，并不包括外围人员。可以说，在学校、医院、教堂等处，到处都潜伏着国民党的特务。随着解放大军的进城，这些特务又与地痞、流氓、土匪串通在一起，造谣闹事，暗杀共产党干部。
5: 在中共中央驻进北平的前三个月，海淀区曾多次发生暗杀事件，中共干部董俊岭就被国民党青年军208师的特务李克勤杀害在圆明园内。他们还有一个详细的暗杀计划，主要刺杀共产党和民主党派的高级人物。在这些敌特落网后查获的暗杀名单中，就有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李济深、郭沫若等。
6: 为什么中央派李克农到北平来打前站？这是有原因的。那时在共产党内，李克农虽然不是什么知名度很高的人物，可是他却是做保卫工作的元老。早在30年代初期，他就被白色恐怖笼罩下的大上海跟随周恩来做地下工作，对保卫党中央做出了贡献。那时他与钱壮飞、湖北风三人是打入敌人内部的勇士，被誉为龙潭三杰。由于李克农有这一段传奇生涯，党中央才派他担负重任。李克农到北平后，就立即着手解决国民党特务。他先后公开处理了几个罪大恶极的特务之后，改变方式，采用攻心战，张贴告示，让潜伏特务秘密自首登记。一个月下来，自首者3000多人。接着，李克农又顺藤摸瓜，抓获了一大批敌特分子。
5: 中央首长的专列从涿州出发后，李克农深感自己肩上的责任越来越大。原来他把主要警戒目标放在了前门车站，是准备让毛泽东等中央首长在那里下车的。不料情况有了变化。25号早晨，李克农派人到前门联络情况时，得知当时车站附近有特务在活动。前门是北平唯一的乘客下车的大站，情况紧迫。李克农立即叫来几个骨干研究了一会儿，决定将中央首长的专列改到郊外的清华园站停车，中央机关的车也到西直门。计划一改变，李克农便带领一班人马赶到了清华园。
6: 据说清华园车站是慈禧太后修建的，是供清宫人员专用的车站。国民党统治北平时，这个站已经被废弃了，基本上没有用过。经过一番简单的修整，基本上现在可以接车了。清华园的气氛变得活跃起来，一个连的兵力开到这里担负保卫中央首长的任务。但是李克农仍然不放心，认真地做了一番检查之后，又对高富友做了交代。
5: 从这里到香山，要保证不出一点问题。你把便衣队布置在这条线路上，发现异常情况，及时与我联络。
6: 是。我倒是担心防空，怕敌人派飞机来轰炸。
5: 这个我已经考虑过了，准备在车站再停放一列车。如果有飞机来，就立即让中央首长换上这列车，往八达岭山区开。
6: 嗯，这个主意很好，还应该派一个警卫连去保护才是啊。
5: 太少了。得派一个团。
6: 高富友领命走后，专列没有按正点到达，李克农很是焦急。他突然觉得，万一专列开到前门该怎么办？虽然这个可能性很小，但他还是将公安处的朱继云科长叫到了面前。
5: 朱科长，现在已经过了点，专列还没有到，我们要做两手准备。你立即派一个中队的人马赶到前门火车站去，万一中央首长到那里下车，安全就由你来负责。
6: 依我看，专列到前门的可能性很小。
5: 我们要做到万无一失。如果这次中央首长的安全出了问题，你我掉脑袋，你懂吗？
6: 朱启云没有再多说，带着人去了前门。
5: 此时东方已经破晓，李克农与接站的人都在那里焦急地等待着。专列终于开过来了。最先下车的是周恩来，他热情地握着高富友的手。
7: 富友同志啊，你们辛苦了，快把库农同志给我叫来啊。
5: 李克农听到周恩来的声音，忙从后面跑过来向周恩来敬礼。

0: 简单地向周恩来汇报了一些情况，没想到周恩来询问得很仔细，恰恰这些情况李克农还不是很熟悉。具体负责这些事儿的是原东北社会部部长王范，可是他现在却找不到王范了。
1: 李克农派人在站台上找了一会儿，仍然没有王范的影子，他很是生气。
0: 这个王范真是无事儿。
2: 克农啊，先不要找他了，还是咱们走吧。
0: 毛泽东一行又乘车进了颐和园，此时毛泽东的心情犹如汹涌澎湃的黄河，难以平静。这已经是他第三次进北平了，这个时候他陷入了对往事的回忆之中。
3: 新中国即将成立，毛泽东三进北平的经历，中央领导人在西苑阅兵有惊无险。欢迎您继续收听长篇纪实文学《聚焦1949》。
1: 30年喽，谈之一回间啊！这30年来，我毛泽东为了寻找救国救民的真理，四处奔波，吃了不少苦，也见到过许多好人类。我第一次到北平，遇到的一个大好人就是李大钊同志。可以说是在他的帮助下，我才走上了真正的革命道路，才成为了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可惜啊，他已经为革命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李大钊同志是我的良师哦。我最初知道他的名字是在1916年，那时他是《新青年》的主笔。有一天，我在一位同学那里读到李大钊撰写的一篇文章时，心情为之一振。后来我写了一篇名为《体育之研究》的文章给他投稿，真是慧眼识珠哦，他给我发表了。从此我就成为他的一名业余作者。你们不清楚我在北平的情况，那是很艰难哦。第一次进北平是1918年秋天，主要是组织湖南青年赴法国勤工俭学，身份是新民学会的会员。那时啊，我在这里没有输赢，我的老师杨长基先生在北大任教，我只好去投奔他喽。杨长基教授当时家境并不好，但是他还是将我留在他的家中住宿。后来我不愿过多地找杨教授的麻烦，又与另外几个青年到金山附近租了一间小房子住。那时候啊，我一方面为湖南青年赴法国勤工俭学的事奔走赴约，另一方面想方设法寻找工作以解决生活问题。一个星期之后，终于通过杨长基的介绍和联系，由留法国勤工俭学学会的会长、北大校长蔡元培泄露一个条子，交给图书馆的馆长李大钊，招了一个图书管理员的位置。于是啊，在红楼一层东南角的馆长办公室内，我就第一次见到了仰慕已久的李大钊。当时人们还不知道我毛泽东，所以没有人愿意与我这个乡下来的青年交谈。我曾经试图同他们谈论政治和文化的问题，可是他们都是大忙人喽，没有时间听一个图书管理员讲的南方土话。又一次我去听课，主讲人是傅石教授，我斗胆地提了一个问题，傅石接到条子后问我是哪一个。当他知道我是一个没有注册的学生时，这位名气很大的教授竟傲慢地拒绝与我交谈。在那个时候， 只有

0: 找，愿意与我亲近，谈论一些国家大事。工作之余，我常向他请教，他很是认真，很是仔细地回答我的问题，有的时候长达两三个小时啊。在李大钊的帮助下，我参加了北京大学的各种进步的学生组织。1918年冬，我参加了新闻学的研究会。1919年一月，我还参加了李大钊、蔡元培、杨长吉组织的北大哲学研究会成立大会。我的马列主义思想就是在这一时期形成的。李大钊是引导我学习和研究共产主义的导师，也是我走向国民的老师啊。
1: 毛泽东越讲越兴奋。
0: 1919年春天，在李大钊、杨长吉的帮助下，一批湖南青年赴法国勤工俭学人员正式离开了祖国。就是在这个时候，我也有了离开北平的想法。李大钊等着对我讲，你不妨去找一下陈独秀先生，他现在在上海，他对马克思主义、对俄国革命也颇有研究，对中国的现状与前途有独到的见解。于是我就离开了北平，到上海拜会了陈独秀先生，接着又回到了长沙。我在北平住了不到半年，但是有两大收获，其一是结识了李大钊，其二是接触了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
1: 车子沿着坎坷不平的马路出了西直门，朝颐和园方向驶去，一路上景色荒凉，但毛泽东的心情却很好。他又向小战士们讲起了自己第二次到北平时的情形。毛泽东第二次到北平的时间是1919年12月，当时军阀混战，民不聊生，湖南的局势很不好。为了反对军阀张敬尧镇压湖南革命运动，毛泽东带了一个由100多人组成的庞大请愿团来到了北平。他们这次进北平的主要任务是驱逐张敬尧出湖南，同时还负有《大公报》和其他报刊的任务，准备在北平建立临时的平民通讯社，专题报道驱张活动。毛泽东先租了陈旧破败的福佑寺的一部分住了下来，这也就是平民通讯社的设置。刚刚安顿下来，毛泽东便迫不及待地到北大去看望他的老师李大钊。李大钊非常高兴地接待了毛泽东。在图书馆馆长办公室里，毛泽东向李大钊介绍了春天离别以后组织赴法勤工俭学事情的进展、湘江评论的开办情况，以及湖南正在进行的驱张运动的简要情况。李大钊认真地听着，就刊物的创办和驱张活动谈了他自己的意见。接着李大钊又向毛泽东介绍了他正筹备成立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情况，并且向毛泽东推荐了一批有关共产主义和俄国十月革命的中文书籍。讲到这儿，毛泽东深情地回忆着，
0: 我第二次到北平期间读了许多关于俄国情况的书，我热心地搜寻那时候能找到的为数不多的用中文写的共产主义书籍。有本书啊，特别深刻地铭记在我的心中，建立起我的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我一旦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是对历史的正确解释以后，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就没有动摇过的。到了1920年夏天，在理论上，而且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我已经成为了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而且从此以后，我也认为自己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
1: 车队经过中关村后，来到了颐和园。毛泽东等中央首长

0: 来到了坐落在万寿山上的一个大殿里临时休息，因为他们下午还要到西苑机场去阅兵。这是一个古老的宫殿，里面除了放置几条长凳之外，什么摆设也没有。风从外面刮来，显得很冷清。毛泽东和朱德、刘少奇等中央首长简单的洗完脸，便坐在那冷板凳上休息。毛泽东点燃了一支烟，在室内走了几个来回，发现其他几位都坐在那里，情绪不是很高。他生气地看着李克农：“
1: 克农，你们就知道将安全，现在把我们弄到这个地方，真是冷冷清清，没有茶的，没有水的，尤其是像板根都不行啊。”
0: 于是周恩来只好让李克农派人到车站把这几个首长的行李拿来。过了一会儿，有人来送饭了。让人没想到的是，这送饭的竟是李克农的助手王范。王范围了一件围裙，端了一大盘鱼，笑眯眯地放在了毛泽东的面前。
1: 来来来，大家动手。
0: 这时李克农跟着王范出来盯着他：“你这个人真是乱弹琴，一点规矩都不懂。”“
2: 怎么了？”“
0: 你说怎么了？你是我的助手，北平的一切治安情况应该当面向周恩来同志汇报，可是在车站却连你的影子都找不到。”“
2: 来不及跟你说了，我是想先看住做饭的人，怕有人下毒。”“
0: 你这个人呐！”李克农望着眼前这个老实人，真是哭笑不得。周恩来对这次阅兵相当关心，一切事情他都要亲自过问。这个时候他叫来了李克农：“
1: 克农啊，中央首长到西苑阅兵是一件大事情啊，光听汇报不行啊，我想啊，我还是到现场去看一下，你看可以吗？”“
0: 好。”说着，李克农就陪同周恩来朝西苑机场走去。一个小时后，周恩来返回颐和园，把下午的活动安排向毛泽东做了汇报。“
1: 好，一切听从你们的安排，五点就五点吧。
2: 我们下午3:30从这里出发。
1: 早不早啊？”“
2: 不早啊，我已经勘察过地心了。这里到西苑不远，但是路况不好，没有近道可以走啊，只能是绕道戏之门，过紫竹院，再朝西去上公路啊。如果顺利的话，我们到机场还可以休息一会儿嘞。”“
1: 好，恩来啊，那就照你说的办。”
0: 下午，在中央首长去西苑机场检阅之前，李克农叫来了负责保卫工作的高富友：“这次阅兵是大事，要绝对保证首长安全，我准备跟随中央首长一起去，你有什么打算？”“
1: 我先到西苑机场去吧，那里的情况还得去盯着。你是知道的，受检阅的部队有的是起义后才收编的，而且都是真枪实弹。检阅部队中虽然安排了我们的人，但是啊，我还是不放心。”“
0: 可以让那些不可靠的人不要去。”“
1: 对，是这样做的。”“
0: 那你就去吧，一定要提高警惕，处理问题要果断。”“
1: 是。”
0: 这几天高富友是很辛苦的，天天带着便衣队奔跑。李克农本想让他暂时休息一下，但是他却要去机场，李克农只好同意了。毛泽东等中央首长到西苑检阅，受阅部队和民主人士都很激动。周恩来事前对毛泽东说：“今天这个活动时间不能太长，与民主人士谈话的机会以后会有的，可以简单的见见面。”毛泽东点头同意了。参加阅兵仪式的部队共有3个步兵团、1个摩托化团、2个炮兵团，另外还有1个坦克营。阅兵仪式开始前的西苑机场仿佛披上了节日的盛装，北京市各界代表都笑容满面，举着彩旗汇集到这里。

0: 这是胜利者喜悦的泪水。毛泽东激动地望着人群，
1: 人民万岁，人民万岁。
0: 毛泽东和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在叶剑英和聂荣臻等人的陪同下，又朝各党派代表和民主人士的方向走去。这些人士尽管穿戴不一，有穿长袍的，也有着西装的，但是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衣着都很整洁，甚至还有不少人特意赶制了新衣裳。这时叶剑英指着一个戴眼镜的很有学者风度的高个子向毛泽东介绍，
1: 主席，他是郭沫若。
2: 哦，
1: 认得认得。
0: 郭沫若紧紧地握着毛泽东的手说，主席，你们辛苦了。
1: 你们都好吗？
0: 都好，都好。这时郭沫若又指着他身边的一个长胡子老者说，主席，这是沈君儒。
1: 哦，你好啊。
0: 主席好。接着郭沫若又给毛泽东介绍了下一位，这位是谭平山。
1: 哦，见过见过，我们是老朋友了。记得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在国民党镇央执行委员会中，我们两国是共产党的代表人呐，还做过官嘞。我是宣传部代理部长，他是组织部的部长哦。
0: 谭平山走上前来，拉住了毛泽东的手。主席，你胖了。
1: 我这个人和两岁也长肉啊。哦，徐德恒先生，你也来喽。
0: 徐德恒马上深深地向毛泽东鞠了一躬。主席进城，这是中国人民的大事。对于叶剑英来说，对这些民主人士并不一定都很熟悉。毛泽东这天情绪很好，他只好让郭沫若继续给毛泽东做介绍。主席，这位是李济深先生。
1: 我和先生见过面，见过面啊。李先生也是我们的老朋友，长期为国共合作奔走，给我们帮了不少忙嘞。
0: 哦，这是我应该做的。接见完毕后，阅兵仪式开始了。受阅部队总指挥刘亚楼整理完队伍，跑步来到毛泽东面前，用洪亮的声音报告，
3: 主席，受阅部队全部到齐，请检阅。
0: 毛泽东等人乘坐着吉普车，在刘亚楼的陪同下缓缓行进。机场上空回荡着嘹亮的军乐声，五十门60迫击炮连续发射了500发照明弹，宛如颗颗银星在空中飞挂。当中央首长看到全副武装的战士时，都兴奋不已。站在坦克车上的士兵在向毛泽东等人行举手礼。在受阅部队中最引人注目的是那个举着一面塔山英雄团旗帜的方队，这是一个光荣的部队，以善打硬仗恶仗闻名于世。
4: 毛主席万岁，朱总司令万岁。
0: 毛泽东的情感又一次被调动起来，他挥动起巨人的手，
1: 人民解放军万岁。
5: 首长好，
1: 同志们好，同志们辛苦喽，
5: 为人民服务。
0: 这排山倒海的喊声在空中扩散开来，向远方传去。毛泽东是坐在第一辆敞篷吉普车上的，细心的人会发现，坐在他左边的是一个戴眼镜的中年军官。此人全神贯注，始终警惕着毛泽东左右方向的人群，他就是李克农。坐在毛泽东右边的那个卫士要年轻一点，叫严长林。毛泽东挥手向人群致意时，

0: 精神饱满，气度非凡。最令人激动的是，他那只大手在空中挥动的姿势，有一种一览天下的巨人风范。当时在那种场合，李克农与严长林的神经始终处在高度的紧张状态之中。
1: 当毛泽东的车行进到一个步兵方队时，李克农突然发现一个高个子有点转侧身，胸前的枪口正好对着毛泽东。就在这一瞬间，李克农迅速转过身，用大半个身子挡住了毛泽东。与此同时，他的右手移到了挂在腰际的短枪上，万一发生意外，他会立即拔枪射击。正在这时，站在那位战士身后的一个小兵慌忙拉了一下高个子兵的衣服，那个高个子兵才清醒过来，忙转过身来目视前方。后来李克农派人调查这件事时才知道，那个高个子兵是湖南人，与毛泽东是同乡，当时想多看一下毛主席，才弄了一场虚惊。
0: 事后李克农找到了这个大个子兵：你呀，差点吃了我一颗子弹呢。阅兵圆满结束了，毛泽东来到了受阅部队的面前：
2: 同志们，审理来之不易，他属于人民，属于我们的军队。从全国形势来看，我们共产党已经取得了胜利，但是这个胜利还不全面，还有一些地方没有解放。我们共产党人历来是主张和平的，现在南京的国民党政府已经答应和谈，我们是欢迎的。但是有一点需要声明，那就是国民党政府必须同意我们所提出的八项和谈条件。过去我们曾与国民党合作过，今天我们仍然愿意与他们合作。我们的大军已经朝南边开进了，国民党的军队也做好了准备打的架势。在这里我要重申，只要他们答应了八项条件，我们还是可以坐下来心平气和地谈判的。
0: 毛泽东的讲话立时博得了热烈的掌声，在场的那些民主人士都说，还是毛泽东伟大，共产党英明。夕阳西下，金光灿烂的晚霞倾泻在机场，景色格外壮观。风轻轻地吹着，毛泽东弹性正浓，在他的身边又围拢来了许多代表。周恩来有点着急了，他赶紧走上前来：
3: 同志们，朋友们，我代表毛主席、朱总司令和其他几位中央首长啊，谢谢你们到这里欢迎我们。现在啊，天已经不早了，大家还是回去吧，以后我们还有机会在一起谈话。你们都是我党的朋友啊，将来建立新中国以后，我们还要在一起共事啊，还要为建设繁荣富强的新中国携手同心呢，你们看可以吗？
4: 中央领导人现身北平香山，香山出现神秘的老尼姑，他们身份如何？双清别墅的炸弹究竟何人所为？请您继续收听长篇纪实文学《聚焦一九四九》。
0: 在周恩来的劝说下，人们渐渐离去了。毛泽东等中央首长坐上车，朝颐和园开进。李克农将中央首长安全送到颐和园之后，总算松了一口气，毛泽东也笑了：
3: 恩来啊，我们今天完成了一件大事哩。主席啊，这标志着我们中央已经完成由乡村到城市的转变。朱总司令，你说呢？
2: 我们并没有完全取得胜利，以后任务将更加的艰巨。
3: 是啊，古人云：“打天下易，走天下难。”这对于我们

0: 又将是一个考验呢。
1: 主席啊，我看我们今天进京赶考是合格的。
0: 合格就好啊。
2: 接着李克农将中央首长安排好后，又带人去了香山。临行前，周恩来把李克农叫到了跟前。
1: 克农啊，进驻香山的工作一定要细致，条件差点是无所谓的，但是要绝对保证安全啊。
3: 请放心，我一定做到万无一失。
2: 尽管李克农当着周恩来的面夸下了海口，但他心里清楚，香山一带的情况是非常复杂的，并不是他想象的那样轻松。在党中央进驻北平的消息向全世界公布后的当天，李克农朝香山走去时，仍有部分暗藏的特务在活动。住在香山的部分保定中学生是被国民党诱骗来的。早在几个月前，人民解放军打进保定时，国民党做了许多反动宣传，说共产党的军队见人就杀，不分老幼，还要共产共妻等等。那些无知的学生就一窝蜂涌进了北平，因为没有地方去，只好住在香山了。当北平和平解放后，这些学生还是不敢回去。李克农听完汇报之后，又亲自去做了说服工作，后来这些学生才搬出香山，回到了保定。那些东北的流亡学生也在李克农的关心下，在北平做了妥善的安置。李克农在香山转了一天，最后将毛泽东的住所选在了双清别墅。这个地方风景清幽，泉水叮咚，翠竹如画，是一个非常理想的休养场所。可是当时香山没有人管理，几间小屋子破烂不堪，院内也落满了枯枝败叶。这种环境当然不能让毛泽东住，李克农只好命令战士以最快的速度修整这个地方。由于战乱的原因，这里曾住过国民党的军队，被丢弃的弹药随处可见。战士们在清理院子时找出了不少炸药和手榴弹。清理完毕过后，香山慈幼院的两个尼姑却不愿意搬走。李克农对战士们说，还是劝他们离开这里。一个老兵说，我们去了好几次了，他们都不愿意走。李克农只好亲自去慈幼院看看情况。
0: 这是两个上了年纪的老尼姑，当着李克农的面陈述了许多不愿意走的理由。从表面上看，这两个尼姑很老实，李克农同意他们留下，并且对他们说，以后不要乱走动了。两个老尼姑听了以后规规矩矩地点了点头。
2: 李克农从慈幼院回来之后，找到了小战士。他们是出家人，又都上了岁数，不走关系也不大。关于香山的安全保卫，高富有也是做了许多实际工作的。他曾多次爬到香山顶上查看地形，并且对战士修的临时防空洞做了具体布置。李克农工作繁忙，不可能有分身术。为了毛泽东的安全，他指派北平市公安局的秘书长刘进忠临时负责毛泽东的随身安全。刘进忠先给毛泽东选了一辆济南战役时缴获的美国造防弹车，选中的那个司机叫袁泽，在毛泽东去西苑机场检阅时乘坐的就是这辆车。那天下午，袁泽将毛泽东送到颐和园，突然肚子疼了起来。夜幕降临后，袁泽忍不住疼痛，便向刘进忠请假，说要去看医生。刘进忠心想，这么晚了，毛泽东可能不去香山了，也就准了假。可是袁泽刚一走，周恩来就来了。
1: 小刘同志啊，给主席备车，现在我们就要去香山啊。
2: 刘进忠这一下子就为了难，唯一的一辆防弹车让袁泽开走了。没有办法，他只好如实向周恩来说明。

0: 情况，周恩来很不高兴。
1: 为什么不早说呢？你真是乱探亲吗？
0: 这时毛泽东等人已经从屋里走了出来，周恩来灵机一动，让毛泽东坐进了他的那辆车。好在毛泽东没有注意到车的情况，让上哪辆就上哪辆，他也不知道自己坐的是不是防弹车，只是觉得司机好像换了人。当然了，他也不会过问此事。刘进忠坐在第一辆车上开道，后面是中央首长的车队，一共是八辆。夜更加深沉了，公路上很寂静，刘进忠压力很大，他怕出事儿。一路上他把手枪提在手里，不时地注视着周围的目标。车队正朝香山开来，李克农还是不放心，又命令负责保卫工作的战士再次检查一下首长的住所。此时已是凌晨两点多钟，眼看着车队已经来到了香山脚下，可是却发生了异常情况。据士兵报告，在毛泽东将要下榻的双清别墅的院内发现了一枚炸弹。听到这个报告，李克农是大惊失色，他的心砰砰直跳。他立即命令几个工兵将那枚炸弹转移到院外的树林里，做了技术性处理。尽管这件事在几分钟之内就处理完了，但是李克农还是不放心。他在想，为什么这里会突然冒出一颗炸弹呢？这的确是意料之外的事。李克农当机立断，他命令战士对中央所有首长的住所再做一次检查。此时毛泽东等人的车已经到了香山大门口，可是刘进忠的开道车已经开进来了，检查工作还没有结束。按照以往的习惯，中央首长每到一处，车一到就得进屋休息。李克农焦急万分，他让警卫团长开着吉普车去迎接毛泽东一行。毛泽东等人进了香山大门，车又拐了一个大弯，沿着一条小道往山上爬。这是一条新修的路，中央首长坐的那种车爬起来很吃力，车轱辘在地上直打滑。毛泽东转过身来看了看司机，
2: 上不去算喽，我们下车走一段吧。
3: 好，主席，您往前走几步，我空车爬上去，到了平地儿您再坐。
0: 毛泽东和其他几位中央首长往前走了一会儿，来接他们的吉普车就到了。警卫人员让毛泽东等人换了车。毛泽东指了指车问周恩来，
2: 恩来啊，不是已经到了吗？为什么还要换车啊？
1: 主席啊，还有一段路啊，只有这越野车才能爬得上去啊。
0: 毛泽东没有再问什么就上了车，车继续往山上爬。一会儿的功夫，车就到了双清别墅的门口。
2: 哦，这可是一个好地方啊。
0: 这时警卫团长慌忙跑到严长林的跟前，小声报告了刚才发生的异常情况，并且说清理工作还没有结束，让中央首长暂时不要进自己的房子。一听这话，严长林有点害怕了。周恩来是个相当心细的人，他已经看出了情况，便走过来询问。严长林如实做了报告。听了严长林的报告，周恩来显得很从容。
1: 我同意你的建议啊，再给你们一个小时，要认真的检查，一定不要再出问题了。
0: 警卫团长转身跑步走了。此时毛泽东等几位中央首长还不知道双清别墅院内发生的异常情况，这种事儿的真相当然不能直接说出来。周恩来眉头一皱，计上心来。
4: 听众朋友，聚焦1949，今天就给您播送到这里，明天请您继续收听。
5: 福彩快乐帮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8月28日起连续派奖22期，选2、选5、选6、选9。

0: 四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中国福利彩票。
1: 十米外六亲不认，一百米外人畜不分。是的，这就是我，是不一样的人间烟火。但高傲的不是我的气质，是我模糊的眼神。这些痛，只有近视的人才会懂。而如今被近视盯上的，更多的是孩子们。2018年全国儿童青少年近视调查结果显示，我国儿童青少年总体近视率为53.6%，即一半以上儿童青少年患有近视，其中6岁儿童为14.5%，小学生为36%，初中生为71.6%，高中生高达81%。消息一出，家庭群里炸锅了。奶奶说，
2: 得了近视不要怕，广告说能治。
1: 大伯说，滴眼液、按摩、治疗仪都有用，我朋友圈就有人治过。小姨说，
2: 常戴眼镜度数会越来越高，现在能不戴就千万不要戴。
1: 表哥说，长大了做手术就好，小时候干嘛瞎操心。 No 这些观点你可都别信。近视患者的眼球整个结构和功能都会发生变化，眼球变形就像人的个子长大了不可能再缩回去一样，而且一旦发展成了高度近视，还容易导致一系列严重的并发症，甚至致盲。目前并没有能够治愈真性近视的方法，所有声称有奇效的科技都是骗局。近视发生后第一时间应该做的是科学诊断，坚持按需佩戴眼镜，延缓近视的发展。近视虽然不可逆，但它可防可控。让孩子保持正确的读写姿势，坚持每天2小时的户外运动，避免长时间近距离用眼，都可以有效避免近视的发生。这条关于近视的视频快转发到你的家庭群，孩子们动起来吧。

0: 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1: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啊！生旦净丑，争奇斗艳，粉墨人生。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空中梨园，我是陈思。今天带领大家一同走进的是著名豫剧丑角大师、国家一级演员牛德草先生的弟子金不换。金不换老师在1982年的时候考入了鹤壁市豫剧团，开始跟随豫剧大师牛德草来学艺。他的形象、个头、扮相、嗓子、表演，样样都好，是个学习的料，天生的角，并且他天资聪慧，悟性极高，又有灵气，肯下功夫，因此深得牛派艺术之精髓。在他刚刚31岁的时候，就曾经率领自己创办的民营豫剧团参加中国戏剧梅花奖的竞演，最终凭借着强大的艺术实力，夺得了中国戏曲演员个人最高奖项第17届中国戏剧梅花奖。他是中国戏曲界白手起家的典范，他为豫剧、为牛派争了光、添了彩。他是豫剧的骄傲，是牛派的骄傲，是咱河南的骄傲。客观的来说，豫剧牛派艺术因为有了金不换这样杰出的传承者，才走向了辉煌，攀上了顶峰。生旦净末丑，丑在戏曲的行当当中虽然排在最后，无丑不成戏，丑行在戏中是不可缺少的行当，有着独特的艺术魅力，有着难以替代的作用。首先我们来欣赏金不换老师带来的《三愿意》选段。

0: 当场一拜、
1: 不能拜，不能拜，不能拜。
0: 我这好小子呀，乱七八糟了，你我说
2: 太爷，许配詹红赛来是我们大小姐，来这一位呀是我们的二小姐。
1: 对，我妹妹许配詹红赛了，这大兄弟詹红问
0: 我你们是怎么搞的，把老爷给搞糊涂了啊？白爹
2: 啊，
0: 你来说个明白。
2: 好太爷，你看看，他不让我说。
0: 谁？
2: 他。
0: 你干什么？今天我都看见你都别扭啊！你往下站。白爹，不行，还得往下站。下去。
2: 我下去，下去，下去。
0: 白爹，
1: 有。
0: 大胆地说，老爷给你做主啊！
2: 太爷，容陛

岁呀，他的妹妹可不依从，跑到了张家去跑了呀，连夜就把秦城白把天地了。太爷你来传话，才没他把敲几声，他母门儿小姐呀顶替来冒充，张家得了信，我送了信来的是二相公。

0: 包小子啊，回家再算账。
1: 你在这算吗？老子我不干了。
2: 这回我是完全明白了，老爷。
3: 有，
2: 船长洪才夫妇上台。
0: 是。嗯，
2: 二小姐，

0: 相公有才有貌，你们两个年龄相当，本县做主把你许配展儿相公，你看咋样啊？
1: 门儿，
2: 不愿意，不愿意，不愿意。
3: 嘿，俺愿意，俺愿意，俺愿意啦！
2: 我的门儿啊，你咋愿意啦？
3: 看看吧，看看吧。刚才那三不愿意是你叫我来，这三愿意呀、是俺自愿来。
0: 来来来，当堂一拜。
2: 哎呦，不能拜。

你好小子，我，哎呦，我，给你妹妹喝梨。

0: 看，往那说你啊，
1: 一碗一碗。
2: 拜见老父母。
3: 詹强光，有本县做主，把彩儿小姐许配领地为婚，赠银200两，一座花烛之费。
2: 多谢老父母。
0: 他呀，啊，还有50两了呀。
3: 我，白丁，
0: 啊，
3: 咱说话可得凭良心呐。我可自家您200两，要多加了你1分。哎，我是您儿。
0: 哎，他呀，哎呀，快起来，起来，起来，起来。哎呀，那50两，你看那个，他
3: 。哦。好小子，你我，
4: 太爷，揪住你自己的耳朵了。
3: 好小子呀，你竟敢在我这青天衙门里贪赃50两，这还了得吗？来呀，
5: 有
3: 货卖。
5: 是。
4: 我不能卖，不能卖，不能卖呀！太爷，我还有话说了呀。
3: 有什么话可说啊？
4: 太爷，那200两不是给2相公了吗？
3: 是啊，
4: 我得留50两啊。
3: 干什么？
4: 送给大相公啊。
3: 这话说的有意思，当面交出。
4: 大相公，给恁添香贺喜了啊！
0: 哎，大哥，多谢你费心了啊！
4: 哎呦，你小子真是坏摆子我你。
3: 二强光，这件衣服啊，你就别脱了，就算本县与你添香贺喜了啊！
2: 多谢青天老父母。
3: 啊，青天老父母。这样吧，你们给我送一块青天匾吧，啊，
2: 深院里当奉送。
0: 太爷，你看，
3: 送来了。哎，我瞧瞧，
0: 你看看啊，
3: 我看看，
0: 你看，阳青天
3: 啊，阴阳天。来了，我带上，我带上。咱先说好啊。这真的自愿送了，可不是我跟你要了。
0: 是。
3: 白丁，
0: 哟，
3: 你先到詹家照看照看，这工钱嘛，仍由财迷承担。财迷，你竟敢嫌贫爱富，造谣撞骗，胡搅蛮缠，本县罚你到詹家劳役3天。白丁，
0: 哟，
3: 太爷赐你黑红班，财迷叫你严加看管。倘若再捣蛋，先打后奏，然后我收监，这一切后果都由我应。

0: 晴天。
1: 太爷，你真是英明果断呐！
0: 真是。今天虽说没赚钱，我赚了一块晴天边。退堂回家开饭再见。
2: 送宴晴天。
0: 你们都回去吧，再见啦。
3: 多谢白亭哥。
1: 好啦，别谢啦，走吧走吧，回家吧。
4: 多谢白亭哥。
1: 中了中了中了，走吧走吧走吧，走吧啊。

0: 妻两对美如花，不由白点我笑哈哈。
1: 我丢了银子陪妹子，鸡飞蛋打有手法。
0: 恭喜啦，恭喜啦！
1: 好小子，我也
0: 啊啊哈，走。

多年以来，豫剧的行当严重的失衡，演丑角的不多，名丑角更是稀缺。丑行一直不能与旦角、生角相抗衡，但是继豫剧两大丑角宗师以后呢，出现了一个金不换，很快他就成为全国戏剧界挂头牌的丑角演员。到现在，他领导的鹤壁市豫剧牛派艺术研究院，20多年来一直都是以丑角戏为主。他们领衔主演了《七品芝麻官》《唐知县长诰命》《草根秀才》《封丘县令做文章》《十八扯》《吹牛卷席筒》等等，在全国都有影响的舞台剧和豫剧电影故事片。这在中国豫剧的发展史上是前所未有的，极大地丰富了豫剧丑角戏，有力地推动了豫剧丑行的发展，打破了生旦统治当代中国豫剧舞台的局面，把丑角行当首次提升到与生旦并列的位置。可以说，金不换拯救了豫剧的丑角行当，把豫剧丑角艺术推上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我们继续来听戏，下面呢由张小英和金不换等人一起带来的招聘演员。

0: 哎呀，再说了，大姐二哥三叔四舅五妹子六姨夫，你们喝汤了没有啊？啊，喝了。哎，好，喝了我就不用管饭了。你们说今天我要干啥？哎，你往这儿看呐、啊。我要招聘演员呐、啊！现在这日子越过越香甜呐、啊！有了钱，我要办个农民艺术团，不图喝，不图钱，只图把十九大的精神来宣传呐、啊！买好马的，配好鞍，没有演员让我做大难呐、啊！这
1: 俺的团长金不换、今天亲自找演员，
0: 不错，锣鼓家伙敲起来啊，开始开始。

0: 我说保命的旺仔来了，
1: 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
2: 呀呀，恁都来了了，可坐这儿了，怪积极的。哎呀，听说那明初啊要找演员，全家找我那戏迷啊都成大串，又点奶又点鸡蛋，我喝啥药都喝不完，都知道。我的嘴带劲，人长得好看。

0: 就想托我这脸面呢，要报考那金不换的艺术团。我是左挑挑，右拣拣，挑了两女三个男，那一个个呢，嗓门亮的呀，像那女儿叫唤。咦，都是顶呱呱的好演员呐，那金不换见了也喜欢，说不定啊还得给我把酒点。哎，金团长，
1: 来来来，
0: 金
1: 团长，谁谁谁谁谁，呀，耶，哎呦，这不是中原第一美女吗？
0: 你说啥？
1: 第一美女呀。
0: 哎呀你说这一圈呀，我听了心里可是老得劲的，
2: 得劲都壮，
3: 听得怪得劲。那女同胞们呐，听得都得气晕的。
1: 哎，你给我招聘的演员在哪儿来呀？
0: 我先给你带上来两女两个男。哎，那水平都不一般。
1: 咋不一般？
0: 李元春上露过脸，
1: 露过脸，
0: 那水平能直接上省团。
1: 咦，好，好，好，赶快领来让看看，要是合适，立马把合同签。
0: 好，你等着，美女帅哥们上。

0: 你们弄两声唱唱啊，来开唱开唱，
1: 开唱了。
0: 有唱歌，不来不来。

0: 病亲，上青楼我要把小姐还还。
1: 不来
0: 啊，我就说呀，

0: 养母亲。
1: 你可当央了啊。

侄儿的养寿有几年呐、啊？开眼来嫁了生带公主王宝钏，恁把母亲往上缠，我这往下点

上场了。有啊会我们的姐姐爱上啊，反弹自己家就吓吓坏了啊，王的驸马儿为我这个不传旨。

0: 鸡溜肉
1: 在北京啊，
0: 我做了八抬八挂又没来叫我的到南京，去换来凉沙叫一声我的在北京，出相府带来三十六名大小为我的到南京，去换来三百的压倒兵我的在北京，出相府前方的救生炮到南京，只如今没防炮一声我的在北京，强盗奸细一夜败给他到南京，一对匹拉分翠宫我的在北京，五彩扎的风摆动夹着了王爷后穿宫到南京，上打一把李林的三夹着了王爷四品清，哎哎如今落个福建娘的
2: 他们唱的真不孬，这四个人呐，我全都要。
3: 你快有乐了？
2: 谁呀？
3: 俺孩。
2: 那孩？
3: 啊，俺孩唱的好着嘞，那一张嘴都是满堂彩。
2: 耶，赶快叫来看看呐！啊，
3: 我的小乖乖，小宝贝儿，快来！哎
2: 乖乖，俗话说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会打洞，难怪他娘叫张小英，这长相实在难见观众。咦，你看看找来个这样，我说哎，我说爷们儿，来来来，恁大爷给你弄二百块钱，叫恁娘领着你去喝胡辣汤去吧。
3: 罗菜罗菜，你罗菜这是？哎，你是不是看着俺快长得太出众了呀？
2: 是了呀。
3: 哎，二百块钱可叫俺大发走了。
2: 那不能再加五十？
3: 二百五？哎，两千五。哎，你也难听俺孩唱一句。
2: 呀哈，那孩唱的都真值钱呐。
3: 值钱着嘞，我跟你说，孩子乖，给他露两嘴。
2: 中。
4: 爹，那还是。

0: 狗不狗嘛？
1: 哎呀，没想到，没想到啊！这嗓子真像那白灵叫，男孩我是要定了，
2: 要了，
1: 要了。
2: 还有我嘞？
1: 啊？
2: 还有我？
1: 还有你嘞？
2: 你
1: 哎，我跟你说啊，我是男头，你是女头。常言说，一个草上拴不住两头牛。哎，我现在啥都不缺，就缺黑头。
2: 那我给你弄两句。
1: 你会弄两句？
2: 你听嘞啊！
1: 你乖乖。

身为坛当不忘我，人苦痛谁敢鬼帮，帮孝志苦行下有苦难当，在雨中登俗尘落实工庄，一张庄一眼见我还对七香，到明日升公案通了白上，将儿等一个个捆上花堂，平原去我且马扶住十方大堂官

你可不是中原第一女虫了、啊、你是中原第一女才呀。哎，走走走走，哎呀，今天中午到俺家，咱们喝个一醉方休。

金不换曾经说过，丑角你看他丑，实际不丑，丑中见美。丑角从古代到现在都比较随便，能够传达出其他行当所不能表达的意义，所以说丑角人物不好把握。这些年河南塑造了很多成功的人物，比如说豫剧七品芝麻官当中的唐城，卷席筒当中的小苍娃儿。这些人物虽然长相丑，但是他的内心非常的纯净。比如说塑造唐城这个人物，一个高度近视的县长，为人民办实事儿、办好事儿的父母官，拥有满满的正能量，同时也教育了很多的官员，向唐城这个人物学习，时时刻刻想着老百姓，不怕困难，不忘初心。所以说丑角呢，它是以小见大，寓教于乐，丑中见美，美中取乐。接下来一起欣赏唐知县展告敏。

0: 情啊。吃好了没呀、
1: 啊？吃好了，
0: 准备上场吧！
1: 啊，
0: 我生啊！这这啊，这啊，嗯嗯嗯嗯，你这真会做呀！一下来，你坐在堂上不像样、啊。
2: 老娘坐坐也无妨。
0: 夫人，你还是请下来打官司吧。
2: 啊，我就是不下来，你能把老娘怎么样？
0: 夫人，你往堂上一坐，这场官司。

0: 就没法问啦，那么公子的丑也就保不成啦。
1: 我就坐到这里，看你问官司。
0: 夫人，请看。李丹我也收到，是非我也明了，下官心中有数，我管教他法网难逃。
1: 哦，那好，我下来问吧。
0: 于夫人。

礼你莫礼啥、夫人莫怒发，五台老大那么官司拼交呀，依我不贪赃了不卖法，贪赃卖官法，为什么罢不他烟起把火烧我的后官呀，有何冤枉讲？

0: 我这你看这夫人啊，爹，快点跑！爹，你干什么？你我啥？爹，你干什么？你
1: 你个狗官！
0: 夫人息怒，夫人息怒。常言道，没有规矩不能成方圆呐。如今我是文官，你是人犯，下官心中有数，夫人把心放宽。我问安还要提名道姓，夫人还得受点为难呐。
1: 既然你心中有数，倒还罢了。
0: 亚臣，我不是跟你说了吗？我有数嘛，有数嘛，这有数。林秋英，你的感情重大，本钱自有公关，你是下堂青春天臣。
1: 多谢太爷。你快回来！上堂上下公关。你把林秀英放走了，这就是你的心中有数啊？难道老娘的礼物是白送了不成？
0: 没有白送啊！我不把你收，你能来山沟？
1: 小堂上，你个小狗官，小唐城，你个小狗官啊！
0: 你干什么？你干啥啊？
1: 小唐城，你把凶手放走，你与我儿抵命
0: 啊！爹，我凭什么给他提名啊？像这样的歹徒死了活该，没有棺材啊！我提什么名啊？你干什么？
1: 老娘，你骗我！
0: 那行者说着说着打上来了，你真是岂有此理呀！你竟敢大爷爷的七品县官，真是兔子大胆，无法无天！你别打，你别吵，咱俩不在这说。
1: 哪儿说？
0: 我坐到哪里边，咱俩再说。
1: 你坐到哪里边，也不敢老把老娘怎么样。
0: 我往哪里边一坐，你要再不招供，我就敢打人。

0: 我好比猛虎战豺狼，
1: 你的草窝里黄鼠狼，老虎头上单蹭羊，一口痰一剑。

哎呀，你比猛虎真善干，你把我比作黄鼠狼，纵然把我吞吃了呀，呸！来人，把高明拖去封官下。呸！哎，哈哈。打出来一个大胖子，压力压倒门，那你们看看我的奇怪不奇怪呀、啊、你们谁见过我的骑兵的芝麻枪真的神太太，你的时间愿望的我不敢等夫人。

听众朋友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空中梨园，我是陈思。今天带领大家一同走进的是著名豫剧丑角大师、国家一级演员牛德草先生的弟子金不换老师。金不换老师在演出剧目上，他把牛派的七品芝麻官、卷席筒等一些代表作都非常好的传承下来，同时也在为培养豫剧丑角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接下来咱们欣赏金不换老师带来的叫花子要饭。哎呦。

重中穷中不怕下梁，就怕冬冷。说俺穷，俺是穷，腰中几根稻草生。俺爹俺娘死的早，我在世上孤零零，孤零零。我叫王小文，家住城南王家庄，只有父母双亡，上无兄下无妹，四十五亩地一棵壤啊，单根独苗无依无靠。白天靠要饭度日，夜晚需在破庙当中。哎，昨夜晚我正在睡觉，财神爷叫我醒醒醒醒，我当时叫我醒来何时，他给我拿出元宝积分。我给俺娘吃了一件大红棉袄，给俺爹买了烧酒几瓶，有条马还穿了几串，又买了一大摞焦黄的烧饼。哎呀，盖上堂楼整整四间，又盖上东西两个凉亭。媒婆她给我牵线，亲事一说就成。我请上两板子喇叭，又请来轿夫八名，西南庄前去迎亲，把媳妇娶到了家中。过门来刚刚一年一胎，生了两个顽童，大孩子起名叫宝儿，二孩子起名叫宝童。俩孩子长到七岁，送奶月去把叔公，大辈之年慌忙开国。他二人进京求名，大孩子得中头名状元，二孩子中了榜眼本领。我请上两台大戏，请和俺爷们的功名。西台唱的曲剧三字增幅，东一台唱的六不容坐南京，只顾我心中高兴，哈哈哈大笑出声。我睁开眼睛一看，满天尽是星星。哎呀，原来是个梦啊，是吧？啊，哎呀，梦总归是梦啊，又不能充饥，也不能挡寒，啥也没有用。眼看天色将亮，带我思乡讨饭走走啊。

皇帝。

听众朋友您好，我们正在收听的是空中梨园，我是陈思。今天我们一同聆听到的是著名豫剧丑角大师、国家一级演员牛德草先生的弟子金不换。金不换老师在演出剧目上，他把牛派的七品芝麻官

卷席筒等等一些代表作呢都非常好的传承下来，同时也在为培养豫剧丑角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接下来咱们欣赏金不换老师带来的早期资料三哭殿来结束今天的节目，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快点啊！

0: 南经济广播 FM 一零三点二，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1: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2: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3: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
2: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4: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2: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5: 听众朋友，今天午夜书场为您播送的是长篇评书《大隋唐》，欢迎收听。
6: 上回书说到杨广用鸩酒毒死了亲哥哥杨勇，命自己的亲信张衡刺死了开皇天子杨坚，杨广终于当上了隋朝的第二个皇帝。因为杨广50登基，所以六部九卿八大朝臣文武百官提前进宫，在这恭候着。满朝文武在朝房候等，到了50了，龙凤鼓响，景阳中状，杨广沐浴更衣之后，头戴冲天冠，身穿赭黄袍，腰横玉带，足蹬乌忧履，准备完毕了。杨广要登大宝了，前边是靖边开路，紧跟着是24个太监，手提金锁提炉，里边烧着檀香，香烟缭绕，锐气千条。在杨广的身后，左右簇拥着太监宫娥，是全副的銮驾，金瓜乐府朝天凳，执掌权衡，干戈宁静。武士是前仆后拥，抱着杨广就走到了八宝金殿。上殿之后，杨广在丹池之下行了3叩9拜之礼，拜完殿了，走上龙台，稳坐在龙书案后，文武百官一齐跪倒，大家见驾，拜见我主万岁万万岁，愿我主万岁万寿无疆。杨广高兴啊，众位卿家免礼平身吧，谢万岁。这文武官员才站起来，文东武西归班站立。杨广春风满面，众位爱卿，我父王病已甚久了，经太医调治无效，不幸在昨日某时三刻龙归沧海，御驾崩逝，先王遗诏让我杨广继承父志，因此我今日登大宝，掌管我父亲的隋朝江山社稷，追称父王庙号为隋文帝，从明年起改年号为大业，朕就是大业天子，朕是先颁喜诏后颁忧诏，喜忧两诏变形天下，吾乃皇兄杨勇不幸病逝，朕追封皇兄杨勇为房陵王，所有我朝文武百官原职不动，每人进爵一级。呼啦一声，文武百官全都跪倒磕头谢恩。接着这位杨广又把帮助他谋攻篡位的越王杨素、丞相宇文化及、还有进士张衡这伙乱臣贼子是加倍的封赏，最后呢就以谋逆罪诬陷兵部尚书当朝驸马柳树，传下旨意把他发配岭南，跟他的爱妻兰陵公主就断绝了。杨广高

0: 高兴极了。
1: 众位爱卿，朕初登大宝，仰仗众卿辅佐，就请你们书草诏，表示同心竭力帮我杨广共同治理天下。这文武百官保杨广，必须在这草诏上签名。大部分文武官员早就让杨广跟手下人买通了，大家伙齐声说：“臣遵旨，遵旨。”挨着个的签字啊，所有的事情全都安排好了，杨广就准备散朝了。没想到就在这个时候，在金殿之外，有人斗丹田高声喝喊：“对，昏君且慢三朝，老夫来也！”金殿上文武百官跟昏君杨广都大吃一惊，大家顺声音一看，可把杨广吓坏了。来的不是别人，正是赫赫有名的忠孝王武建章。这位老王爷年过七旬，须发洁白，只见他头戴麻冠，身穿重孝，手持哭丧棒，浑身颤抖，步履艰难，一边哭着一边喊着，迈步走上金殿。大家一看忠孝王武建章，全都明白了。武建章这个人在朝中是举足轻重的，想当初在北周的时候，武建章就跟开皇天子杨坚同殿称臣，两个人决心建立隋朝，统一南北，革除弊政，因为志同道合，就结为金兰之好，称兄换弟呀。开皇天子在隋朝开国之后，封武建章为忠孝王，为了一统大隋江山，靠山王杨林南征北战，哪一次武建章都是副元帅，而且在两军阵前立下战功，为隋朝一统江山立下无数的汗马功劳。在朝中的文武朝臣当中，众位王爷当中，那忠孝王武建章是首屈一指的呀。杨广心说，这老爷子今天他怎么来了，而且披麻戴孝。杨广心说这件事要坏呀。杨广心里琢磨呀，朝中许多老臣对我今天登基是心怀不满，这武建章是先王的重臣，今天这老爷子要是在金殿上一折腾，把这些老王爷全都挑动起来，说不定我杨广这皇上就做不成啊。看起来这件事儿我不能硬往下压，嘿，甭管你武建章老爷子发多大的火，你说出什么难听的话，我杨广忍着。我现在坐在八宝金殿之上，我为君，你们是臣。我先把你这口气儿能顺了，有什么话咱们散朝以后再见。杨广这么想，文武百官也琢磨呀。这文武百官当中，凡是跟杨广一伙的，可都替杨广捏着一把汗，知道今天这事难办。一般正直的老臣，可都为忠孝王武建章揪着一把心呐，这心腾一下就跑嗓子眼这儿来了。不知道昏君杨广如何对付这个老忠臣。咱们再说忠孝王武建章来到金殿之上，看杨广都不看，冲着西北仁寿宫的方向扑通一声跪倒在地，是纳头便拜，放声痛哭：“我那屈死的先王啊！”忠孝王是哭声阵阵，撕人心肺。杨广一听，好啊，我今天登基，大喜的日子，好啊，你这个老头子当成何朝的文武官员，痛哭屈死的先王，嘿，

阳光挺阴呐、啊，他装没听见，手扶着龙书案，满脸陪笑。老王爷，我父王久病归天，就是太医也没有回天之力呀。老王爷，你也不要过于悲痛，您节哀吧，当心哭坏了身子。今天是朕登基继位的大喜之日，我看您老人家还是脱了孝服，换上朝服，一同庆贺吧。忠孝王武建章止住哭声，转过身来，上下打量杨广，这是何人在跟本王说三道四？嘿嘿，杨广心说，这可是我的八宝金殿呐、啊，我是皇上，你不但不认识我这皇上，还问我是何人敢跟你这老王爷说三道四的。杨广是强压怒火，老王爷，朕是当今万岁大业天子杨广。武建章听到这儿，腾腾腾上前走了几步，用哭丧棒一指昏君杨广。哦，是我老眼昏花，看不见什么当今万岁，我只看见一个盗国害民的乱臣贼子，衣冠禽兽。呵，杨广一听这老小子开骂了，杨广气往上撞，腾一下就站起来了，想传旨把武建章推出斩首。杨广又一想，我可不能斩呐、啊！我头一天当皇上就诛戮老臣，我这皇上还想不想当啊？杨广想到这儿，转怒为笑，他又坐下了。老王爷，请你暂息雷霆之怒，我知道您跟我父王情同手足，是金兰之好，朕如果有什么行为不检点之处，就请老人家您当面赐教。杨广为什么这么说呢？你不就是骂吗？我让你骂够了，等你骂完了，我让你拿出证据来。嘿，我在仁寿宫所做之事早已然严密封锁，销踪灭迹了，谅你武建章也拿不出证据来。纵然是有些个太监宫女，他知道内情，他们也绝不敢冒死出来作证。武建章啊，武建章，你要是拿不出证据来，嘿嘿，到那时候我再打你个辱骂天子、欺君罔上之罪，就把你押入天牢，然后开刀问斩。到那个时候，我看这些老臣们还能说什么？没想到武建章一听杨广这话软中透硬，武建章用手捋银髯，一阵冷笑：“哼，哼，昏君小儿啊！哈哈哈哈！杨广啊，杨广，常言说得好，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你既然做了坏事，你就休想不让别人知道。今天我武建章喝出这条命不要了，我要当着满朝的文武官员说一说你昏君的罪恶。你竟敢拉着朝中的一帮奸臣去蒙哄孤独皇后，你当上了太子，而且在御花园调戏你的亲妹妹，害得琼花公主跟皇后自尽呐、啊！这宫廷之上尽人皆知。这且不论，单说昨天在仁寿宫发生之事，我武建章有三事不明。杨广啊，我来问你，如果你回答得上来，那么我当面书草诏，保你稳坐龙庭。嘿嘿，你要回答不上来呀，你就给我脱下龙。

袍，换上孝袍，跪在先王灵前去请罪。哼！杨广鼻子里头哼了一声。我说老王爷，琼花公主的事，那是有人要加害我杨广。老王爷可千万不要道听途说呀。昨天仁寿宫你有什么事不明，你只管当面讲来。忠孝王武建章手拿哭丧棒往西北一点，杨广啊，昨天仁寿宫里万岁爷真是因为久病不治冤家宾天吗？哎，老王爷，难道我父王离开人世还有什么虚假不成吗？我父王昨天已然病入膏肓，人事不知了。既然如此，老夫问你，为什么昨天凌晨你的亲随进入万岁的寝殿，没有一时就见血溅围屏，听见万岁爷一声惨叫？你这不是派人弑父，又是何为？小儿你给我讲。哎呀，杨广一听大吃一惊，感情这老家伙全都明白，全都打听清楚了。杨广强作镇静。哎呀，老王爷，这纯属谣言，老王爷你不要轻信。这弑父之罪，谅你也不敢承认呐、啊。老夫再问你这第二件事。老王爷，请讲啊。杨广，老夫问你，昨天你派人飞马进京，召废太子杨勇火速到仁寿宫，在酒宴之前谈了几句话，杨勇就七窍冒血，死于非命。你这不是真凶，又是何为？哎呀，老王爷，这是无稽之谈。昨天是我父王急召杨勇来见，现在有父王亲笔署名的诏书在此，杨勇进宫伤感过度，突发暴病而亡，这不干我杨广之事啊。好，以你所讲，这又是无稽之谈。我再问你这第三件事。杨广啊，老夫问你，昨天你趁着万岁爷病危之际调戏宣华夫人，当天夜晚就宿在宣华夫人寝宫之内，你子淫父妃，乱伦败绩，难道说这也是谣言不成吗？哈哈，我说忠孝王武建章啊，哪有这样的事啊？小儿杨广啊，你欺娘弑父震兄三件滔天大罪，事实俱在，神人共录，你给我滚下龙台，到先王灵前谢罪。忠孝王武建章问完了三件事了，又冲着仁寿宫方向扑通一声趴在地下，放声痛哭。先王杨广坐在龙书案后，面沉如水，用手一拍龙书案，啪，手指着忠孝王武建章，都胆大武建章，朕念你是父王故旧，在文武百官面前让你三分，没想到你倚老卖老，不识时务，竟敢在登基大典之上披麻戴孝，摇虫鼓蛇，你是无中生有啊！你敢辱骂孤王，方才所举三事既是件件事实，那么你可要当着文武百官拿出真凭实据，如若不然，别看你是开国的老臣呐、啊，我也让你脱下孝衣，换上囚衣，治。

0: 一个灭门之罪。
1: 听昏君杨广这么一说，这文武百官当中那些忠正贤良之臣都替老爷子捏了一把汗呐、不错，大家全有耳闻呐、老爷子说这三件事确实是真，可是大家全都瞧着忠孝王武建章，那意思老爷子您上哪儿去拿这真凭实据去呀？没想到忠孝王武建章面无惧色，仰天大笑，哈哈，有道是忠臣不怕死，怕死不忠臣，笑而杨广，你要问这证据吗？我是件件都有。哎呀，文武百官一听全愣了，心说老爷子上哪儿拿证据去？杨广用手一指，武建章，既然有证据，那么你先说说我杨广弑父的证据何在？你跟我讲。杨广为什么敢这么说？他知道血染的玉榻，血染的围屏，我已然让张衡焚毁了，这是物证没了呀。人证，嘿嘿，只要你武建章说出了是谁泄露了机密，用不着等他上朝廷作证，我先派人把他杀了，我看你怎么办。他万也没想到啊，武建章从容不迫。杨广啊，你不是要你弑父的证据吗？好，这证据就在老王万岁爷的身上。杨广，老王昨天刚刚宴驾，并没有举行殡葬大礼，老王的龙体还停在仁寿宫大宝殿的子宫之内。杨广，你敢不敢带着文武百官到仁寿宫前去瞻仰老王的遗体？杨广倒吸了一口凉气呀。武建章往前走了两步，杨广，我再问你，你既说杨勇暴病而亡，他的尸体埋在何处？啊，我的兄长杨勇埋在仁寿宫宫院之内。那好啊，要这第二件物证吗？我们一起开棺破验。这忠孝王武建章把昏君杨广问的是张口结舌呀，他敢开棺验尸吗？这一验就全露馅了。他想马上把这话题给岔开。武建章，你胡说，我夜宿宣华夫人寝宫之内，你又有什么证据？好啊，你既然问我，你即刻传旨宣宣华夫人上殿，当着文武百官是一问可知。哎呀，杨广一想，坏了，这个宣华夫人她含羞忍辱屈从于我，要是真让她上了八宝金殿，她羞愧难当，一头要碰死那还了得呀。就在这时候，武建章又问了一句，杨广啊，你既无妻娘之意，那么你现在又要把宣华夫人置于何地呢？这个杨广心里这骂呀，这个老不死的，我杨广刚要纳宣华夫人为妃，还让这老不死的给猜着了，好厉害呀。昏君杨广如何对待老忠臣武建章，咱们下回再说。上回书说到忠孝王武建章在金殿之上指出了昏君杨广镇凶弑父妻娘三大罪状，杨广跟武建章要证据，

丞相一闻话急停止，臣在。宇文化及轻轻往前走了几步，跪倒在地给杨广磕头。丞相，你可听见了？武建章以下犯上，谣言惑众。朕命你把昨天先王遗诏在金殿之上宣读，晓谕众卿，以正视听。臣领旨。宇文化及站起身形，这时候黄门官就捧出一个锦盒，宇文化及由打锦盒之内就取出了一份诏书，对着文武百官假模假式的高声朗读。他朗读的是一份假诏书啊，当然这诏书中说杨勇怎么不好，应该废黜，又说晋王杨广怎么好，应该继位。宇文化及就把诏书朗读了一遍。诏书朗读完了，杨广可有话说了：“武建章啊，现有先王遗诏在此，你所作谣言不攻自破，你还有的说吗？”武建章迈步走到宇文化及面前：“既然有先王遗诏在此，容老臣请旨一官，自当服罪。”宇文化及瞧了杨广一眼，杨广就跟这黄门官说：“给老王爷看看。”黄门官就把诏书递给了武建章，武建章接在手中仔细观瞧，瞧完了一扬手就把诏书还给了黄门官。武建章冲着文武官员抱拳拱手：“众位，这是一份假的诏书，既说是先王遗诏，为什么不见先王的手迹？”他转过身来，用手又指着昏君杨广：“杨广啊，你刚才说昨天先王病重，已然病入膏肓，人事不知，可又怎么能写下遗诏呢？遗诏中既说跟杨勇隔断了父子之情，为什么昨日凌晨先王又亲属诏书急召杨勇进宫召见？杨广啊，你这前言不搭后语，破绽百出，你瞒得了别人，难道还想瞒过老夫我吗？”杨广一看假诏书也压不倒这位忠孝王，气急败坏了：“好啊好啊，武建章啊，你竟敢说先王遗诏是假的。好，那么我问你，想当初先王昭告天下，废杨勇为庶人，立朕为东宫太子，你当时也在，那也是假的吗？”杨广：“废立之事自然不假呀，你勾结奸党，诓骗你的父王跟你的母后，诬陷太子，所以使先王铸成如此大错。我想先王在九泉之下也将追悔莫及呀。”说到这儿，武建章心有所感，眼泪往下流：“先王啊，先王啊，悔不该当初啊！”杨广气坏了：“武建章，你不许再哭了，废立之事岂容你信口雌黄？告诉你，我杨广为什么能够承继帝业，因为我杨广有功啊，南灭南陈，北御突厥，我功高盖世，我爱民如子，德备天下。”这几句话说出来，老爷子更气坏了，腾腾腾迈步走到龙书案前。武建章是苍眉倒竖，虎目圆睁，隐然在胸前飘摆，用哭丧

上指着杨广，好一个功高盖世、爱民如子啊！杨广，你是沽名钓誉。杨广，你震兄弑父、欺娘戏妹、阴谋篡权，像你这样的衣冠禽兽，你怎么能成为一国之尊？你能为天下之人做下表率吗？啊，嘿嘿，你杨广要当了皇帝，天下百姓是大难临头。杨广气坏了，一拍龙书案，啪，不许你再讲下去了。你不让我讲，难道就能堵住我的嘴吗？小儿杨广啊，你不提扫南陈还则罢了，提起扫南陈，我再说你的一件大罪。扫灭南陈是先王决策，你不过是个挂名的行军元帅呀，你贪天之功窃为己有啊。说到这儿，武建章把声音放高了，众位文武朝臣呐、啊，当初扫南陈在破城之时，这个昏君杨广让高颖留下陈后主的两个宠妃供他取乐呀。老元帅担心妖姬祸国，传下命令把陈后主两个宠姬杀了。为了这件事儿，杨广对高颖一直怀恨在心。杨广啊，你竟敢在先王跟皇后面前尽下谗言，把老丞相高颖削职为民，你假造童谣，借先王之手杀死了左仆射李浑，赶走了唐国公李渊，今天你又把柳侍郎发配岭南，隔断他们夫妻之情。杨广，你想一想吧，你坑害了多少忠臣良将。今天我也知道要轮到老夫我了，告诉你，我不怕。这个老爷子越说越生气，气往上撞，脸色发紫，双眉倒竖，虎目圆睁，高高举起了哭丧棒。今天我要把你这个无道的昏君扯下龙台，替先王管教管教你这个畜生。杨广也确实气坏了，浑身力都体似筛糠，面白如纸。众位爱卿，你们还不上前拦住这个反贼吗？一些文武官员赶紧走到龙书案前，拉住了忠孝王。这时候宇文化及迈步往前走了，因为宇文化及半天没说话，他这个人惯于看风使舵，他知道今天杨广当皇上，许多隋朝老臣不服，我得先在旁边观察动静，看看风向再说。现在事情闹到这个地步了，忠孝王武建章手拿哭丧棒，直接奔着龙书案后边的杨广去了。宇文化及能不说话吗？他往前一横，就挡住了武建章。我说，老王爷，今天可是万岁爷登基之日，你刚才所说的各条罪款，那纯粹是子虚乌有。不知道老王爷从何处听来，我身为丞相，倒要查出造谣惑众之人，查清楚，深究此案。武建章一看宇文化及过来说话，气往上撞啊！要搁别人呢，老爷子这气儿还小点儿。宇文化及一拦自己，老爷子是无名火起呀。宇文化及，你还敢说话吗？杨广所作所为都是你从中谋划。
你跟阳光小儿朋比为奸，你们狼子野心，路人皆知。我看呐，今天的金殿之上，可谓是上有商纣昏君，下有你们这助纣为虐的废纣游魂之辈。武建章说在这儿，哭丧棒举起来，就奔着宇文化及的头顶砸来了。唰，老爷的心说：“我先把你打死，解解心头之恨再说吧。”宇文化及一看哭丧棒奔自己打来了，往右边一闪身，他稍微慢了一点，这个哭丧棒正打在他的象雕之上，象雕给打歪了，这左边的沙毛翅也掉了，往过一滑，正好蹭到他的左额角，刷的一下，这血就流出来了。有些官员胆小，吓坏了，有着胆稍微大一点的上前拦住了老爷子武建章：“老王爷，老王爷，您息怒住手吧。”宇文化及扑通一声跪倒在金殿之上，冲着杨广就哭：“万岁呀，你快给老臣我做主吧。”杨广一看宇文化及丞相满脸是血，帽子也歪了，纱毛翅也没了，宇文丞相，今天万也没想到你替朕受到这样的侮辱。哎呀万岁呀，臣受屈辱是小，万岁您的皇位是大，臣有言相见。好，丞相，请你速速奏来。万岁呀，据老臣所想，朝中的老臣有很多位，如果他们都像忠孝王这样对待您，恐怕万岁您的江山就坐不稳了。车要拦就拦头一辆，万岁，将来这事儿可不好办呐，还请万岁爷您三思。宇文化及这几句话可够厉害的，他这是告诉杨广，等于发出警告，那意思，你现在要是不给忠孝王武建章治罪，那么这几位老王爷可都要动怒啊，您这皇上恐怕要当不成。杨广当然知道宇文化及这话里的分量，杨广一拍龙书案，啪，来人呐，忠孝王武建章辱骂朕，将他给我上绑。武建章一听暴跳如雷，高声喊嚷：“我看你们哪个敢绑老夫。”金殿上有武士，既然皇上传下旨意，这金殿的武士就应该过来绑忠孝王武建章。但是这几名武士一看武建章义正辞严，正气凛然，把昏君杨广给骂了，而且骂得很对，把奸相宇文化及也打了，打的正是地方。大家心中佩服，谁也不愿意上去绑这位老王爷，可是不去，皇上旨意已然传下来了，你要不绑就是抗旨不遵呐。这些武士慢慢往前走，挪半步就瞧瞧杨广，盼望着杨广再传下口旨，别绑这位老爷子。武建章一看，转过身形，一缕银然是哈哈大笑：“昏君杨广，你来看。”猛然见他转身行，用手一托满口的银然：“小儿杨广，我武建章七十有三，须发皆白呀，我还能再活七十三吗？啊，常言说得好，杀身以成仁，舍生以取义，我武建章是活腻了呀，今天来到金殿之上，当着文武百官数说你的罪恶。告诉你，我就是为了召唤天下有胆有识之人，吊民伐罪，
为我那去世的老先王报仇，为被你残害的忠良血恨。现在你杨广是理屈词穷，杨广，我问问你，你敢杀我吗？吴建章，你辱骂朕，犯下欺君之罪，我就敢杀你。杨广个昏君，你敢杀老夫，你这江山就算坐稳了。啪！武建章说完，扔掉哭丧棒，双手往后一背，来来来，你们绑吧。文武百官明白了，这位老爷子纯粹是玩命来了。同情武建章的，本来想过去给老王爷保一本，一看事情闹到这个地步，再说杨广残暴不仁，又在盛怒之下，谁敢替忠孝王武建章报仇啊？谁过去也是白白的送死啊！大家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面面相觑，谁也不敢怨言。这些武士们一看武建章扶绑了，才过来勉强的把老王爷给绑上。绑上之后，武建章仍然是骂声不绝。杨广这脸上这叫难看呐！武士们，让武建章骂，今天就在金殿上把他敲牙割舌，我看他还骂得出来，骂不出来了。哎呀，把满朝的文武官员跟着金殿的武士全都吓坏了。敲牙割舌，老爷子那么大岁数受得了吗？没想到武建章面无惧色，一甩银髯，金殿之上跑去老爷子一阵狂笑，一点声音都没有啊。这几个金殿的武士想往前挪脚都抬不起腿来了，谁忍心把这位赤胆忠心的老王爷敲牙割舌呀？昏君杨广气坏了，来来来，快把武建章给我敲牙割舌，气杀朕也。他一看，这武士们愣不往前迈步啊。杨广用手一拍龙书案，是勃然大怒，啪！胆大的奴才竟敢抗旨不遵！张衡何在？臣在。刺杀开皇天子杨坚的贼子张衡，现在已然被杨广封为礼部尚书了。听见皇上叫自己，张衡赶紧撩袍端带，屈膝跪倒。杨广用手一指：“朕命你，速速派人把这几个不听话的奴才给我拿下。”立刻把武建章敲牙割舌，替朕出气。臣领旨。为什么张衡他敢接旨呢？因为张衡手下有人。杨广是做贼心虚呀，他就知道今天登基大典之上恐怕会闹出乱子来，事先让张衡派了一批的东宫卫士深藏凶器，就埋伏在金殿之下暗中保驾，防备这些老忠臣闹事。这时候张衡站起身形，把手一挥，十几名东宫的卫士蹭蹭蹭窜到金殿之上，就把这几个金殿的武士抹肩头龙儿被绑了，往下一压。文武百官一看都愣了，忠孝王武建章破口大骂呀：好奴才，你们可以敲了我的牙，割了我的舌，你们要知道先王有灵，苍天有眼，你们的死期不远了。这时候张衡带着杨广的心腹卫士逼近了忠孝王，往上一扑，恶狠狠地把老爷子摁倒在地上，用铜锤就敲下了他仅有的几颗牙齿。把这牙齿磕下来之后，

0: 扔到了龙叔案前，又拿着铁钩子把武建章的舌头勾出来用刀给割掉了。这种惨状真是令人目不忍睹。老爷子武建章被敲牙割舌，满嘴喷着血，他还是骂，但是这话就听不清楚了。杨广传下旨意，命人把武建章押下金殿。张衡带着人把武建章押下去了。杨广叫了一声，欲问成都何在。镇殿将军宇文成都赶紧跪倒在地，臣在。宇文成都，朕命你带着手下兵将抄查武建章满门家眷，不得有误。臣遵旨。宇文成都站起身形，迈步走出金殿。宇文成都回到衙门，马上调动了500兵，他骑着马带着兵去查忠孝王武建章的满门家眷。500兵齐对了。宇文成都用手一指，咱们奉旨告奔忠孝王武建章的家。你们可一边走一边喊，声音越大越好啊。大家伙一听愣了，全都瞧着宇文成都。宇文成都就把声音压低了，你们可跟随我不少日子了，都是我的亲兵，咱们是一条心。我让你们嚷，你们应该明白，你们嚷的声音越大越好，走得越慢越好。如果说吴府门中家人他的家眷要是有逃走的，你们可谁也不许拦，跑了的就让他们逃命去吧，最后抓住几个冲冲数，我能交旨也就行了。大家伙点了点头，没敢说话。宇文成都带着500兵直接够奔忠孝王武建章的家。宇文成都为什么传下这样的命令呢？咱们下回再说。
1: 听众朋友，长篇评书大隋唐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欢迎您明天继续收听。

0: 你再好好想一想。
1: 行，如果说你看到这个小女孩的踪迹，请你立马告知我们。

0: 下
1: 来。
2: 四号线一车辆发现小女孩一名，
0: 我们过去看看。
3: 失之交臂啊，朋友们！
4: 江城警方特别通报，首富之女林雪儿于近日在江城走失，现特此悬赏现金10万寻找，还请广大群众提供线索。
5: 走失？妈妈，你说我们撞的该不会就是首富的女儿吧？
6: 她身上的衣服又脏又破，连个牌子都没有，她呀绝对不会是首富的女儿。
5: 妈妈，那现在该怎么办？总不能一直让她留在我们家白吃白喝吧。
7: 爸爸妈妈，

0: 的世界，你做什么都可以，求你不要留下我好不好，求求你了。
1: 这丫头脑子撞坏了，要不然咱们先把她留下吧，以后让她帮咱们干活还债，好日子不就有了吗？
2: 坏蛋，
3: 既然妈妈都这么说了，那你以后就留在我们家打扫卫生吧。
4: 废物，都是废物。
5: 雪儿，你在哪儿啊？爸爸好想你。
4: 通知公司策划部，林氏集团将在全市范围内举办绘画比赛，对获得第一名的孩子进行巨额奖金资助。
6: 是，
2: 太有招了。
4: 尤其要留意和这幅画差不多的。
2: 哎，这还真是个好招哈。
5: 雪儿，这已经是爸爸能想到的最后的办法了。
7: 这么偏僻的地方谁会来这儿报名啊？老板这是想女儿想疯了吧。哎，
0: 哥哥，这是干什么的呀？
7: 小朋友，这是咱们林氏的少儿绘画大赛。
0: 可是妈妈不会给我买画笔。
7: 没关系，咱们这个是免费的，直接画就好了。
0: 谢谢
7: 小朋友，你先画着，叔叔去那边再贴张海报。
8: 你真的以后是跑这儿过来吗？再不去干活今晚就别吃饭了。
0: 知道了。
2: 这小姑娘长得像个洋娃娃似的。
8: 你小妮子画的倒是不错啊。
7: 这个比赛的第一名是有巨额奖金的，

0: 等等，这幅画，
1: 这画画的不咋，您的名写那么好，不怀疑一下吗？
0: 林总，林总，找到了。
2: 什么？
0: 我看看，雪儿。
3: 这就是我们宝贝女儿的，她在哪儿？
4: 先生太太，下面的人已经找出这幅画的地址，就在江城西。
2: 走，接雪儿回家。

0: 赶紧把我女儿交出来，否则别怪我们对你不客气。
1: 我不知道你们在说什么。
0: 我们根据雪儿的话查到这里，你还要狡辩吗？
2: 这里怎么会有我的女子呀？
3: 可这明明是
4: 爸爸，可能是我们太心急找错了。
1: 林家这么有钱又有爱心，要是你叔能成为林家的养女，这下半辈子可就不愁了。
5: 一个赔钱货竟然瞒着我偷偷去参加绘画比赛，你看看你都给我惹了什么麻烦。
2: 叔叔阿姨，我什么都没做。
4: 小朋友，这幅画真的是你画的吗？
2: 我。
5: 艾米，一天天乱七八糟画些什么东西，还都是重复的。
2: 妈，
6: 这女儿能 get 到她的意思吗？
1: 对不起。你的养女没资格叫我妈，你不过是来害我的赔钱货吧？赶紧给我滚！

0: 就别答应我和你爸爸。你送给林家的女儿，应该言而有信才对。我妈跟着小姐。从今天开始，她就是我们林氏的女儿。
1: 又把敌人当朋友，哎呀！
0: 进城，我也是个母亲，看不得孩子有这种遭遇，不如我们直接收她为养女，反正都是要资助她的，好不好？
2: 可是我们的雪儿。
1: 不行，害人的怨了，
0: 你不能带他走，他还要给我干活呢。
3: 你干嘛？
0: 走开，走开。
1: 好一招以退为进啊，这个。
3: 进城。
1: 他闺女应该也挺懵的吧，莫名其妙被他蒙了风了。
2: 如果这孩子能成为你的精神慰藉，那我都听你的。这孩子确实太可怜了。
4: 这个卡里的钱足够你过好下半辈子，以后不要再找这个孩子的麻烦。
1: 得逞了，
0: 宝贝，你一定要好好的吃饭，健康快乐的成长。
4: 保镖，明天就去准备领养手续。
5: 是。

0: 走。
1: 这小姑娘就这么跟着走了。
2: 爸爸，妈妈，我的头好痛啊！不行，妈妈还在那里。
1: 恢复了。
2: 妈妈，你不要哭，我以后一定会让你住进我设计的最好看、最漂亮的房子里面。
3: 你要记住，从今天开始，你就是张艺舒。
1: 小姑娘这么坦然，气死了，气死人了。这是那个坏人吗？
4: 不好了，有人晕倒了。
1: 十八年以后有点脸盲了吧？
5: 喂，
6: 张小姐，您母亲今天的病情突然恶化，需要立刻动手术。你准备好手术费过来一趟吧。
4: 手术费要多少？我现在想办法凑。
6: 60万。
4: 60万？可我已经为母亲治疗花光了所有积蓄。
2: 你快看啊，那不是富二代徐总吗？人真是帅啊。
4: 富二代，人家可是白手起家呢。我听说徐总和他弟弟可是从小相依为命，靠着捡废品生活呢。
1: 这都能认出来？
6: 你是？
1: 差一点点。
4: 那个女孩我见过吗？为什么看着有种莫名其妙熟悉的感觉？
7: 妈，您身份尊贵，这种事儿我来帮你处理吧。
1: 我干到他妈的意思了啊。带着你五
6: 分钟。你没事吧？刚才谢谢你，这是我的名片，如果你有需要可以直接找我。对了，你叫什么名字？
7: 张艺舒。
6: 张艺舒。
7: 许尚。他18年前抢走妈妈，现在还顶着我的名字到这里来，
1: 谁抢你
7: 妈？肯定是妈想时时刻刻提醒我的身份，另有所图。徐总可不是随便哪跑来的野种都能勾搭的。
4: 你是谁？凭什么随便撕我的东西？
7: 就凭我是林家大小姐林若雪，一句话就可以把你从林氏开除。识相的话，现在给我道歉。
4: 抱歉，林大小姐，我不知道哪里惹到你了。可我妈妈现在躺在病床上，需要医药费，希望您不要开除我。
7: 你这道歉到底也太敷衍了吧？再说了，你这说来说去，不就是想说自己没钱吗？我可以给你啊，不过，我要你给我跪下道歉。
4: 林小姐，明明是你抢东西在先，现在让我下跪是不是有点过分了？
1: 你把他给脑子伤好了，待会儿记忆都回来了就完蛋了。
8: 你和谁说话？我林氏集团掌上明珠让你下跪是抬举你？
7: 为了这笔钱

0: 今天就是让你把头磕破，那你也得照做。
1: 我坏啊，怎么会这么坏人啊？
2: 跟你这种人我没什么好说的。
3: 怎么不要钱了？
4: 若雪还没处理完吗？
1: 干嘛再当差？
3: 妈，这个叫张一书的刚刚要我给他钱，我都给他了，他还要对我动手？
4: 随便对别人动手？你父母就这么教养你的吗？
2: 阿姨，我刚刚没有动手，刚刚是
4: 我女儿的卡怎么会在你手里？不行，你们不能带他走，他还要给我干活呢。
2: 你认识他？
0: 他是我妈妈，是我唯一的亲人。
4: 看你们一家人到现在都不肯放我若雪，还要吸他的血，你们到底完没完？
0: 怎么可以？
1: 他不讲理啊！
2: 卡是他给我，是他故意在那陷害我的。
4: 行了行了，我还不清楚你妈那点穷酸人的心思吗？卡在你手上，还有什么可狡辩的？保镖，赶紧把他赶走。当年我从你家带走了差点被虐死的若雪，没想到竟然让你们一直怀恨在心，这么多年还跑到林氏的地盘上来欺负他，拿他的钱。
1: 哎，你行行啊。
3: 妈，不知道他还有没有偷拿什么别的东西？
4: 查一下他的包。
1: 还是放过。
2: 不可以，哪里有？
1: 该化掉了。

0: 晚了，你刚扇人巴掌要打人呢。
1: 你的话，等一下，你只要说是你偷拿了我的画，钱的事我保证帮你解决。
2: 这幅画到底怎么回事？
1: 是我拿了林小姐的画。
0: 哎呀，哎呀，姑娘，
1: 你满意了？
2: 这个张艺书简直比他妈还恶劣，都开始手脚不干净，偷偷拿你的画了。哎呀，若雪，妈被这种没教养的人气得头疼，先回去了。
1: 对不起啊，妈，让您参与到这种事来。
0: 说真的会
1: 笑。那您就先回去好好休息，我处理一下工地这边。
0: 我偷他幅画干嘛呀？你这，哎呀，气死了。
1: 倒要看看他张凤到底是什么情况。现在就送我去中心医院。
3: 是。
4: 张小姐，我总觉得你有些眼熟。
1: 你是刚刚那个人？嗯，可我们今天是第一次见。
4: 好吧，啊，刚刚听到张小姐不得不离开林氏，不知道愿不愿意来我们许氏集团工作呢？
1: 许氏，就是您白手起家创办的那个许氏吗？
4: 如果你愿意，明天就可以来报道。我这还有个会议，就先走了。
1: 真是太好了。没想到许氏竟然愿意让我去工作，我得赶紧去医院把这个好消息告诉妈妈。
5: 为了你能一直在林家，妈妈生了重病都不能去看你，妈妈

0: 到我，我只会把你们全部毁掉。
1: 徐总，这是最后一个检查了，您今天差点受伤，还是要谨慎些。
2: 我都说了我没事，还有下次别再带我来这儿了，听见没有？有人晕倒了，快去叫医生。
3: 他知道是来送人的，可能认出来吧，应该。
4: 千金失踪，
2: 等等，是十八年前的那个女孩。
5: 死小孩，看什么看？再看，小心我揍你！

0: 现在怎么样了？
1: 又遇到了
0: 徐总。
2: 你妈妈已经得到了抢救，脱离危险了。哎，你先冷静一下，你妈刚做完手术，需要休息。
0: 谢谢你徐总，可我现在还要给妈妈治病，不知道该怎么报答你。
2: 你今天刚救了我，帮你是应该的，只是没想到这么巧居然在这儿碰到了。手术费我已经交过了，明天别迟到。
1: 他还帮他解决钱，刚才他说他脱了他的话，他不是要给他解决钱吗？
0: 谢谢你。
3: 徐总，
2: 给我查一下18年前到底发生了什么。
3: 徐总，您看起来好像对张小姐有些疑惑。
2: 在我小时候为了生计发愁的时候，我好像见过她。
3: 那您这是怀疑？
2: 18年前林氏走丢的千金就是张玉树。
1: 脑子怎么那么好使啊，一下子就推出来了。
0: 徐总，我带着简历来找您了。
4: 我们老板什么时候对人脾气这么好了？
2: 张小姐，冒昧的问一下，你是不是和林小姐认识？
0: 不能说，万一林若雪知道了又去找妈的麻烦怎么办？不认识，况且我现在已经从林氏离职，和林小姐没有任何关系了。徐总，这是
2: 里面有100万，就当是我预支给你的工资。你妈妈情况不稳定，还是先拿着这些比较好。
1: 怎么会有这么好的老板？
2: 如果觉得不好意思，努力工作回报我就行。你的主要工作就是做我的秘书，处理一些简单的文件，然后负责我的行程。
0: 是，真的很感激您，我一定会努力做好的。
3: 来，张小姐，我带你熟悉一下。

0: 招个助理啊。
1: 嗯。钱花完了。
0: 这不没钱了，来找哥吃顿饭。
1: 我没空跟你吃饭，抽屉里有张卡，拿去用。
2: 你说人有钱人都爱这么处理关系吗？什么都是卡。
0: 哎，哥这儿怎么会有关林氏的报纸？拿给小雪看，她是林家人，肯定知道些什么。
2: 他们跟林氏还有关系啊？

0: 那您这是怎么了？
1: 你有没有看到报纸？
0: 报纸？我没有见过，要不然您给我说一下您想要什么时候的，我找一份给您拿来。
2: 八年的五块石头也捂热了，你说这些坏人的心肠真的很歹毒哎，还这么对人家。太不值了，
1: 女儿啊，
2: 感到不值。
1: 妈妈为了你能做的已经做尽了，你不要再怪妈妈了，好不好？
3: 两位就是张艺书、张凤吧。
2: 这天才亲自。
4: 林夫人有孕，您在我们的地盘上欺负我们大小姐，她要在全江村封杀你。
2: 妈呀，这个林不清。
0: 封杀？这里是医院，你们不能随便动手。你放开我，你这是违法的。
5: 住手！
6: 封杀？
2: 哎呀，
6: 他现在可是我许氏，
2: 怪帅的，
6: 用不着你们操心。
7: 徐总。您家和徐家还有合作，希望你能听清楚，是吧？
0: 徐总，真是给您添麻烦了。
6: 我就顺路，你没事就好。
0: 许廷深，他这是为什么突然来医院来找我？

0: 徐总，尽力了。十几年前的线索本来就没有多少，现在更是查不到了。
1: 你徐总本身不有线索吗？
2: 真可惜，看来是我想多了。那林若雪那边有什么进展吗？
0: 根据我们私下调查，林小姐高中就仗着林家霸凌同学，大学还和不少人有着不清不白的纠缠，确实和我们二少爷不是很相配。
2: 林若雪还真是虚伪，得防着点儿。
3: 小雪，妈妈已经帮你解决了前两天工地上的事，我已经叫人啊在建筑行业封杀他了。
4: 谢谢妈，我就知道妈最关心我了。
5: 既然都已经开除了，就没必要计较了。哦，对了，我昨天去医院看到徐总了，他好像是去看人。
6: 文文，你的药还是要按时吃。
3: 吃什么吃？不向着咱女儿就算了，怎么胳膊肘还往外拐呢？
6: 哪有？
1: 他往哪儿拐了？
2: 林小姐这个表情是不欢迎我们了。
7: 她怎么突然跑到林家来？难不成她是想认亲？
3: 若雪，人都来了，怎么不招呼他们坐下呀？怎么是你？之前我不是为了若雪把你封杀了吗？你怎么还跟在徐大少身边干什么？
7: 阿姨，我是徐总。
2: 林太太，她现在是我许庭生的秘书，我们这次来是来谈林许两家的建材生意。
8: 可是哥，今天还要谈论我跟小雪的婚事，有个外人在这儿不合适吧？
3: 先让他去外边花园等着吧，我们还是先聊一下石燕和若雪的婚事，无关人员就不要在这里凑热闹。
2: 你先去花园等我。
3: 嗯，
1: 这可是他家呀。
7: 什么嘛！
9: 来，给我们未来的大设计师拍一张照。
10: 爸，你看我画的画好看吗？
9: 嗯，真好看。
10: 以后我让你和妈妈住进我设计的大房子里。
9: 真的吗？
7: 奇怪，

怎么脑海中突然多了段回忆啊？算了，不想拍张照片留念一下吧。嗯。

0: 来，给我们未来的大设计师拍一张照。
1: 爸爸，你看我画的画好看吗？
0: 嗯，真好看。
1: 我以后一定让你和妈妈住进我设计的房子。
0: 真的吗？三二一，
2: 这个动作这样比其实有一点奇怪了。十八年的那个椅子放那儿没动一动，
3: 是我的女儿吗？

0: 他应该是第一次来林家才对，我也是第一次见他。为什么？
1: 林总，您这是？
0: 能问你个问题吗？
1: 啊。
0: 你为什么用这个手势拍照？
2: 有点莫名其妙。
1: 我拍照一直是这个手势。不好意思啊，林总，初次见面给您留下不好的印象。我是张艺舒，目前和妈妈两个人在江城相依为命。
0: 啊，是吗？文文，跟我来。
3: 金城，你怎么突然这样啊？还搞得神神秘秘的。到底是有什么事儿？
0: 我知道现在跟你说这件事儿你可能不信，但我必须得告诉你。
3: 到底怎么了？你快说啊！
0: 我知道我们女儿的下落了。
3: 在哪儿？
0: 那个张一舒很有可能就是我们失散了18年的女儿。
3: 林建成，你是不是疯了？那个张一舒他对我们若雪什么态度你还不清楚吗？
4: 像他那种品行不端的人
3: 不可能是我们的女儿。
0: 文文，我也只是猜测，没准其中有什么误会。
3: 林敬城，你现在是真的疯了？你那么相信就去做基因检测？我不想在这种事情上听你开玩笑。
2: 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
0: 我只是想。
3: 行了，敬城，
2: 应该去做一个。
3: 当年失去女儿，我也很心痛，但是现在还是别再提这件事情。
0: 那文文，

0: 方了，现在。
1: 林兄，
2: 听到了。
3: 现在，马上加急做一份我和张小姐的基因检测。记住，这件事要时时刻刻盯着，千万不能出现任何差错。
1: 是。
2: 我跟你，你俩搞破坏了。
4: 爸爸他已经什么都知道了，那他是不是把我赶出林家，机会张一说？不行，我绝不允许这种事发生。
3: 谁在外边？

0: 休想再抢走我的爸爸妈妈。林家大小姐自始至终只能有我一个。
1: 是你抢了人家的爸爸妈妈。
2: 姐，
3: 林总，林总，鉴定结果已经出来了，
4: 给我看看。真的是张叶舒吗？

0: 不是啊。
1: 雪儿，18年了，整整18年了，爸爸终于找到你了。没想到，
0: 恭喜
1: 你现在已经长成这样独立的大姑娘，还受了这么多的苦。雪儿，爸爸亏欠你太多了。行，我现在就要来找你，一定要等我，雪儿。
0: 告诉他的母亲。哎呦，这么巧的。
2: 喂，
1: 是雪儿，是雪儿的声音。
2: 雪儿是谁？您打错了吧？
1: 不会的，爸爸不会认错你的。雪儿，回头看看爸爸好不好？
0: 吓人了！
1: 雪儿，爸爸在这儿。
3: 他在那儿，赶紧追！
4: 就你是吗？
1: 你们干什么？快放开我女儿！
2: 林总，您这是干什么？林总，你快放手啊！再打下去你会死的。
0: 他爸不会就这么被打死了吧？他爸唯一一个知道真相的人。
1: 雪儿。
0: 哦。
1: 爸爸真死。有没保护好？
0: 那确实没保护好啊。
4: 我们老板说了，你就是个错。
2: 你们到底是谁？
0: 哎，那是他林总哎，那好歹是他们家的。
5: 这是你们逼我的，爸爸，你就这么和你的亲生女儿在地府相会吧？
2: 做得不错。有人来了，快走。
0: 过分。
6: 景城，
5: 妈，
6: 景城，
5: 妈，冷静点，妈。
6: 景城你醒醒，
5: 妈，
6: 景城你醒醒。若雪，一定要帮你妈好好查查，到底是谁把你妈害成这个样子。
5: 放心吧，妈，这件事我一定给您查个水落石出。
0: 找你叔叔。看啊，
2: 我只记得那会儿被打的时候见到了林总，他紧接着好像有什么话要对我说。
6: 你好狠的心，为什么要对我老公下手？
2: 我没有，我没有对林叔叔动手。
0: 你如果人家还、
6: 这张卡就是从你母亲那里找到的，他承认了就是你的卡，银行流水也显示是你给那些小混混打的钱，让他们动的手，不然你怎么只是轻伤，而我老公现在还在医院里。
2: 我可是你的女儿，你为什么要这样做？
7: 不是的，不是这样的。
6: 张艺舒，你这种恶毒的女人，我看就是送去监狱也没有用。若雪，这件事你来处理，妈累了。
8: 保镖，给我把他带走。

0: 休息好了，那我们开始。
1: 我不懂，我妈妈都病成那样了，你还要在我的病房里说出那些话。
0: 十八年前。

0: 前，妈妈捡到了你，
1: 是你来我家抢走了我的妈妈。
0: 我现在当然要让你亲眼看看，你关心照顾了十几年的母亲，在我去找妈妈的时候，她依然会坚定地选择了我。
1: 而你，什么都不是。
0: 这根针，我会不断地扎进你的身体，你就算叫破喉咙也没有用。这里今晚只有我。
1: 林若雪，你这样是会下地狱的。
0: 下地狱？
2: 谁有林若雪微信啊？
0: 那我就让你看看什么是地狱。
2: 坏啊！

0: 太过分了。
1: 白白被你诬陷成，
0: 我都不知道为什么
1: 要活下去。我要让所有人知道你的真面目。
0: 重点是他妈也是个糊涂蛋呀。
2: 怎么了，
3: 总裁？前面好像是逸初小姐。
2: 醒醒，喂，醒醒啊！

0: 事我都知道了，先好好休息吧。
1: 徐总，我知道你已经帮我太多了，可我不想就这样消失在江城。我不会让你买帮我的。过两天江城会有一个建筑投标，我可以帮您设计图纸，拿下整个项目。
2: 虽说许氏不是很看重这个项目，但你既然这么说了，我答应。但是如果你没有拿到的话，
1: 如果我拿不下项目的话，我会自觉离开，绝不给你添任何麻烦。
2: 好，
3: 徐总真是个好人。
2: 这个是房子的门槛，地址在背后，接下来就辛苦你住在这儿，不会有人找你麻烦。
1: 谢谢。对了，徐总，我现在可以去找个人吗？
3: 质问一下他妈妈，为什么要那么对他？
1: 为什么要帮林若雪陷害我？
4: 我不能让他

0: 天是我最后一次来给你交治疗费，就当还清这些年你对我的养育之恩。以后我们就当不认识。
1: 让他那个亲生女儿看教，他女儿会管他吗？

0: 你怎么还在这儿？
1: 有些晚了，我送你回去。
2: 试用真好。
0: 不麻烦了，我自己坐公交车回去就行。
1: 你确定？别墅区这么晚可没有公交。
0: 别墅？
1: 和我住一起，你不放心。
2: 好起来了，秘书也是好起来了。
0: 哇，这也太豪华了吧！
3: 别墅24小时都有安保，就算林若雪再厉害，也没法在这儿动手。坐。
1: 我有一件事情一直调查不清楚，现在仅有的线索都指向你。
2: 离太近了吧，你要问你问就好了，离那么近干嘛。
4: 好，不好意思。
1: 这是你吗？
0: 这是上面的孩子，和我长得好像。
1: 告诉我，这张照片上是18年前林氏走丢的千金，是你对吗？
0: 抱歉，徐总。妈妈说我从小就在她身边，所以我想，可能是搞错人了。
1: 那你早点休息。
0: 他为什么突然这么问我？
1: 为什么我每每都会因为这个女人心烦意乱？我这是生病了。
5: 哥，你怎么还把这种不三不四的人留在公司啊？
1: 下去。
5: 他之前都欺负周雪了，你不应该趁早给他赶出去才对吧？
1: 他现在是我的秘书，没有我的允许不会离开许氏。
5: 哥，是不是他跟你说过什么，所以你才一直不让我和若雪结婚？
1: 对他的人品我有自己的判断，我不同意你和林若雪的婚事，只是我自己做了调查，觉得他配不上你罢了。
5: 我现在真的是越来越搞不懂，你为什么要去袒护一个外人？难不成你喜欢他？
2: 对喽，
1: 我是觉得他可怜，你不要想多了。
5: 真是离谱，青音雷打不动的冰山许大少，竟然死鸭子嘴硬。看来这个张玉书还真是心机重。

0: 爸这一病，妈一个人根本忙不完。真希望你哪天能在房屋设计方面做出点贡献，到时候董事会都认可你，也能在公司里帮妈妈。
1: 哎，这不正好参加比赛吗？
0: 对了，最近江城的建筑公司正好举办设计大赛，要不要去试一试？
2: 如果能拿下比赛，不是正好就有机会进入董事，然后慢慢爬上去。妈，你放心，这次比赛我帮林家拿下。
0: 有你这句话，妈就放心了。妈可是这次大赛的评委之一，你要好好努力，妈相信你一定可以。
2: 放心吧，妈，我会努力的。
0: 哎，也不知道你爸什么时候才能。
1: 妈接了电话了，他不行了。
0: 什么？手术成功了？
1: 成功了。
0: 好，我马上到。走，赶紧去医院。
1: 别让他爸再出事了，行吗？

0: 医生，现在到底是什么情况？
1: 人已经抢救过来了，但现在还在昏迷，等哪天患者睁眼就说明没什么大碍了。
2: 这肯定还要下手。
3: 爸爸，我绝不会允许你就这样好起来。
2: 你看，他坏了。

0: 雪，是你吗？
1: 对，是我。
0: 若雪，
2: 你看这下要是没杀了，
0: 爸爸找到女儿了。
3: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4: 河南经济广播 FM103.2 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0: 你让他来好吗？爸爸想见见他。
1: 是吗？看来您还记得呢。不过很快就不会了。爸爸，为了让您快点好起来，我再给您加点药。
5: 若雪，你呀，
1: 我的好爸爸呀，既然您还记得张一树，那我这么爱你，当然不会再让你继续痛苦下去了。

0: 徐总，这是什么情况？
1: 张小姐，您的作品涉嫌抄袭，现在已经被取消参赛资格了。
0: 可徐总，那份设计稿初稿还有您修改过的痕迹，怎么会？您能不能再给我一些时间？我想自己调查一下这件事。
1: 张小姐，许氏送去的作品出现了剽窃这种低级失误，已经给许氏带来了巨大的损失，您还是按照之前和许总的约定离开公司吧。念在之前张小姐救我们许总有恩，那张卡就不用还了。
2: 100万。许家好像把卡揣袖子里啊。
0: 许总，这段时间给您添麻烦了，之前您给我的这张卡我还给您，里面少了钱，我会补上。
2: 你看你看多正直啊人家。哎呀，
1: 徐总，既然选择调查这件事情，为什么还要赶走张小姐啊？
2: 保护她，
3: 我怕暗中调查会惊动林若雪。要是继续留她在这儿，我怕她可能会再次被林若雪伤害。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现在已经没办法再看她受伤了。你给我下去好好查，
2: 打钱就好了。
3: 我倒要看看是谁敢在我许庭生的眼皮子底下偷东西。
4: 弟弟若雪，
2: 弟弟，
4: 妈当年领养你啊，果真没有看错你。你的设计啊，获得了大赛的金奖。咱们公司因为你的手稿，吸引了很多新的投资。你真的帮妈妈解决了一个大麻烦。
5: 妈，我这都长大了，为家里做些事情也是应该的。公司的事我也能帮得上忙的。
4: 到时候颁奖晚会，妈会向大家通知，你和我一起
6: 接管林氏建筑的事。
7: 什么？姓程的病情恶化了，现在立马动手术，我赶去医院。

0: 就这样就调了调什么，换了个娘，是这个意思吧？
1: 张一书，我就当是你最后一次帮我。

0: 本次设计大赛优秀作品已揭晓。
1: 那不是我的设计稿吗？
0: 让我们恭喜参赛选手林若雪荣获设计金奖。
1: 林若雪，还是你？
2: 还不是被……
1: 林若雪，你为什么要抄袭我的作品？你获奖那幅作品明明就是我画的。
3: 张艺舒，怎么又是你跑来闹事？
1: 那就是我画的设计作品，我还有他的设计草图。
4: 设计草图，要不是你早上看到新闻现场画的。
1: 这件事我会继续调查的，林若雪，等我查到你是怎么做的手脚，我一定不会放过你的。
3: 若雪，没必要和这种没有教养的人废话。保安，把这个满嘴谎言的人赶出去。
5: 等等，
4: 爸爸，
5: 不许你们把我女儿赶出去。
6: 哇，我爸好酷啊。
7: 是的，先生虽然已经恢复了，但是医生说伤到脑神经，现在先生的心智已经和五六岁小孩没有差别。
3: 好的一个人怎么就变成了这样呢？
5: 文文，你是不是不相信我啊？我之前和我们女儿做了基因检测的，你去看看就知道了，好不好？
4: 妈，爸现在说的都是胡话，我们不用管。
5: 不是的，文文，你去看看就知道了。
6: 强行降智了。
1: 我一会儿找个人去看看，拿给你玩好不好？

0: 刚一说，你把我老公害成这样还不够吗？我不知道你使了什么招数，让我老公误以为你才是亲生女儿。但我劝你，把不该有的心思早早的收起来。
1: 我没有。
2: 还是你动动脑子吧。
1: 我，
3: 雪儿，雪儿，雪儿，这里就是我们的家。嗯。
0: 好你个张艺书，现在都敢诱拐我老公了是吧？
1: 我没有，是叔叔他先跑来找我的。
4: 我爸跑去找你。张艺书，你下次撒谎前能不能先打个草稿啊？
3: 文文，是我先跑出去的，你不要怪我们的女儿好不好？
5: 先生太太，上次基因鉴定报告已经出来了，
2: 肯定是假的。
1: 难道说她真的是我们的女儿？可这根本就是不可能的事。先带老爷去晒晒太阳。
3: 你说
1: 徐大少，
3: 我刚刚去你家里找你，没看到你人，原来你在这儿。
1: 徐总，您找我有什么事？
3: 张小姐，有件事。
4: 张小姐，我们这边的事还没处理完，你还不能走。
1: 对，我们还是先看一下 DNA 的检查结果。

0: 根据报告，林继承和张艺书并不存在任何亲子关系。
1: 幸亏妈没派人跟着，要不然我也下不了手。张艺书，你要怪就怪你那蠢笨的母亲吧。
0: 张艺书，你诱拐老爷的事实已经很明显了，你还有什么可说的？
2: 诱拐人诱拐啥人给你
3: 送出来了？我从一开始就只是想送林叔叔过来，并没有想这些。
1: 我看就是你故意的，趁着我爸现在脑子不好，想当林家大小姐吧。
4: 林小姐，你要是闲着都能担心你自己吗？毕竟你的作品怎么来的你心里清楚。
1: 难道说许廷深悄悄派人调查了我？许总，您这是什么意思啊？
4: 到时候你就知道了。
2: 许总什么意思你不知道吗？真的是
1: 徐总找我到底有什么事？
5: 我派人找到了林若雪抄袭你作品的证据。我找人拿到了江总办公室的监控，正好拍到了他改了你设计稿名字，如果你需要可以拿去用。
1: 这是
5: 颁奖当天晚宴的邀请函，你要不要和我一起去？
1: 谢谢你徐总，可我已经累了，我一个平民百姓没权没势，继续和他们斗争只会让我自己受伤，我也不会成功的，还是算了。
5: 我没办法再看着你一个人难过了，我也不知道我为什么会这样，但我是真心希望你可以依靠我，就算是利用也是我自己心甘情愿。
2: 这是干什么呀？
1: 还是就这样吧，这件事我不想再挂了。徐少，我不能再因为我的自私给你添任何麻烦。

今天收拾完东西就彻底离开江城吧，反正这小平房也不是我的落脚之处，不如早早走了。

0: 他不是说要治那个谁吗？林若雪吗？
1: 妈又觉得我给他添麻烦。
0: 他真是阴魂不散呢、啊，这些人，哎呀。
2: 听那个许庭生说话，我就知道这件事不简单。
0: 他怎么？
2: 可恶！那个许庭生到底调查到了什么程度？张毅叔，这辈子你都休想再取代我。
1: 既然你生命力这么顽强，三番两次都跑掉了。那我只好这样慢慢折磨你了。
2: 动手！
3: 动手！
2: 走，免得这些伤妈知道。
4: 林若雪，
0: 是，
4: 我不会再眼睁睁地看着你们毁了一切的。
0: 他就这么跑？
4: 不走了，我们晚宴上席。
5: 雪儿，雪儿，爸爸不知道为什么今天就是想来看看你。
4: 林叔叔，谢谢您救我，不过我现在想通了，以后我不会再那么懦弱了。
0: 你确实不应该。
5: 雪儿，你快走，等一下这帮坏蛋又来了，你快走。雪儿，雪儿，雪儿，雪儿，雪儿，这是雪儿的，我得去找雪儿。
6: 今天真漂亮，
2: 妈妈今天也很漂亮。
7: 这次大赛啊，你拿了奖，实力大家有目共睹。
8: 这不是一战成名的林小姐吗？幸会幸会。
2: 不过是随便想的，王总，您过誉了。
9: 林小姐，你就别谦虚了，江池还有谁能像你一样既漂亮又有才华呢？
2: 张毅叔，你搞清楚，这种宴会可不是随便什么人都能进来的。
7: 我来就是来拆穿你盗用作品的真面目。
2: 那天走得急，居然把 U 盘忘了。
10: 我可是大赛的评委，每一张手稿我都看过。你说若雪顶替了你的作品，可有证据？
11: 就是应该江总公正，你怕不是污蔑吧？
12: 他估计就是嫉妒人家林若雪家境好就算了，还这么有创作才华呢。
13: 林若雪，不要你以为把江总办公室的监控删了，我就不知道你盗用我作品的事儿。
2: 妈，我从来都没有做过这种事，是他故意陷害我的。
4: 好孩子，妈妈肯定相信你。
10: 张小姐，作为本次大赛的评委，我可以负责任地告诉你，那张手稿送到我手里就是如此，不可能有任何的差错。
14: 江总，你确定？
10: 我确定，若有任何差错，我自愿辞去相关的职务，并向张小姐道歉。
0: 辞去了之后给谁
14: 啊？
10: 既然张小姐执意如此，不如拿出证据来给我们看看，也好让我们相信。但前提我说清楚，若是拿不出证据，你冤枉我们家女儿，我们就法庭上见。
2: 好，你们别后悔。
14: 助理，徐总，
15: 张小姐，U盘不见了。
4: 怎么会这样呢？按理说，她应该在财务室才对啊。
2: 张毅叔，没有证据还敢在大庭广众之下诬陷我？
0: 好好拿着，你
4: 要不
0: 举报人家？
4: 我还是回去再找找吧。
0: 哎呀，
4: 说不定
0: 怎么这么
4: 是他们没找到呢？
5: 你们是在找这个吗？一个给我，
0: 他把那个
5: 一个给雪儿。
4: 林叔叔，谢谢你。
2: 进城，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要是他现在说出我之前对张毅叔动手的事，只会让我在江城名流面前颜面扫地。妈，我爸这是

0: 么犯糊涂啊？他现在脑子不好，说的话不能算数的。
1: 你走开！
0: 给我！
2: 不行，你这是
0: 是不是真的？不妨我们现在一放便是。
3: 刚才难道电脑没有删了这个 U 盘吗？没有格式化掉吗？
1: 让开！

0: 西
1: 就被看到了，
0: 这是怎么一回事？这是怎么一回事？
2: 妈，我不是故意的，我只是看您太累了想帮忙，没想到事情会变成这样，对不起妈。
3: 林若雪，你应该先和张小姐道歉才对吧，毕竟是你盗用了别人的作品，对吧江女士？
1: 辞去相关职务好吗江女士？
0: 若雪，没事的，妈妈理解你的心情，你先别担心，这件事交给妈妈来处理。
1: 逆子如杀，
0: 这件事是我作为评委的疏忽，我向张小姐道歉，并辞去相关的职务，但请张小姐以后放过我们家若雪，不要再找她的麻烦。
2: 可是这件事
0: 今天惊扰到大家了，后续的事助理来处理，我先带若雪回去，大老爷走。
3: 我刚刚叫你不要继续纠缠，是怕你激怒他们对你再做出什么事，这样就不安全了。
4: 徐总他不是不近美色的大冰山吗？这怎么
5: 难不成他们两个在交往？要不然徐总怎么一直帮他？
3: 对不起
1: 徐总，人人好，
3: 没想到他们会，
2: 虽然有些冒昧，但是我也不想别人误会我们的关系。徐总，愿意和我交往试试吗？我现在也算是个建筑设计师，不会靠你养我的，您放心。
1: 他怎么还表上白了呀？
3: 那就请张小姐以后好好对我负责。
2: 哎，今天你们都带什么饭了呀？哇，
6: 艺术小姐，要不中午我们一起吃吧，试试我炒的菜。
7: 哇，你这也太香了吧，我都要流口水了。
2: 今天中午我已经……
6: 哎呀，我们徐总也太宠你了，经济风筝都不行吗？
3: 当然不行了，
1: 这有点太明目张胆了。
2: 那我们就先去吃饭了。

0: 这里是一百万，离开我哥。
1: 还不那地方。
2: 一百万，小二少，感情不是可以用钱来衡量的。
0: 可是你只是一个普通人，你连站在我哥身边的资格都没有。
2: 是吗？那我也自以为我孤苦无依，奋斗至今，从一个废品收购站走出来，考上大学，靠着自己的双手奋斗到今天，也不算普通了。可这些又是从小锦衣玉食的许二少能理解的吗？你怎么来了？
3: 你先走吧，我有事和他聊。
1: 呀，他哥还真是什么都能。
0: 以后离张一书远一点。既然你能这么坚持的跟他在一起，那么这个月我就要跟若雪结婚。
3: 我不同意。

0: 林若雪以前做过的那些事我都已经让助理告诉你，我不想再告诉你第二次。
1: 可是若雪她已经跟我说了她会改的，可是那个张艺书呢，他之前还针对我们若雪，他能是什么好人？
2: 对你呢这么不争气呢？
1: 哥，
2: 你打我，
1: 你打我，
0: 下次找我之前还是先看清事实吧。
2: 你倒是给他看呀，事实告诉他呀。
1: 如果有人不让我们在一起，那我也不会让他好过。
3: 庭山，你为什么不同意你弟弟和林若雪结婚啊？我想他肯定是因为这个才来找我的。
4: 我派人调查过林若雪，
0: 他大学时和许多富二代不清不白，我不能让他耽误事业。
3: 因为是养女，所以怕被林家抛弃，想找个有钱人保障吧。
0: 至少现在我不会让一个可能伤害你的人进我许家的大门。
2: 他不会给他妈也毒死吧？
5: 妈，
6: 放下就走吧，不要打扰我工作。
5: 对不起妈，我只是担心你。
6: 担心我的话，当初就不应该做那样的事，这次你确实让我很失望。
5: 妈，我已经知道错了，你原谅我好不好？我不想你再伤心了。
6: 行了，我会在林家给你安排一个闲职，不会让你没事做，但是以后要是还有这种事，我不会再帮你。
5: 张艺书，他不是你揭发我，老李不会这样对我。
2: 你看，典型的坏人，
5: 付出代价。
2: 这不反思自己做错了，
7: 怎么这么着急见我？
2: 只怕别人揭露了事儿。
5: 来，坐。石燕哥哥，我们到底什么时候结婚啊？你哥说了吗？
7: 哎，别提了，我怀疑就是张艺书那个女人搞的鬼。
5: 什么？
7: 你还不知道吧？那个张艺书，他已经跟我哥在一起了。我怀疑就是他跟我哥说了些什么，所以我哥一直才不让咱俩结婚。
5: 好你个张艺书，当着所有人的面打我的脸就算了，现在居然还想要阻拦我嫁入豪门，你这贱人。
7: 哦，对，我哥还说，他说你不是一个好人，真是听得我都生气。
5: 他才不是吧，我之前带人去酒吧跑业务，看到了他跟别人不清不楚。我给你看。
7: 靠，他私下这样。行，这次我得好好跟我哥说一说，他找的这样一个肮脏的女人，他有什么资格不让咱俩结婚？发给我，放心吧。
2: 你这些人都没有脑子吗？
5: 张艺书，许庭生看着你这副样子，还会和以前一样喜欢你吗？
7: 现在假装开会不会有消息，我一会儿让你在大姐面前好好看看，那张艺书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
8: 都在呢。
0: 许时业，你这是在干什么？到现在还不懂公司的规矩吗？
8: 公司的规矩？你找了这样一个放荡的女人，才让公司没了规矩吧？
2: 弟弟到底在闹什么？
9: 许二少，请你不要在这里造谣，这只是我大学为了赚取学费不得已在酒吧卖酒，没有什么不光彩的事儿。
8: 一个陪酒女，你有什么资格体面？

0: 这可怎么办呀？
1: 睁大你的狗眼，好好看清楚，我可是林家大小姐。
2: 我们大少说了，这段时间禁足二少，谁都不能探望，就算是您也不行。
1: 针对我，会让你们知道我有的是办法嫁到许家。妈，
3: 怎么了？
0: 那贾玉，
1: 妈，你帮帮我吧。
3: 我的女儿到底怎么了？你跟妈妈说。
1: 妈，我怀孕了，你帮帮我，早点嫁给石燕好不好？
3: 妈知道了。
0: 这么个闺女不气死？
3: 我们现在就去许家，跟他把这件事情说清楚。不管怎么说，你也是妈妈的女儿，我不会不管的。
0: 这个老太婆。
3: 徐大少，我今天提前跟你讲清楚，我们林家只有若雪一个女儿，她现在怀了石燕的孩子，我不允许她以后落一个不好的名声，最好现在就安排他们两个婚礼。
1: 庭深，你还是成全你弟弟吧，而且听保镖说他已经不吃不喝好几天了，一直这么下去也不是办法。
0: 这个女的在这里干嘛啊？
1: 求求你们放过实验吧，我们是真心相爱的，不要再为难我了。
0: 不是，女主在干什么？女主为什么要替他们说呀？
4: 哥，我已经想通了，就在今天你把我赶出许家的大门，我也要和若雪在一起。
1: 实验，再怎么说庭深也是你哥哥，怎么会把你赶出许？
4: 别碰我！
5: 徐师爷，你搞清楚你在干什么？
4: 从今天开始，我许师爷跟许家再无关系，并且，我今天就要去跟小雪领证。
0: 他好像没有关系，对他负责，小雪也不想给他领证，
4: 给他一个家。
3: 有你这句话，我就放心了。我们林家从来都不缺钱，要的。就只是一个承诺。
0: 好吧，好吧，再走吧。
5: 好，我成全你。一会儿我就让保镖把户口本送去，你可以跟他回家了。
1: 一叔，刚刚谢谢你。张一叔，我和石燕会一点一点地爬出来，许家迟早都会是石燕的，而
0: 你
1: 只会被我们踩在脚下。
0: 张一叔到底在听我做什么？
3: 走吧，
0: 气死我了！这个女主能不能硬气起来呀？
5: 放心吧，我不会再让你因为她受到任何伤害。
1: 我也不会再像以前那么软弱了。既然这件事已经处理完了，那我们现在去我原来住的地方收拾东西吧。这一走，以后就再也不用去哪儿了。
6: 雪儿，
7: 张小姐，你可算来了，我们老爷今天都闹着要跑来看您呢。
1: 叔叔，您为什么一直认为我就是您的女儿啊？
6: 我悄悄跟你说啊，是老天爷告诉我的。当年你走丢，我和你妈妈翻遍了全江城，最后是怕妈妈伤心，才收养了那个坏女人。
8: 爸爸就记得，当时就和警察找你，爸爸一想到这就会哭，哭得比江城那天的雨还要大。
1: 我最后的记忆里，天空也是下着大雨，我不知道自己。

0: 从哪里跑出来，最后就因为头疼昏倒在浴室中。
1: 雪儿，当年妈妈也是因为绘画比赛看到那个坏女人的画和你画的一模一样，才会收养她。你不要怪妈妈啊。
2: 玉树，这件事你知道吗？
0: 我不知道，我就记得当时我的画还没画完，我就被姐姐叫回家了，没想到会被她。
3: 不是被姐姐叫回家，是被养母叫回家的。
0: 我真是当年林家走失的那个孩子。
1: 雪儿，你这是怎么了？还是不相信爸爸吗？
0: 我只是觉得如果真是，一时半会儿有点接受不了吧。
2: 既然这样，那我们就再做一次亲子鉴定吧。林总，对不住了。
1: 哎，妈。
0: 可之前不是？
2: 这次只有我们三个人知道。
1: 嗯。
2: 之前我们的行动太随意了，林若雪很可能会动手脚。
1: 是的，爸爸，现在已经知道他心术不正，可是爸爸就是想不起来自己为什么会变成这样。爸爸帮不到你。
3: 治病，那好起来就全部想起来。
0: 我会去做亲子鉴定的，而且一定要找出来真正害叔叔变成这样的凶手是谁。
4: 笛声，
3: 查出来了吧？
4: 怎么啦？
2: 你看看吧。
3: 那是不是他知道了之后，他们就要开始复仇了？
0: 什么？我居然真的是林家当年走失的女儿？
2: 没关系的，要是你不想，那个家就算不回去也没有关系。
3: 你当然要回去，你要躲。
0: 反正现在只有林叔叔知道这件事。我再想想吧。
3: 他刚刚不是说他不再软弱了吗？
1: 一个给雪儿，一个给我，一个给雪儿，爸爸跟雪儿换一下。
5: 爸，您一天天的能不能不要乱跑？我和妈会担心的。你要是再敢把老爷带出去，我就把你开了。
1: 哼，你这个坏女人，你不要乱说，我只是去找我女儿了。
5: 你女儿？那个张逸书根本就和你没有血缘关系，我已经在你身边陪了这么多年了，我才是。
1: 你才不是。我做了鉴定了，她就是我的女儿。
6: 吵什么呢？
1: 文文，文文，给你吃。
4: 妈，我爸在这说胡话呢。
3: 他妈就一点脑子都没有。
1: 文文，我悄悄做了一次基因检测，逸书她就是我们的女儿。
7: 看着老爷，别再让老爷跟那个狐妹子见面，现在都敢拼性称说她才是亲生女儿这种鬼话，以后可不知道要做出怎样的事情来。
8: 是夫人。
3: 他妈怎么这样？
7: 我现在就去找她。
1: 文文，我说的是真的。
7: 张小姐，我记得我警告过你别再来找我们家靖城，你现在胆子大到都敢说你是他女儿这种话了是吧？
2: 阿姨，那个报告是我送去做的，你没必要一上来就对逸书这么刻薄吧？
7: 我刻薄？我将来要是有你这种女儿我才刻薄。堂堂徐家大少爷背了个女人，连我们林家的人都敢骗。
0: 阿姨，我本来也没打算和您相认，您真的没有必要这么咄咄逼人。
7: 你这种不择手段的女人我见得多了，相认做梦。
1: 文文，你怎么能这么说我们的女儿呢？
7: 靖城，
0: 林叔叔，您怎么来了？
7: 张逸书，你别以为你喊了老爷子我就会给你台阶下认你，你在我心里永远都只是一个胡搅蛮缠挑拨我们林家关系的贱人，劝你好自为之。
3: 哎，
7: 否则我们江城首富林家对你不客气。
0: 江女士，您放心，我今天就在这里向您保证，不管您是不是我的母亲，我张逸书

0: 也不会和你相遇。
1: 一书，不要一书。
2: 你认谁当妈都和我无关，你这个意思浪费我的时间了。保镖，
3: 好生气啊。

0: 太
1: 上不来气儿了。
2: 进，没人看到你吧？
0: 没有，太太，您这样叫我来是有什么事？
2: 帮我查一下大小姐的生活费流水，还有她这一年的人际关系，切记暗中调查，不要让其他人知道。
0: 是，太太，您怎么突然？
2: 老爷就算因为车祸头脑不好，但对他的态度变得太多了。我不觉得只是因为车祸就会这样，给我查。
0: 是。
3: 大小姐不好了。
4: 大晚上的，什么事这么急？
3: 老夫人不知道为什么突然开始调查你了。还特地问了你手下的保镖，还有钱款的去向。
4: 什么？
3: 现在老夫人正叫您去书房呢。
4: 妈，你
5: 爽。
4: 我没想到你居然这么狠心，竟然重金到国外去买药，让你父亲变成个傻子。妈，是我一时糊涂，我只是怕张一叔那个贱人把你们抢走，你不会不要我吧，妈？妈，我不能没有你啊，妈！
6: 我们老家看你是孤儿，
4: 好心收养你，没想到你之前让我们丢人也就算了，现在还居然对你父亲做这种事。
6: 是，害得我女儿一直无法相认。从今天开始，我们林家。
4: 没有你这个女儿，
5: 突然爽起来了，对吧？
4: 妈，妈，不要！妈，不要！妈，妈！
6: 张一书，这一切都是你的错。只要你不在，我就永远是林家的大小姐。我一定要彻底毁了你。
7: 合作的事我已经谈完了，我就在这里等你。
8: 我都因为你被林家赶出家门，而你现在居然好意思在这笑得这么开心。张一书，是你先把我逼上死路的。我早就说过，你只会更痛苦。
5: 真的是有点太……他得当街杀人了呀！你给他判了刑
9: 不？不过，
6: 我都想起来了。
10: 一叔，你醒了。
6: 我都想起来了，我想起来以前的事情了。
10: 医生说你伤得很重，现在还是先好好休息比较好。人已经通过监控确认了，就是林若雪。
6: 林若雪，她怎么突然？
10: 江女士派人调查了林若雪的所作所为，还知道了林若雪害林总变成傻子的事情，却还只是将她赶出林家，已经仁至义尽了。
6: 我就知道叔叔生病肯定是事出有因，只不过没想到若雪她会那么狠心。
10: 江女士今天说想见你一面，虽然我回去
5: 了是吗？
10: 但她还是执意要来。
5: 呀呀呀呀呀呀！你看吧，后悔了吧？哎呀，
2: 贤儿，妈妈对不起你，妈也不奢求你的原谅，
5: 你看
2: 不能再让妈拉一下你的手。

0: 阿姨，
1: 来晚了，
0: 要不我们先出去聊聊。乙叔他刚醒，需要休息。
2: 对不起，对不起，是我打扰了。

0: 庆生，真的不好意思，是我打扰了，我只是实在忍不住。其实在当年走丢时，我和他巴黎的遗嘱，从一开始我们就在等着他回来。要是他一直都没回来，我和他爸都做了决定，将林氏的家产全部都给他。
1: 但是阿姨，你说
0: 放心，我不会让你为难的，以后我都不会再随便打扰他了。
2: 而且这个妈妈从头到尾就这一件衣服，除了开头

0: 他们之前对我做的那些事，我一时半会儿真的没法接受。
1: 但是他爸没有对他
2: 做什么呀，
1: 我知道，对吧？
2: 只是有些事，我觉得你也有必要知道。我不会强求你接受谁，有我在，你也不需要考虑这些，好吗？我能理解你的心情，但是这些年来，我知道江夫人她为了找你，私下确实很用心。这两天为了你，摇摇欲坠的林氏打理起来也不如从前那般顺心了。

0: 知道了，我会回林家帮阿姨渡过难关的。
1: 可我知道你一时半会儿接受不了，我怕你。耶，
0: 放心吧，我只是觉得要是因为我林家就这么倒下，实在是太可惜了。再说了，要是我不管的话，那不就顺了林若雪的意了。我也没想到为什么事情会发展成这样。你弟弟知道林若雪的事了吗？他准备怎么办？
1: 他已经是个成年人了，能管好自己的事情。
2: 哥，我有事找你。哥，我已经知道他做了些什么了，我已经看清他了，我想跟他离婚，你帮帮我。
1: 这是你当初自己做的决定，是你自己的事情，你自己解决。
2: 哥，我求你了，你帮帮我吧。我已经知道错了，我求你了，你帮帮我吧。我真的知道错了。
1: 我知道了，我想办法。
3: 你怎么没有在警局？你怎么会出现在这儿？
4: 徐少，林小姐因精神问题被警方送回来，说您是她的法定监护人，应该由你好好看管才对。
2: 她的精神怎么会出问题的？
1: 都是成年人了，也该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了，对吧，我的弟弟？呀。
0: 雪儿，妈妈对不起你，才会错过你那么久。

0: 忘掉了是吧？
1: 李氏起死回生，江城首富地位无法动摇。
0: 你说
2: 雪儿
0: 这，
2: 这段时间你辛苦了，你爸爸和我担心你，就来看看。
3: 爸爸知道你最棒了，可是还是想来看看你。
4: 放心吧，爸妈，还有庭深帮我呢，啊。
0: 这是干什么呀？
5: 一叔，我不想让你等太久，准备的有点仓促，但是你愿意嫁给我？
3: 嫁给他，嫁给他，嫁给他。
0: 这确实挺仓促的，哥们。你说你留的到最后，坏人也不见了，首富也成了，而且还
3: 雪儿，爸爸好开心。
2: 妈妈也是，真希望你能一直幸福下去。
4: 放心吧，爸妈，我会的。
0: 怎么，他弟弟是不是又闹什么幺蛾子了？
5: 什么？好，我知道了。
4: 怎么了？
5: 你养母张凤她去世了。
0: 那个坏女人
3: 去世了。
0: 但她就是坏女人。
2: 我去看看。
6: 罪有应得。
3: 雪儿。
5: 嫂子，
7: 妈妈，
5: 你来了。
7: 妈妈，你起来呀、啊，妈妈，你起来吧，我还要跟你一起去捡垃圾呢。哎呀，妈妈，你怎么不理我呀？你说好要给我买好吃的。
2: 他之前不是最讨厌妈的吗？怎么现在？
5: 他好像是受到了刺激，现在脑子也不太正常。
7: 哎呀，妈。
0: 小叔别是人。
2: 那你准备怎么办？和他离婚？
5: 我没有办法抛下这样的他，因为他确实因为我怀了孩子，而且以他现在这样的状态，只认识我跟他妈妈，我没有办法扔下这样的他。况且现在我马上就要接受子公司的生意了，起码能做点什么。
2: 可你这样，我和你哥都不放心啊。
5: 嫂子，
0: 这不是他不安排的。
5: 我已经看到你手上的婚戒了，你放心吧，等你跟我哥结婚的时候，我一定不会空手去的，我会靠我自己闯出一片天。
4: 那我就等着这一天。
0: 哦，还要让他结个婚呢。对，
2: 我们家小公主今天也太美了，你说是不是啊，倾城？
8: 一会儿，爸爸可以和你一起上去吗？
4: 当然了，爸爸一定要和我一起才行。
0: 真好，
5: 恭喜啊！
0: 坏人都得到了惩罚。
4: 琪琪，我们给你准备了捧花，不知道你喜不喜欢？
0: 这个坏人能不能？不要再出现了，虽然他最后变成这样很惨，但是他还是做了很多错事。
2: 若雪现在都怀着孩子，谁让她来人多的地方，多危险啊。
5: 是她自己说的，她说你漂亮，吵着要来见你呢。
4: 姐姐姐姐，你今天真的很好看，
2: 一会儿可要好好吃饭呀。
0: 这样的元凶啊。
5: 一叔，准备好了吗？我们要入场。
0: 我觉得这个男主总是站的时候就一股这样。太甜了啊！结束了啊！这部剧虽然结束了，但是我们还是要给大家再次强调一下啊，在我们的大象剧场，您不光可以看剧，您还可以抽奖，还可以获得我们给各位准备的惊喜好礼。在这里，我们再给大家演示一下啊，您需要先下载一个大象新闻客户端。

0: 在我们大象新闻客户端的 APP 的页面里面呢，您会看到有这样一个微距哈，在我们的主页上方，您找到微距点进来之后，在我们上面推送栏里面就会有这个我是看剧王的一些相关的链接，我们找到这个刷短剧到上头的这个链接点进来，哎，您看啊，我们就可以进行打卡签到，打卡十天就可以送给大家我们给大家准备的这个精彩的好礼啊，在我们的下方您也看到了有2个2.5元的这个代金券，除此之外呢，您参与活动还可以领取最高100元的储值卡，那当然了，各位的时长就是我们这个去兑换福利的硬通货啊，我们可以说是各种小甜水啊，这个满足大家，包大家喝到爽。那我们在看剧的时候啊，也可以这个喝个奶茶，对不对？或者说我们一起吃点东西啊。我们今天看的这部剧，我觉得就特别有教育意义啊。虽然说看到这个封面，它只是后半段相对比较温馨一点，前面还是经历了很多。我觉得这个可能也是短剧通常会给人带来的，在最后结局的时候，可能就是有那么几下会让你觉得非常的爽。当然前期的铺垫，我看到有很多网友在底下评论也说啊，确实是太欺人了啊，有的时候女主的这种懦弱，但是也和她后面这个善良的人设啊，也算是顺应下来了。当然了，明天晚上的同一时间，也就是我们的19:30，我们还将会在我们的大象新闻客户端以及我们的这个刚刚给您看到我们的新闻频道啊，我们还会陪大家直播，陪大家看剧。那具体明天是什么剧，明天是谁来陪各位来看，这个我要在这儿给大家先这个卖个关子哈。那当然了，我们继续给大家回顾一下我们大象新闻客户端微短剧频道我是看剧王第二期的打卡活动。您看啊，这个今天因为我们已经抽不到了啊，我看到这个今天的抽奖次数可能已经被演示的时候用完了哈。我们给大家看一下这个签到的规则哈，在我们的9月10号到10月15号这段时间，您只需要连续10天啊，当然中间也可以间断的啊，您就可以获得一次抽奖的机会。然后您点击了抽奖之后呢，就可以获得我们为您准备的蜜雪冰城的5元代金券。那同样，那个每打卡10天就可以获得一次机会，我们这个最多呀是可以获得3次抽奖的机会的。所以我们也欢迎大家在每天晚上的19:30来到我们的大象新闻客户端的微剧频道，或者是来到我们的新闻频道啊，都可以陪着我们一起，有主播陪大家一起来看剧。我们今天给大家看的是遥远的他啊，当然了，明天在未来一段时间，我们会不停地给大家放送各种各样精彩的短剧。
1: 听着不过瘾，请立刻下载登录大象新闻客户端，收看更多爆款短剧，获取更多抽奖机会。

0: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1: 河南经济广播 FM103.2 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2: 短剧新姿势，不用看，只管听。大江剧场，解锁你的听觉想象力。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今天的大象剧场，我是今日份大家的看剧搭子子怡。那很多朋友们在前段时间的时候呢，很多不同的主播已经陪伴着大家度过了很多很多个美好的夜晚。那今天呢，我们精彩继续。那今天我们看到这个短剧啊，叫《护花好衣》，大家现在可以猜一猜，今天的这部短剧又会带给大家一个什么样的惊喜呢？当然啊，找不到我们现在的这个短剧的朋友们呢，我们可以直接下载大象新闻 APP， 在我们的搜索栏当中直接搜索大象剧场，就可以找到今天晚上的我们这样的一个护花好衣的大象剧场的微短剧的一个直播了。那当然呢，在看我们短剧的同时呢，我们同样给大家准备了一份超级好礼，我们来看一看。点击进去，大家现在可以看到的是刷剧免费赢好礼，而且打卡十天就可以送给您了。那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活动呢？大家可以看到啊，就是在看我们短剧的时候呢，大家可以随时参与今日份的抽奖环节。抽奖完环节之后呢，我们这个打卡时间呢是从9月10号到10月15号这期间，当然呢兑换的时间是在完成打卡任务后5个工作日之内就可以领取到了。当然大家可以看到我们这个雪王的标识，就可以看到了是送我们的蜜雪冰城的一些饮料啊。那在这儿我们可以看到有5元的代金券，还有2个都是5元的代金券，那就看各位朋友们啊，在看我们短剧的时候，动一动您发财的小手，在我们打卡累计已经今天是第8天了，不知道您参与这个活动已经参与到几天了？那当然呢，也欢迎大家可以直接登录大象新闻 APP 和我们进行实时的互动。那我们话不多说，接下来我们开始今日份的短剧开放吧。

0: 妈，
1: 你个废物，死哪去鬼混了？居然敢不回来做早饭，害得我们一家人挨饿，是不是想被老娘赶出去啊？啊！我看你是又皮痒了是吧？赶紧给我滚回来！
0: 可是昨天我已经和如烟报备了。
2: 郑神医，谢谢神医，这一年多来的辛勤的奔波，要不是你，我家老婆子那坟头上的草不知长多高了，实在是太谢谢你啊！哎，
0: 宋爷爷，宋爷爷，您这是干什么呀？救死扶伤是应该的。
3: 神医，别嫌弃，自家种的。
0: 这，
2: 是啊，神医，你也不收钱，免费为我们治病，这些你就收下吧。
0: 那我就收下了。
4: 老板，老板，有没有医生？有没有医生能救救我家老板？老板，老板！
5: 哎，我想起来了，这不咱们守护的一块账吗？
6: 对呀、啊，这要是有人能救他，就从守护的就没二了吗？哎呀，这后悔去！
0: 我要是能救了他，这可就是我救了第100个人了。
4: 我是市医院的医生，我来。行，我是于先生的秘书，只要你能救醒他，我一定帮你在他面前多美言几句。哎，
7: 好说好说。没什么大问题了，就是低血糖犯了。我正好带了葡萄糖，一会儿给他注射一支，肯定就能醒了。
0: 哎，我说这位医生，你学艺不精可以，别出来草菅人命。
7: 你谁呀？老子是市医院的特聘专家，你说我草菅人命，你一个小毛还懂什么？还敢来这指手画脚？
0: 这位先生牙关紧闭，双拳紧握，但呼吸平稳，面色发红，很容易就看出是恶疾复发。你在这诊了半天就诊出个低血糖，你不是草菅人命是什么呀？
7: 你不要耽搁我治病啊。
4: 这位先生说的没错，我家先生确实有救急，找了很多医生也没有用。你这个庸医，还好这位先生提醒了我，不然你就把我们家老板害死了。你赶紧给我滚。
6: 原来是个庸医啊。
8: 赶紧拍下来，曝光这个骗子，发到网上去。
4: 这位先生既然能看出我家老板的病情，那想必你一定有办法救他，求求你救救我家老板吧。
0: 当然可以，这个帮我拿一下。
4: 啊，好。
8: 醒了醒了
4: 醒了醒了，您真是神医啊，谢谢您。这个
0: 啊，谢谢啊，不过你还是不能高兴得太早，我现在只是暂时压住了他的病情，要想彻底根治的话，得找个安静的地方才行。
9: 在下于怀章，多谢神医相救。不知神医真姓大名？
0: 啊，不必客气，我叫郑阳。
9: 听闻郑神医对我这恶疾有根治之法，不知可否请郑神医到我府上一坐。您放心，钱不是问题。
0: 啊，钱不钱的无所谓，主要你这病我是第一次见。既然如此，我就到你府上走一趟吧。
9: 多谢神医。

0: 正神医家住何处？我一会儿派人备上厚礼，送到府上请。
1: 哎，不必了。要是想找我的话，无心小区问一下，将家赘婿，你就能找到我。
0: 哎，不，别报我的身份。我这个人吧，好清静。正神医，老婆，这个先生放心。
1: 我一定记住。不过，赘婿，郑先生医术如此厉害，为什么会做一个上门？这个嘛，长辈定下的婚约。再说，我一个人无牵无挂的，做个上门女婿也挺好。名气大了，事儿也杂，嫌烦。行了，于先生的病既然好了，那我就走了。

0: 爷爷，三年了，我终于完成祖训了。
1: 师父，记住，不至于恶及百人，不可暴露你一圣后人的身份。
2: 爷爷，
1: 下山去，把婚事办了。
2: 杨二，谨遵教。
3: 不行，今天必须和郑阳离婚，然后再把他从咱们家赶出去。白吃白喝的东西，咱们家可不养这种废人啊。
4: 妈，我不会离婚的，我答应过爷爷会和他好好过。

0: 你回来了，别管这些了，你先送我去医院。站着，今天这个事儿不解决，你谁也别想跑。走。当初是老太爷要你和他完成祖上定下的婚约，我是不同意的。结果现在怎么样啊？这都三年了，还是个废。我真不知道你嫁给他有什么用。
1: 妈，其实我……
0: 你闭嘴！我们俩说话哪有你插嘴的份儿啊？白吃白喝的废物，狗都比你有用。我呸！
1: 我说也是啊，姐。奶奶过两天寿宴，她能拿出什么像样的寿礼吗？到时候咱们家恐怕又要被嘲笑了。这种小白脸，有什么好留恋的？姐，我看你还是赶紧签了吧。
0: 你听见了吗？连你弟弟都这么说，赶紧把婚给我离了。你要是能嫁给王上，咱们家呀不仅有花不完的钱，而且以后再探亲的时候也不用丢脸了。哼，没准儿啊，他们还得上赶着搬给咱们家呢。
2: 妈，你难道不知道王强玩死了多少女人吗？是你们看不上振阳，可振阳再不好，那也不会干那些龌龊事呀。
0: 那是那些姑娘不自爱，关人家王少什么事儿啊？再说了，你不一样啊，你是我王永利的女儿，你要是嫁给王少了啊，那就是堂堂正正的少夫人呀，以后整个王家都是你的。赶紧把这个离婚协议给我签了。
2: 我说了不签，我去上班了。走，
0: 你们跟我站着。
3: 哎，姑爷，
0: 王少，
3: 你是特意来接我的吗？我就说咱们两个人心意相通嘛，我才刚到你们家门口你就出来接我。哎，看这我送给你的玫瑰花。
4: 哎，我丈母娘呢？丈母娘。
0: 哎呀，这不是王少吗？您这么早就来了。我还以为你会晚点来呢。快坐快坐。哎
3: 呀，我这不是太想如烟了吗？所以就提早过来了。
4: 你他妈谁呀？敢坏老子好事，知道我谁吗？我可是王家的继承人。
3: 我不管你是谁，如烟她不喜欢你。阿姨，这人谁呀？怎么一大早就在你们家呀？
0: 他呀，
3: 王少姓魏，我是如烟的老公。
4: 什么？你是如烟的老公？你他妈不是说要把如烟嫁？

0: 咱们结婚了。
1: 你他妈不会诓我吧？
2: 怎么知道呀？上，我哪敢诓您呀？他呀，
3: 是当时你爷爷活的时候给定的那个废物赘婿。
2: 我跟你说啊，这两年呢，我是严防死守，从来就没让这个废物进过如烟房间睡觉。哎，我跟你说啊，我们家如烟现在啊。
4: 还是黄花大闺女呢。
5: 妈，你说这些做什么？不嫌丢人啊？
2: 这有什么好丢人的？男大当婚，女大当嫁。今天呀，我是特意约王少过来的。我告诉你啊，今天你必须听我，要不然以后你就别认我这个妈。
6: 妈，
5: 瞎你的狗眼，不知道有客人来了，赶紧倒茶去。
2: 哎呀，你看你坐下。
6: 如烟，我这次来就是跟你求婚的。如烟，嫁给我好吗？我会疼你爱你一辈子的。
5: 不好意思，我已经结婚了。
6: 这种废物的上门女婿怎么配得上你？如烟，只要你答应我，我就帮你解决了他。
2: 见了吗？你愣着干什么？你赶紧答应啊！
5: 先把那离婚协议给我签了啊！今天正好你们仨都在，一会儿呢就去民政局把离婚证、结婚证一块都办了。
7: 妈，这太荒唐了，我绝对不会答应。
6: 妈的，你们娘俩耍老子！当娘的答应，当女儿的又不嫁，怎么着？以后不想在长留市混了？
2: 哎呀，不是，这王少，你息怒。如烟，他是一时没转过弯来。我劝你啊，你别生气。如烟，
6: 妈，我跟如烟都结婚几年了。俗话说得好，宁拆一座庙，不拆一桩婚。您现在来拆散我们，这是不是有点太不厚道了？再说了，您看这位王少，严重的肾气不足，阴阳两虚。您把如烟嫁给他，您这不把如烟往火坑里推呢？
8: 哎，你他妈胡说八道什么？谁他妈肾亏了？
6: 如烟，你别听他胡说八道啊！我身体好着呢。
2: 哎，王上，别听这个废物瞎说，当不得真的啊！
6: 喂，爸。
9: 儿子，妈发病了，我现在送她去中心医院，你赶紧来。
6: 哦，我。我马上到，你给我等着。
2: 哎，王上，
6: 我会等着你求婚。
5: 我刚才好像听到电话里说王夫人病情复发了。
7: 不行，之前王夫人在医院一直是我负责，我得赶紧去看看。
6: 哎，我送你。
10: 疼死我了。
11: 老婆，没事啊，老婆没事，老公在呢啊，妈，你们医院治不好我老婆的病，我让你们吃不了兜着走。
8: 对，我拆了你们这破医院。
12: 王先生，你先别激动，先让我看一下王夫人的情况。
11: 你怎么给我老婆看病的？你到底会看不会看呢？你到底能不能治好啊？
10: 王先生，你先别着急，我是王夫人的主治医生。
11: 你就是主治医生啊？你怎么跟我老婆看病的啊？之前口口声声说我老婆恢复得很好，这倒好，刚回去几天呢，病又犯了。你是不是对我老婆做了什么呀？
10: 王先生，你冷静一下，王夫人的病情从外表上看不出任何问题，医院暂时也没有办法。
11: 冷静。我怎么冷静？我老婆说不行了，我怎么冷静？我能冷静吗？我媳妇都快没命了，你叫我冷静？一个中心医院，你们说没办法？
13: 如果我老婆有什么事儿，你全责。
14: 这里是医院，病人家属再怎么激动，你也不应该动手打医生啊。你要再闹的话，我就叫保安了。
11: 保安？你笑啊？我倒要看看，谁敢插手我王有利的事儿。你们最好祈祷我老婆没事儿，如果她有什么事儿，有你们的好看。
14: 你老婆明明是自己突发心脏，跟我老婆
8: 胡说八道。 我妈出院后身体就好好的，连医院都检查不出来问题，明明就是那个庸医害人。哼，你这个废物还敢在这口出狂言。
0: 哎呀，好疼啊。
13: 老婆，哪儿疼啊？跟我说哪儿疼啊？跟我说呀。
12: 妈妈妈，你哪儿疼啊？
0: 儿子，我好疼啊！你快求救医生啊，救救妈！
12: 妈妈，您放心，肯定没事的。
13: 老婆，你别睡，你别睡！
12: 妈，妈，妈，你醒醒！
13: 你还愣着干嘛？你赶紧给我老婆看病啊！我告诉你，江如烟，我老婆要有个三长两短，我一定让你给她陪葬。
15: 我也没有办法。
16: 啊，留步留步。
17: 郑先生，郑先生，你怎么在这
18: 儿？哎呦，于总，您怎么来医院了？
17: 你是？
18: 哎，于总，您忘了，我们公司和贵公司达成了宛城的三分之一食品合作呀。
17: 哦，好像有这么回事。哎，你怎么在这儿？
18: 于总，您是不知道，就这个江如烟是个庸医，还这小子，哎，说我老婆得的是急症，简直可笑。
13: 看着货。
12: 嘿，你个老东西，你他妈谁呀、啊？你
13: 他妈给我闭嘴！闭嘴！
17: 既然连郑先生的话你们也敢治，知不知道我的病，寻遍整个长留市，都无人能医。幸亏遇到了郑先生。王有利，
13: 哎，
17: 要想你老婆活命，无非郑先生才能救她。
12: 哎呀，不可能吧，他就是个吃软饭的废物，凭他还会治病？
17: 哎，你就别听别人胡说了，整个宛城都知道我于怀章从来不说假话。既然你们不信，那就让你老婆等死吧。
13: 郑先生，郑神医，求求你了，救救我老婆吧！刚才是我有眼无珠，得罪了你，求你义正人心救我老婆吧。
19: 那王少爷，您觉得呢？您都敢跟我老婆求婚了，您说我要不要义正人心一下呢？
18: 跪下，爸，你跪下。
19: 我说过你会求我的。看在我老婆大人的面子上，我就帮你一次吧。
13: 多谢郑神医，多谢郑神医。哎，醒了，醒了，老婆，你还疼吗？
18: 妈，妈，你好点吗？
19: 老婆，怎么样？
0: 哎。不疼了，
19: 不疼了
0: 啊！真的，老公不疼了。
13: 哎呀，太好！老婆，这是郑神医，他救了你的命，他是咱们家大恩人呐。
12: 哼，谁知道是不是瞎猫碰上死耗子？
13: 走！
12: 哎呦，爸，你打我干嘛？
18: 郑先生，对不起，这是我儿子，他不争气，过来，给郑先生道歉。
12: 爸，
18: 鞠躬。郑先生，你就放心，以后我让我儿子离江医生远点。他要是再敢骚扰他，我打断他小腿儿。
19: 老婆，既然事情都解决了，我们回家吧。
15: 这次是于叔叔介绍我来的，有事相求郑神医。
17: 哎，姐，
20: 你这么高兴干嘛？是你姐夫的客人，又不是你的。
21: 姐，你没认出来吧？她是徐明月呀，就是那个黎云集团大小姐。人家从去年开始就已经成了黎云集团的一把手了。
20: 那和您有什么关系
15: 啊？去把那桃子拿过来。
17: 姐，你怎么不开窍啊？平常这种人我哪能遇得到啊？现在好不容易碰上了，我可得好好珍惜。你想，要是我娶了她，那凌云集团不就是我的了？
15: 瞎想什么呢你，走，赶紧出去。
17: 哎，我来我来。
15: 早就听闻郑先生的医术高明，我今天特意来就是想请您为我爷爷看一下病。
17: 许小姐，你是不是被骗了？这个废物他会看什么病？

0: 来吃糖。
1: 不用了，谢谢。
0: 哎，那是我姐姐江如烟，她可是咱们中心医院鼎鼎有名的医生，比那个废物强多了。我看你还不如让我姐去给你爷爷看病的好。
1: 既然江医生的医术也很厉害，不知道愿不愿意为我爷爷诊治一番。如果你走一趟，我和许家一定都会很感激你的。
2: 许小姐，见谅，我只是一个普通医生，
3: 没有弟弟说的那么厉害。
2: 再说，为人医者，救死扶伤是应该的。
3: 可是我并没有100%
2: 的把握能够救好许老先生。
1: 江医生是怕我不付你诊金吗？这个你可以放心，
4: 我为爷爷找了那么多医生，虽说到现在爷爷还是没有好转的迹象，
1: 可是没有哪个上门的医生我没有给过诊金的。
0: 哎呀，姐，你就赶紧答应吧，只要去了就有钱拿，而且明月小姐作为黎云集团的掌舵人，怎么可能会骗你一个小医生呢？是吧，明月小姐，你放心，让我姐去肯定没问题。
5: 如芳，你胡说八道什么呢？这世界上疑难杂症这么多，你乱拍胸脯保证什么？
0: 姐，事关你弟弟我的婚姻大事，让你帮个忙又怎么了？
6: 老婆，许小姐是于先生介绍过来的，
7: 我也答应她了。
6: 要不你跟我一块儿去吧，
7: 万一我有哪弄不好的，
6: 你一个专业医生在旁边，我心里有点底儿。
0: 你一个连医学院门都没进过的人，还装自己是什么神医
1: 啊？郑先生不是专业院校毕业的吗？
7: 说来惭愧，许小姐，我也只是从小在山上跟人学了点医术，没有系统的学过医学。
0: 明月小姐，虽然这个废物没什么用，但是你也没白跑一趟。我姐真的非常厉害，要不让我姐跟你爷爷去看看吧。姐，你再怎么说也是个医生，不能真见死不救啊。
2: 好吧，许小姐，那我跟郑阳一起去给徐老先生看看。
0: 啊，还真让这个废物去啊，他能有什么用？
2: 如风，不许你这样说姐夫。
1: 那事不宜迟，我开了车过来。郑先生，江医生，咱们现在就走吧。
0: 哎，明月小姐，那我也和你们一起去吧，反正我在家也没什么事儿。
1: 不好意思，加上司机刚好四个人坐满了，就不麻烦你跑一趟了。
0: 该死的废物！
2: 我有点奇怪，许家家大业大的，为什么不把许老先生送到专业的医院接受治疗呢？
1: 医院根本没办法，前不久医院刚给我爷爷下了病危通知书，所以我就把爷爷接回家来休养了，这样我还能随时照顾着。今天就拜托二位了，跟我上去吧。
2: 我会尽力的。
8: 许小姐，你给许老先生请了那么多医生看病，那他们对许老先生的病情是怎么看的？
1: 他们说的似是而非，也没个所以然。我请过很多的医生来为我爷爷看病，但是他们都束手无策。
8: 为什么？
1: 我爷爷的病情很奇怪，有时候昏睡不醒，就是怎么叫也叫不醒，可是清醒的时候又和正常人没什么两样。
9: 里面请。
10: 不行，我脑子不行，你去找一个呀。
9: 大姑、二叔，你们怎么在这儿？
11: 明月，你怎么说话？我们可是你爷爷的亲儿女，他现在病了，我们过来看一眼，有错吗？
3: 就是，这里不光是你的家，也是我们的家。
9: 你们还记得这里是你们的家？爷爷生病这么久，你们什么时候来照顾过一天？连打个电话关心一下都没有。你们现在只关心爷爷的遗嘱和家产的分配吧？
3: 你一个晚辈怎么说话呢？他也是我爸，难道只有你尽孝？哼，我看你才是小虎老爷子遗产。
11: 好了，明月，不管你怎么说，也改变不了我们是老爷子儿女的事实。更何况我们也不是什么都没做嘛。你看这位宋振华医生是齐国回来的专家，行医多年，专治疑难杂症。
9: 我也找了医生，就不麻烦你们了。
11: 明月，不是二叔打击你，你说你找了那么多医生，哪个治好了老爷？

0: 道你爷爷可是凌云集团董事长，他的生死安危有多重要，你竟然随随便便找人过来给他看病，你居心何在啊？
1: 凌月，你爷爷平时多么疼爱你，你忍心看他受病痛的折磨吗？
2: 好吧，那就让这位宋医生帮爷爷看看吧。
1: 这才是你爷爷的好孙女嘛。
2: 郑先生、江医生，也请你们进去帮忙看看吧。
0: 哼，有宋医生在，哪里还用着他们帮你爷爷看病呀？
2: 多两个人，多两份保险，

0: 宋医生这套医疗设备是从米国进口带回来的，虽然价格昂贵，但准确性极高，相信宋医生在这次肯定能检查出老爷子是什么病。
1: 只有我们这些儿女才知道尽心，不像某些人面上尽心尽力的，暗地里怎么想的以为我们不知道呢。
2: 大姑，你再胡说八道打扰宋医生诊治，我就要找人请你出去了。
1: 你
3: 老爷子得的是一种叫晕脑症的病，这是一个疑难杂症，病人不发病的时候和正常一样，一旦发病就会陷入昏死的状态。那么在这个期间，他的心脏随时都可以发生骤停，如果说长时间没有人发现，我想我不说大家也能猜得出。当然我说的只是最开始，随着时间的推移，老爷子陷入昏死的状态会越来越长，几小时几天是都有可能。
0: 那宋医生，我爸属于早期还是晚期？
3: 当然是晚期了，我想医院应该给你爸下达病危通知书了，如果说不及时治疗，后果很难料。
2: 宋医生，那你有办法治我爷爷的病吗？
3: 当然，我可不像某些医生明明
4: 是西医，
3: 我的医术是科学的，请不要拿中医的人物来形容我。
5: 怎么拿中医形容你很丢人吗？
3: 当然丢人，你们中医都是落后的巫术，有什么资格和我们西医比？
6: 非要不看看他在说什么呢？
5: 那我倒想知道知道您打算用什么方式。
6: 惊呆了呀。这
3: 很简单，我先用波咖啡缓解老爷子的症状，再给他注射嘎西林。
2: 波咖啡嘎西林？宋医生，这是什么药？我怎么从来都没有听说过。
3: 这两种药是米国没有上市的新药，你没有见过也很正常。
1: 没有上市的药你都敢给许先生用，你不怕闹出人命吗？
3: 我是医生，畏首畏尾的，我怎么治病？
5: 但据我了解，波咖啡和嘎西林是治疗老年痴呆的吧，和老爷子的病不一样。
3: 谁说一种药就只能治一种病了？
5: 说得好，一种药不可能只能用来治一种病，但一种药也可以不用来治病，比如杀人。
3: 你什么意思？
0: 年轻人，我警告你不要乱说话。
5: 我只是说有这种可能性。哎，你们那么紧张干什么呀？还是说你们做贼心虚啊？
3: 我懒得跟你废话。徐先生，如果说你觉得除了我之外还有人治好徐老爷子的病，我愿意让出这个位置，我现在就回齐国。
0: 哎，姓金龙，我爸的病还要靠你治呢，我马上把他们赶出去，这里不欢迎你们，你们马上给我滚出去。
5: 许小姐，你觉得呢？
2: 赵先生，江医生，如果是你们，打算用什么办法救我爷爷？
5: 你爷爷根本就不用治，你爷爷需要调理。这样吧，我先让你爷爷醒过来，然后再做决定。
2: 你有办法让我爷爷醒过来？
3: 徐小姐，我之前说过，老爷子得的是怪病，没有发病的时候和正常人是一样的，就算是发病，只要找对方法也是能喊醒老爷子的。
5: 宋医生，这么说来你有办法叫醒老爷子？
3: 当然。
5: 既然这样的话，那我把这个机会让给你吧。
3: 你真的让我叫醒老爷子？
5: 当然，尊老爱幼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我会让你知道什么才是真正的意思。
6: 他们两个开始掰了。
3: 只要按压加强病人的心跳，他一定能够死。

0: 如果不行的话，还是让我来吧。
1: 谁说我不行的？我就不相信，我叫不叫徐老爷子？
2: 你要干什么？
1: 别烦我，我要叫醒徐老先生。
2: 想要叫醒徐老爷子，根本不用这种方式。
1: 你敢阻拦我？万一
2: 没有万一，什么情况都没搞清楚就乱来，你简直玷污医生这个责任。
1: 姓郑的，我家老爷子要是有个什么事儿，你担待得起吗？
2: 徐小姐，你觉得呢？如果你认为这个医生可以治好老爷子的话，那我二话不说转身就走。但是我希望你别后悔。
1: 你走就走，有什么后悔的？
3: 你有什么资格跟宋医生相提并论？
4: 你有别的办法唤醒我爷爷？
2: 当然，只要我在你爷耳边说一句话，你爷爷一定能醒。
1: 说一句话能让病人醒来？年轻人，你是在开玩笑吗？啊，你拿治病当什么？当魔术吗？这么弱智的话，明月，你真相信？
2: 不过一句话而已，老爷子醒了就醒了，不醒也不会有什么影响。难道这种方式不比扎针更安全吗？
4: 好，那你就试试吧。
5: 我倒要看看你怎么一句话把徐老爷子叫醒。
2: 宋医生敢不敢跟我打一个赌？
5: 打什么赌？
2: 如果一句话叫醒了老爷子，你就离开许家，再也不要过问老爷子的病情。
5: 怎么，
2: 不敢和我赌吗？
5: 赌就赌，我堂堂的医学博士还怕你不成？
2: 好，记住我们的赌约。

0: 年轻人，你不会是想告诉我是你声音太小，徐老爷子听不见，所以说才迟迟没醒吧？啊？
1: 醒了醒了，徐老爷子醒了。
2: 爷爷。
1: 爷爷。
2: 爷爷。
1: 爷爷，你终于醒了。
3: 啊，你醒了。
1: 爸，你身体好点了吗？
3: 都起来干什么？赶紧给我散开。
4: 爸，我们这也是关心你啊。
5: 不可能。不可能。他怎么可能因为你一句话就醒了？这不可能啊。
6: 有什么不可能？
1: 大娘，这到底怎么回事？你怎么能用一句话就把老爷子喊醒？
6: 想知道怎么回事啊？亲我一口，亲我一口就告诉你。
2: 是这个小兄弟救了我吧？
1: 爷爷，你怎么知道？
2: 这
6: 徐老爷子虽然在昏迷当中，但还是有意识的，能听到我们的对话。
2: 啊，对对对对。
1: 爷爷，你感觉怎么样？
2: 我没事了。明月，让你担心了。
4: 爸，我们也很辛苦啊，为了给您治病，专门从米国请了专家过来啊。
2: 你请来的专家我不需要。
5: 徐老先生，你确定不需要我治疗？就目前的情况下，也就只有我能治疗你这个怪病啊。
2: 我自己的身体情况我自己清楚，况且有我孙女请的大夫在，就不让你费心了，送客吧。
4: 爸，你要不要再考虑一下？明月请回来的人这是个普通的医生啊，哪里比得上人家宋专家？他可是米国专门回来的专家啊。
7: 是呀，爸，
2: 普通医生能把我老头子叫醒，他这个专家怎么做不到？还没请教，小兄弟叫什么名字？哪个医院的？
6: 我叫郑阳，这是我老婆江如烟，在中心医院上班。
8: 老先生好。
4: 我爸问你哪个医院，你总说你老婆干什么的。
6: 哦，我没有在医院上班。
4: 你说什么？你没在医院上班？什么意思？你该不会只是个赤脚医生吧？
6: 差不多。
4: 果然是个赤脚医生。明月，这就是你请来的人，让这种人给你爷爷看病，你难道想让你爷爷死不成？
1: 爷爷，我没有这个意思。
2: 爷爷相信你，郑小医生是不是赤脚医生我不

0: 我只要他给我治，你们可以走了。
1: 爸，
2: 爸，
0: 明月，你陪着江医生。郑小兄弟，来，跟我来。你是怎么看出我装病的？
3: 我是医生，看出您装病不是很正常。
0: 但是所有的医生都认为我有病，包括那个从米国回来的医生。
3: 别的医生说你有病是因为你有钱，从米国回来那个医生说你有病也是因为你有钱。
0: 年轻人，知道的太多未必是好事。
3: 如果不是我知道的太多，恐怕今天我就不能坐在这里了。
0: 听说过得病，除了明月，我那几个儿女哪个不愿意我早点死，好分遗产，家门不幸啊。年轻人，不知道你愿不愿意帮我们？
3: 徐老爷子要我帮什么忙？
0: 借着给我治病，帮我掩饰一下。我不想让其他人插手这件事。宋振华今天的举动你也看到了，如果不是你，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
3: 不好意思，徐老爷子，我对你们的豪门争斗不太感兴趣。
0: 你需要多少钱？直接开口。
3: 徐老爷子，我不差钱。
0: 那你需要什么？只要我能做到，肯定答应你。
3: 我小舅子看上您孙女了。
0: 这个事情啊，不难满足。不过，在这件事情上，我绝不会强迫我孙女。你明白我的意思？
3: 当然，这个机会我帮他争取了，接下来就看他自己了。
0: 这样，就预祝我们合作愉快。
2: 江医生，你老公他真的不是医生吗？
4: 这个我也不太清楚。
2: 哦，
4: 他确实不是医院里的医生，但的确也懂点医术。嗯，但他的医术究竟在什么程度我就不知道了。
0: 这一次就拜托郑小兄弟了。
4: 郑阳，
0: 明月，我已决定让江医生做我的专职医生。
2: 啊，
5: 江医生做爷爷的主治医生没问题，那郑先生呢？
3: 我做江医生的助理。
5: 那好，以后我定期派人接江医生和郑先生。
4: 请你说服徐老先生让我做他的私人医生的吧。
3: 当然了，你是我老婆嘛，帮你查一些资历是应该的。
4: 那你告诉我，你的医术究竟有多高？
3: 你就比你高这么多吧。
4: 你连医学院都没上过，还敢说医术比我高？郑阳，我看你是想挨打。
3: 哎呀哎呀，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哎呀哎呀呀！
4: 你还装，我都没有用力。
3: 老婆，我不装的时候你看不出来，怎么现在你也？
4: 你快实话告诉我，你医术到底是从哪儿来的？
3: 那我就实话告诉你。其实，我从小就在山上学医，我们家又是医学世家。
4: 郑阳，你编的理由一点也不好笑，我从来就没有听说过姓郑的医学世家，你又骗我。
3: 老婆，我说的是实话，但是你又不相信我，那我能怎么办？
4: 对了，徐老先生是不是装病？
3: 为什么这么说？
4: 还想骗我？虽然我不如从米国回来的那个宋医生，但我好歹也是正规医生吧？他有病没病，难道我不知道吗？
3: 有什么不对劲吗？
4: 当然不对劲，我从来就没有听说过什么病可以用一句话就治好，而且从徐老先生醒来的时候，他的气色特别正常，一点也不像个病人。
3: 我老婆果然聪明。
4: 这么说，那我猜的没错了。那为什么徐老先生要装病？还有，你们两个在房间里说了些什么？
3: 哎呀，事情很简单，就是徐老爷子他儿女想分家产，争夺遗产。
4: 哦，原来是这样。豪门的水好深，那我们掺和进去会不会有什么问题啊？
3: 放心吧，老婆，我不会让你受伤。
4: 你最好跟我说实话。
6: 妈，
7: 别叫我妈，谁是你妈呀？你说，你昨天晚上跟那个废物干什么去了呀？几点才回来呀？你知不知道我等到什么时候呀？我看你是想造反不成啊？
6: 妈，你别生气，昨天晚上我们去给一个病人治病去了，如风知道的。如风，你没给妈说吗？
8: 嗯，忘了说了。哎哎，对了姐，怎么样了？你帮许明月的爷爷治好病了吗？
7: 许明月就是那个上市公司的总裁，身价几百亿的那个。
8: 对对对，就是他。妈，你不知道他们家可有钱了。
6: 人家有再多钱跟我们有什么关系？你们俩能不能别那么现实？
7: 现实，现实就是我辛辛苦苦养大的女儿嫁给了一个人人耻笑的废物。你还愣在那干什么呀？还不赶紧滚进去做饭，一天天的不知道自己吃什么。你要是再这样，我就把你赶出去。

0: 江若烟，我问你，你打算什么时候跟这个废物离婚？
1: 妈，我跟你说了，不跟他离婚。你以后能不能不提这事儿了？
0: 不离婚，那怎么行啊？我还指望你给我调个金龟婿，给我养老呢。
2: 就是啊，姐，我能不能结婚还得靠你呢。
0: 对呀，你不得为你弟弟考虑考虑吗？
2: 你就算不为我考虑，你总得为妈考虑吧。
0: 对呀，我辛辛苦苦养你这么大，你不得给我养老吗？
2: 你现在嫁这个废物有什么用啊？
3: 开饭了。
4: 我不是吗？
3: 要走了吗？
4: 嗯。
3: 等会儿，我送你。
0: 站住！如烟，你先去上班，我跟他说两句话。
1: 妈，
0: 我现在支持不动你了是吧？哎，你现在翅膀硬了哈，我说什么你都不听了。我就是跟这个废物说两句话，我又不会把他吃了。
3: 放心吧，你先去上班，妈也跟我说两句话，没事。
4: 嗯，我妈那边要是临时不过来，就给我打电话。
3: 好，去吧，别迟到了。
0: 他不赶紧过来。我问你，你爱我吗？
3: 当然爱了，如烟是我老婆，我怎么可能不爱她？
2: 程阳，你说的好听，可你的爱值几个钱？我姐嫁给你这样的废物，真是倒了八辈子霉了。
0: 如风说的对，程阳，你说你现在连一辆代步的车都没有，天天骑着个破自行车，就你这么个废物，你怎么给如烟幸福呀？
3: 可是如烟不觉得不幸福。如果如烟觉得不幸福，想要一辆车，我给她买100辆都没问题。
0: 还100辆？你连一辆都没有，好不好呀？我看你什么本事都没有，就吹牛的本事第一。
3: 妈，你有话就直说吧。
0: 我的意思你还不明白吗？我让你跟如烟离婚，这样呢，我就可以给如烟找一个条件更好的，哎，她就能得到幸福了呀。
2: 哎，妈，我最近刚认识的圈子里的阔少。虽然比不上王少，哎，但是也可以让姐姐见见。
0: 哎，真的吗？哎，什么时候约一下？约一下。
3: 妈，如果是别的事情，我可以答应你，但是这件事情绝对不可能。
2: 什么态度，郑阳？
0: 郑阳，你个混蛋，你个废物！
2: 你居然敢跟我妈这么说话！
0: 我就会让你后悔的，我告诉你。
2: 妈妈妈，
0: 我早就把你赶出去！
2: 为了这么个废物，不值得。
0: 还是我儿子好，你看看你姐姐现在，真的是一句话都不听我的了。
2: 哎，妈，我姐肯定是被那郑阳带坏了，咱们应该现在赶紧想办法让他们俩离婚。
0: 软的不行，我就来硬的。我就不信了，你个废物，我还摆弄不了他了。
5: 于怀章，他又给我打电话做什么？
6: 郑先生，你下午有时间吗？
5: 有啊，我就是一个打闲人，我有什么事儿？你有事儿吗？
6: 郑先生真会说笑。下午有个药材拍卖会，不知道郑先生感兴趣吗？
5: 拍卖会？或许奶奶会里有着落。好，我可以去看看。
6: 郑先生在什么地方？我亲自去接你。
5: 那就不麻烦了，你告诉我地址，我自己过去。
6: 就在新月酒店，郑先生过去直接报名字就行了。
5: 好，我知道了。
7: 哎，对不起，这不能停完全自行车。
5: 不是，自行车就不是车吗？
7: 停车位是给汽车停的，不能停这自行车。你这破车停在我这儿，拉低我们酒店档次。我跟你说，赶紧把这破车开走，这种地儿不是你这种人该待的地方，不懂吗？
5: 那你说说，我应该停哪儿？
7: 哎，那谁还有车位吗？哎，先生先生，有车位有车位，我赶紧让他离开这儿，
5: 快点啊，
7: 还不快走，别再耽误功夫了。
5: 我还就不走了，我告诉你，车我就停这儿了。
7: 小子，我跟你好好说，不听是吧？非得找揍是吗？
5: 跟我说你要把这破自行车停这儿，你疯了，你赶紧滚蛋，
7: 别耽误老子功夫。
5: 这车子我先就放这儿，但是你要弄坏了，我跟你说，你可赔不起。
8: 你他妈什么玩意儿？这破车子敢放这儿？老子现在都给你砸了。
5: 随意。
8: 你，
5: 小子，
8: 你也太嚣张了吧！招惹了我，小象也吃不了兜着走。
5: 你更适合这地方。
8: 你他妈用的什么手段？你以为老子愿意抓你啊？抓你都嫌脏老子手，赶紧把你破车子弄走，小心老子对他妈你不客气啊！
5: 不客气，很好。
8: 谁给你胆子敢在我面前这么嚣张？妈的！你妈，你小子敢对我动手，你他妈活腻歪了吧？
5: 行了行了，气儿我也出了，你也就别招惹我啊，自己玩吧。
8: 你
5: 先生没事吧？
8: 他妈这小子谁呀、啊？敢欺负到我头上了？活腻歪了吧他？
9: 先生，我也不知道啊。
8: 妈的，必须教训教训这小子。但是，今天是于叔叔厂子，我也不能闹太过。
0: 他怎么跑到这儿来了？
10: 子晴，你看到你认识的人了吗？
0: 啊，就是江家那个上门女婿。
10: 真是个废物，没个男人样，做什么上门女婿？
0: 就是，我去看看那个废物。邓阳，你怎么跑到这儿来了？
5: 你能来，我就不能来吗？
0: 哎，你本事不小啊，你邓阳！哎，你跟我说说，你怎么溜进来的？
5: 我能进来是我的本事，跟你没有关系。还有，我可以很明确的告诉你，是于怀章请我来的。
0: 哎，我说你，
10: 这里可不是你这样的土包子能来的地方。你既然敢大言不惭地说是于总把你请来的，你怕是还没睡醒吧？
0: 郑阳，你还真是喜欢吹牛啊！你以为你混进来你就能出道富豪了？我劝你还是赶紧离开的好，这要是被别人发现了，丢脸的可不只是你。再说了，你一个人丢脸就算了，你也得顾及一下我堂姐的脸面呢。
5: 我不会走的，我也不想跟你们多废话，你们自己慢慢玩，我去别的地方看看。
0: 该死的郑阳，一个废物也敢这么跟我说话！
10: 子晴，你跟一个废物生气不值得。你要是讨厌他，我现在让人把他轰出去。
0: 好，你帮我好好教训教训他。
10: 子晴，你放心好了，今天我潘贺就让他知道知道，这里不是什么样的土包子废物都能来的地方。你们是怎么污的？你看看那小子，他那身打扮一看就是乡下的土包子。你在宛城上层人中见过他吗？他若是蹭吃蹭喝也就算了，如果他做一些伤害到我们这些人，你们能负得起责任吗？
11: 是是，这位先生说的对，肯定是我们有人不小心把他放进来，我这就想办法把他清出去。这位先生，麻烦您出示下请柬，如果没有请柬的话，麻烦您离开这里。
0: 邓阳，你也不想想你是什么身份，你有什么资格来参加这种宴会啊？你赶紧收拾收拾你的东西，赶紧滚蛋啊！要不然就你们没地方。
5: 我没有请柬，是于怀章请我来的。如果你不信的话，你可以问他。
11: 于怀章是什么人？他请人难道就不用请柬吗？
10: 王大哥，于怀章是咱们宛城的滴滴大人，这个拍卖会就是他搞的，也不知道这小子得到什么消息，来这儿可能就要捣乱。
11: 你小子是在耍我吧？于怀章，于总怎么会请你这种人来这种地方？你也不照照镜子看看你自己。
5: 我说的是实话，我劝你还是冷静一些，等于怀章来了之后把事情说清楚。
11: 小子，你还真大言不惭，还说是我们于总请你来的。真要是我们于总请你来的，我当面给你跪下叫你一声爷爷。
5: 好啊，我就等着你跪下叫我爷爷，看我怎么整治。
8: 我说你们这做安保的，刚刚这个人在门外差点弄坏我车子，你没让他进拍卖会，你们酒店档次就这样了？
11: 他说这
8: 怎么我叫不动你们？
11: 是是是，我现在就让他滚蛋。小子还不滚蛋啊！我给我马上叫人分离这土包子。
12: 是是是是，
8: 对，赶紧给我喊人，没钱土包子还想往富人兜里混。
10: 对，这样的废物就应该得到这样的教训，看他以后还敢不敢再嚣张了。
12: 这一个
13: 住手！

0: 现在是没事儿，不过你要再晚来一会儿，我就不知道你的侄子会把我怎么样了。
1: 唐飞，怎么回事？
0: 李叔叔，是这小子趁保安不备混进来了，我让他们带他出去。唐飞，你好大的胆子！我特意请来的客人，你竟敢不敬我！
2: 郑先生，对您抱歉，但您受惊了，还不赶紧跟郑先生道歉？
3: 郑先生，是我唐飞有眼无珠，冒犯了您，实在抱歉，请您原谅。年轻人嘛，火气大，可以理解。
0: 不过，下次可就不要这样了。是，郑先生能原谅他是最好的，让他以后再也不敢了。你怎么还不过去叫我爷爷呀？爷爷，你是我爷爷。儿子还没生呢，不行，这孙子不能认。
4: 小江啊，来坐。周主任，您找我来有什么事吗？事情是这样的，小江，咱们采购部的人呀出差了，我这里呢正好有一批药品急需采购，这是清单，你看看，最好你能亲自去一下。让我采购药品？是这样的，小江，其实啊，在我心里你是最合适的人选。你看这样。
5: 如果这件事你帮我办成了，医院年底进修的名额我帮你争取一下，你看怎么样？进修名额，那不是很难拿到的吗？既然这样，我下班就去。
4: 小江啊，你看让你辛苦跑一趟，已经很对不起你了。这样，你今天提前下班去把事情谈妥，也好早点回去休息。你们科室那边，我去跟他们说。
5: 那就麻烦主任了。
4: 没事没事，小江啊。 这件事儿你可一定给我办妥呀，我这儿也没什么事儿了，你去忙吧。
5: 行。
6: 喂，裘总，我给你安排了个大美人过去，你看咱们合作的事儿是不是？
7: 很荣幸，郑先生参加这次的拍卖会。
6: 于先生，郑先生，他叫莫婉莹。 是袁荣拍卖会的负责人，
7: 郑先生，您是第一次来袁荣拍卖场吧？
6: 嗯，我是第一次来。
7: 于总，郑先生，里面请。
6: 郑先生，这样的拍卖会每年只举行一次，会有很多珍稀的药材，我想你一定会找到心仪的东西。
3: 希望如此。
8: 拍卖会马上要开始了，请二位稍后。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此次拍卖会，令人激动的时刻马上就要开始。今天第一件的竞拍品是这件百年的野山参，这株野山参药价值极高，有很好的滋补作用，底价200万，每次加价不得少于5万，请大家开始竞拍。
9: 野山参我要了。
8: 我出260万，270万。郑先生，这株野山参不错，您看。这株野山参是不错，但对我来说作用不大。我遇到心仪的，我不会错过的。500万，唐先生出价500万，我们有比500万更高的，500万第一次。 500万第二次，500万第三次，成交！恭喜唐先生拍下这株好品相的人参。
10: 对，小小欠你。

0: 太见笑了。
1: 你的态度转变很快啊。
0: 我之前不知道您的身份，打电话去问了爷爷，希望您可以原谅我对您的不敬。
1: 这人生还不错。
0: 多谢郑先生，今天如果您有瞧得上的东西，我可以为您……
1: 哎，这就不必了，还是我自己来吧。
0: 是是，那您忙，我就不打扰您了。
2: 这是今天的第二件拍品，这种草名为七星草，它有温补气血之功效，底价10000，大家开始出价。
3: 这些东西怎么还拿出来拍卖呀？这没人要的东西啊！
4: 这东西都上不了拍卖，这种稻草可是有剧毒啊！
5: 快拿下去吧，这东西没人要啊！
6: 郑先生对七星草感兴趣？
1: 七星草的药用价值极大，不仅能改善气血，还能改善人的体质。
6: 可是七星草有剧毒，凭现在的医学技术根本没有办法完全去除毒素，难道郑先生有办法？
2: 大家稍安勿躁，稍安勿躁，我这就让人把七星草拿走。
1: 等等，这七星草我拍下了。
4: 这什么人呀，来个毒草我已经做什么呀？
6: 这毒草中含有神经毒素，该不会是想要害人吧？
7: 这七星草的应用价值太低，没什么用啊。
1: 这七星草别人拿去无用，对我来说作用极大。
8: 于怀章这么恭敬，难道他真的是那位传说中医术高绝的神医？可他这么年轻。
2: 先生，您确定要拍下这株七星草吗？
1: 我确定，
2: 这株七星草无人加价，我就原价给你。
9: 算我账，东西留下。
4: 思晴，
10: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11: 河南经济广播 FM103.2 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4: 确定她是江家的废物女婿，你是不是看错人了？
3: 我不知道啊，那一定是装的。她这么厉害，能给人当上门女婿吗？啊，她把咱们这些人都给骗了，你看我回去不和堂姐告状。
1: 莫小姐，你们这里有寻常药材吗？
12: 有，请随我来。
1: 感谢于总啊，今天带我来参加这个拍卖会。
13: 冒昧的问一下，郑先生，这七星草你打算怎么用？
1: 七星草？哦，没什么用，买来玩玩。
13: 买来玩玩？
1: 嗯。
13: 郑先生，能加个微信吗？
1: 可以。于先生，我后边还有事儿，就不多待了，我先行一步了。
14: 郑先生慢走。

0: 掉了。
1: 什么？我老婆已经离开医院了。
2: 是啊，江医生已经走了快一个小时了，你不知道吗？
1: 那你知道他去哪儿了？
2: 这就不知道了。不过江医生走的时候看起来挺高兴的。
1: 好吧，那我去他科室里面吧。谢谢啊。
2: 不客气。
3: 真高啊，只要把邱总服侍高兴了，那么合同的事情还不是手到擒来。哎，就是可惜了江如烟那个大美女，就这么轻易给送出去了。
4: 一个女人啊，只要有了钱，要多少女人没有啊。
3: 是，还是主任高见。
5: 你谁啊？怎么能随便进出医生办公室？

0: 保安呢、啊？保安！
1: 我老婆江如烟去哪里了？
2: 我怎么知道你老婆在哪？你敢打我，我要去告你去！
1: 好啊，你尽管去告。我老婆到底去哪儿了？说！再不说，我就废了你！
2: 我说，你快点松开，松开，快点！
3: 江如烟在江心娱乐城。

0: 你好啊，江医生。
1: 邱总，不好意思，我来晚了。
0: 不晚不晚，快走快走。我们先喝一杯。
1: 邱总，不好意思，我不会喝酒。
0: 江医生，你这是谈合作，这一点面子都不给我秋雨。
1: 邱总，真的不好意思，我真的不会喝酒，我喝一口，您看这样行吗？
0: 好，江医生，那你现在就喝。
1: 邱总，这个是药品采购清单，您看一下。

0: 戴医生，戴医生，你是不是生病了？我也等着你说，我帮你看看。
1: 你们到底想做什么？
2: 我要做什么？
0: 你还记得吗？江医生，我要听话，我很享受他。
1: 你不吃？
0: 我不吃，我下流，我龌龊。你还不是乖乖的躺在这儿吗？
3: 妈，你他妈谁呀？给老子滚蛋！别他妈坏了老子，
0: 找死！找死！
3: 你们两个干什么事呢？还不赶紧给我把他扔出去！
4: 喂，是我郑阳，我要一个中心医院叫周翔的，还有一个叫秋雨的，身败名裂，永远消失。
5: 是，我一定帮你办好这件事情，你就放心吧。
6: 不知道是什么人能让郑先生如此的势利眼
5: 吗？这可是位大人物啊，他背后的能量到底有多大，我都不敢触碰了。
1: 好热啊！
4: 老婆，
1: 好热啊！
4: 老婆，老婆，
1: 好热！
7: 我要是现在趁人之危，
1: 好热！
7: 你和秋雨那个人渣有什么区别？
4: 哎，老婆，你醒了。
1: 我怎么在这儿？
4: 不在这儿，那你想在哪？
1: 是你救了我。
4: 当然了，老婆当然有难，作为老公，自然也有需要。
1: 他们还带了很多保镖，你没有受伤吧？
4: 放心吧，老婆，就那几个人，你老公还不放在眼里。不过，老婆，你这次太冲动了，下次你去哪儿？怎么也得跟我提前说一声。
1: 你说的对，这次是我太不小心了。我没想到周主任从一开始就算计我，我明天一定要去举报他。

0: 但是我连证据都没有，举报他又有什么用呢？不知道他以前用这种手段骗了多少人。
1: 秦宝，你也累了一天了，也该好好休息，早点睡吧。没准明天早上醒来就能听你好消息。
0: 你呀，就这嘴会骗人。要不是，哎，好了，我要睡了。
1: 好，晚安。
0: 哎，振阳，谢谢你，谢谢你救了我。如果不是你，我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
1: 谢什么？老天救老婆，天经地义的。
2: 老婆，怎么昨晚没睡好吗？怎么看起来这么不高兴啊？
3: 我一想到要去医院见那个周翔，我就高兴不起来。
2: 老婆，我不都跟你说了吗？肯定会有好消息的。万一明天你睡醒，周翔那个老家伙直接滚蛋了呢？
3: 好的，骑慢点儿。
2: 好嘞。

0: 家都被真龙会赶去长头市了。
1: 居然真的有好消息。
2: 老婆，你怎么回来了？今天下班这么早吗？
3: 医院来了一些新人，他们晚上准备开联谊会，所以我提前回来换身衣服。
2: 那我陪你去吧。

0: 怎么感觉他这个造型有点难评呢？
1: 哎姐，要跟这个废物去哪儿啊？
2: 医院有联谊，我让他跟我去一趟。
1: 姐，你要带这么一个，
0: 就这个男主的这个造型吧，真的，
1: 你要当时听我妈的，
0: 有被惊喜到。
1: 现在带上王少去联谊，多有面啊！现在就那么一个废物。
2: 如凤，你少说一点，他毕竟是你姐夫。
1: 哎，我可没承认有这种姐夫。
2: 算了，不跟你说了，我们走。
3: 你先去，我停一下宝贝座驾。
4: 如燕，等等我啊，我马上就下来。
5: 哟，如燕，你可是我们医院的大美女啊，怎么就坐这种车来呀？
3: 玉燕，没想到你们医院还有这种大美女，怎么以前没听你提起过？
5: 哎呀，浩哥，你有人家了还不够吗？再说他都结婚了，那就是他老公。浩哥你不知道吧，他老公可是出了名的，靠咱大名鼎鼎的江医生养。
3: 江医生你好，我叫楚浩，是依依的男朋友，很高兴认识
6: 你。好，
2: 这是我丈夫振阳。
3: 你好，我们别在这站着了，进去吧。
2: 好呀，我们走吧。他都那么说你了，你还笑得出来？
6: 这有什么的，我又没掉块肉。
2: 你这被骂的人都没说什么，我还能说什么？
6: 哎呀，老婆你别生气了，我知道我们家老婆最疼我了。哎，但是你说他是你同事的男朋友，我总不能因为人瞧不起我就打他一顿，对不对？老婆，咱们过咱们的日子，管他们说三道四干嘛？
2: 走了走了，晚了他们就要开始了。
7: 哎呦，江医生
1: 可算来了，来来来，这边坐，这边坐。
8: 好的，陆主任。
7: 老婆，那我。
1: 江医生，这位是
8: 陆主任，这位江医生的老公叫振阳。

0: 啊？
1: 没工作，不上班。
0: 没有上班。
2: 穆主任，您才来还不知道吧？这江医生的老公呀，可是江家的上门女婿。
0: 上门女婿，那不就是要靠江医生养吗？
2: 穆主任，这是我们家的事儿，您还是不要多管了。
0: 是我唐多了，是我唐多了。江医生，我是太关心你。哎，
3: 穆主任，这包房可真是太豪华了，花了不少钱吧？
0: 钱是次要的，像这样的顶级包房，春龙会所也就三间。要不是我二叔有关系，我也订不下这样的包房。
3: 那是自然，这可是地下霸主郑家的地盘，哪是一般人能订上来的？我们这次能来到这里啊，还是借着穆主任的光。

0: 谁不知道啊？齐爷可是真龙会正会上手底下第一号人物，听说他一个人手底下就几千号人啊！楚胖说的没错，齐爷称得上是长留市地下除正会长之外的头号人物。我们家他是世交，不过齐爷和我们家交好。
1: 就连我父亲在齐爷面前都有几分防备，更别说我二叔和齐爷称兄道弟了。像这样的房间，对于我来说，轻松轻松。
2: 像穆主任这么有能力的人，家里面也这么厉害的关系，怎么能和我们这样的人相比呢？
3: 是啊，别的不说，啊，我们一年工资才几个钱，都不够包下这间包房的。
0: 穆主任可是青年才俊啊，真不知道什么样的女人才配得上穆主任。
4: 好了，不说这些了，他们也不是你们能接触得到的。我给大家准备了点法国进口的红酒，大家尝一尝。
5: 这一入口就知道是好酒，不愧是穆主任。
6: 是呀，这酒真好喝。
5: 穆主任愿意拿出来给我们喝，实在是让您破费了。
0: 嗯，十几万一瓶的酒，算不得什么破费。
7: 开心就好，郑先生，这酒喝得如何呀？如果要是不习惯，可以让人喜欢一般人喝的啤酒。
8: 是挺不习惯，我和如烟在家比较修身，没事的时候一起出去运动，从来不喝酒。
0: 郑先生，你在这儿也是无聊，我们玩起骰子溜。
4: 他不会玩这些。
8: 不会玩？怎么可能？郑先生，你是怕老婆，还是因为兜里没钱呢？啊！<笑>
4: 郑阳一直都没有工作，他都女儿有钱，我看呀，还是算了吧。打牌的钱都没有，相爱的老公也过得太憋屈了吧？
9: 先让自己不争气，先去当上门女婿。
0: 既然穆主任想玩的话，那我就陪您玩两把。
7: 好，
0: 看你这样，我也不为难你。咱们不赌钱，无酒。比大小，输的喝一杯。
7: 好吧。
0: 郑姐，该你。 郑先生高手，认赌服输，我们也就不玩这么简单的了。来人，拿牌。
8: 浩哥，可以陪我上个洗手间吗？
2: 当然可以啊，宝贝儿。

0: 你他妈什么东西，敢动脑子？信不信他妈脑子肿成废了你？
1: 小爷，你这个坏人！再来！
2: 居然是我们主任一直在说，不会吧？我们今天输给这个废物。
1: 穆主任，我玩的也差不多了，要不咱们就到这儿吧。
3: 是不是看不起我？我说继续就继续。
4: 你们什么人？不知道这里头被我逆天雨包下了吗？
5: 拿个球，滚出来！
6: 我看看不行，穆主任真的是条小虫，就这事儿，算了。
5: 我们老大请你去喝茶，跟我们走吧。
4: 喝茶，喝！你们这是做什么？别放开我！放开我！几位，
7: 我朋友到底做了什么，让你们这么大动干戈？好歹我穆家也和真如会有交情，你们说清楚，我不能让你在这。
4: 就是，穆主任在真如会真有人脉，你们赶紧放开他，让他们知不了东西都。
6: 穆。
4: 你狡猾，今天是想要招惹旁人，也就算了。但是他打了劫的贵客，今天就是你脑子在这儿，我要把人带走。
6: 穆主任，起义！
4: 没错，我现在就要把人带走。你做什么我不管，但是你妨碍我完成借问的事儿。走，穆主任，救我！你救救我！穆主任，穆主任，救我呀！
8: 怎么办呀？他们看起来不像什么好人，也不知道他们会怎样对楚浩。楚浩也真是的，得罪群山同好，现在得罪这些人。
9: 你们到底出去干了什么？招惹上这些人？
8: 我不知道啊，我们不过是在路上遇见一个醉鬼撞了我一下，浩哥，浩哥他岂不会就踹了人家几脚？我们也不知道会这样啊。
9: 楚浩。
8: 那现在怎么办呀，浩哥？浩哥他会不会有危险？穆主任，你要是不是和齐言有交情吗？我求求你，救救他好不好？
9: 我二叔，我二叔他忙着呢。我看这件事还是我们自己来想办法解决吧。如果不行，再找我二叔。
8: 不愧是穆主任，这么有责任、有担当，这样的男人上哪里找去啊？就是啊，这男人啊，才玩相好有成就，还是得靠自身实力和人脉说话。
9: 郑先生。
8: 楚浩怎么说也是跟你们一起来的，我们也不能不管他呀。要不跟我一起去见见齐爷？我也一起去吧。穆主任，你说的对，我们毕竟一起来的，当然也要一起走。而且我们人多一些也能壮胆。
10: 对对对，我们也可以都去。
8: 我们这么多人还怕什么？大不了找警察来，我就不信这世界上没有王法了。就是，有穆主任在，咱们怕什么？咱们都去。
11: 一群蠢货，真以为真能会是你们想象的那么简单吗？
12: 齐爷，这事儿你可得给我做主啊！你是不知道刚才那小子他有多嚣张？这口气我可咽不下去。
13: 老弟，消消气儿，在镇义武三个地儿上还是我老齐说了算。一会儿我包你满意，指定给你出了这口恶气。
12: 你说什么？走。
14: 齐爷，真带来了。
12: 听到了吧？

0: 穆家的人带人全部过来，
1: 让他们进来吧。

0: 别怕，有我在。
1: 穆主任，救我啊，穆主任！
0: 七爷，我是穆飞虎的侄子，看在我叔叔的面子上，你饶了他吧。
2: 哦，原来你是穆飞虎的侄子。
0: 七爷，是我。
3: 你带着一帮人来的这么威风，老子还以为你是郑会长的侄子，原来你他妈是穆飞虎的侄子。我告诉你，今天就算你亲爹来，老子也他妈照打不误。他妈算什么东西？
0: 对不起，齐爷，我们这就走。
1: 穆主任，你别走啊！救我，穆主任！
4: 站住！
5: 穆主任，我们该怎么办？他们会不会杀了我呀？不知道。我听说后边人都心动手了。
0: 齐爷，我们就是来救朋友的，他得罪了您，您随意处置他就是了。我们又没得罪您。让我们走呗。
3: 你以为我这个地方是你想来就能来，说怎么就能走吗？这要传出去，我在道上怎么混？
6: 七爷，别蒙住了，这小子得罪了我，女人得叫我老婆吧？咱们知道得罪我之后会有什么下场？
7: 不，我不，我不。
3: 丁老板，放心，这点事儿包在我身上，兄弟包你满意。
8: 去，把那个女人给丁老板带上。
0: 是，七爷，七爷，你不能这样，七爷。
7: 不要，爸，不要，不要，不要。
6: 我来。
0: 你疯？小妹，真漂亮。
3: 我本来没想为难你，可是你们偏偏自己送上门来了。这样吧，女人全留下，男人打一顿扔出去。
4: 是。
3: 至于你，我给穆飞虎一个面子，今天不送你，你自己滚，别扫了我们的兴。
9: 齐爷，这件事是主炮的错，没必要连累其他人。你这么做可能有些过分了。
10: 齐爷，您想帮贵客教训人，我理解。不过您把所有人都牵扯进来，这样是不是有些太狠了？这样，您不如卖我一个面子，咱们化干戈为玉帛，主炮留下任您处，其他人我要带他们安全。
0: 对呀，你疯了，还敢得罪齐爷？齐爷，他跟我一点关系可都没有，要打要杀，你冲他去，可别误会了我。
3: 哼，让我给你面子，也不是不可以，那就要看你有没有这个本事。
10: 那，
1: 我的腿，我的腿没知觉了，我的手也没知觉了。
3: 学医的？
10: 懂一些皮毛而已，七爷。不过您放心，我只是封住了他们的穴位，并没有伤到他们的要害。七爷。

0: 我等你回来。
1: 好，回去吧。
2: 江医生，我要跟你和你老公道歉，是我误会你们了。
3: 没事。
0: 是啊，要不是江医生老公，我们可怎么办呀？
3: 是啊，江医生，是我们错了。你老公是一个很好的人。
4: 郑阳这小子得罪了齐爷，齐爷不会这么轻易的放过他。江如燕，你就等着给他收尸吧。
0: 不许你这样说我老公。
4: 江如燕，你敢打我？
0: 你要还敢说我老公一次坏话，我还打你一次。
3: 江医生，别跟这个小子计较，天不早了，你赶紧回家吧。
0: 是啊是啊，江医生，快回去吧。
5: 来坐。小兄弟，我说话算数了，我那两个兄弟呢？

0: 我在江湖纵横了20多年，还真没见过你这么不怕死的年轻人。我实话告诉你，你让我在这么多人面前丢了面子，我今天绝对不会放过你。
1: 齐爷，您这是什么意思呀？
0: 你一个医生，你再能打，能打得过我这些刀尖上舔血的兄弟吗？今天我也不多要，要你三根手指，今天这事儿就算过去了。
1: 七爷，接个电话的时间总可以吧？
0: 接吧，我就不相信这一个电话就能让你逃过这一劫。我也让你接完这个电话就死了这份心。
2: 郑先生，我是郭东海，你还记得吗？
1: 哦，老郭呀，有什么事儿啊？
2: 郑先生，我父亲他突然晕死过去了，医院什么都查不出来，还下了病危通知。我这也是没招了，只能请您了。
1: 郭老，前段时间刚才说。现在又发了，到底怎么回事？
2: 周先生，这事在电话里一两句也说不清楚，您在什么地方，我让人去接您，见了面我再跟您详细说。
1: 哦，但是我现在过不去啊，我正在跟齐爷喝茶呢。
2: 齐爷是不是齐老七？周先生，您跟齐老七说一声，我马上让人过去接您。
1: 好。
0: 怎么，你还真找到帮手了？
3: 齐爷，你真会说笑，在宛城这个地方还有人敢搅您的壶，我就想不明白了，这是谁这么大胆敢在齐爷的地盘上要人呢？
4: 他让您等着。
0: 好，我就在这儿等他，我倒要看看谁敢管我要人。
5: 大哥，我看看。
6: 表小姐，
7: 表小姐，你怎么来我这里了？
5: 赵老七，莫不是疯了？居然敢招惹我郭家的贵客！
6: 大小姐，我实在不知道他是您的贵客呀。我要知道他是您的贵客，你借我十个胆子我也不敢呀。
7: 蠢货。
6: 表小姐，我下次都错了，请您饶恕。
7: 不长眼的废物，滚一边去，这笔账待会儿再给你算。
6: 是是。
1: 大宗师，这国家看起来还真是深藏不露。
5: 郑先生，你是郭寒霜，这个混账东西也没把你怎么样吧？
1: 我没事。
5: 郑先生，那您想怎么处置他呢？

0: 还想要我的三根手指吗？
1: 哎呀，不敢了，不敢了，我这就给你赔罪。
0: 这种赔罪就免了，下次别再犯了。
1: 多谢郑先生，多谢郑先生。
2: 这件事既然解决了，我们就走吧。郑先生，请。
3: 到目前为止呢，我们今天晚上陪大家看的这个《护花豪衣》已经完整的看完了。虽然它这个结尾是一个开放性的结尾，但有很多的朋友们我看都已经积极非常积极的跟我们进行评论和互动了啊。那其实有刚刚有很多的朋友们在问，刚刚我们刚开始节目之前说的那个抽奖的环节到底在哪个地方？那在我们今天结束之前呢，我们再给大家来科普一下我们这个免费送奶茶券的这样的一个渠道到底在哪里啊？我们打开这个大象新闻 APP 之后呢，找到我们的微剧这样一个界面，点击进去，我们找到这个我是看剧王，直接点击进去就可以了。大家通过这个界面可以看到，我们已经累计签到，今天是第八天的一个时间了。那我们可以看到下面呢有两张这个都是5元的代金券，那我们也是非常熟悉的一个雪王的身份出现在大家面前，大家可以看到就可以猜一猜品牌到底是哪一家的品牌啊。那其实每一天呢我们都可以进行幸运抽奖的，抽奖的环节呢其实就像刚刚操作的这么简单。首先您需要下载大象新闻 APP， 然后下载完之后呢，我们直接点击这个微剧，微剧之后点击这个界面，找到这个界面就可以了啊。那也不知道现在手机上面显示的是我们今天已经是签到的第八天，不知道在您的手机上面显示的是签到的是第几天呢？当然这个刷短剧免费赢好礼呢是您必须要在您的手机上面打卡10天的时间才能免费送给您这个5元的代金券啊。所以说心动不如行动，赶紧行动起来啊。当然呢除了这个我们看到除了这个送奶茶券的这样的一个抽奖环节呢，那当然看我们大象剧场微短剧的时候呢，还会有一个蓝色的礼物箱，点击那个礼物箱呢，我们同样还是可以抽取支付宝的现金领券的。那您抽到之后呢，这笔钱呢可以直接发送到您的支付宝账户当中了。
4: 听着不过瘾，请立刻下载登录大象新闻客户端，收看更多爆款短剧，获取更多抽奖机会。

0: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1: 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2: 讲述国宝级文物重器背后的故事，展现巍巍中华5000年灿烂文明，国宝档案。
3: 一件国宝，一段往事。一件国宝，一段历史。欣赏国宝，历史离你很近。国宝档案，带您探秘中华文明的传奇。公元1896年，也就是中国历史上的清朝光绪22年，这一年的农历6月14日，一封奏书成为了朝廷上下热议的话题。这封奏书来自一位名叫陈璧的御史，而奏书的内容竟然是劝光绪皇帝向西方学习，征收一种名叫印花税的税种。正是因为这封奏书，陈璧被很多人认为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提议征收印花税的人。然而也有人提出反对意见，认为陈璧的奏书虽然内容详尽，但第一个提出开征印花税的人其实另有其人。那么在中国，第一个提出开征印花税的人究竟是谁？而在风雨飘摇的晚清，陈璧等人为什么要一再提出征收印花税呢？事实上，就在陈璧的奏书传遍朝堂的时候，很多官员的思绪却忍不住回到了几年之前。1888年底，北洋水师成立，这是晚清重臣李鸿章耗费了10几年的心血组建起来的一支近代海军。然而李鸿章还来不及为北洋水师的成军而欣喜，就发现自己正面临着一个巨大的困难，海军军费严重不足。原来当时执掌朝政的慈禧太后为了满足她个人享乐的欲望，决定修建颐和园。可是摇摇欲坠的晚清朝廷根本拿不出那么多钱去修建颐和园，怎么办才好呢？于是一部分海军军费被慈禧太后挪用，颐和园这才得以建成。由于军费不足，北洋水师自成立之日起便再也没有购买新的舰艇，这让一心牵挂着北洋水师的李鸿章忧心如焚。这时候从一些外国人的口中，李鸿章听说了一种名为印花税的西方税种。这个税种不但为他筹集军费提供了可能，而且税种的诞生背景与他目前面临的困难也非常相似。原来1624年，欧洲国家荷兰发生了一场严重的经济危机，为了解决财政困难，当时荷兰的统治者摩里斯打算增税。可是增税很容易引起民众的反对，怎么样才能在增加税收的同时又不激起民愤呢？有人发现，在当时的荷兰，越来越多的人都在使用合同、契约、借贷凭证等票据，于是提出如果针对这些凭证来征税，那么在如此广泛的税源下，收入一定会很可观。而当时的荷兰百姓们一听说只要交很少的税就能让政府在自己的凭证上盖上印花，并且在诉讼中得到法律保障，也很乐意去缴税。于是这个被称为印花税的征税方案就这样脱颖而出，成为了摩里斯解决财政危机的新手段。由于印花税的税负少、成本低、手续简便，因此继荷兰之后，欧美各国竞相效仿，纷纷开始推行印花税。1854年，奥地利政府发明了印花税票，这让人们缴纳印花税的手续变得更加简便。所以到了19世纪， 这一睡种在西方已经非常普遍。印花睡在荷兰诞生的故事给了李鸿章以巨大的启发。1889年8月29日，他在《拟试行印花税》一文中第一次提出开征印花税。
4: 李鸿章提出开征印花税是为了筹集海军军费，因此啊，他的这个提议很快得到了海军衙门大臣奕匡的支持。没过多久，奕匡给光绪皇帝上了一封奏折，请求先在各个口岸试行印花税，如果一切顺利，再在内地推广，而这项收入则专门用于海军建设。奕匡的想法很美好，那么这个美好的愿望真的能实现吗？
3: 接到奕匡的奏折之后，光绪皇帝很重视，他立刻批示让底下的人把这个事情再讨论讨论。谁知这事儿讨论到最后却没影了，因为这一年的年底，总理衙门上奏说，在目前的局势下，忽然增加新的税种肯定会引起激烈的争论，所以很难施行。连最熟悉西方事务的总理衙门都不赞同开征印花税了，光绪皇帝自然也就把这件事情搁到了一边。而这一搁就是7年，7年之后，新的财政危机又降临了。因为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曾经对李鸿章和奕匡寄予厚望的北洋水师在这场战争中全军覆没。为了筹集战争赔款，朝廷上下想尽了办法。就在这种前所未有的财政危机下，1896年，陈璧的奏疏再一次让印花税三个字出现在了人们的视野中。与李鸿章和奕匡的提议相比，陈璧的奏疏对施行印花税做了更加详细的说明。再加上时局的影响，这个西方税种终于得到了更多中国人的关注。但关注并不代表实行，清政府在开征印花税仪式上顾虑重重，一拖再拖。与此同时，清政府对于这件事情忽冷忽热的态度，也让一个外国人的心情起起伏伏。这个外国人就是时任中国海关总税务司的赫德。赫德是英国人，在中国海关的任职时间长达40多年。在这将近半个世纪的时间里，赫德一直都与总理衙门保持着非常良好的关系，并且为总理衙门提供了很多建议。1889年，当光绪皇帝让朝臣们讨论印花税一事时，总理衙门就曾经向赫德

0: 和咨询过相关问题。为了能够给出更加具体的建议，赫德迫不及待地给中国海关驻伦敦办事处主任英国人金登干写了一封又一封信件，问了一堆又一堆问题。而接到赫德的信件之后，金登干也不敢怠慢，他到处搜集与印花税有关的各种资料，然后把这些资料通通寄给赫德供他参考。遗憾的是，1889年底，总理衙门最终还是上书表示暂时不应该施行印花税，这让赫德第一次为印花税的事情感到失望。1896年，当中国人再次关注起印花税的时候，赫德在这件事情上冷却许久的热情又被点燃了。他又开始频繁地写信向远在英国的金登干咨询印花税的细节，而金登干这一次不但给他寄来了最新的资料，甚至还给他寄来了为清政府设计的印花税票草图印样。
1: 拿着印样，赫德感觉非常满意，他似乎看到了英国印制的印花税票遍及中国各地的前景。那么身为一个英国人，赫德为什么会如此不遗余力地推动清政府开征印花税呢？而中国历史上的第一版印花税票究竟是不是英国印制的呢？
0: 原来赫德虽然是清政府的雇员，但他终究是一个英国人，因此他做任何事情的目的都是为了英国的利益。1889年，当李鸿章为了筹集海军军费提议开征印花税的时候，赫德立刻表示支持，并且积极地参与到相关事务当中，希望通过帮助筹集海军军费来获得控制中国海军的机会，但没能成功。几年之后，赫德再度热衷于推行印花税，则是为了能够控制中国内地的税收。只是赫德并没有想到，清政府此时已经对他产生了警惕，因此尽管朝廷委托他草拟了印花税的试行方案，但最终却把具体事务全部交给了袁世凯。1903年初，袁世凯委托日本印制了中国历史上第一套印花税票。这套印花税票采用了中国传统的双龙戏珠纹图案。然而，印花税票印好之后还来不及使用，清政府就下了命令，要求暂缓试行印花税。而这一等就是6年。1909年，在历经曲折之后，清政府终于决定要开征印花税了。可是当负责此事的官员把早已印好的日本版印花税票拿出来准备使用时，却发现它已经落伍了，因为这版税票的面值完全不符合新的规定，而且税票上面居然没有税字，上面的满文也写错了。于是日本版的印花税票再次被束之高阁，清政府不得不委托美国重新印制印花税票。而这版印花税票根据不同的面值分别采用了龙凤呈祥图、双龙抱柱图和停电图作为税票的主体图案。因此在中国历史上，虽然日本版的印花税票印制的时间更早，但真正在实际中使用过的第一版印花税票却是美国印制的。在北京税务博物馆中就珍藏着这两版清代印花税票。除此之外，馆内还收藏着一张宣统2年的契约，契约上就贴着一枚美国版20文印花税票。这些流传至今的珍贵文物，正是这段历史最好的见证。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摇摇欲坠的晚清政府终于被推翻。

安了。不过印花税这一税种却并没有随着清朝的灭亡而被废除，而是作为中国税制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了中国人生活中最为常见的税种之一。一件国宝，一段往事，一件国宝，一段历史，欣赏国宝，历史离你很近，国宝档案带您探秘中华文明的传奇。公元1847年，也就是中国清朝道光27年，这一年3月的一天，位于北京菜市口附近南横街的一座大宅院前，许多人来来往往，穿梭不息。有人好奇地走上前去打听原因，这才知道，前些日子一位翰林院的官员租下了这座宅院，这会儿正在搬家。说起这位翰林院官员，当时的平民百姓可能并不熟悉，但对于今天的人们来说，可谓耳熟能详，因为他就是晚清名臣曾国藩。曾国藩在北京住了13年，在这期间他一共搬了8次家，而一直到他离开北京的那一天，他也没有买过一座属于自己的宅院。那么曾国藩为什么会如此频繁地搬家？为什么他宁愿一直租房也不愿意买房呢？而以曾国藩的经济实力，他究竟有没有能力在北京买房呢？在南横街的宅院门前，看着曾国藩的仆人把一个个箱子搬进院里，很多围观的百姓都忍不住议论纷纷。一些人听说这个宅院有40多间房屋，既宽敞又气派时，便开始七嘴八舌地猜测这座宅院的租金。这时有了解内情的人开了口，这样一座大宅院，一年租金至少也要300两银子。周围的人听了疑惑道，这租金也太贵了，有这么多银子怎么不买房呢？对于这个问题，想必今天的人们也很好奇。那么在当时，北京的房价究竟处于一个什么样的水平？而身为翰林院侍讲学士的曾国藩，究竟能不能在北京买下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呢？在北京税务博物馆里，我们发现了一张珍贵的卖房契约。这张契约足足有3米多长，记载了从清朝乾隆年间到民国时期长达100多年的时间里，位于北京中铁匠胡同的10几间瓦房多达6次的转卖手续。中铁匠胡同就是今天北京西城区的文昌胡同，清代属于北京城的内城地区。从契约中我们可以看到，从乾隆11年第一次买卖到光绪3年第6次买卖，这100多年里，10几间瓦房的房价时起时伏。房价最低时是乾隆11年，这时候这处房产只有11间房屋，房价为135两银子，缴纳税银4两05分，由此可以推算出税率是3%。而房价最高时是嘉庆元年，此时房屋已经增加到15间，买卖方式也从单纯的转卖变为点卖，点银高达850两银子。虽然在这100多年间，中铁匠胡同的这处房产价格起伏不定，但大部分时间里都维持在150两左右。比如在道光26年，也就是曾国藩搬到南横街的前一年，这处房产的拥有者旗人官员福尔国春将房子以170两白银的价格卖给了同为旗人的官员桂林。那么在福尔国春卖房的时候，曾国藩住在哪里呢？原来这一年曾国藩也住在内城，离中铁匠胡同并不远。

0: 这时候，他住的宅院虽然没有南横街的宅院那么宽敞，但也有28间。而这处宅院的年租金虽然没有南横街的租金那么高，却也超过了250两银子。可见，如果曾国藩能把他一年200-300两银子的租金拿去买房的话，那他完全可以把福尔国春的那16间房屋买下来。只是他并没有选择买房，这到底是为什么呢？事实上，自从道光18年曾国藩考中进士，被道光皇帝授予翰林院庶吉士之后，曾国藩在北京就一直靠租房来解决住房问题。在北京居住的13年里，曾国藩一共搬了8次家，仅在道光20年他就搬了5次。搬家如此频繁，难怪曾国藩不愿意买房。那么，曾国藩为什么会如此频繁地搬家呢？原来，曾国藩被授予翰林院庶吉士的时候，他的经济状况并不好，因为翰林院庶吉士没有品质，没有俸禄。曾国藩需要在翰林院的考试中脱颖而出，才能得到正式的官职。而在此之前，他每个月只能从户部拿到4两5钱银子的补助，经济条件如此拮据，曾国藩当然不敢在住房上太过挑剔。他一开始住在同乡聚集的会馆里，后来为了准备翰林院的考试，他又搬到了菜市口附近的一座庵寺中。在庵寺里，曾国藩租4间房子，每年房租超过33两白银。可以说，曾国藩从户部领来的生活补助基本上都用在了租房上。幸好没过多久，他就通过了考试，被授予从七品的翰林院检讨一职，拿上了俸禄。当然，曾国藩此时的俸禄并不高，全年收入加起来也不到130两银子。但和之前比，手头还是宽裕了不少。由于公务不多，曾国藩的生活并没什么太大的变化。他常常在家中埋头苦读，时不时与志同道合的人一起讨论学问，日子过得既简单又充实。可是，曾国藩并没有料到，由于自己读书太刻苦，没过多久竟然一病不起。甚至有一天，朋友准备请他吃饭的时候，都不得不把地点定在了他的住处，因为曾国藩实在太虚弱了，根本走不了太远的路。这时候，曾国藩才意识到，在庵寺居住虽然便宜，但没有人照料却很不方便。于是，他从庵寺中搬了出来，几经辗转之后，住进了罗马市大街附近的关帝庙内休养。可是没过几天，曾国藩就接到了一封从湖南来的家书，上面写道，曾国藩的父亲准备亲自护送曾国藩的妻儿和弟弟来京城。能够和家人团聚，这自然让独自在北京漂泊的曾国藩倍感欣喜。可让他发愁的是，自己租住的小跨院只有3开间。这么一大家子人来北京了，该让他们住在哪里呢？为了安置家人，大病初愈的曾国藩不得不开始新一轮的奔波。最终，他看中了菜市口附近的一座宅院，年租金大约需要67两银子。从庵寺到宅院，短短5个月的时间，曾国藩的房租就翻了一倍，超过了他全年俸禄的一半。尽管曾国藩的房租不断上涨，但以他当时的经济状况，他还买不起中铁匠胡同的16间瓦房。在此后几年里，为了寻找更合适的住处，曾国藩又搬了几次家，直到道光27年，他搬到南横街之后，这才安定下来。
1: 事实上，在北京，像曾国藩这样选择租房的官员非常的多，而其中有不少人呢，其实同样具备了在北京买房的能力，但他们却始终坚持租房。您知道 这是为什么吗？
0: 原来清朝时为了控制北京城的人口规模，朝廷曾经规定，非京籍的官员一旦离任或者被革职的时候，他就不能再留在京城，必须在期限之内返回家乡。而除此之外，京官的流动性很大，经常有人被调到外地做官。由于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就会离开北京，因此大部分官员都没有打算买房，而在京任职期间，官员们的住处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因为他们的职位、收入和办公地点经常发生变化，因此为了住上更理想的房子，他们会经常搬家。在这种情况下，租房自然比买房更合适。曾国藩的租房经历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在北京的13年里，曾国藩的仕途可谓一帆风顺，他曾经在10年当中连续升迁7次，很快就从一个普通的进士升为高官，这在道光年间极其罕见。而随着曾国藩的官职一升再升，他租住的院子也越来越大，从最初的4间房屋扩大到了40多间房屋。当然，房租也一涨再涨，年租金从最初的33两增加到了200-300两。道光27年夏天，刚刚搬到南横街的曾国藩又一次升官了。他从从四品的翰林院侍讲学士一下子升到了2品的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连升几级让一向淡定的曾国藩也忍不住兴奋起来。当然，官职升了，收入也多了。此时曾国藩一年的俸禄加补贴大概是610多两银子，因此无论是从曾国藩全年的俸禄来看，还是从曾国藩每年要掏的租金来看，他都有能力买下中铁匠胡同那处曾经属于福尔国春的房产。也就是说，只要曾国藩愿意，他完全可以在那张3米多长的房屋买卖契约上留下自己的名字。可这时候，曾国藩家里的人口已经越来越多，一个只有10几间房屋的院子已经完全无法满足他的居住需求。而另一方面，尽管曾国藩对南横街的宅院很满意，但他却没有办法一口气拿出一大笔钱去买下这个拥有40多间房屋的大宅院，因此租房成了他唯一的选择。当然，对于曾国藩来说，他也并不需要买房，因为几年之后太平天国运动爆发，他在回湖南奔丧的途中接下了组建湘军的命令，开始为平定太平天国运动而四处奔波。也正是从这时起，他从一个京官逐渐转变为一位手握大权的地方大员，同时也结束了他在北京长达13年的租房生活。

0: 讲述国宝级文物重器背后的故事，展现巍巍中华5000年灿烂文明。国宝档案，
1: 一件国宝，一段往事；一件国宝，一段历史。欣赏国宝，历史离你很近。国宝档案，带您探秘中华文明的传奇。公元1873年，也就是中国历史上的清朝同治12年，这一年的深秋，在已是一片废墟的北京圆明园里，两个人正焚香拜祭。这时，一群人呼啦啦地涌进圆明园，为首的官员一见到这两个人，便一脸激动，连声说道：“可算找到你们了，皇上有旨，命你们重修圆明园。”
2: 这是中国国家大剧院原创话剧《样式雷》开场的一幕，而在舞台上焚香拜祭的两个人，正是样式雷家族的第六代传人雷思启和他的儿子雷廷昌。那么，在历史上啊，样式雷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家族呢？同治皇帝又为什么要命令雷家父子重修圆明园呢？而在重修圆明园的过程当中，到底发生了些什么呢？
1: 公元1873年，17岁的同治皇帝终于亲政了，而他的母亲慈禧太后却忽然发现自己的生活一下子清闲了下来，没有堆积如山的奏折等待他批阅，他的生活仿佛一下子回到20年前。那时候他还住在圆明园里，有了咸丰皇帝的宠爱，又生下咸丰皇帝唯一的儿子，他的生活过得无忧无虑。只可惜随着1860年英法联军的一把大火，曾经的万园之园成为一片废墟。慈禧太后一直想重修圆明园，只可惜在他垂帘听政的10几年里，政局动荡，国库空虚，重修圆明园根本无法实现。直到同治皇帝亲政后，在母亲的授意下，同治皇帝发布了一道旨意，下令从这一年的10月初8起，正式开始重修圆明园。而负责重修工程的人，正是样式房的掌案样式雷第六代传人雷思启和第七代传人雷廷昌。作为中国建筑艺术史上最传奇的家族，样式雷在200多年的时间里，一直是清代样式房的掌案，可谓是皇家首席建筑设计师。他们设计建造的天坛、颐和园等皇家建筑已经成为了世界文化遗产，其中曾经有万园之园美誉的圆明园，更是样式雷家族几代人的心血。每每想起园子被毁，雷思启和雷廷昌便觉得心如刀绞，他们一直渴望能够修复先人的作品，因此当听到皇帝和太后把重修工程交给自己之后，便以无比的热情投入到工程当中。然而重修工程极其庞大，按照同治皇帝和慈禧太后的意思，这次一共要修复3000多间殿堂，几乎是原来整个圆明。

0: 元建造工程总量的三分之一。而更让雷思齐等人感到巨大压力的是工程的期限。原来为了让慈禧太后能在重修完毕的圆明园里过40岁的生日，同治皇帝下令重修工程必须在同治13年的10月之前完成，这样一来留给雷思齐和雷廷昌的时间就只剩下了1年。可是重修工程远远不止修复这3000间殿堂这么简单，在那之前，雷思齐和雷廷昌首先要命人清理掉英法联军烧毁圆明园之后留下的残垣断壁，还要把需要重修的建筑先用纸张、熟结和木头等加工制作成立体的模型给同治皇帝和慈禧太后看。这种模型叫烫样，雷思齐带着自己的儿子雷廷昌，利用样式雷家族流传下来的技艺，将烫样制作得非常精巧。工匠们只要按照烫样修建，就能把那些富丽堂皇的皇家建筑修得分毫不差。虽然是皇家首席建筑设计师，但雷思齐和雷廷昌负责的工作可不只是建筑本身，他们还要按照皇帝和太后的要求去设计建造建筑内部的装饰、房屋里的陈设，甚至每一件家具的设计和制作都要由他们来负责。可想而知，雷思齐父子俩在重修圆明园工程中所承担的工作量之繁重。
1: 在还没有正式施工以前，这个准备工作就是设计、购置材料、清理废墟，这个工作里边他已经表现出了很突出的技艺和才能，所以皇帝和西太后对他们也是照顾有加。首先是给他们增加了奖金，增加了范式补贴，样式雷父子俩是每人每月10两，一共给了他的样式房68两，除了这20两给他父子俩以外，其他的都给其他的这些样式匠。
0: 同治12年的11月26日，同治皇帝特意下旨赏雷思齐2品顶戴，赏雷廷昌3品顶戴。在当时，2品相当于内务府大臣和侍郎的品级，属于高官。可见同治皇帝和慈禧太后对雷思齐父子俩的重视。
2: 雷思齐和雷廷昌获得的品级是样式雷家族历史上最高的，这意味着这个绵延了200多年的建筑世家终于在此刻达到了事业上的顶峰。然而伴君如伴虎，雷思齐父子在获得荣耀的背后究竟历经了多少不为人知的艰辛呢？
0: 由于对重修圆明园的重视，同治皇帝和慈禧太后曾经多次召见雷思齐和雷廷昌父子，详细询问工程进度。在旁人看来，作为内务府手下的匠人，雷家父子能被频频传召入宫，可真是天大的荣耀，说明他们得到了皇帝和太后的器重，是皇帝和太后跟前的红人。然而对雷思齐和雷廷昌来说，这荣耀的背后却暗藏着一段辛酸往事。雷思齐和雷廷昌又一次应召入宫，但这一次负责领路的却是一个看他们并不顺眼的小太监。小太监看了他们两眼，脸上不动声色，但心里却很快想出了一个坏主意。原来不久之前，这个小太监在打扫宫殿的时候不小心把一个瓷瓶的耳朵给打掉了，为了避免被责罚，他偷偷把大蒜捣烂，用蒜汁把瓷瓶的耳朵给粘了回去。可是这个土办法毕竟不是很保险，万一哪一天被人发现了，他 仍然逃不过惩罚。刚巧这个时候，皇帝和太后命他给雷家父子领路，于是在领路的过程中，小太监故意带他们靠近了那个瓷瓶，然后趁他们不注意，故意把瓷瓶拨倒了。
3: 那据我分享，那时候呢，就是我太爷那时候呢，他还是比较注意这个锻炼身体的，所以一个箭步上去以后，拿当时穿那个大褂把这个瓶兜住了，没落地。一兜呢，原来掉的沾上这个瓶耳啊，就掉了。这掉了以后，这个太监呢马上说：“你看，你把这个瓶子呢给弄掉了。”后来我太爷呢拿起手来一看，旧茬，而且拿鼻子这一闻有蒜味，说这你原来就掉的啊，你看这还有蒜味。在这个争吵过程当中呢，皇帝可能就不耐烦了，是吧？因为你这个是终归是一个做工的，他对这个太监呢可能还是比较宠爱的。结果看他行了，你别搭理他，他是那个疯子。所以最后呢，在这个我太爷他这个工作期间啊，就有一个绰号叫雷疯子。
0: 如果说被太监诬陷还只是一场无妄之灾的话，那么重修圆明园过程中还有更多的不如意在等着雷思启和雷廷昌。由于当时财政困难，工部和内务府根本拨不出多少银子来重修圆明园。无奈之下，同治皇帝下令要求朝廷官员捐出自己的银子来修园子。可是即使这样东拼西凑，能用于重修工程的经费也只有40万两，而这对于整个工程来说仅仅是杯水车薪。
3: 由于当时这个国库比较空虚，所以呢就把这个采购木材跟这个建材的这个任务呢就落在了这个样式房，那也就是落在了我太太爷雷思启和我太爷的林天昌的身上，要提前这个去采购，因为他用的这些木材都是，这说的都是非常好的，像金丝楠呐、这个什么花梨啊、紫檀呐、或者有些是黄花梨的。那当时呢，这个木材呢，有些是国内是已经没有了，得需要到海外去采，从海外运到天津塘沽那儿的有那个仓库，去到那儿去购买。但是由于当时这个清朝政府呢，他的资金比较薄弱，去订木材的事儿是样式房的事儿，那你订木材呢，那就得预付资金或者是打欠条，所以在当时情况下就等于把这个样式雷家这个家里的这个积蓄全都先垫付，以后还打了很多欠条。
0: 尽管为重修工程付出了巨大的心血，但雷思启和雷廷昌渴望修复圆明园的心愿并没有实现。因为就在同治13年的夏天，恭亲王奕欣、大学士文祥等十几位朝廷重臣联名上奏，请求停止重修圆明园。而到了这时候，同治皇帝和慈禧太后也不得不承认，此时的清政府已经无法重修圆明园，于是下令工程停止。就这样，这座曾经的万园之园最终没能重现世间，只有那些流传至今的样式雷烫样见证了历史的沧桑。一件国宝，一段往事；一件国宝，一段历史。欣赏国宝，历史离你很近。国宝档案带您探秘中华文明的传奇。1922年的一天，北平的一处书市上来了一位中年人，他从天津赶来北平办事，抽空到书市上看看。当他走到一个书摊前，看到书摊上摆的一些旧档案时，他急忙拿在手里看了又看，急忙对书摊主

0: 说，这些旧档案还有多少我全要了。这个人就是民国时期著名的学者罗振玉，那年他56岁。罗振玉学问渊博，酷爱金石文字，平时呢有空就逛逛书市，除了买一些古籍善本呢，有时还能淘到一些有价值的文物。这一天他看到一个书摊上啊摆放了一摞摞旧档案，近前细看，不禁喜出望外，如获至宝。那么这些旧档案上写着什么内容，到底有什么价值呢？话说罗振玉看清楚书摊上的旧档案，连忙问摊主，这些东西都是从哪儿来的？摊主说，是他收废纸收来的，还有很多。罗振玉连忙说，那你带我去看看，我全要了。于是摊主带着他来到了后院一个小库房，打开房门，里面存放的却是很多麻袋，有的麻袋口已经打开，散落到地面的是些纸片，缺边少角，霉迹斑斑。摊主说，您刚才看到的那两样东西都是从这些废纸堆里捡出来的。罗振玉蹲下身，捡起纸片看了看，又打开其他麻袋看看，他长叹一声说，哪个败家子啊，竟然把他们当废纸卖了。罗振玉一口气把仓库里的旧档案全买了，他又向摊主打听这些宝贝的来历，摊主提到了一个人，说这个人有更多这样的旧档案，他就是童茂曾南纸文具店老板。于是罗振玉马不停蹄地找到南纸文具店，得知南纸文具店已将档案卖了1000多麻袋。此时的罗振玉只有一个想法，那就是不惜一切代价把其余的旧档案都找回来。童茂曾南纸文具店老板知道罗振玉是考古大家，罗振玉相中的东西必然极为珍贵，于是坐地起价，张口就开出了个高价。罗振玉心急如焚，只好先答应了下来。后来罗振玉为了买下这些旧档案，几乎到了倾家荡产的地步，最终他举债借款，以20000大洋的价格买下了8000麻袋的旧档案，这个价格比原价高出好几倍。8000麻袋旧档案，20000块大洋，在外人看来，罗振玉简直是疯了。只有罗振玉知道，这些旧档案全部是清宫内阁大库里珍藏的重要档案，他们是研究清代历史的第一手资料，可以说是真正意义的国宝。更何况早在10多年前，罗振玉就曾救过这些国宝，这其中到底隐藏着怎样的故事呢？
1: 1898年的一天，紫禁城里突然开始大兴土木，原来有200余年历史的内阁大库年久失修，已经成了危房。皇帝下旨对内阁大库进行整体修缮，修缮工程刚刚开工就被迫停止，八国联军攻入了北京城，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逃往西安，修缮的事自然也就停了下来。晚清政府内忧外患接踵而至，修库房这等事也就顾不上了。这一停就到了10年后的1908年的冬天，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先后病逝，新皇帝溥仪登基。当时溥仪还不到3岁，国家大事都由溥仪的父亲醇亲王载沣代为管理。载沣以摄政王监国理政，这摄政应当办个仪式来昭告天下，可这仪式应该怎么办呢？大臣们说起内阁大库中存有清初摄政王多尔衮的典礼旧档，于是载沣就派了一帮大臣去

0: 内阁大库搜寻这些档案，领到差事的大臣得意洋洋，因为这内阁大库可不是一般官吏能进来的。可是等这些办差的大臣们来到大库，当场就傻眼了。眼前这大库年久失修，雨滴渗漏，很多档案都已霉烂，发出难闻的气味，大臣们都捂紧了口鼻。200多年的档案都堆在这里，看着像是小山一样，想从中找出几份档案，那难度可是不小。大臣们累得头晕眼花，该找的档案还不知道在哪里放着。垂头丧气的大臣们回奏载沣时提出修缮大库，顺便建议焚毁部分档案以减轻大库存量。被国事缠得焦头烂额的载沣既没时间也没精力顾及这些档案的整理，随口就准了：你们看着办，用不着的就烧了吧。罗振玉知道这些档案的价值，听说档案要焚毁，他心急如焚，必须马上拯救这些档案。这时罗振玉想到一个人，他就是内阁大学士、军机大臣张之洞。罗振玉上书张之洞，建议张之洞上奏摄政王取消焚书，并把这些档案全部交由学部管理。张之洞也是饱学之士，他当然知道这些档案的价值。他将罗振玉的话转奏给了载沣。别人的建议载沣可以不理，张之洞可是很有威望的大臣，载沣自然也就取消了之前焚毁档案的成命。档案是暂时保住了，不过新的问题又出现了。内阁大库要修缮，势必要转移部分档案，另外选择地方存放。可是档案数量太多，哪里能放得下呢？又该如何装运呢？起初有人提出用木箱，初步测算得用上5-6千个，这笔开销很大，让财力拮据的晚清政府实难负担。接着有人提出用装米的旧麻袋，这个建议省事省钱，大家都表示同意。几经周折，这些档案被移至到了国子监。当时晚清政府内外交困，实在没有精力去理会这些清宫旧档。3年后，武昌起义一声枪响，这批无人理睬的档案又将面对怎样的命运？
1: 辛亥革命后，清政府被推翻，罗振玉携带家眷流亡日本，而他竭尽全力保护的大库档案，在国子监存放了几年之后呢，又被送回了紫禁城。这期间发生了什么事呢？这些档案后来为什么又流落民间，出现在书市上呢？
0: 1912年，当时的国立历史博物馆筹备处在国子监挂牌，这些内阁档案就存放在国子监。由于国子监位置偏僻，房舍狭小，1917年，民国政府的教育部决定将国立历史博物馆迁往紫禁城午门，存放在国子监的档案也随之搬了过去。由于数量太多，午门房舍容纳不下，一部分只好存放在了端门。1918年，民国政府教育部开始整理这批清宫旧档。据记载，整个整理现场混乱不堪，数十人乱哄哄地挤着，用小木棍拨拉着摊了一地的各式档案，从中挑出完整的放在一起，剩下的则任其堆放在门洞里。可怜这些珍贵史料连个遮风避雨的地方都没有，因此受潮发霉，变得破败不堪。 1921年前后，民国政府财政紧张，已有几年支不出薪水的教育部打算卖一批档案，支付公务员的工资。第一批卖掉的是包括明朝永乐至万历年间的档案，共计十几万斤，被人以3000块银元全部买下。第二批卖掉的是包括明朝崇祯年间和清朝顺治至宣统年间的档案，被洪茂曾南纸文具店老板以4050块银元购得。这批档案，也就是罗振玉后来高价买下来的8000麻袋旧档案。罗振玉抢救下来的这些档案，记录了大量详实的清宫史料和宫廷内幕，是我们今日研究清代历史的极其珍贵的史料。当年罗振玉抢救下来的内阁大库档案，很多收藏在中国的旅顺博物馆，其中有清顺治次年洪承畴接帖、清雍正年间册封鄂尔泰诰命，诰命又称诰书，是皇帝封赠官员的专用文书。这件诰命用满汉两种文字写成，受封人是鄂尔泰。鄂尔泰是雍正皇帝的亲信，雍正皇帝在诰命中表彰了他治理苗疆的功劳。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件档案，记载的是乾隆皇帝给大臣和珅金简的敕谕。敕谕是皇帝写给臣子的命令。乾隆41年，也就是公元1776年的正月，和珅任户部侍郎。这一年，京城铸出的货币有缺边短角、字画不一的现象。乾隆皇帝命令和珅、金简约束工匠艺人等严遵法纪，使铸成的货币轮廓分明、字画精好，依照样钱体式，数使永远流通。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笑着你，笑着我。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金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添一块，使热心；加一块，使爱心；递一块，使清新；匀一块，使工薪；加一双工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工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一桶都快装不下了。
1: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2: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0: 河南经济广播 FM103.2 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2: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1: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2: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

0: 现在 FM 一零三点二大象剧场，
1: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2: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酱源酱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3: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河南经济广播财经早餐，开启品味生活每一天。
2: 粮食、运河与白银，从经济学角度看中国历史。第三集，长城。任何人第一次看到长城，都会惊叹那绵延在山脊之上的人间奇迹。历代中原王朝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修建起这座举世闻名的防御工事，抵御北方游牧民族南下的铁蹄。万里长城已经成为中国的重要象征。那么，马可·波罗见过长城吗？
4: 马可·波罗这个13世纪的意大利旅行家，年轻的时候呢，跟着自己的叔叔穿越广袤的亚欧大陆，历尽艰辛到了东方的中国。那个时候统治中国的是元朝的忽必烈大汗。马可·波罗在自己的游记里面详细地描述了在中国的各种见闻，尤其是有一些让他觉得很惊讶的事儿，比如说中国人居然是用纸币作为交易货币的，任何一个老板你都不能拒绝接收人家顾客的纸币。再比如他说，哎，北方的中国人竟然用黑色的石头代替木材作为燃料，而且取暖的效果居然比木材还要好。那这种黑色的石头显然就是咱的煤了。那个时候因为在欧洲用的很少嘛，也怪不得人家马可波罗没见过啊，所以在他的游记里面他把煤称作是黑色的石头。但是在马可波罗的游记里偏偏没有提那道伟大的墙 The Great Wall。那这个呢也一度成为否定他来过中国的一个重要的证据。这个伟大的墙不是别的，就是咱的长城啊。那么雄伟的长城，那么醒目，在古代世界里面只有埃及金字塔的宏伟是可以和咱的长城媲美的。马可波罗你怎么能看不到呢？如果他真的见到过长城，又怎么可能没有在他的这个游记里面体现过长城呢？其实他可能真的看到过长城，但那个时候的长城可能不过就是一些断壁残垣。实际上秦朝修建的万里长城在汉代得到了加强，汉长城总长甚至达到了2万多里。但是自汉以后长城逐渐被废弃，到了元朝忽必烈时期，秦汉长城早就没当年的风采了，倒的倒，塌的塌，拆的拆，很多城砖都成了老百姓盖房子甚至垒猪圈的材料了。想想看，秦朝时期的工程留到今天的有哪些？兵马俑是因为被埋在地下得到了保存，都江堰还有灵渠因为在水利方面的重要意义被后人

0: 很精心的维护，除此之外，秦朝的建筑全部灰飞烟灭了。秦朝的长城建于公元前，到忽必烈时期呢，已经存在1500多年了。年复一年的风吹日晒，秦长城早就不是原来的样了。当然作者波音在这本书里面也提到了，说这事儿要怪呢就只能怪马可波罗啊，太能吹了。呵呵，他在自己的游记里面很多次的吹嘘，说我呢在元朝屡建功勋，比如说我向忽必烈敬献巨石炮攻打襄阳城啊之类的这样的事儿，导致后人对他是不是真的到过中国产生了怀疑。再加上明朝中叶开始呢，西方传教士就陆续来咱中国了，来的人呢都会发现有一道雄伟的大墙赫然屹立在中国的北方，那这个事儿呢就让大家更怀疑马可波罗他可能根本就没来过中国，更没见过长城。其实呢，这些西方传教士看到的长城已经不是秦汉时期的长城了，而是明朝前期为了抵御北方瓦剌这些部落的入侵，几乎是在原来秦汉长城的原址上重新修建起来的。
1: 现在让我们把马可波罗放在一边，关注一个与长城有关的位置问题，为什么时隔1600-1700年明朝长城会与秦朝长城修建的位置基本重合呢？难道这只是一次巧合吗？
0: 中原王朝基本上是农耕民族的国家，他们和北方游牧民族之间经常发生冲突，有的时候呢是游牧民族南下劫掠财物，有的时候呢是农耕民族北上驱逐敌人，双方在长城这一线来回的拉锯，从周朝一直对抗到了明朝末年。在这3000年左右的对抗当中，中原王朝的北方边界在大多数时间里都位于长城附近，难道长城真的起到了这么大的作用，可以限制两边的扩张吗？好，我们来解答这个问题。长城是死的，人是活的呀。从表面上看是长城限制了两边民众的活动，实际上背后还有更重要的因素，就是降水量。如果能找到一张中国年降水量图，再和长城的位置图这么一对比，咱就会发现长城几乎和横穿中国北方的400毫米等降水量线重合。从华北北面的燕山山脉向西，经过今天山西境内的太行山北段，还有内蒙古境内的阴山山脉，再折向西南，长城的走向和400毫米等降水量线正好吻合。那为啥长城偏巧建在400毫米等降水量线上呢？来给大家好好解答一下啊。降水量的多少对于地表植物的生长是非常重要的，如果年降水量少于400毫米，那这个地表植被呢就会以耐干旱的草为主，那在这些地区生活的人呢就必须采取放牧牛羊的方式，用这样的方式养活自己。虽然开垦草原生产粮食也并不是不可以，但是没有降水量的配合，产量低咱就不说了，几年下来土地就会沙化，没法继续种庄稼，所以在400毫米等降水量线以北的地区就成为游牧民族的理想家园。反过来，当年降水量大于400毫米的时候，人们就可以开垦农田了，比如在华北地区种个小麦啊，这样的作物可以获得不错的收成的。于是在400毫米等降水量线以南，古代人大多数选择当个农民。在中国古代，中原的农耕生产方式向北，最远只能扩展到这条降水线附近了，而北方的草原游牧民族如果往南突破了这条老天爷画的界限，也会觉得生活压力很大，因为牛没有足够的草场，畜牧生产不合时宜，所以400毫米等降水量线就成为农耕民族和游牧民族的分界线。但是就像我前面说的，这个等降水量这条线是死的，人是活的呀。中原文化是以农田为基础的农耕文化，更提倡安居乐业，能自给自足，不需要对外去劫掠。 可是游牧民族的情况是不太乐观的，在有一些严寒的年份或者是流行病爆发的时候，他们的牲口会大批大批的死，那整个部落就会陷入到生死存亡的绝境。在得不到南方农耕民族救济的时候，游牧民族就只能是兵戎相见了，只能是南下劫掠这个钱粮了。另外呢，游牧民族为了获得中原文明的一些财物，比如说布料、茶叶等等，也会时不时的骚扰中原王朝的边疆。

0: 于是一个严峻的课题摆在了农耕民族面前，如何对付北方这帮人呢？秦始皇又算了一笔什么样的经济账呢？欢迎继续收听高丽说书粮食运河与白银，从经济学角度看中国历史第三集长城。
1: 公元前215年，在今天内蒙古的河套地区，秦朝大将蒙恬率领以步兵为主的秦军和凶狠的匈奴骑兵展开了一场殊死之战。刚刚一统天下的秦军士气正旺，一举拿下了河套地区，匈奴残部望风而逃，远遁大漠。可是凯旋的秦军这个时候接到的命令不是说再接再厉攻占漠北，而是转攻为守。30万大军以战国时期燕赵秦以三个国家的北方长城作为基础，就地修筑长城，从西北的临洮一带一直延伸到了辽东，横贯东西的万里长城第一次出现在世人面前。那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秦始皇停止北伐，耗尽全国的财力人力去修长城呢？因为秦始皇不但是我国古代一位杰出的政治家，还是一位卓越的经济学家，他肯定算过一笔经济账。咱今天呢就掰开了揉碎了也算一算，咱就站在秦始皇的角度来思考对付匈奴的这道难题。首先，秦始皇统治的民众基本上都是农民，如果要深入大漠，你去跟匈奴作战，就需要相当数量的骑兵。把平常基本不骑马的农夫变成强大的骑兵，不但是花费大量的时间金钱，同时呢，因为这些农民当了兵，他们不能再做农耕了，所以也蒙受生产上的损失。其次，即使有了强大的骑兵，要送他们到北方草原深处去打仗，粮草的运输和损耗也是一笔很可怕的开销。古代可没有咱的高铁，没有什么高速公路，粮食运输是非常不方便的。就拿秦朝对匈奴的战争来说，秦始皇22年，也就是前225年，在黄河河套以南地区就设置了24个县，依靠黄河河湾天险进行防御，派兵驻守，又把一部分老百姓迁过去去充实当地。可是当地的情况是什么呢？多沼金而盐卤，不生五谷，就是大多都是沼泽地啊，盐碱地是不长五谷稻子的。军粮和民粮都是迫在眉睫的问题，因为临近的关中地区粮食有限，那大量军民的口粮是要从关东地区来调运的，连山东滨海地区的粮食都要调集过来，运输线长达几千里，损耗是相当惊人的。那当时呢，把粮食从山东运到河套地区，有效运输量只有可怜的0.5%，就算你从其他近一点的地方去输送，有效输送量也不过就是1%到2%。中原王朝每一次大规模的对外作战都是民脂民膏的巨大消耗，老百姓的负担是非常沉重的。那咱再反过来看看人家草原族群这边，匈奴骑兵的作战成本是很低的，游牧民族人家打小就在马背上长大，既是放牧者又是战士，你想让人家转换这个角色是很容易，用咱现在的话说一秒切换，甚至可以一边放牧一边作战，后勤保障那要比农耕民族好多了。农耕民族作战的成本比游牧民族要高，而作战的收益却少得可怜，即便占领了广袤的草原也没法耕种。中原王朝的税收是从农民的头上获取的，没了农民，要那么大的草原有啥用啊？

0: 即便你打赢了对游牧民族的战争，也要被高昂的战争成本压垮的呀。汉武帝雄才大略，曾经在对匈奴的战争当中取得了辉煌的胜利，可是劳民伤财，大大削弱了国家的经济实力，直接导致了汉朝的衰落。明成祖朱棣的大军五出漠北，苦战多年，把蒙古各部赶的是四处逃亡，但是打到最后吃不消的是他自己呀。反观人家游牧民族来去如风，掠夺农耕民族积累的财富，轻而易举，收益惊人，成本低，收益高，游牧民族怎么会不热衷于劫掠战呢？所以这事儿就必须得解决了，咱得想个招了，改变成本和收益上的巨大反差。秦始皇借鉴战国时期的策略，想到了修筑长城。有了长城这种防御工事，流动的战场会变为固定的战线，游牧民族没法重演来了就抢，抢了就跑这样的闹剧，必须你得先在长城一线和守军打一仗。这么一来，成本和收益就改变了。防守的农耕民族可以从附近的这个农田里面获得粮食，进攻的游牧民族他们远离了放牧的草场，而且长城这一线呢，山很多，重要的道路上又修了坚固的关隘，游牧民族往往是还没抢到东西就先挨一顿打。
1: 依托长城打防御战，农耕民族不用训练骑兵部队，训练成本得以降低，又因为士兵原本就是农民，有了固定的根据地，熟悉农活的士兵们在闲时完全可以就地屯垦，后勤的负担也小多了。
0: 咱说句大实话，农耕民族的杰出代表秦始皇，虽然没读过现代经济学原理这类的书，但是他大规模修筑长城的举动，的确和经济学最基本的成本收益规律是相符合的。修筑长城固然要消耗大量的人力物力，在短期内经济压力很大，但从长远来看，秦始皇的这笔账算的是相当的精明。之后的各朝各代，只要有条件有需要，也都尽量采取修筑长城的方式防御北方的游牧民族。比如说明朝成化年间，蒙古的鞑靼部经常进犯陕北甘肃这一带，皇帝呢就召集大臣讨论防御事宜。大臣们就算了一笔账，如果征集50000劳工，用2个月的时间修起长城，耗银不过100万两，而派出80000大军征讨鞑靼入侵者，每年粮草运费折合银两，总计耗银将近1000万两，这成本高低一目了然。而且呢，军人可以在长城内屯田耕种，获得一定的粮食，这也就节省了从中原调粮食到前线的巨额成本。所以呢，明朝的皇帝们都选择了修建长城，我们今天看到的雄伟长城就是在那个时期完工的。所以讲到这儿，咱就可以回到开篇部分，替人家马可波罗先生说句话了。马可波罗当年是元朝初年到的咱中国，他自然是看不到明朝长城的。秦始皇的经济账算得很精明，理念也很先进，愿景也很美好，但事情是人办的，长城能不能发挥经济效益，还要看办事的人执行的怎么样。越是规模巨大的工程，就越需要精确的管理。像长城这样绵延万里的防御工事，需要有完善系统的管理制度来作为一个基本的保障，当然还要有能严格遵守制度的这些管理人员。而偏偏中原王朝的根基是亿万个自耕农，各家各户耕种自己的一亩三分地，然后就上交皇粮养活贵族和皇帝。除了按时按量交皇粮之外，自耕农往往是各自为战，并不会产生出更高效的组织，比如说农业公司之类的这样的企业。中原王朝也不愿意看到民间兴起一些挑战皇权的组织，威胁到皇上的龙椅。总之，中原王朝在管理上具有先天的弊病，没有培养出有能力的管理人员，很难精细的管理长城这样的大工程。王朝初兴的时候还好说，没那么多吃闲饭的贵族要养活，开国之君往往管理

0: 能力也还不错，那这个时候长城是可以御敌的。但是呢，到了一个王朝的中后期，因为朝纲松弛，管理的弊病就显现出来了。于是乎，长城防线从一根紧绷的弓弦就变成了松软的橡皮绳，有外敌来的时候呢就紧一下，没有外敌压力的时候呢就松下来了。当强敌大兵压境，橡皮绳被挣断的时候，长城就被攻破了。更为要命的是，游牧民族同样具有学习能力，人家也一直在学习，在进步，在努力呀。所以呢，随着游牧民族的技术进步，长城带来的经济效益也在不断的下降，长城两边的这个拉锯战明显的倾向了游牧民族这一边。近代学者王国维曾经评价金利用长城抵御蒙古人，说呢，如果金实力处于比较强盛的时候，蒙古人也没有铁木真那么强悍的首领，守卫长城沿线的女真将领不太笨的话，那长城的这个防御效果还算差强人意，有点作用。那这段话就说出了金的无奈，那个时候长城就像是鸡肋，修它浪费银子，不修又会被抢了银子。翻译成经济学的说法就是成本和收益差不多相等，那这买卖可干也可不干。
1: 如果放弃了长城，任由游牧民族扣边，显然行不通。该到了农耕民族出新招的时候了。欢迎继续收听《粮食、运河与白银》，从经济学角度看中国历史，第三集《长城》。
0: 那咱们先来讲一个农夫和牧民的故事。说呢，农夫和牧民做了邻居，他的庄稼呢总是被牧民的牛吃。那农夫有这么几个方案是可以选择的，第一，把这个牧民告上法庭，要求他赔偿自己的损失。不过呢，打官司是要搭钱搭时间的，而且你还得跟邻居反目成仇，为了点庄稼可能不太值。第二呢，是在农田和牧场之间修这么一道篱笆，防止牛进入农田。但是这也有一个问题，修篱笆你是不是得花钱买材料啊，还得吭哧吭哧的忙活好多天。那么问题来了，有没有成本更低的解决方法呢？答案是有。哎，有人就出招了，农民你可以这样呀，直接给牧民钱，让牧民去买根绳子把他的牛拴了，不让牛跑不就得了吗？那这笔钱显然比你打官司修篱笆的成本低太多了呀。哎，听起来不错，但是您等等，您等等啊，牛你把人家农夫的庄稼吃了，农夫人家没拿到赔偿，凭什么还倒贴钱呢？凭什么人家给你花钱去买绳去拴牛呢？所以这听上去太不靠谱了吧。那在这儿要特别强调一下，这本书讨论的可不是公平和道德的问题，而是经济和历史的问题。对于农夫来说，他要解决和牧民的纠纷，不管是支付给法庭的诉讼费、修篱笆的人工和材料费，还是给牧民买牛绳的钱，都属于经济学上的交易费用，是为了达成交易。什么交易呢？就是不让牛再吃我的庄稼了，就为了达成这个交易而支付的费用。那你站在纯粹的经济学角度来看，只要这笔费用能够降低，就相当于农民和牧民赚钱了，获得了收益。那既然给牧民买牛绳的钱是最低廉的，那农民就应该采用这个方案。那对于牧民来说，肯定不愿意跟农民打官司，也不愿意让农民修篱笆，那这都不如农民给自己一笔钱的收益大。所以现代经济学管这个叫什么呢？叫双赢。中原王朝经过漫长的摸索，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之后，才逐渐明白了交易费用的道理。汉武帝对付匈奴的策略是打出卫青和霍去病两张王牌，一举消灭匈奴。这就类似于农夫和牧民在法庭上较量，两败俱伤，没法弥补自己的损失。其实秦始皇很早就看清这一点了，所以即便是手里有强悍的秦军，但是他采取的方案却是在自己中原大农田的北边修一道巨大的篱笆墙，就是万里长城，用这个来阻挡北方匈奴。 那讲到这儿，我也要告诉大家，秦始皇的这个方案其实并不是最省钱的。那最先真正理解并且应用了交易费用原理的中原王朝是谁呢？是宋朝。不管是北宋还是南宋，都靠向辽、金、西夏馈赠岁贡的方式换取了长期的太平。除了花钱消灾之外，在实力允许的条件下，中原王朝其实还有更好的策略，就是和游牧民族做买卖，也就是所谓的互市。史书上总是把游牧民族描述的野蛮粗鲁，其实呢，长城内外的人智力是差不了多少的，更愿意明智的做生意的人其实并不是中原王朝，而是游牧民族。对于草原上的游牧民族来说，奶茶是一种重要的饮品，可以抵消牛羊肉的油腻。偏偏制作奶茶的原料之一茶叶是产自江南地区的。那对于中原王朝来说，动物毛皮是高档的奢侈品，但是自己的疆土里面产出的毛皮量是没法满足这个需求的。用茶叶换毛皮，双方的生活质量都提高了，那何乐而不为呢？那为啥不为呢？归根结底还是面子。面子是人心里的大墙，它经常阻碍长城内外的民族做贸易。好在长城内外有的时候也能达成贸易协定。1570年前后，明朝和蒙古各部达成了和平协议，并且在边境开展互市贸易。从此，大明王朝的北部边疆就稳定了很多。据统计，只是军费这一项，明朝就节省了70%。
1: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遇见设计，出彩郑州。8月18到20日，2026郑州设计周在郑州国际会展中心盛大举行。门窗定制、花园庭院、别墅装饰、厨电卫浴、非遗文创，全面选材一站搞定。重磅设计大赛同期举办，参观热线400-004-6588。
2: 福彩快乐吧，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8月28日起连续派奖22期，选二、选五、选六、选九，4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中国福利彩票。
3: 接下来这个消息的关键词啊，是50岁专项补贴，好视力25周年庆，关爱中老年眼健康，特别在咱河南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听众。如果您的眼睛模糊发雾，看东西特吃力，经常一个东西看成俩，楼梯不敢下，走路就怕摔，还动不动就流眼泪的，赶紧拿出手机，今天不限地区，不限人数，只要打好视力电话购买，先多给您78元蒸汽眼贴，让您拿去感受效果，每人仅限一份。快打400-870-7366 400-870-7366。这款眼贴啊，非常不一般，它是好视力全新推出的功能型眼贴，更是航天联名的，品质和口碑都有保证。尤其升级采用的高科技促渗技术，能让眼贴里的中草药精华加倍渗透吸收，贴完您就会发现眼睛就像被山泉水洗过一样，特别清爽，特别亮堂，看手机上的小字儿不费劲儿了。今天只要您年纪在50岁以上，拨打电话400-870-7366 400-870-7366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还送草本健康枕，再加豪华版收音机，整整3重大礼，50岁以上听众人人有份儿。电话最后报两遍，400-870-7366 400-870-7366。
2: 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江。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4: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5: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4: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5: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4: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1: 当中国的好

0: 向，4008737979，4008737979。
1: 河南经济广播财经早餐，开启品味生活每一天。
2: 粮食、运河与白银，从经济学角度看中国历史，第四集，千年国脉大运河上。在科技落后的古代，人们对自然界的改造能力相当有限，移山填海都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不过话说回来，人们也不是一点成就都没有。比如说，自然界有许多大大小小的河流，古人们也一样画葫芦，根据自己运输的需要，开挖出长短不一的运河。在这些运河之中，中国的京杭大运河无疑算是人间奇迹。这条运河在隋朝横空出世，彻底改变了此后千年中国历史的走向。
3: 打开中国地形图，我们会发现中国地势西高东低，大江大河流淌的大方向那是东流到海。这个其实对于古代中国的经济发展是很不利的。在人类刚刚跨入文明的时候，古人的产品主要就是各种粮食、调味品，像盐，还有一些畜牧产品，比如说毛皮、肉类等等。那这些产品都是和产地的气候条件紧密相关的，比如说黄河流域种小麦，长江流域种水稻，蒙古高原您就出产毛皮和肉类。那如果有人非要把水稻种到蒙古高原上，那对不住了，您可能立刻就得破产。中国东部大陆上的气候带从北到南，从寒冷带一直到亚热带，不同的气候带有不同的产物。当古代中国人试图把自己和邻居互通有无，交换一些产品的时候，哎，麻烦就来喽。古代交通是很不便的，没有高速公路，甚至连一条沥青马路都没有，能有一条土路那就已经很不错了。古代中国人通过陆路运输货物成本是很高的，所以他们不可能和相差太远的这个距离的人去做生意，而周边的这些物产跟他自己生产的东西又没啥差别，那就算了，咱也不交易了，不买卖了，就自给自足的过日子吧。幸亏陆地上还有一些河流可以让人们借助船来运输货物，而且水路的运输成本呢也比陆路低得多，船的载货量呢也比人扛肩膀手拎啊要大得多。但是古代中国人悲哀地发现自己身边的河流都是从东向西这么流的，而气候带呢也是沿着纬度分布的，这就决定了什么呢？就是某一类物产的产地也是沿着纬度分布，和河流的这个流向是一致的。说白了就是什么呢？如果人们通过水路交换物产，就会发现我好像还是没买卖可做。黄河流域的人都种小麦，所以没必要互换小麦，长江流域的都种水稻，彼此也没必要交换大米。除非是什么呢？南北方向跨流域进行商品交换。这个事儿古代中国人不是没想过，但是河流让他们烦恼啊。这些东西流向的河流成为南北方向运输商品的天然阻碍，本来陆路运输的成本就已经很高了，现在还要跨越河流，那不是难上加难吗？
2: 地理上的麻烦让早期的中国人知难而退，放弃了许多经商的打算，专心致志地耕耘自己的一亩三分地。所以有一些学者认为，中国人重农抑商的思维并不是文化的影响，而是地理环境造成的。这个见解颇有几分道理。
3: 在公元前，古代中国就已经形成了大一统的中央王朝，秦朝和汉朝都控制了大片的领土，国土包含了黄河流域、长江流域，甚至扩展到了南方的珠江流域。不过在秦汉时期，黄河流域是国家的经济中心，南方地区虽然有发展，但经济总量没法和黄

0: 河流域相提并论。长江流域和珠江流域怎么形容呢？就是黄河流域的小跟班而已啊。可是汉朝末年天下大乱，黄河流域因为战乱人口锐减，经济遭到破坏，而流亡到长江流域的人呢，却促进了南方地区经济的发展。就这么此消彼长之下，长江流域的经济实力已经上升到可以和黄河流域抗衡的程度了。这个呢，对于古代国家的大一统反而是一个不好的消息，就是即使勉强形成了统一的国家，地方经济接近甚至超过了都城附近的经济，地方大员的这个势力呢，就会很容易膨胀到中央政权你都没法控制的这样的一个地步。看看从汉末一直到隋朝之前的中国历史，我们依稀可以看到长江流域崛起之后中央王朝的麻烦。你看三国时期，北方的曹魏和南方的孙吴，西南的蜀汉长期对峙，西晋暂时统一天下没多长时间，国家又进入到了南北朝时期。那在这个期间，南方依次出现了宋、齐、梁、陈，那北方呢是出现了北魏、东魏、西魏、北齐和北周五朝。这个期间的大动荡、大分裂，固然有北方民族入侵中原的一个原因，但是南方地区经济实力已经足以支撑起强有力的割据政权，能和北方凶悍的入侵者长期划江而治，这也是不争的事实。西晋曾经短暂的一统天下，但却没能消除北方和南方之间的经济对立。到了公元589年，杨坚建立的隋朝攻破了南方的陈朝，结束了南北朝，一个统一的大帝国又一次出现在了中华大地上。可是南北分裂造成的政治经济隔阂并没有随着军事的征服消失，江南大族面上服了，但是心里根本不服，随时都有可能滋事反叛。更棘手的是什么呢？北方的游牧民族这个时候还是虎视眈眈。西晋曾经面临的大难题，这次摆在了隋朝皇帝的面前，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消亡。隋朝皇帝选择了前者，爆发。提到隋朝的第二个皇帝隋炀帝杨广，很多人的脑海里就会浮现出一个阴险狡诈、胡作非为的这么一个帝王形象。咱们先来看一看隋炀帝杨广他的生平吧。杨坚建立隋朝的时候，封自己13岁的二儿子杨广做了晋王。这位晋王在20岁的时候就统帅了500,000隋军南下，攻灭了陈朝，亲手帮自己的父亲统一了天下。咱别以为灭掉陈朝是一件很容易的事儿，前面我们已经讲过了，江南地区的经济已然做大了，依托繁荣的经济支持，人家南朝已经负隅顽抗很久了，所以杨广即便在军事上不是天才，但是也绝对不是无能之辈。第二年江南地区爆发了叛乱，杨广立刻就发挥了自己天才的这种交际能力，广泛收编江南名士为自己所用。南朝484，多少楼台烟雨中，当时佛教界在江南地区乃至全国都有很大的影响力，江南的各派人士看到杨广这么宽宏仁义，都觉得投靠他是没问题的，所以纷纷归顺到晋王麾下，这次叛乱以不流血的方式平息了。杨广卓越的领导才能征服了自己老爸的心，杨坚废掉了太子，也就是杨广的大哥，立杨广做了太子。三年之后，杨坚驾崩，杨广顺利的登上了皇位。至于他那位倒霉的大哥，据说是被他杀掉了。
1: 新皇帝上台，总要有个年号，杨广大笔一挥，起了一个大气磅礴的年号，大业。杨广是打算干一番大事业的，甚至要干出一番千秋伟业来。欢迎继续收听高丽说书。
0: 富二代皇帝杨广上台以后呢，先是大赦天下，免去天下全年

0: 年的租税，之后的十几年里，杨广很多次减免老百姓的租税，而且不断地降低征收的税率。即便是这样，财富依然就像滔滔江水一样涌到杨广的腰包里。这事儿其实呢也不奇怪，天下初定，和平时期人们安居乐业，产出自然就会大幅的增加，而且杨广降低税率，老百姓很多做生意的就有利可图了，生意不断的扩大，缴纳的税款也就多了，就形成了一个正向的反馈。所以只要把握得当，减税同样可以增加政府的收入。另外呢，杨广也特别重视文化，上台没多长时间就扩编国家最高教育机构国子监，还兴办了各类专门学校，培养算学、天文历法、法律和医学方面的各种人才。全国在校生的数目将近20万人，平均每6户人家就有一个人在政府开办的学校上学。这么大规模的普及教育，这在古代中国也是史无前例的。大业三年，也就是607年，杨广做了一件很有意义的大事，而且是具有深远意义的。他下令建立进士科，也就是创立了科举考试制度，根据科举考试的成绩来选拔国家公务员和领导干部。那这项制度也被唐朝继承，之后各朝各代几乎都原样照搬隋朝的科举制度，只是考试的内容呢会有调整。我们前面也聊过，汉朝开始，中国社会进入到了名门望族控制国家经济命脉的时期，他们不但是掌握了地方税收大权，甚至还能举荐自己的圈里人做官，成了自己势力在官场上的代言人，而平头老百姓是根本没法进入到高层干部队伍里的。经过断断续续400年的大动荡，这些地方上的名门望族的势力也是大受打击。如果这些名门望族能够在新兴的统一王朝隋朝当中恢复自己举荐官员的权利，过不了多长时间，名门望族又会东山再起。可是隋炀帝杨广没有给他们垄断仕途的机会，科举制度的创立给平民百姓提供了鲤鱼跃龙门的做官渠道，只要他们有才华，学习用功，门第很低也是可以做官的。汉朝的官员举荐制度被废止了，昔日名门望族想重新控制国家的这个企图也就破产了。是的，属于他们的时代彻底翻篇了。
1: 短短几年时间，年轻的皇帝就把国家治理得井井有条。如果杨广就此收手，啥事也不做，他也将在中国史书中位列明君之列。但是，大业皇帝的视野和雄心此时已经超越了国境和时代，他要做古往今来最伟大的皇帝，他试图一劳永逸地消除隋朝面临的大难题，那就是南北对立和边关威胁。杨广能做到吗？他该怎么做呢？
0: 老爸杨坚显然不是杨广的偶像，不是他的追求者。如果非要给杨广找一个偶像，那只能是古代中国第一帝秦始皇。我们不知道杨广是不是嬴政的粉丝啊，但是看看杨广当上皇帝以后的所作所为，很多都有嬴政经营天下的影子。比如说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并没有固步自封，而是努力把国土扩张到了岭南地区，也就是今天的广东、广西、福建这一带。为了运输物资方便，秦始皇下令在长江的支流、湘江和珠江的支流、漓江之间开凿一条运河，一举沟通长江流域和珠江流域。这条30多千米长的运河只用了4年的时间就建成了。秦军凭借水运的便利，迅速控制了岭南地区，秦王朝的疆土又向南大大扩展了。运河，对，就是运河，只要有了运河就能一劳永逸地解决问题。嬴政是这么想的，杨广也是这么想的。年轻的皇帝在地图上大笔一挥，画出了2条线， 一条从洛阳出发往东北方向直抵北部边陲的涿郡，另一条从洛阳出发往东南方向

0: 直抵钱塘江流域的重镇余杭。看到这个蓝图，大家就能知道杨广心里打的是什么算盘了。东北方向的运河呢，是为了把军队、武器、粮食这些物资往北方运，对付东北强敌高句丽。那东南方向的运河呢，是为了把南北方向的这个物产方便的双向运输，一旦南方有变，也可以及时派兵镇压。其实在隋朝以前，中国东部地区已经有很多条的运河通航了。公元前486年，为了北上争霸，吴王夫差在今天扬州附近开挖邗沟，沟通长江和淮河水系。这个呢，也是中国历史文献里面记载的第一条有确切开凿年代的运河。早期的运河是以军事目的为主，但是越到后面呢，运输粮食这些物资的这种用途就越明显了。春秋战国时期是开挖运河的高潮期，临淄城附近呢是用运河沟通济水和淄水。魏国迁都大梁之后，用开凿的鸿沟连接了黄河流域和淮河流域。即便是有了前人的基础，隋炀帝的大运河工程也是极其浩大的。作为全国建设工程的总设计师，杨广按下了搭载了好几颗卫星的火箭的点火按钮。是什么呢？是一场轰轰烈烈的建设运动就这么展开了。从朝廷官员到黎民百姓全体总动员，甭管你愿意不愿意，都必须跟着热血沸腾的皇帝向前，向前，再向前。公元605年，为了保证南方的赋税和物资能源源不断地运到北方，隋炀帝在前代汴渠的基础上开凿通济渠，沟通黄河和淮河。同时，隋炀帝下令重新疏浚邗沟，还有就是疏凿长江以南的江南运河，而且对前代开凿的浙东运河航道加以整治。公元608年，为了开展对北方的军事行动，隋炀帝又在原有运道的基础上开凿永济渠，直抵涿郡，从而就建成了以洛阳为中心，东北方向到达涿郡，东南方向延伸到江南的大运河。
1: 杨广亲自监督，不断地查看设计图纸和工程进展。大运河的第一期工程通济渠沟通了洛阳和扬州，长千余里，宽40步，仅用了171天完工。新的都城洛阳，也就是两段运河的中枢，仅用了不到10个月就初具规模。
0: 除了大运河工程以外呢，杨广还干了一个事儿，就是督建了一条宽100步、长3000里的驰道，从陕西榆林直通今天的北京。他是想作为将来和高句丽动武时候的这个陆上运输线。那这条驰道就特别像当年嬴政修建的秦直道，从咸阳到九原郡，也就是今天内蒙古的包头附近，全长736千米，目的就是抗击匈奴。大业六年，也就是610年，举世无双的建设工程完工了。这一年的正月15，杨广在东都洛阳举行了盛大的竣工庆典。兴奋的皇帝邀请了各国使节和商人来参加盛会，安排了50000名的乐工通宵达旦的表演各种节目。那这台元宵晚会持续了半个月的时间，新都的市场重新装修，每个店铺也都修葺一新。连卖菜的小商贩也都要在店铺里面铺上地毯，路边的这个树上也缠了丝绸等等。就是看了这些，大家是不是觉得哇，有这么浪漫吗？大家千万别忘了啊，咱的大隋皇帝不但是治国奇才，同样也是一位充满浪漫主义情怀的文艺青年。7岁那年，人家就写出了平生第一首诗歌，他干得出来往树上挂丝绸，沿着运河两岸拉绸缎的这种行为艺术。隋王朝的富庶和强盛也震撼了周边的国家。曾经和高句丽有密切关系的突厥和突厥浑各部呢，都先后归附，站到了隋王朝的一边。 西域甚至欧洲的商贩也都跋山涉水到了长安、洛阳这些地方来经商，河西走廊的五

0: 威、张掖、敦煌这些地方也成为当时国际贸易的重要中转站和商品集散地。在建设工程还没完全竣工的大业五年，也就是609年的6月份，隋炀帝呢就曾经巡边向高昌还有突厥浑这些西域27国的国王使者，都是在道两边拜迎这位大隋皇帝。那到这个时候，杨广好像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虽然统一天下的是老爸杨坚，但是不可否认杨广是打天下的急先锋之一。全国性的大工程竣工了，王朝里面遥远的地区都有驰道和运河相连，还有四周政权都前后脚的来朝称臣。如果杨广就此收手，啥事儿不干，安享下半辈子，那在史书上他会是一位有作为的皇帝，一个改变了中华大地的英主。可是故事发展到这儿，还没到给杨广盖棺定论的时候。大业六年，他才刚刚42岁，意气风发，正是干事儿的好时期。让一个40出头的年轻有为的人就这么隐退江湖，未免太残忍了。杨广并不打算就此收手，他要继续向前冲，要成为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皇帝。
1: 天下已定，还有什么丰功伟绩等着隋炀帝去建立呢？那就是征讨高句丽。高丽说书继续为您讲述粮食、运河与白银，从经济学角度看中国历史之千年国脉大运河上。
0: 这个早在汉代就崛起于我国东北和朝鲜北部的国家，一直不把中原王朝放眼里。那到了隋朝，依然是阳奉阴违，这个就让杨广的心里很不舒服。不管别的国家心里怎么想，人家面上都来称臣了，只有你高句丽对我爱搭不理的，这个就让立志做千古一帝的皇帝脸面上挂不住了。大业七年，也就是611年，隋炀帝下令征讨高句丽，他要创造大历史，怎么能没有大场面呢？杨广征集了史无前例的113万大军，分成了24个军，每天发一军，前后军相距40里，大军总长度达到了960里，再加上隋军的200多万的民工，漫山遍野浩浩荡荡的开赴辽东前线。这不是去战场上浴血奋战了，各位，这是进行盛大的阅兵仪式啊，而且不是一天就完事儿大吉的。隋军到了第二年才在涿州集结完毕。修建大运河和驰道，杨广征集的劳役总量已经规模空前了，大大超过了当时隋朝民众能承受的限度了。而且短短的几年时间，大工程一个接一个的，隋王朝这两年严重超速行驶，几乎要翻车了。攻打高句丽的行动征用的兵役和劳役量甚至超过了修建大运河的动员人数和总和。为了赶造渡海的战船，在山东东来海口劳作的民工是昼夜站在水里，腰部以下都生蛆了，疾病流行，民工死掉了1/3。从江南地区运粮到涿郡的道路上，到处都是累死的民工。
1: 如果能够打败高句丽，隋炀帝或许还能让这辆车平稳行驶，但是如果败了，后果不堪设想。根据西方世界的墨菲定律，事情如果有变坏的可能性，不管这种可能性有多小，它总会发生。墨菲定律在杨广的身上灵验了。面对早已严阵以待的高句丽人，耀武扬威的隋军毫无打持久战的心理准备，在渡过辽河的30万大军遭到毁灭性打击后，全军撤退，第一次攻打高句丽草草收场。
0: 杨广从小到大一直都很顺， 不管是军工、政绩还是文学，人家都能玩得出类拔萃，这孩子就是聪明。这次征讨高句丽失败，对他的打击很大，他觉得太伤面子了。杨广咽不下这口气，第二年就御驾亲征，打算一雪前耻。没想到这个时候怎么了呢？后院起火了，陇西贵族杨玄感起兵造反，随

0: 炀帝不得已取消了这次军事计划，回身镇压杨玄感的叛乱。在迅速平息了这次叛乱之后，固执的杨广第三次兴兵讨伐高句丽，在获得了高句丽象征性的服软之后草草收兵。因为这个时候中原各地已经压不住了，到处都叛乱。早期的风光和顺利，再加上自己的艺术气质，让杨广好大喜功，但是他是缺少这种抗挫能力的。
1: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
2: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1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3: 接下来这个消息的关键词啊，是50岁专项补贴，好视力25周年庆，关爱中老年眼健康。特别在咱河南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听众，如果您的眼睛模糊发雾，看东西特吃力，经常一个东西看成俩，楼梯不敢下，走路就怕摔，还动不动就流眼泪的，赶紧拿出手机，今天不限地区不限人数，只要打好视力电话购买，先多给您78元蒸汽眼贴，让您拿去感受效果，每人仅限一份。快打400-870-7366，400-870-7366。这款眼贴啊非常不一般，它是好视力全新推出的功能型眼贴，更是航天联名的，品质和口碑都有保证。尤其升级采用的高科技促渗技术，能让眼贴里的中草药精华加倍渗透吸收，贴完您就会发现眼睛就像被山泉水洗过一样，特别清爽，特别亮堂，看手机上的小字儿不费劲儿了。今天只要您年纪在50岁以上，拨打电话400-870-7366，400-870-7366，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还送草本健康枕，再加豪华版收音机，整整3重大礼，50岁以上听众人人有份儿。电话最后报两遍：400-870-7366，400-870-7366。
1: 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制。我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